0: 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4: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3: 来吧，看看张女士
4: 啊，张女士你好。
5: 哎，
3: 您说
5: 吧，我想咨询啥事儿呢？这是昨天我女儿吧，在秦皇岛，然后她去旅游去，旅游去之后吧，她在租赁公司租台车，撞大树上了，她自己撞大树上了，然后撞大树之后吧，然后她就及时联系那个租赁公司，租赁公司的口头告诉我姑娘说的，你不允许说这个车是你租的，你只能说这车是我借你的，然后呢，我姑娘她才21岁，她也不懂啊，咱也不懂这个东西啊。然后那个昨天租赁公司呢，让我们签个协议，但我没安排的钱。完那个正好那个就是那个，我寻思问问您，我这个事儿该怎么做？他说的要是说他有全险，然后我要是不签合同情况下，因为他昨天他们报那个保险报交通交警大队的，他说我要是不配合他的情况下，所有的就是100%的责任是我们来所有承担我们所有的费用。他这车是一个迷你的一个小什么小熊猫，4万多。他说要修车的所有费用全由我来拿，然后车的就是在运营期间，这个不就是他属于租赁的吗？费用是1122。然后还有撞棵大树，他说大树是国家的，他说你是农民你不懂。国家大树，这个大树是10000多，你全得包赔。他是这么说，所以说我就咨询一下大勇，你看这事我该怎么？
4: 这事我咋给你答呀？你说这个结果咋跟你说呀？
3: 你们是有这个租赁合同的，是都有是吧？
5: 什么都有。
4: 我先来跟你说一下什么原因啊？他这台车是不符合租赁标准的。
3: 对的。
4: 他的保险可能走的是私家车的保险。
3: 是。
4: 它并不是一个营运的这个车辆，它并没有合规的手续。但是呢，你们也租到了这手了，你说怎么办呢？简单操作呢，就是按照刚才他所说的这种方式。有没有风险呢？风险也存在。这台车如果说是首次的交通事故，可能风险会小一点。如果这台车已经在过往的时间里，不同的驾驶员驾驶出现过多次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也会做一个调查。所以你说这事你要问我们，我们没法给你做这个决定。至于该怎么做呢，我相信您心里边大概有个谱，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吧。所以这个事儿，当然啊，如果说咱们不认可现在所采取的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往根儿上去追究，比如说你这个租赁的企业有没有租赁的资质。我租赁的车辆，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已经尽到了我消费者的义务，但是你给我的车辆是不符合租赁标准的。包括你的车辆是在平台上租的，还是个人的公司啊，还是什么样的情况，你要一步一步往下去细推这个事儿。
3: 如果你要按照他给你画的这条道走的话，那你就要把这条道走明白。这条道咋走呢？至少他承诺的你每一项请落在纸面上，请他签上字儿。
4: 哎呀哎呀，你这样他是这样啊，我再跟你说一下，你签了如果他的前提是不对的，这事儿也麻烦。所以张女士，您应该能听明白我们的意思。
3: 就

0: 这个主意没法一下子给你拿出来。
1: 你该怎么做我们不知道。
0: 嗯。
1: 但是呢，两边的两种可能性我们都跟您说了。
0: 嗯，风险都会存在。
1: 嗯，
2: 你说大勇，我要是直接走正常手续呢，走平台手续可以吗？因为孩子毕竟小，我寻思。
1: 他在哪儿租的车呀、啊？
2: 他在秦皇岛。
1: 啊，我的意思是在一些比如说大的网络平台上，举个例子，
2: 对对对，
1: 某滴呀、啊，还是这个什么高德呀、啊，还是什么
0: 线上的，
1: 在哪儿？
2: 线上的叫什么哈？
0: 线上的。
2: 啊，线上的。
1: 哈罗吗？
2: 应该是哈罗。
1: 嗯、哈罗是吗？
0: 嗯。
2: 嗯，
0: 在线上平台，
1: 如果是这样其实还好，因为即便是当事人玩赖，平台需要做保障。
0: 嗯，
1: 这个中间需要有个你来我往，他呢可能风险会小一些，麻烦会多一些。
0: 嗯，
1: 然后您走目前您所说的这种对方所提供的这个标准呢，叫麻烦会少一些，风险要比你走平台高一些。
0: 嗯，
1: 所以只能自行做考虑啊。按规则来说，应该走平台，该走怎么走就怎么走。你租的车就是租的车，中间不能撒谎，因为这里边往严重了说还有一个，对吧？有一个欺骗的骗子在前面，
0: 嗯，
1: 是吧？所以呢，
2: 孩子小，因为他才二十一岁，我害怕，因为咱是农村人嘛。
1: 嗯
2: 昨天他那个老板就说一句，说的啊、你们家孩子小，他说你这农村人你也不太懂。我说因为咱就是农民种地的，不太懂。所以说就是为啥我就总那个我们在那邻前院那个房子邻居总听你那个
1: 哦，但是听您的表达和描述啊，您可不是像一个普通人啊哈，这个感觉这方面应该能力还是挺强的。张女士，应该我们把话说透了，
0: 嗯，
1: 但是呢，你如果让我们再往下来说，好像就不好说了。所以呢，你要按照自己的实际的操作来看，你看看你到底走哪一条道。我们也不能硬拦着你就不让你去走跟他之间的商量，我们也不能硬推着你就按照平台的这个方式去走。
0: 嗯，
1: 两个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是风险稍大麻烦稍小，一个是麻烦稍多风险稍小。所以你
2: 就是他，你说还有大勇，就是他这车才40000块钱，新车才4万块钱。
1: 嗯，
2: 但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他要是跟我说一下他这个车，当时他就说了，说的他这个车就是即使我们配合他一下，
1: 嗯，
2: 然后这个车假设要花100000，
1: 嗯，
2: 这个车租车，
1: 嗯，
2: 他们只是保险公司负责3500，
1: 嗯，
2: 他说剩的钱还是我们拿，完大树的钱，他说到时候我起诉你们，你们把国家大树撞了，但是咱也不懂是什么意思。
1: 如果对方把嗑都唠到这个程度，咱就认了，咱就该走程序走程序吧。我们是按照标准租的车，至于你的车有没有手续、走不走什么的，那都就完了再说吧。但是呢，这个的风险可能面临着，就是毕竟车是你们开的，只要他的车在质量上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0: 嗯，
1: 哪怕手续存在着问题，他也不跟这起交通事故的赔偿产生关系。所以这是一个真的不好拿主意的事。
0: 张女士，我跟你说，如果要是我，我做的选择是什么？反正孩子在外地，我呢可能也够不着，也看不见。
1: 嗯，
0: 那我就告诉孩子一件事儿，按照法律程序走，
1: 按照规则走，
0: 按照规定走。
1: 嗯，
2: 行，谢谢你。我这个再次摸不着头绪了。完，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1: 嗯，
2: 他们就是后面有个就是骑摩托车的一个好心人，他把我姑娘所有的就是这个行车记录仪他记录下来了。
1: 嗯，
2: 因为是啥呢？他当时冲树上这个所有东西，然后他说的是有个人把我姑娘别一下，所以说导致我姑娘冲大树上了。
1: 嗯。
2: 他说这会什么划分什么交通事故的什么
1: 影响性责任？
0: 你把这个都提供给当地交警。
1: 对，
2: 行，
1: 提供一下。
2: 然后我还需要怎么做，老师？
1: 别的没有啥了。您把这个手头的证据，如果有后方的记录，那当然最好了，能够提供给这个叔叔，让他呢，来确认一下这起事故当中你们到底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这是可以的。交通事故该处理处理，然后这边呢，确实，如果对方现在这个态度和意愿上也没有说协商的那么好的情况下，不行就走平台吧，该怎么走怎么走吧，咱毕竟是标准租赁的车辆，找平台呗。你给我的车有毛病，你给我车不符合手续，导致了我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没有办法去履行在交通事故里边他本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的那一部分，那实在不行就得叫这个证儿啊。
2: 行，那我知道。
1: 能找对方的毛病就是我去租的时候这台车是有保险的，比如说三者险是100万，比如说他有车损险，那么我在这里边认可的是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我可能给你车辆贬值，我给你一定的贬值额度，一般情况下可能都在2000左右块钱。
0: 嗯，
1: 哎，包括你的一些押金扣除，这个没问题，你该扣除扣除，但是我要求的是该走商业险走商业险，商业三者险赔大数，然后商业的车损险要赔我的这个车辆我导致的这个损失，贬值的钱我可以自掏腰包给你，但是呢由于你的手续的问题，你不能让我去走三者险，你也不能让我走车损险，我当时租这个车的钱对应的是有保险的。

0: 我现在享受不到保险，谁的毛病呢？是因为你车辆手续的问题。
1: 嗯，
0: 你手续的问题导致了我不能够通过保险公司赔付，那我就要求你按照保险公司的额度来给我做赔付。租车的公司他是个个人，或者他是一个某某某公司，但对不起，我是在你平台上下的单，那我就要追究你平台审核不严，我要追究你这个租赁的这个企业，你提供的车辆不能够按照合同进行履约，所以这一切都可以按照这个方式来折的。好，
1: 他是很担心这个平台不要他的。
0: 嗯
2: 啊，行，那我知道了，那我明白了。然后他这么说，他说他车是全险，昨天他那员工给我打电话，他说我车全险，我可以全报销，但是说你把我车弄损了，是因为你的操作，你得赔偿我们，我们这个车辆，他是这么又跟我这么说。但是说你配合我的情况下啊，什么就是说第二年的什么保险上浮，你这个东西都要归你拿的，然后好多费用还是报销的，还得需要你拿，他就这么说一嘴。但是你要配合我搭数是不需要你拿钱的，他就这么说一嘴。他说你不懂，你是法盲，所以说我告诉你我怎么，因为他的所有话我都录下来了，我就从晚上一宿我也没咋睡觉，我就反复在听，我就觉得咱们还是因为咱还是
0: 后半段我所教您的这一段，您应该能记得差不多了吧？
2: 我记得了，
0: 我租车的时候是按照车辆有车损险和三者险来租赁的，但是由于你车辆的问题，我现在你不能够让我直接走，而让我去配合你。那如果这事儿要是往严重的说，那叫骗保啊，对吧？欺骗就代表着这边骗保，那是要负责任的。所以呢，如果对方是处于这样的态度，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就不建议您犹豫了，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你不能拿捏我。
0: 对呀、
1: 你不能觉得我啥也不懂，你不能觉得你到处来吓唬我是吧？那不行。
0: 起初我们两个其实是从你个人的腰包的角度来考虑，就是你商量也行，对吧？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过去也中，但是如果到这个程度，我个人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是不是？
2: 行，
1: 跟你的孩子说一下，也不过是高三毕业考的驾驶证，有多少驾驶经验，租什么车，租车的安全风险都不知道，就别随便去租车啊。
2: 对对对，我这个我知道，其实但是就是咱们不懂这个东西，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来运作。
1: 你老觉得21岁的孩子小啊，没教会给的东西他永远都小。等到他70岁你也会觉得他是小，对吧？你得先教会他所有的东西，要不然以后出去多不放心。
2: 你说就是说像我们这种通过平台情况下，他的车是10万多块钱，就是说很多东西是能拿到，咱们毕竟是农民嘛，咱们能赔偿人家很多嘛，就大额的，就像10万20万的，能这样吗？
0: 车的价值是最高就是4万，买台新车才4万，
1: 你赔不出来那么高的钱。
0: 然后树他说是1万多，你要看给树撞成啥样。你要是说连根撞起了，这树已经完全断了，完全这个达不到这个成活的这个程度了，那就赔的肯定是一根树的一棵树的钱。但如果树呢是可以经过这个，比如说这个想想办法呀，采取一种这个打打汁儿啊，外边给它包一包啊，这种状态可以恢复原状的话，可能他就用不了那么多钱。所以也别完全听他吆喝，也别完全听他吓唬。谁也不是吓大的，是吧？
1: 就是。
0: 所以呢，你可以跟他去沟通这个事儿，而且他现在明显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你通过平台正常租赁的车辆，他不符合租赁的程序，那这就是他的毛病。所以你要叫住这个真儿，就是我本该享受着这台车的商业险，但你由于你的手续问题，我用不了商业险，这是你的毛病，你按这数你们自己管。
1: 对。
0: 你是这意思啊？
2: 行，那我明白了。谢谢你，那谢谢家乡人，谢谢。
0: 张女士，你先不用谢，我现在总感觉你明白了一小部分，我怕你关键时刻话顶不上去。不行的话，你可以先跟他来第一轮协商，协商之后你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只要是工作日，上午的9点、下午的2点，你随时都可以来电话，好吧？
2: 行，
1: 好嘞。
0: 你别一炮全定死了，完最回头来找我就来不及了啊。
2: 行，那我明白。
0: 好嘞，再见啊。
3: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

0: 年十月二十三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1: 好了，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3 1858-1542 1858-154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大家现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啊。来，我们往下看啊，一位邢先生的问题。您好啊，邢先生，
2: 请讲。
3: 哎，你好！
2: 哎，
3: 你好，主持人。
2: 嗯，
3: 我有这么个事儿，我寻思那个请教一下，就是那个我是新买的大众揽巡车，买了一年。
2: 嗯，
3: 买了一年，就是去年买的，今年就是一年刚过一、几天。
2: 嗯，
3: 我把这个排气管子锈蚀了吧，就是
2: 你等会儿、你的意思就是生锈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到什么程度？到什么程度？
3: 这程度其实它吧就挺严重的，就是
1: 什么程度、形容一下，
2: 大概
3: 就像都有红了吧，就是那个排气管子，
2: 整个排气管子成圈的红了吗？
3: 成圈。
2: 你指的是
3: 照片的时候，
2: 你指的
3: 拍照应该是那个红了。
2: 你指的不是后边能看得到那个罩，而指的是车底下弯弯曲曲的，在那个里边走那个管儿已经红了，
3: 对对对，
2: 是吧？
3: 嗯呐、啊，我这么的，我的意思是在什么意思呢？我想咨询您，就是四 S 店呢，就是答案给我这部那啥了，给我那个一部分资金了，是那意思？你想换排气管子，还是想用这部分资金过，就是以后那个保养啊，或者是换件什么的，
2: 嗯、
3: 就是这个用这个费用。
2: 嗯，
3: 我就想咨询主持人，我是想换件还是那个，就是把这排气管子换个新的，还是想那个用这部分资金啊，那过去
1: 明白
2: 了，
3: 维修啥的，
1: 给你多少钱？
2: 多少钱？
3: 不到2000块钱，一千七八吧。
1: 换个你这车换个排气管子多少钱？全新的，原厂的。
3: 那我没问呢，他4S店他跟我说的，按照我这个那个损坏的这个，按照我的锈蚀这个程度，他们申请的费用是1700-1778吧那样。
2: 嗯，那你这刚才小志给你算的账其实最简单，那你问问管子多少钱。
1: 嗯，
2: 如果这管子1500，那你当然要这个现金或者抵扣合理了，然后将来这管子真需要换的时候自己再换呗。
1: 嗯，
2: 那如果说这个换一套管子可能2000以上的话，那我就觉得把它换完了心里踏实，是吧？
1: 嗯，
2: 虽然它不影响你的其他的正常使用，但是它既然已经生锈了，而且厂家能认可它是问题了，
1: 嗯，
2: 说明它有继续生锈、继续甚至腐烂漏的这个可能性。
1: 那它漏了你就用不了了。
2: 嗯，你对应的这个价格，如果差价不大，要是我绝对会选择换件。
1: 嗯，我就给你就跟我更换一个四 S 店全新的原厂件完事儿了。
2: 对呀、
1: 嗯，你多给我那些玩意儿我也不要。
2: 你对着钱来吧，你去问他这一套下来得多少钱？四 S 店的标准，你要怕他忽悠你，你问问别的四 S 店。
1: 嗯，这多简单呢。
2: 嗯，
1: 我还寻思咋的了呢？真是
3: 没咋的，我纠结在这儿。我是换件呢，还是说还是那个用那个钱？其实也这个钱也不用太多，还是换件的感觉像。因为我这个新车呀，它这个锈蚀了，挺闹的，心里边挺闹的。
2: 这别闹的，
1: 这有啥闹的？
2: 这账就这么算啊。
1: 嗯，
2: 如果换个管子就500，那你当然要1700这个合理，是吧？那如果换个管子是2000，或者是就1700，那要是我就换套新的，我不操心。
1: 嗯，对呀、啊，我肯定不要这钱，我要这钱干啥呀？
2: 而且你换一套新的之后，还在你的质保期的范围之内。
1: 嗯，
2: 你要是直接要了这个补偿的话，相当于你认可了这个事儿，你永远我也不会再管你了。
3: 那他说了，四 S 店说了，说我给你换完之后了，再锈蚀你还得找我。他说，如果再锈蚀我还得找他。
2: 嗯，
1: 那肯定啊。
2: 对呀、
1: 啊。如果你这不3年质保，你这一年吧，如果你换一个全新的管子，还是四 S 店给你换的，一年之后又生锈了，你必须还得去换啊，那肯定的。
2: 我怎么记得大家车都生锈呢？那玩意都生锈啊，它不像最后那一块，它是钢面的，它罩钢罩的，它中间那不都是铁的吗？我好像记得所有的车是不是都有那生锈？
3: 对对对，
2: 可能你找。
3: 但是我新车没、不能锈蚀太快啊。
1: 对，那也有可能、
2: 一年多，一年多。
3: 不到一年，
1: 人家都认了，人家都认了，你就研究你这玩意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你咋整都行。如果真有问题的话，这。

0: 期内要完钱，你还咋找人家了？
1: 这一个大伏天，今年这个大潮气，你再给多少车都干生锈了？行吧，林先生，那你自己比比价去吧，
0: 自己算吧啊。
2: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嘞，客气啊。大哥平时就是属于那种不爱操心的人，就这点小脑瓜你也不愿意转，然后你跑着来问我俩了，行，我俩给你出主意。
0: 哎，
1: 我俩的主意就是这个，差价大谁都奔着往多了要的走，是不是？差价小直接换新的完事。
0: 好了，来吧，下一位傅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请讲。
3: 这个我有个这个事儿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的车停在道边，就是我楼前的道边，变道那个道边呢，道边划停车位了，他的车是停在停车位里，我那车挨着他停，但是我那车没有停车位，那是有，你看不出来那是停，是不是停车位。完了他那个车是个水淹车，他在往出拖的过程当中把我这个车刮了，然后他下来瞅了一眼，他跑了，
1: 跑了，
3: 完了回头我这是报的事故科，
1: 他搁啥往出拖的？
3: 拖车，
1: 用拖车往出拖的时候，用他的
3: 车
1: 体，用他的车体刮的你的车，还是拖车刮的你的车？
3: 他的车体。
1: 好，继续说。
3: 完了那个，我现在我找着他了，找着他了，我们这不报事故科了吗？完了，事故科这边给出了一个什么不予受理通知书，说这不属于交通事故，不归他管。我请问这个玩意儿属不属于交通事故啊？
1: 我个人觉得属于，可能叔叔认为呢，这是在作业的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对吧？你是属于安全生产呢，还是什么往这方面去靠？但是呢，拖车本身具备着拖车的功能，有点绕，但是可没毛病啊。拖车它就是拖车辆用的，你在拖车辆的时候，你的开车本身就要注意你自身的拖车刮不刮人家，你也要注意你车上拉的货。那咱举个例子说，我是养这个货车的车头的，我到哪儿去拽了个集装箱走，那车厢刮了跟我没关系，那因为我是养车头的，那不有点开玩笑呢吗？是吧？所以呢，我觉得这是属于一个标准的过程。但如果说他是几个人往出薅，或者找了一个非机动车的一个什么设备往出拽，那个是属于你拖车过程里边这导致的，比如说你的作业的过程里边出现的问题，对吧？它是这种情况。你做一个拖车在开的时候，跟你车辆一体的一个物体给人家车刮了，这难道还不按交通事故处理吗？我个人觉得
3: 不是他往出开的时候，就是他用那个油门绳往出拽的时候，因为我们这楼前这个变道不很窄嘛，
0: 他没开车，属于往车上薅的时候，
1: 拖车没动，用那绳子往那个车厢顶上薅呢，是吧？
0: 是这意思。
3: 对，但他那个车不是水淹了吗？手刹车松不开，然后地下全是泥，他一落的时候那车就漂移了。
1: 哎呦，
0: 明白了，
3: 一下子就挤到我那个车上了，挤到我那车上，然后他过来瞅了一眼，
0: 你跟对方说了吗？对方针对这个事儿想赔吗？你已经找到他了，
3: 他现在就是不想赔。
1: 这事儿是这样啊，这是你要是补充了第二个，这个不属于在机动车驾驶过程当中所发生的意外，所以还真的不能按照交通肇事逃逸来进行。
0: 这个真的是施工作业期间发生的事儿、啊。
1: 对，这个事儿呢，这个事儿就应了刚才叔叔的那个做法。这个不给你走，这是可以的。我以为是在拖车的过程当中发生的，那不应该。
3: 是往出拽的过程。
1: 那这确实属于作业的过程当中。那这个不按照事故处理，这是可以的。
3: 那我这个东西，他现在对方司机也不跟咱谈，就是
0: 起诉
3: 车的事儿，
0: 就俩字儿，起诉，没有第三个招。
1: 走诉讼。
3: 只能走诉讼。
1: 对对对，
0: 对的。损失多大？
3: 我车右侧的一面子全让他给我刮。
1: 哎呦我的妈！
3: 从前拖到后，
1: 那
3: 他看了一眼，刮上了，
0: 他漂移了，他不受控了吗？
1: 我比较纳闷。
3: 不是、
1: 他已经找到他了，他现在怎么的还说跟他没关系吗？还是说就不给呀？
3: 就是想要修车面积太大了，
0: 对，
3: 钱
0: 多
3: 了，
1: 钱太多了，
0: 是
1: 啊，不能按照你的标准金额给你，直接走程序吧，
0: 只能起诉啊，没别的。
3: 好，
1: 好嘞，再见啊。

0: 近视更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

0: 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1: 继续关注有利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啊、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有这方面的问题，随时和我们互动一下哈。
2: 嗯，
1: 来看郑女士啊，您好。
2: 嗯，请讲。
3: 哎，您好，我有一个那个交通事故想要咨询一下。
2: 嗯嗯，您说。
3: 它是一个乡道，然后是那个十字路口。
2: 嗯。
3: 两个的话，一个是老年代步车。
2: 嗯。
3: 一个的话呢是电动三轮车。
2: 嗯
1: 嗯。
3: 我是电动三轮车这一方。
2: 嗯。
3: 然后就是碰撞之后的话，因为它是在我们右侧，是不是从路权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应该是占主要责任？
2: 哎呦，您还很明白。
1: 嗯。
2: 您是骑的电动三轮车吗？是您骑的吗？
3: 老人骑的电动三轮车。对。
2: 哦，老人骑的电动三轮车是个十字交叉路口是吧？
3: 是的，我们是，它是在我们的右侧。
2: 双方都是直行是吧？
3: 对。
1: 嗯。
2: 啊，都要直行穿过这个路口，在你们两边没有任何一边是有让字牌的是吗？包括地面的礼让标线都没有。
1: 哦，那肯定都没有。没有了。嗯
2: 嗯，
3: 对，
2: 您是之前打听过，还是您作为一名驾驶员您了解这个知识点？
3: 驾驶员
2: 啊，您是驾驶员。
1: 老司机，
2: 我告诉您啊，能知道让右原则的，能把它摸透的也不一定就太多，所以首先我们要恭喜您啊，您是一名合格的驾驶员。
1: 嗯，
2: 让右的原则体现在没有交警没有指挥啊，没有标志标线，没有信号灯的路口。
3: 嗯，
2: 双方都处在直行的状态下，但前提一定是一个十字交叉路口。
3: 嗯，
2: 如果有一方是转弯，或者这个路根本不是十字交叉路口，不适用这一点。如果达到了这个标准呢，是右侧的车辆先行，你们作为左侧的车辆需要避让。
1: 嗯，
2: 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对方有没有毛病，比如说需不需要有驾驶资质，他没有。如果他有超速，如果他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存在，并且构成了事故发生原因，那就是刚才您所说的主次。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你们全责，对方无责。
1: 嗯，但听你的表述来讲，对方只是一个老年代步车，对吗？
3: 它不是老年代步车，就是现在农村很多都有的，就是那种电动车。
1: 它也是电动车，是大的电动车还是
2: 小？四个轱辘的。
3: 对，
1: 大电动
3: 是
1: 吧？
2: 长得像小电车似的，四个轱辘的，然后带棚的这种的吗？
3: 对，比电就是比正常市区跑的这种老年代步车要大很多，其实跟家用轿车差不多大。
1: 哦，那应该就
2: 是
1: 个机动车了。
2: 就是《飞驰人生》里边生产的那个吗？
1: 它速度快吗？在发生相撞的时候，你们感受？
3: 就我看这个监控吧，然后它这个可能是角度的问题，就是看现在这个角度，就是它是我们肯定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完全没有就是刹车的这个迹象。
2: 嗯，
3: 然后对方的话呢，因为他就是角度的问题，所以说看他前行的很慢。
2: 嗯，
3: 包括路口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减速。
2: 嗯，
3: 然后吧，就是那个，因为我们车速这么看的话很快，所以当时我们是撞的伤了。
2: 嗯，
3: 而且我们这个年龄比较大。
2: 嗯，
3: 他现在就是他是前车的右侧。
2: 嗯，
3: 啊，就我们肯定是都没有减速，但是他是从我们的后方追尾的。所以说我就不明白这种的话，就是在主次分的话，还
2: 你指的是撞到了你们后轱辘的位置是吧？
3: 是的。
2: 哦，就是你们已经快过去了，他用他的右前侧撞到了你们的后轱辘的位置。
3: 对。
2: 啊，
3: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说肯定是我们应该让右侧。
2: 嗯，
3: 我们没让，肯定是我们有毛病。
2: 嗯，
3: 但是现在这事故已经发生了，然后现在的结果就是我们是三轮车的右后方的轱辘。
2: 嗯，
3: 然后就是那个他的是前侧右侧方。
2: 嗯，
3: 所以说肯定是我们已经过了十字路口了。
2: 嗯，
3: 然后把我们老人撞坏了，现在是我们受伤。
2: 嗯，
3: 他那边车是属于轻微伤。
2: 嗯，
3: 然后包括人一点没有受伤。
2: 嗯嗯嗯，好，我来跟您说一下啊，看来你们的速度不慢。
3: 嗯，
2: 当你的后边受到撞击的时候，你的车呢是属于用东北话说叫拧腚，你这一拧腚呢就可能把驾驶员给甩下来了。然后出现的这个人伤。这个事故呢其实跟撞什么位置没有关系。
1: 嗯，
2: 但是呢他撞击这个位置呢却跟其他的一个问题有关系，有可能对方的操作有不当。你比如说他哪怕是说有路权，是不是对路口进行了观察和瞭望？
3: 嗯，
2: 尤其是能不能判断出，如果他的右侧来

0: 车他也做不到避让。
1: 嗯，
0: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排除给对方一个次要责任，但是呢，你不要想得太好。这起事故当中能给对方一个次要责任已经不错不错了。对方的这个车虽然是默许开，
1: 嗯，
0: 但是呢，要对他进行判断。看他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如果他已经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那他需要有驾驶资质，甚至有可能需要有交强险。那如果他需要有交强险呢，只要他有责，他就应该承担在18000元以内的这个人伤的治疗。所以你要从这几个点来关注：第一，他是否确保了安全驾驶，这个呢让叔叔给做一下判断；第二，他是否需要有交强险。如果需要有，就刚才我们说的，只要他有个次要责任，他就应该有个18000元的限额赔偿啊。
2: 嗯，就是现在是这样的，因为那个已经判了嘛，
0: 嗯、
2: 然后就是判的是我们是主次，是三期，
1: 嗯，没有
0: 可以接受
1: 啊，完全可以接受，
2: 没有毛病，
0: 没有毛病，没有毛病，
1: 嗯，就慢慢处理就行了，主次责任你也不需要去折腾了。
0: 这个结果我们认为呢，算是个不错的结果，
1: 嗯、
0: 除非对方有更加严重的违法行为，才能让他到同等，要不然的话，主次正常。啊，只有对方存在着多项或单项的违法行为较为严重，比如说超速了，你就是次要；但是你要是严重超速了，你可以给个同等啊。但是你想，这小车你要给个严重超速，
1: 嗯、
0: 没有，
1: 也做不到
0: 啊。而且你也看得到对方的行驶的速度不快，他顶天就是一个未能确保安全。那您的重点呢，就放在对方该不该有交强险。
1: 嗯，
0: 这个性质就不一样。比如说咱看病就10000来块钱，那对方如果该有交强险而没有交强险，他全额承担，都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承担啊。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您来关注一下的，有可能对您的这起事故的结果在处理上有所不同的地方。
1: 嗯，我们不得不说现在的这个乡镇呢发展的越来越好，大家呢就私家车这个事儿呢已经有很多了，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呢不愿意开私家车，为什么？觉得呢一是费用高啊，还有加油啊，各种保养啊都是钱，那我就开个三轮车，开个两轮的电动车，好像在村镇里面更加的方便，路呢又窄，对吧？所以大多数你看70多岁的老人也好啊，他们觉得在家里这也没什么事儿，然后就前后院的溜达着哈，这个村到那个屯的，他们大多数人会选择买这种三轮的，尤其带棚的，那就更开心了。为啥？冬天不用这个下雪可以防，夏天下雨可以防。所以我们在这要多多的提示一下这样的乡镇的朋友们啊，就这样的车，你们一定要合法合规的去开，一定切记合法合规，不合法不合规，出了任何事故你都会承担责任哦。
0: 嗯嗯，
1: 来吧，我们看江先生的问题。您好，江先生。
0: 嗯，请讲。
3: 哎呀，你好。
1: 嗯，
3: 我那个10号在长春，在北养大街那块儿并线完，然后让出租车给我追尾了。
0: 啊，您并线，
3: 完给我判个全责。嗯，
0: 那就
3: 我判个全责。
0: 啊，好。
3: 完，然后昨天长春那个法院给我打电话说，出租车给我起诉了。
0: 嗯
1: 嗯，
3: 这个车行驶证是我媳妇名，
0: 嗯，
3: 有我媳妇一个，有我开的。
1: 嗯，
3: 完然后又办公室跟我仨去起诉了，让我赔付他2000多块钱误工费。
0: 嗯，修车几天？
3: 修车我不知道，人对方修车几天呢？
0: 大概
3: 我这车那我也不知道。
0: 哦，
3: 那个他那个我这车托松原，我这车是不是全险嘛？
0: 嗯，
3: 托松原是我新车。
0: 嗯，
3: 托松原来修的了。完，昨天这不接到办公室电话了吗？法院电话了吗？我才知道给我起诉了。
0: 哦，
1: 啊，那他当时管你要这个误工费的时候，你没给啊？
3: 没给啊。
1: 那你为什么不给？
3: 提到这个事儿啊，
1: 他不可能连说都不说就直接给你法院起诉，他咋那么闲着呢？
0: 他肯定跟你沟通，
1: 他肯定管你要了误工费，管你要了多少钱，要了几天的费用？
3: 要了2000多，办公现在法院给我打电话
0: 啊。你之前他没管你要过，没出数是吧？
3: 啊，
1: 那不能，
0: 他一定会跟你提及过这个事儿。
1: 对，
0: 有可能是因为，比如说你觉得他是没停没减速，所以跟你发生的碰撞，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情绪的原因，可能没太细听。至于出租车司机，他们一定会跟你沟通，就是能直接给的，他何苦要起诉呢？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事儿给您解释一下。第一，您的并道的行为导致了事故的发生，看来这事儿已经确定了，就不是对方的原因给你的追尾，而是你的并道影响了人对方的执行，
1: 对，
0: 所以呢才给了你全责。
3: 但是他都没踩刹车，特意撞的，
1: 那没关系。你要能确定他特意撞，那这起事故咱不用走事故了。
0: 我顺着江贤，顺着您的话，因为我们要硬跟你犟吧，您也不一定能，您觉得可能，哎呀，
3: 没必要，
0: 哎，对，就没有必要。我这么跟你说，刻意不刻意看结果。这起事故的结果是啥呢？是他的车需要修，需要停。他向你索要的这个费用，他不停的情况下，他也可以拿到这笔钱。也就是说，他因为这个故意，他只能得到一个结果，就是 自己可以休息几天，但休息的这几天呢还要张罗着忙活着，还要到法院去诉讼。你觉得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吗？如果你是一个喝酒的，他来碰瓷儿，

0: 把你和保险公司同时作为被告了吗？都起诉了吗？
1: 啊、对，
0: 那这事儿好办，
1: 起诉三个人啊。
0: 那我给你一个点啊，就是该这叫什么？应该保险公司赔的，通过诉讼，保险公司全会赔。除此之外，判给你的，你就赶紧拿钱就完事儿。
2: 嗯
0: 啊，就这么简单了，
1: 哦、
0: 已经走到这步了、
1: 哦、
0: 啊、
1: 嗯。
2: 等着吧，等着，我估计啊，庭前调解就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2: 都用不着去判去了。
0: 该给，
2: 因为全责一方，你就该给人家误工费、
1: 啊，
2: 你承担全责了，人家是营运车，停一天损失一天。
1: 那假如说你，我不得问吗？当庭出庭先，
0: 嗯，
1: 因为啥扣我有2000多万？我
0: 给你解释吧，我要给你解，你心里托个底啊。
1: 他不得提供东西吗？是吧？
0: 对对对，
2: 嗯，
0: 长春市的营运车辆一天走诉讼程序要到最多的是500出头，一般情况下在调解阶段300到400，再往少了算的话，基本上在278到300左右，就是最少最少其实就在300块钱左右。
2: 哎，你让他听明白，
0: 这已经是很少一天啊，一天。
2: 那200多是协商价格，不是法院判的价格。
0: 对，
2: 法院判的要高。
0: 法院判的话，很有可能在400左右。
2: 嗯，
0: 1400左右。
2: 对，
1: 就是给保险公司已经起诉了，人家该赔付的肯定是人家得赔付。
0: 说的就这事儿，
1: 剩下的就我赔付呗。
0: 对，是这意思。你都不用上诉啊，这没有必要。
1: 行，谢谢啊。
0: 没事没事，跟您说再见啊。
2: 理所应该赔人家误工损失啊，有一天就赔一天。
0: 对。好嘞，跟您说再见吧。这事儿其实我们也猜个差不多。
2: 嗯，
0: 就是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过程，就是我变现，但是呢，我明显感到你能让我，但是人家不让呢，有毛病吗？没毛病，不是你病来了，我就得给你踩一脚，我不踩是正常的。但是你说他有故意加油、故意往上撞这个可能性，各位想一想，你觉得有可能吗？可能性是极其小的。
2: 哎，人家这个肯定跟他提出了，
0: 嗯，
2: 他一肚子的气，
0: 那肯定
2: 不想，他不想给人家，
0: 不听，我就不听，
2: 人家不起诉他，起诉谁呀？
0: 哎，你说啥我都不听，
2: 你说人休个4-5天，
0: 嗯，
2: 那不是钱吗？
0: 你说这些我都不听，跟我没关系。
2: 那行，那就法院
0: 你找保险公司去，
2: 嗯，
0: 你看你还要说啥？
2: 嗯，
0: 那你。小智一听，你跟我俩这么的，那我就起诉了。
2: 嗯，
0: 哪有人愿意待着没事儿，还得一纸诉状去折腾一趟啊？没有人呐，能够电话里要钱的就电话里要钱了。所以各位啊，不要跟营运车辆去较这个劲儿。
2: 嗯，
0: 他不给你让路的时候，只要他的理由是合理的，那是没毛病的。但是导致的损失，双方其实都不得劲儿。人家作为驾驶员，人家也不得劲儿啊，是吧？人家车停了，回头干不着活了，完回来还得修车，把车整得破破烂烂的，犯不上啊。行吧，各位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和我们保持联系。
2: 嗯，他也生气啊，他生气的原因在哪儿啊？他生气在于他是新车，他说了，
0: 嗯、
2: 我是新车，
0: 憋挺，
2: 嗯，
0: 那心里边憋。

0: 成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光隆大路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9.9块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国庆期间林区人员车辆流动频繁，火灾风险显著上升，请广大出行游客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灭火有关规定，严禁在林区及草原防火区内野炊、烧烤等违规用火行为，驾驶车辆时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等火源，生产作业动火必须依法履行审批手续，落实安全措施。
2: 来吧，看一下王先生遇到的事儿。您好，王先生，
3: 请讲。
4: 主持人老师您好。
3: 哎，
4: 我在那个长春柳工公司买了一台那个柳工的挖掘机。在三包期内它就经常的不着火。然后我报给那个卖给我车的经理了。他也进行了一次维修。然后后期那个他一开始认为毛病非常小，后期发现毛病挺大，他弄不明白了就上报到公司。公司也派了厂家人也维修了几次。到目前为止已经持续半年左右了吧。这车不但没修好，

0: 他们到现在还没找到车的毛病，什么原因造成的都不知道。
1: 那这半年是连续持续一直在店里维修吗？
0: 那个挖掘机吧，它都是上门维修的。
1: 然后这中间你还干活了吗？还是一直停运状态？
0: 也干活，反正赶着干赶着，他这个起不着火吧，不是说的固定的永远起不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不着了。
2: 就是打着火了就正常干活，但是呢偶尔会出现干不了活，是吧？打不着火。
0: 对，就打不着火，放几个小时，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完了还能打着。
1: 上门维修多少次了？
0: 上门维修五次的。
2: 哎呦，五次了。每一次在他们的记录里边都有登记吗？
0: 他们就是为啥找咱们主呢？他们我问厂家打400那头，厂家400那头说没有登记，
2: 一次都没有，
0: 就是说那
1: 没有记录。
0: 他们说那厂400那头说是我这个是过保状态，实际在没过保的时候就开始维修了。这个我和那个经理的聊天记录里边都能证实。
2: 你第一次出现，因为我们知道挖掘机它不是按照公里数，按照你的工作小时。你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你的质保的范围之内吗？
0: 第一次出现是质保范围之内。第一次，而且他正常说是质保一年。我在5-6月份的时候出现这毛病就说过一次，但是销售经理和我都认为不是大毛病。
2: 质保一年，问一下，质保一年对应的多少小时？
0: 对应多少小时？
2: 工作时长
0: 我不太那个我不太知道，但我这个时长指定没过保，因为我这个车就是它经常出毛病嘛。现在一年半的时间了，我才工作200来个小时，最开始几十个小时就出毛病了。因为他正常的首保的时间还250个小时呢，我连首保都没到呢。
2: 明白。但是您从第一次开始出这个毛病就没有在厂家的系统里边做登记是吧？
0: 我是报给厂家的销售了，完然后我俩的微信聊天所有的记录都能证明。而且他也进行了第一次维修，就是给我更换那个柴油滤芯儿。他认为是一个简单的小毛病。完了更换完柴油滤芯之后还不行，他用不了了，才上报到公司。当他上报到公司，公司也没给我往那个就是厂家那头传，因为厂家那头说没信息，我不知道是他们是有沟通故意说没有传的，没还是他确实没有传，因为在正常来说的话他们是必须传的。
2: 厂家只要没有信息说明他一定没传。
1: 是的。
2: 这个事儿他玩不了赖。而且呢柳工呢他也并不是一个小厂子。这也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大企业。
0: 主要是我另外得到一个小道消息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和我有同样这个毛病的另外还有一台车。是在辽宁地区。然后那台车他们厂家给退车了。说就退回去研究。但是他们退回去研究到现在他还没研究出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
1: 跟咱关系也不大。
2: 您现在可能需要做这么几件事儿。第一呢，如果你的第一次是有登记的，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车辆出现的问题，虽然说这是商用车，它不适用于汽车三包法，但是当然可以比照着这样的相关的法条来进行。如果是在质保期范围之内出现的问题，这个厂家一定是从头到尾要负责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您面对的呢是真正拿到桌面上来的没有记录。只不过呢你手头持有着相关的这个证据，所以我建议你呢能够跟厂家去确认，说你先不用考虑说什么退车啊，先我建议先不提出这么严格的要求啊，你先跟厂家说我在什么时间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已经向你的服务商啊，向你的这个销售方包括售后方提出了我车辆的这个问题，并且在什么时间之内进行了维修，什么时候你的厂家来进行了维修，你先让厂家给你确认这个事儿，先让厂家认可了这件事儿，随之而来的咱们再去探讨车辆该怎么办。如果说到退车只是发动机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种办法，比如说更换整体的发动机或者整体的零部件，这个有可能更实际一点。直接退车呢可能未必达到那个程度，这个可能对你比较尴尬的就是证据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您啊，先把证据砸实，砸完了之后你得先确认这事儿归他管，然后再来张罗着这事儿他得怎么管。
1: 你手中不是有和销售经理的聊天记录吗？几月几份哪天哪日哪号，你把这个都截好图，然后呢你跟400取得联系，把你这些东西证据都传给他。不要觉得你没有上传维修记录就不存在我这台车有毛病的问题，也不存在说我修了都4-5次了你们认为一次都没有，这也不存在。毕竟他们都上门来过，你们中间会有约定几点啊几分呢、啊、在哪儿相见呢、啊、我车在哪个地方呢，对吧？他都会来给修，要不然这四五次

0: 哪儿出现呢？你把这些记录都已经留存好，直接转给厂家，这个都是有利的证据。能明白不？
1: 主持人，主持人，我听明白。我现在着急的点是什么呢？我得到的一个小道消息，就是因为他辽宁地区的车，他给退回去，打算研究，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嘛？因为全国这个柳工就出现我俩这两台这个毛病，完然后那台车退回到现在，他们拍到现在也没研究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完然后另外他不给我退车，是想拿我这台车接着做研究，就是他在我家，我不能在使用状态嘛，完然后他一直给我修，就是现在已经修五次没修上吗？下一步他要打算把整个发动机换掉，然后发动机换掉之后，如果毛病还解决不了，还要再继续拆，再继续修。但是我这一台新车呀，我连首保都没到的时间呢，这么拆，我这车不就拆废了吗？还有以后我这卖车也不值钱了。
2: 其实倒不是这样。如果现在能给你整体更换发动机的话，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我觉得这是可以选择的。整体更换发动机要比你长时间的这么修下去，我觉得更为实际一点。王先生，您现在没有意识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刚才我们给您提醒的。如果人现在拍板撂挑子，这事儿不好办，因为在系统内你的车辆没有进行过登记维修，也没有在你的质保期的范围之内做过维修，明白了吧？所以我们的建议是先拿到证据，然后再来探讨怎么修，包括后续的刚才小志所提到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走法律程序，但是原则是归他们管，该他们管，您明白我们的意思吧？所以我们建议您先把前面这证据砸实，你让他确定了你的车是可以持续给你进行维修和处理的，你把这个事儿先确定，并且一定要在程序上确定，您懂我们的意思吗？然后你再来跟他探讨怎么办，是吧？那你现在你这么说，
1: 400和他确定的，
2: 对呀、啊。你如果现在你把这事儿叫紧了，说我就要退车，那对方现在一句话，我不管你了，为啥呢？你车超质保了，说我车在质保的范围之内出现过维修，我们不承认，这事儿不就不好办了吗？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您现在跟400确认，包括电话录音呐、这些，400说好，你放心吧，王先生，你的车我们一定会管。把这句话拿来之后，哪怕厂家没有给你出具什么文字性的说明，你都可以随后就跟他再继续掰扯，我到底是同意不同意换。那从维修的方式上来说，如果整体的对你的车辆的发动机进行更换的话，虽然对于挖掘机这样的这个车辆，我们不像说其他车辆那么有经验，但是呢，不得不说，更换整体发动机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它不一定说就是毛病，而且更换完之后，对于你车辆将来的销售来说也不是坏事，对吧？那你的发动机当年我们和我们的鉴定人员和我们的鉴定专家们确认过这么一件事儿，他们说的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别人干了100个小时的发动机，你的车一个小时都没做过，更换了一个新的发动机来说，对于这个挖掘机来说其实不一定是坏事儿，所以这个事儿您可能心里先有数，你就按照我们的思路来，您保证吃不着大亏，先进行确认，确认了这台车出现的问题他们确实要管，然后你再来跟他探讨下一步的问题。我们建议您先跟400跟厂家敲定你的车辆在质保的这个维修的范围之内，然后再来谈下面的问题，好吧？跟您先说声再见。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笑什么笑？
1: 我怎么一听到这个衬乐，我就想起你的搭档小雪了呢？
0: 啊，
1: 就是这个衬乐跟他的那个，跟他的风格很像
0: 啊，
1: 就是五了豪风的那种，风风火火的，
0: 人家是文静，
1: 唱了把火的，
0: 人家是高雅，
1: 是吗？
0: 人家是高级灰，
1: 高级
0: 的灰啊，十一的第五天。第五天了，
1: 五号了，
0: 五号了，
1: 哎呀，
0: 已经五号了，
1: 天哪！
0: 这五天呢，过得我觉得大家特别的开心，
1: 那当然，
0: 也特别的不容易，
1: 是
0: 啊，为什么不容易呢？
1: 不容易，
0: 各种赶场子呀，
1: 嗯，
0: 哎呀，从1月1号开始赶到五号啊，
1: 畅行归程嘛，
0: 畅行归程，
1: 啊，我的搭档杨斌终于在昨天晚上紧赶慢赶归程了，
0: 哎呦天，
1: 所以你看这个主题非常的契合，
0: 是合适，
1: 是是
0: 适合我啊，
1: 嗯，
0: 今天早上差点都没赶过来上节目
1: 啊，
0: 你
1: 畅行归程，啊，
0: 畅行归程，太赶了，主要是啊，
1: 我相信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此时此刻应该有部分人也在归程了吧？五号了，
0: 嗯，
1: 是吧？正常五号回来，六号休整一天，七号缓一缓，八号就要上班了。
0: 啊，是啊，
1: 嗯，
0: 这五天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上跟我们唠一唠。
1: 对
0: 啊，你可以说说这五天有什么样的分别的趣闻呐，啊？
1: 嗯，
0: 有趣的事儿啊，烦心事儿都可以讲一讲，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就有件烦心事儿。
1: 昨天晚上，
0: 昨天晚上，我这冒着雨，
1: 嗯，对，昨天下雨嘛，
0: 下着雨，开着高速，
1: 嗯，
0: 哎呦，一路从延吉直奔长春，
1: 嗯，
0: 但这一路上的见闻还是挺多的，
1: 嗯，
0: 我就感叹呐，
1: 感叹
0: 这个东北的高速网络的发展，
1: 嗯，
0: 包括服务区的建设，
1: 嗯，
0: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哎，是，哎，我听说有很多的服务区，据说美食整得不错，这就有点美食城的感觉了。
0: 哎，你看啊，就是服务区所有的配备设施，
1: 嗯，
0: 要比以前的完善很多。
1: 那当然啊，装修啊啊，这个大厅啊，
0: 哎，
1: 硬件啊，是不是？
0: 哎
1: 哎，包括我们的服务人员整个的风采啊，
0: 哎，
1: 啊。老妹儿啊，是吧，
0: 啊，
1: 这感觉就是，哎，
0: 你是在哪个服务区停的？我
1: 丽丽在哪？不是，我是说那个，就是开车的老妹儿
0: 啊，
1: 赶路的
0: 那不好
1: 游客，
0: 那不好找，那不好找啊。第二点呢，就每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的服务状态，
1: 嗯，
0: 完全有了大变样，
1: 对。感觉每个人都精神抖擞，
0: 哎，你知道咱
1: 笑脸相迎，
0: 嗯，咱这东北吧，它都是这个农业用地比较多，
1: 嗯，
0: 啊，可能服务区的工作人员呢都是附近的这个村民，
1: 嗯
0: 啊，可能对于这种文旅的介绍啊、服务态度啊，包括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啊，有些还做不到，
1: 嗯，
0: 但这回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讲呢？
1: 统一都培训了，
0: 你看，无论是在问路的，
1: 嗯，
0: 交流的，
1: 嗯，
0: 买吃的，
1: 嗯，
0: 包括充电桩维护排队的，
1: 嗯，
0: 哎呀，很有秩序，
1: 对，
0: 真的是很有秩序啊，很有秩序啊。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我在敦化服务区停着车，
1: 嗯，
0: 充着电，
1: 嗯。
0: 这个冒着小雨，
1: 嗯，
0: 然后前方有一个一直穿一身黑西服，戴个这个白衬衫，举个小雨伞的男性，
1: 啊，
0: 在那维持排，
1: 这不赶上酒店大堂了吗？
0: 就是那样
1: 啊，
0: 个头还不矮，1米85左右。
1: 哎呀，我专业老弟啊！
0: 哎，打着雨伞，完了之后，
1: 嗯，
0: 我们搁那进行排队，非常有秩序。我说，哎呦，我上高速上这服务区之前，我还在想，
1: 嗯，
0: 我说万一充电排队，你说我这也不好意思跟人抢，
1: 嗯，
0: 咋能充上电呢？
1: 嗯，这等着啥时候呀？
0: 对吧？人家搁这秩序排队，
1: 嗯，
0: 来了一辆咔，后面来辆车，一个，
1: 嗯，手势，
0: 一个手势，停，
1: 嗯，
0: 后面排队，非常有秩序啊。完，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服务区里面这些所有的销售的产品，
1: 嗯，
0: 价格非常的合理，
1: 啊，可乐2块5，
0: 哎，
1: 3块，就是跟那个什么卖店超市同价
0: 一样的，
1: 是不是，
0: 啊？
1: 哎。
0: 就那玉米，甚至要比咱们城市里的玉米还香。
1: 嗯，对的，人家现掰的，人线上的货呢，
0: 线上的
1: 老新鲜了，
0: 现掰的玉米，
1: 嗯，
0: 啊，4块钱一穗，
1: 嗯，
0: 对啊，10块钱3，
1: 合理，
0: 非常合理。
1: 你买了啥？
0: 我买了一穗。
1: 呀，三口一人一个啃呗，那玩意儿
0: 太烫。我就是吃上之后我才后悔，
1: 嗯，
0: 我说真是应该多买几穗，哪怕回家，
1: 嗯，
0: 第二天早餐吃都行。
1: 嗯，
0: 那玉米真香真甜，
1: 嗯，
0: 不愧是咱。

0: 可不，确实这个东北的玉米你还得来吉林吃，
1: 还得来吉林吃，
0: 又香又甜
1: 啊。你看昨天王心凌在长春开完演唱会，
0: 是吧，王心凌，哎呀，昨天
1: 也买两穗玉米，
0: 两穗都不够，他都得进货背回家。昨天晚上这个演唱会虽然是有点小雨哈，但是在雨中啊，这个明星其实开演唱会他更卖力呀、啊，
1: 哦，
0: 因为他舞台滑呀，他怕卡倒啊。哎、呀
1: 你那时候更小心、啊，
0: 嗯，
1: 你看很多朋友从天南海北的来到咱长春，
0: 对、
1: 啊，我看到那个相关媒体发的，
0: 嗯，
1: 全国的一张各省地的旅游集中图，
0: 嗯。就东北这块，
1: 东北这块没几家上榜。
0: 嗯呢，
1: 长春、延边、
0: 嗯、
1: 大连、
0: 哎、
1: 沈阳、
0: 哈尔滨、
1: 本溪、哈尔滨、
0: 本溪、本溪，
1: 哎，都在里面，都在里面。
0: 我在前几天看到说，这个十一期间啊，长春的火车票就是九月底的时候几乎就没有了，
1: 没有
0: 买不着了。
1: 哎，
0: 对，
1: 都为了过来看姚老师。
0: 来我今天没出山，可见来长春的人真的是很多，就是，红旗街呀、啊。啊，旧有山呐、啊，动植物公园啊，净月潭呐、啊，哎呀妈的，四季南河呀，新民大街，哎，长春这两年真是文旅越来越厉害了，
1: 非常
0: 啊，你怎么哪儿都能逛一逛。
1: 哎，所以说就是邀请咱长春的各位老铁，
0: 嗯、
1: 包括吉林省能听到咱交通广播的老铁、啊，
0: 嗯，
1: 一旦是外地的朋友来了，
0: 嗯，
1: 咱把这热情劲儿拿出来，
0: 对，
1: 能送玉米的送玉米，
0: 嗯，
1: 能接送啊，
0: 对对对，能送玉米送玉米，能帮刹车刹刹车。
1: 穿一岁不行吗？
0: 是
1: 他们没多钱是吧、
0: 嗯、
1: 就是把咱们长春热情劲拿出来啊，
0: 对，
1: 什么充电桩让人先充、
0: 嗯、
1: 让人可劲在东北溜达，
0: 对、
1: 啊、加油让人先驾，
0: 对，
1: 人可劲先玩、
0: 嗯、
1: 啊，把咱长春这个文旅一定要打造好啊、
0: 嗯、
1: 这样的话咱长春才能越来越有这个人情味儿，哎，非常好。
0: 好，
1: 你看这是我归途期间的一些感受啊、
0: 嗯、
1: 也感受到在这长春的变化啊、
0: 嗯、
1: 同时呢这个长春的延吉两地呢我没少跑、
0: 嗯、
1: 其实今天部分长春的朋友
0: 拉线儿呢，
1: 那咋整？
0: 也没少啊，长春延吉
1: 延边女婿嘛，就没办法，就来没少跑。哎呀，天哪，这家来回跑的，就赶
0: 跑线车。
1: 哎，但是大家如果想问延边有啥，延边有什么好吃的？
0: 哎，真的，我觉得杨幂你应该算延边女婿半个延边人了，你应该这么多年，是不是、啊？
1: 哎呦。
0: 你对延边应该是美食啊还是打卡的好玩的地方你应该门清了。
1: 来这么的啊、
0: 嗯、
1: 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嗯、
1: 你们想了解去延边几天吃啥东西、
0: 哎、呦
1: 在哪儿住、
0: 哎、
1: 玩啥的
0: 朋友、哎、请你们搜一下豆包、哎
1: 你啊、那我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同时听听杨斌的这种亲身体验的介绍。
1: 哎，您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
0: 嗯、你就问吧，
1: 留下您的行程，
0: 对，
1: 留下您的疑问、
0: 嗯、
1: 留下您的困惑，
0: 对，这怎么吃怎么玩啊，去哪儿啊，坐几路车，你就问杨斌，绝对
1: 车的
0: 绝对是。哎，我记得我在大概七八年前有一次也是十一，
1: 嗯，
0: 去的延边
1: 啊
0: 啊，哎呀妈呀，一天吃五顿饭呢，
1: 顿顿不一样，
0: 就五顿饭都感觉就是还吃不完，因为就去两天，就是好吃太多了，就一会儿就得吃一次，一会儿就得吃一次，
1: 嗯，
0: 干五顿饭
1: 是这状态啊。
0: 嗯、
1: 你看就我这个做了七年女婿了，
0: 嗯，
1: 这个十一回到延边，
0: 嗯，
1: 我依旧有不一样的菜品，
0: 嗯，
1: 给我端上来，
0: 嗯。
1: 依旧有不一样的地方让我去得到、
0: 嗯、哎呀，哎，这次去有什么就是觉得哎还可以值得，因为你都已经在那这么多年了、
1: 嗯嗯、
0: 大概已经轻车熟路了，还有什么能让你重新有兴奋点的地方吗？
1: 第一点呢就是延边，在这个延边大学对面网红墙，
0: 哦，延大，
1: 哎，
0: 嗯，网红墙，网红墙不早都有了吗？
1: 是啊，我当年就没有寻思这么能火呀，
0: 嗯，
1: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打卡点了，
0: 嗯，
1: 就跟那个西安的什么钟楼鼓楼啊、
0: 嗯、
1: 鼓楼啊旁边一样了，
0: 嗯，
1: 有这个专业摄影师在那排队给你照相
0: 啊
1: 啊十块钱不是十块钱的点，一百块钱十张啊、
0: 嗯、
1: 啊或者是多少钱十张啊，
0: 嗯，
1: 已经有照相服务了，
0: 嗯
1: 啊，这点我是没有想到的、
0: 嗯、
1: 第二点呢就是早晚高峰、
0: 嗯、
1: 这个网红墙这个地方、啊、肯定是走不了了，
0: 嗯，
1: 人太多，尤其是晚高峰一直能延续到晚上八点半吧，
0: 嗯，它对面是公园是不是，我没记错的话， 网红墙对面，
1: 延边大学正对面就是网红墙。
0: 嗯，
1: 网红墙再往前走一走，
0: 嗯，
1: 就到我家京东家。
0: 那啥用的家？
1: 就
0: 到家了，
1: 就到那个延边公园了。
0: 啊，
1: 那块有公园，公园也很好豪华啊。
0: 嗯、
1: 然后完第二点呢，我说什么呢？就是这回回去啊，长
0: 啊
1: 那个延边那个公交车，
0: 嗯、
1: 应该是也是学习来的。
0: 嗯，
1: 就是 BRT 公交车呀，
0: 啊，快速路
1: 沿线更长了。
0: 哦，
1: 沿线更长了，而且要继续往下修。
0: 是我记得。我就是说延边有公交车，因为从那个高铁站
1: 出来就是那个
0: 到市区就得坐公交嘛，
1: 哎，
0: 而就是那个 BRT，
1: 哎，出来就是那个公交车，
0: 特方便。
1: 现在沿线更长了，
0: 嗯
1: 啊，
0: 弄斋说交通台是小齐，是也还吃的挺多啊，
1: 哎呀，小齐延边的，
0: 嗯，
1: 合龙的，
0: 合龙的，你吃的更多，啊，
1: 我每次回去都给他
0: 吃。不，交通台小齐是延边的不假，但是延边人吧，可能他是，哎呀，我就回自己家。但是我们这个杨斌延边女婿那就不一样，他每次去延边，他都有一种仪式感，
1: 哎，
0: 老丈人都就多少都得带点，是不是啊？特产。是吧？
1: 啊，特产
0: 大包小卷的啊，玉米面包米的，你都得拎点，是不是？你不能空手去啊！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啊？真是真是、嗯，每次回来女婿的待遇真是不一样啊！
0: 就是女婿去，得给老丈人准备点。哎、回来那后备箱更多，
1: 拉满了，我这前座
0: 装满后备箱，
1: 前后备箱都装满了。
0: 对，
1: 这延边的变化、
0: 嗯。
1: 第二点呢，我说说，一会儿给你仔细讲讲。
0: 嗯，
1: 为什么我从七年前啊、
0: 嗯、
1: 有了和延边的缘分之后，
0: 嗯，
1: 这么多年一直都有变化，延边的美食啊，
0: 嗯、
1: 包括变化呀、啊，包括新的景点啊，
0: 嗯，
1: 这一次大家去延边之前的什么恐龙王国呀，
0: 恐龙王国、
1: 恐龙乐园呢，
0: 哎、
1: 先可以放一放了
0: 啊，
1: 还有新的景点。
0: 哎呀，
1: 斥资好。好几个亿！
0: 哎呀，你这里边有股了？
1: 哎，没有，
0: 你不给你介绍吗？有没有
1: 啊？那对啊，打造的文旅景点叫做海蓝台
0: 啊
1: 啊，没听过？你看
0: 海蓝
1: 台
0: 台，
1: 哎，海蓝台，
0: 海蓝台，
1: 就在那个皮岩山附近，就在恐龙王国的周边
0: 啊，
1: 都
0: 挨着恐龙王国，
1: 都在
0: 那
1: 一圈，
0: 就那一片
1: 啊。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0: 嗯，
1: 类似于《千古情》的一种大型的、
0: 演绎，
1: 哎。民族性的演艺文化，
0: 哎，这
1: 个小村落，
0: 这个好，最高级。
1: 哎呦，我没进去啊、
0: 嗯，
1: 我没进去，为啥没进去呢？
0: 人太多，
1: 是人太多了。我开车把家人拉去的、
0: 嗯，
1: 我没进去啊、
0: 嗯。
1: 他那个表演的最后一个环节，
0: 嗯、
1: 有一个凤凰飞天，
0: 哎呀，就凤凰出来了，
1: 我在
0: 满场飞，
1: 马路上看
0: 着，凤凰飞太高了。
1: 飞那老高啊，
0: 高
1: 特别好啊、嗯！然后你说吧，我这个有
0: 飞那老高，
1: 飞那老高，
0: 嗯，
1: 我咱免费，
0: 嗯，对对对，你那个位置。
1: 我不是我那个位置免费，是咱这个有这个证件和这个职业是免费的
0: 啊，
1: 是可以进去进行宣传报道
0: 啊
1: 啊,
0: 啊，
1: 是这个意思。
0: 海蓝台，
1: 那我都没进去啊。
0: 嗯、
1: 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一下海蓝台。
0: 嗯，
1: 然后这回去延边呢，还有几个美食要跟大家分享。
0: 嗯，
1: 包括现在延边呢，也不只是延边美食了，
0: 嗯、
1: 周边的比如说汪清的、
0: 嗯、
1: 合龙的。
0: 嗯
1: 他们叫土门，
0: 嗯、
1: 其实图门
0: 图门啊，图门，
1: 但他们叫土
0: 图门，
1: 这图门的一些
0: 线
1: 也都汇聚到延边了，
0: 哎、
1: 就变成了更加综合、更加集中的一个
0: 嗯
1: 文旅景点
0: 了、嗯、
1: 啊。所以说呢，你来到长春第一站、
0: 嗯、
1: 第二站直接奔延边是没有毛病的、
0: 嗯、
1: 啊。中间吉林呢可以停一脚，
0: 嗯，
1: 一会儿给你唠唠延边有啥美食可以吃，
0: 嗯。
1: 同时呢，今天咱节目当中啊，一是说到了归城，二呢也要是庆咱这金秋华诞，
0: 嗯，
1: 一会儿呢可能要跟佳宁连下线
0: 啊，还要连佳宁，
1: 佳宁也不在这儿，
0: 嗯，也出去了，
1: 也出去了，
0: 我、嗯、们看他去哪儿了，一会儿啊，
1: 开着这个自己的爱车，
0: 嗯，
1: 啊、奔到哪儿了呢？
0: 嗯，行吧，我们这个去一段近段宣传啊，然后回来以后和大家继续唠。
2: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 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0: 说佳宁，佳宁还在缓。

0: 缓一缓啊，
1: 缓一缓啊！刚才联系啊，佳宁说现在还没到这个现场呢。
0: 嗯、
1: 你一听“现场”这两个字、
0: 嗯，
1: 你就知道今天有什么关于长春和两地之间大事发生。
0: 现场，什么现场呢？其实这个事儿吧，对于我来说，
1: 轻车熟路，
0: 已经就是，
1: 就这回我告诉你，就是台里没有经费把老姚派回去。
0: 嗯，
1: 但凡能派回去的话，
0: 嗯、
1: 他可能七天都不在这。
0: 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些小伙伴还是有这个先见之明的啊，就是有人来问我了啊，说为什么没有去大连看球？
1: 哎，
0: 不是说没去大连看球，确实确实也是经费所限啊。
1: 哎，就是从长春到大连的高铁多少钱？
0: 300多吧，
1: 315。
0: 嗯，三百多，来回
1: 300多，
0: 嗯，600，
1: 600块钱，
0: 嗯、行，可以。我有时候都坐那个夜车。就是
1: 啊，就坐卧卧铺那个，卧铺
0: 200多，嗯，
1: 那个200多不100多吗？
0: 软卧，
1: 这回又挑了
0: 软卧，你看，
1: 这回又挑了，
0: 你花多花个30-40，咱心里边没问题。你要多花个200-300，
1: 心里
0: 再掂量掂量，
1: 是，反正也就一宿的事。
0: 嗯，今天晚上呢，在大连啊，梭鱼湾，我们的东北超决赛将会上演了啊！
1: 哎呀，
0: 长春呢已经整装待发了啊，3号就已经去了
1: 啊、
0: 嗯，
1: 要提前训练嘛？
0: 对，
1: 嗯。
0: 然后呢，球迷据说这次也去了不少啊，
1: 嗯、
0: 将近3000人。2999，我听说
1: 啊，
0: 299还是2399，反正是有个99，我记得、
1: 啊、报价呢、
0: 嗯。然后还有在现场苏一班拉一个大型的 T 粉，就是那个球迷展示那、
1: 哎、
0: 那个，
1: 完了，
0: 对，
1: 完了。
0: 所以这次呢，今天晚上的这个比赛，我觉得应该很热烈啊。大连人对延边，你刚说到延边，大连人对延边哈、
1: 啊，
0: 现在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就在7月份的时候，
1: 宋明太鱼了。
0: 对，在苏一湾，大连和延边踢那场东北超的比赛的时候，
1: 啊、
0: 延边老妹儿啊，就在那个看台上，就拿那明太鱼啊，就穿那个民族服饰跳舞啊，这给大连老爷们看的都看懵了都，
1: 哎，
0: 看的直流哈喇子都。说哎呀妈，这秀色可餐的，
1: 那真是能吃
0: 啊，真是。所以当时延边在大连苏一帆的那次展示啊、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啊，非常的这么说打人
1: 啊，
0: 挺好的、
1: 啊。刚才姚老师说到了一个 T 粉、你先帮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什么词汇？
0: T 粉就是一种球迷文化吧，
1: 一种球迷文化。
0: 看台上啊，球迷根据本队，一般都是主队 T 粉比较多，根据本队的一些这个最近发生的大事啊，或者结合当下大事啊，打出来的一个横跨看台的一个类似于。
1: 就是咱们那运动会的翻版，
0: 对，翻版也好，大旗也好，反正就是一个看台的一种、图文的展示。
1: 但是这个难度在于哪儿呢？你说咱打那翻版的时候，都是初中、高中的
0: 时候练的呀，
1: 那练得练多长时间？
0: 那可不是，
1: 你怎么聚集这么多球迷？
0: 是啊，
1: 能在同一时刻把这东西打出来？
0: 那我小时候练翻版，那被荧光笔给我晃的，差点被激光笔，差点给我眼睛晃瞎。
1: 那你是没少练，
0: 老师真的。这是怎么回事
1: 啊？
0: 你翻过来
1: 啊！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大连球迷心中啊，足球的地位真的是非常高的，
0: 是
1: 非常高的。但是刚才我为什么连说两个完了呢？因为咱长春的球迷啊，一旦看到这个震慑的话，再介绍一下苏一湾体育场的一个容量。
0: 苏一湾大概是65000多座位，目前为止呢，就是从中超到东北超啊，上座率最高的是63000多。东北超大连对阵沈阳那一场上了62800多人、
1: 哎，
0: 也是排第二。苏一湾这个球场的整个的这个上座率，在全世界的球场当中都能排到前10。
1: 哎呀，
0: 所以说这个确实，杨斌还是我换哎。我都没进去过，
1: 我去过苏玉湾看过2回球，
0: 我都没进去过。
1: 他一次没去过，
0: 我只能每次在外边打打卡、拍拍照。
1: 你
0: 说去那个奥莱，
1: 你一次也没进去。
0: 哎呀，我真是、
1: 一次什么时候去的？一次是这个
0: 刚开始吧，
1: 刚建好的时候没投入呢。然后因为家就那个亲戚家就住在附近，就带我们进去瞅一瞅、看一看。我当时一进去，我说这哪是大连呢？这不就英超的曼特斯特吗？
0: 因为他这个是专业球场，他没有跑道，
1: 没有跑道，
0: 直接就是观众席连着球场。
1: 哎呀，特别震撼，当时就特别震撼。完、第二次去的时候是真正看球去的，是大连英博对阵的是梅州客家。

0: 哎呀，我这记得还挺
1: 清晰啊，梅州客家那一场是费翔，不是费谁
0: 费。
2: 费玉，
1: 费玉，
0: 费翔，我冬天里一把火呢，我是费翔。
1: 费玉的退役仪式
0: 啊，对对对，
1: 这小伙也踢了30多年，是哪儿的人？
0: 外地人，
1: 外地人。哎呀，什么？就他不是大连本土人，
0: 对
1: 啊，但是就是因为踢球，深耕在大连了，
0: 对，
1: 就大家对他也很有感情啊。不，大连也
0: 上看台了吗？后来
1: 对，上看台了。就大连这座城市，它的包容性也很强，啊，包容性很强。要不然你看，我主队的我自家的小明星没捧，
0: 像那个费玉啊、林良明啊这种的啊，包括这个杨
1: 汉森，
0: 杨，那个杨梦不是
1: 杨幂，不是
0: 杨幂，然后那个谁，那个杨明瑞
1: 啊，杨明瑞
0: 现在不在上海海港吗？这都在大连待过一两年
1: 啊，就是就特别震撼。
0: 对，
1: 但是我就杨老师说来个 TIFF， 完了就是65000的一个上座率，而长春只去了3000人。我刚到现场的话，这个震撼程度，
0: 我觉得
1: 长春球迷不少的这个
0: 回响。我觉得反正就是不管今天比赛的结果怎么样吧，总之这个我觉得。东北超的决赛，大连对长春，这种对于我来讲，这个情节真的是，哎呀，手心手背啊，
1: 哎呀，
0: 真的啊。我跟杨斌其实看
1: 没看出来啊，
0: 对，
1: 就是、
0: 杨斌这是延边女婿，我是长春女婿，对吧？这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咱俩属于惺惺相惜
1: 啊，就是。
0: 啊，遥相呼应，
1: 遥相呼应，
0: 心里边都很难割舍。
1: 今天让那刘念重新做版宣传，
0: 对，
1: 女婿回家，
0: 所以很多人都问我说，对于这场比赛怎么看啊？我觉得呢，我只能通过手机看了。是这样的，就是东北超吧，本来它就是足球大台，文旅唱戏，
1: 哎
0: 啊，其实比赛的结果呀，什么都不是很重要，
1: 不重要，
0: 重要的是两个城市之间的互相的交流，对不对？
1: 交流 啊，
0: 所以说，哎呀。我觉得没有人采访我呢，我是这么好的一个，我这么好一个素材，我还喜欢足球，我还大连人，完了在长春工作这么多年，没有人采访我。没有你，我你们这个挖素材的程度还得加深啊！多好的素材，
1: 这是在点拨我呢，因为就我俩当事人是吧？就现场就我俩，采访一下姚老师啊，采访，哎，咱也不说怎么看了，就是有没有机会，就是重新回到大连去感受一下大连足球文化，包括你小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氛围？
0: 哎呀，
1: 就那个时候是什么样踢球？
0: 哎呀，我小时候那看球看的。这么说吧，大连话都出来了啊！我小时候吧，就是属于是这个就是下午自习课都不上了，完了就跟同学上体育场去等去看球。那时候球票还便宜啊，20块钱一张票，
1: 20块钱呢？20块钱一张票
0: 。但我那时候念书嘛，念高中啊，手里也没有多少钱呢。我就记得盒饭中午那盒饭5块呀、啊，就把一个礼拜有4天中午就不吃饭呢。
1: 哎呦，
0: 省出20块钱呢，买球票啊。啊，完了进去以后啊，完了就跟喊呐，操把火的，我天，给我喊的嗓子全喊哑。
1: 那时候那个大连有这么大的球场吗？
0: 没有，那个时候是在那个奥林匹克那个地方，大连人民体育场，
1: 现在还继续在用。
0: 没有，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商业广场了，就在奥林匹克五环那个，它下面是有一个沃尔玛。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看球前先逛沃尔玛，看完球再逛沃尔玛。对，
1: 赢了和输了再逛沃尔玛有区别吗？
0: 我在我的心目当中，因为大连那个当年的那个，不管是
1: 大连实德，
0: 这个甲 A 联赛还是当时的这个比赛，大连不是比如说那个8星大连呢、然后55场不败呀、两个赛季不败，那个时候我正好是我念高中的时候，17、18岁小伙儿血气方刚，就我那时候看球从来没看过大连输球，
1: 哎呦
0: 那种感觉就是。确实是赢，
1: 还真是哈、啊，就是这种感觉不一样的，就是56场不出去，
0: 55场不败，2个赛季主场不败。
1: 那时候的这个球队的主要这个人物都有谁呢？
0: 那时候就是李明嘛，
1: 啊李明，
0: 张荣华
1: 啊，
0: 王涛。
1: 那像我所熟知的什么
0: 孙继海，对，
1: 孙继海
0: 是小孩，
1: 那时候孙继海还小孩，
0: 那时候小孩，那时候就是应该是打打替补，后来就是慢慢上来了，那叫小孩、现在大连那个英博的那个陈东总经理是当年大连万达大连实德时期的守门员。

0: 现在大连那个英博的叫那个叫什么，就是总经理再高一级的，就是比总经理再那个叫
1: 董事长，
0: 不是不是董事长，就是类似于
1: 总领队，
0: 不是总领队，就哎，就总领队，大连
2: 领队，和姚老师有关系。
0: 对，大连英博现在的副领队、第二领队是我们当年初中的同学，
2: 不认识姚老师。
0: 那小子当时啊，初中啊，那根本不学习，就踢球。你看，现在啊，号上领队了。
3: 啊、嗯，你看这大连，
0: 但是我叫那个赵群，我估计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打过交道、嗯，真打呀，
2: 你这么打的，
0: 我估计他现在应该能记得我，因为互相都因为这事受到过教导主任的借鉴，
3: 左勾拳，左勾拳、嗯，
0: 对对对，
3: 飞毛腿什么的、嗯、啊，说到足球，因为足球本身就是世界的一种文化，
0: 对，你世界杯嘛，今年美加墨嘛，
3: 对吧？你无论是你看这个咱们东北超。苏超、
0: 嗯、
3: 各种超、
0: 嗯、对，
3: 包括现在这个热点事件，包括这 C 罗退出国家队、
0: 嗯、
3: 不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这个茶余饭后，
0: 包括本届亚运会，
3: 哎呀呀呀，
0: U23
3: 亚运会可以提啊，
0: 夺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
3: 哎，铜牌，这铜牌里面有大连人的贡献，
0: 嗯，哎，你看今年亚运会啊，是我们本就是说这个本土之外成绩最好169块金牌，是不是、啊
3: 嗯、是，
0: 但是中国 U23 获得这枚铜牌好像
3: 也是非常不错，
0: 这个含金量也不低，
3: 就是近些年来中国在三大球类的比赛当中为数不多能上领奖台的一次，
0: 而且
3: 啊，这是男子啊，
0: 对，而且今年也特殊，唯一啊，就多少年了，就是女足今年没得奖牌
3: 啊，你看，
0: 嗯，他第四。结果男足得个铜牌，这是也是多少年以来男足成绩超过女足的一次，
3: 拼上了，拼了、
0: 嗯、
3: 小伙子们真拼了啊，所以说咱们也是指日可待的，
0: 嗯
3: 啊，未来也是指日可期的、
0: 嗯、
3: 啊，这个也有小伙受伤了，咱们回来好好养伤啊，继续为这个体育运动事业奋斗、
0: 对，但是东北超吧是这样的，东北超和咱们职业联赛不一样啊，它全是业余球员、
3: 嗯、
0: 也就是说你在职业联赛报名的球员呢，你是没有资格参加就是东北超的
3: 哦，
0: 对，所以说这次比赛，当然杜振宇杜总是比较专业的，
3: 嗯，
0: 在场上队员都属于来自各个高校啊，啊、
3: 嗯、
0: 民间这个草根球队的呀，
3: 嗯，
0: 或者是梯队的，没有在职业联赛报名的这样的，
3: 嗯
0: 啊，所以说整个的这个球员的构成呢，肯定没有职业联赛那么专业，但是场面也不错，毕竟已经打了三四个月了，大家的磨合阵容呢也都相对来说比较成型了、嗯、
3: 从5月23号咱的首场开始、
0: 嗯、
3: 啊，就长春现在还没未尝败绩呢、啊、
0: 嗯，
3: 那三胜四平，
0: 你看
3: 今天是8月15号、
0: 嗯、
3: 在大连的苏玉湾体育场，
0: 嗯，
3: 8月15号，今天是
0: 10月5号
3: 啊、
0: 嗯、
3: 咱看看、
0: 嗯、
3: 今天是孰赢孰输、嗯、
0: 第一场我还去了吗，跟小瑞吗，
3: 嗯呐，你俩直播
0: 唱吧，会儿直播完了笑，人太多了。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欧亚卖场9月24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酒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集中即领，10000份金秋礼答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

0: 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2: 我们的亚运会也落幕了，这个东北超呢今天也要正式的开踢了，决赛也要开踢了，但是我刚才看姚老师来值班的时候这腿也不舒服，你看包括我这长途开车7个小时回来我也不太舒服，所以说大家在归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自己的健康。
3: 那当然，
2: 交通广播提示大家，在归程的途中呢，如果遇到自己非常不舒服或者比较疲惫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停止在服务区进行一个短暂的休息啊。我觉得这个健康是天大的事儿，真的是健康天大的事儿啊。下面呢就跟听众朋友们说一说一个好消息，如果说大家在这个秋季来临之末吧，或者冬季来临之前，下肢有静脉曲张的、脉管炎的、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脚凉腿麻的、腿凉脚疼的啊，包括这个腿上啊、手上血管凸起的，那接下来这条消息你得好好听一听。咱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在长春的医科医院了，到时候呢会邀请北京的下肢血管病的专家进行学术的交流，并且带来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脉还有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只收196块钱
3: 哦。
2: 针对于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和闭塞症，还有老烂腿等患者啊，长春医科医院还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仪技术啊，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你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啊、脚凉啊、酸胀沉麻、长期溃烂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报名参加。由于这名额有限嘛，毕竟这北京来的专家都来了，而且就时间就这么点儿啊，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想去的话，一定要提前打电话0431-8056-1616 0431-8056-1616。如果说对于这个自己治疗的费用啊有困难的朋友，还可以申请专项的救助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块钱啊，你可以提供自己的贫困证明、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的原价费用200块钱呢，现在也仅需要10块钱了。所以说呢，这次名额也比较有限啊，而且假期时间比较紧，可能这个人家专家过了假期就回去了，一定要打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

今天是十月五号，咱们这个畅行归程。那在十月十八号和十月二十五号的时候啊，咱们还有一个旅行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旅行团呢没定好时间呢，为啥呢？因为大家呀，说实话，在十一旅行还没旅行结束之前，谁能寻思十月末旅行的事儿？但是现在咱们交通广播得先把行程给你规划出来。为啥呢？要不规划行程的话，什么机票啊，这个住宿费用啊，区间景区的景票、大巴车呀，包括准备的很多东西啊，它都是要涨价的。

0: 啊，就跟你的手机，你的手机以前的苹果手机6999起，现在干了18000呢。
1: 所以说很多东西你都得提前规划好，
0: 都得提前规划好。
1: 嗯，
0: 我就提前存了10000块钱，
1: 买就没了。你预计到苹果一定会涨到这个价格，
0: 开玩笑啊！跟着咱1038去旅行啊！现在这个南疆的、北疆的团已经返程了，已经回到长春了。那现在南疆的团咱要开启了，10月18号呢，咱们跟着佳宁一起要去南疆，一起去旅游。佳宁呢，今天也去大连了，他本身就
1: 先去大连踩踩点儿，
0: 对，他本身就很有旅行计划和旅行规划，能张罗的一个人，
1: 对，
0: 所以跟着他旅行呢会更省事儿，
1: 对，
0: 也会有别番的体验。
1: 对，
0: 这次旅行呢，咱们是10月18号从长春出发，飞到新疆的南疆这片，
1: 多好！
0: 南疆有啥呢？
1: 有什么？
0: 那南疆有雪山，有湖泊，有沙漠，有古城啊，和北疆的风景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北疆适合9月末，南疆适合10月中旬。
1: 哎，就这个时候啊，
0: 哎，就这时候。所以说呢，咱这点儿设在了10月18号或者10月25号，两个日期。
1: 嗯，
0: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疆两个字。
1: 好，
0: 南边的南，新疆的疆，
1: 哎，南疆啊，新疆南面、啊、
0: 哎，新疆南面，回复南疆这两个字。我建议啊，就下回1038去旅行吧，你整俩主持人一起去，
1: 那就咱俩呗，
0: 整俩男的、或整俩女的一起去、方便，对不对？就我们两个就把这个氛围整特别好，你下回就组个团去延边，或者去大连，
1: 哎，那我简直，我深度游，
0: 深度游，大连深度游啊。我们这次旅行期间依旧保持了1038旅行的一个品质，
1: 你不有品质必须保障，
0: 哎，必须保障。7个早餐，12顿正餐，每顿餐标都是50块钱。
1: 你看
0: 啊，新疆特色的大盘鸡呀、民族特色的风味美食啊，全给你尝遍了。
1: 好，
0: 而且呢，跟着咱1038去旅行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您的拍照问题，全程为您解决了。啊，旅行的跟拍，景点的专属打卡点，佳宁给你拍，谁给你拍，
1: 对，
0: 哎，还有专属的小伟唠嗑，都给你整挺好，
1: 明明白白的。
0: 吃住行包括景区里的区间门票，啊，你知道有些进景区的话，比如说我去那个花果山，
1: 水帘洞，
0: 进门就我进去是不要钱的，区间门票，区间这个车的门票是41位，41位也不便宜啊，但是我坐上之后才觉得真值啊，开车开半小时才到山顶啊。所以说呢，区间门票如果说大家了解的话，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这一次旅行团里全给你包含了。
1: 好，
0: 哎，原价咱就不说了，咱就直接说大家实打实要交的钱，6990块钱，您交了这份钱之后一价全含，不用带一分钱，不用花其他任何费用，
1: 对，
0: 跟着1038一起逛8天7晚3次飞行的南疆旅行团，
1: 多省心。
0: 再说一下报名电话啊，
1: 400-6088-086，
0: 400-6088-086，
1: 打电话咨询啊，跟佳宁一起出去玩一玩。
0: 佳宁先走一步的，大连的。
1: 佳宁老妹儿啊，我跟你讲，她吧，我跟她在一块儿共事这么多年，我就觉得这老妹儿吧，第一很热心，第二呢也非常的细致。第三呢特别磨叽啊，不是
0: 啊，不是，
1: 就是非常
0: 特别，我行，特别磨叽行，你磨叽不行。
1: 他就是就什么意思，就他就是对你整个的这个前前后后他的观察很仔细，
0: 哎，
1: 很体贴，
0: 事无巨细的，
1: 哎，很体贴，完了还怕你孤单还给你唠啊，完了还问你说嫁哪的呀，孩子多大了，找没找对象呢，想找个啥样的呀，
0: 也跟你唠也跟你唠
1: 就是这个人很热心啊，就跟他出去绝对没问题，从早到晚绝对让你感觉就是体验感非常好，
0: 能张罗事儿的一个女性，
1: 对对对，非常好、
0: 啊、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就是一位好大姐，
1: 对对对，
0: 好大姐啊，
1: 他得听节目吗？
0: 现在唠不下去了，
1: 好大姐连个线，问问他大连感受如何？
0: 一会儿跟好大姐连个线。
1: 诺之爱说了，明晚是两位女婿的对决，延边龙鼎对阵长城亚泰，对，明天晚上在奥体中心啊，北湖奥体，中甲。
0: 延
1: 边和长春，上一场呢，在这个延边踢的时候呢，打成2-2，我觉得这。

0: 哎，所以明天晚上呢，这场中超比赛就是一场，就是实力，就是实力较量吧，也别说什么互相那个保谁这个能不降级，保谁能冲超，这个就没有客观原因素了。
1: 明白？
0: 咱就是亚太和延边，咱就两队就支不支吧，看看到底这两个啊，这两支球队，这双城之间
1: 啊，
0: 谁更厉害？
1: 奥体中心是不是？
0: 对，北湖奥体，明天晚上
1: 怎么买票？
0: 嗯，买票就大麦。
1: 大麦就能去，
0: 嗯，对，
1: 我去他，
0: 明天晚上应该七点半吧，
1: 瞅瞅，瞅瞅，瞧一瞧啊，
0: 挺好的，这场比赛，啊、那你，
1: 我这个拉，
0: 你是你去延边的，你是去延边坐席还是去？
1: 你是每次怎么就是坐在这个叫做什么来着？
0: 嗯。客队球迷，
1: 客队球迷，你是怎么
0: 混进去的？因为基本上就是，比如说远征军
1: 啊，
0: 那个比如说今年大连和长春没有办法了，因为在两个不同级别的球队。去年的时候，长春还在中超的时候，在那个南岭嘛，报名大连的远征军就免票，就是客队会给客队的球迷买单，
1: 那就主队会给客队的球迷买单。
0: 对，因为我的身份证还是220嘛。就一看就大连的身份证
1: 啊，
0: 所以说还是可以的，嗯，但是我要是去，比如说大连和这个亚太，我要是比如说我想通过身份证在网上买这个主场组队球迷票，看我的身份证好像不能卖给我，因为我还是大连身份证，就是人家
1: 挺严格，
0: 对对对对，还是人家这个方面细节的处理还是比较就是说人性化的，
1: 啊、这个没想到，
0: 对对对，
1: 就是你看看球还有很多讲究啊。
0: 嗯，
1: 那明天我一会儿买张大麦票，我去瞅瞅看看，怎么个事儿？不行，那个延边球迷、延边的这个人我给拉回去。
0: 延边龙鼎对阵亚太啊，我估计明天应该还也是个平局，
1: 也是个平局、是吧？啊，好，
0: 1-1、2-2那样嘛。
1: 金秋华诞畅行归途的直播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吉林交通广播搜索一下可以了，把您在这归途当中的一些趣闻呐、趣事啊，包括您想了解延边或者也好啊，或者大连也好的一些，这风
0: 大连不一定啊，
1: 风土人情。
0: 了解延边没问题，大连我不一定，我一年就回一趟家。
1: 刚才这个让中伟超的一个话题，咱们打岔过去了，由下半段咱接着聊，在延边呢有哪些美食，大家可以去了解和吃的。
2: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没毛病。
1: 前两天我刷了个新闻，我特别逗啊，一辆应该是月钩，我就不报您车牌号了，应该几个八的一位车友开辆小奥迪车啊，说凭一己之力把后面几十辆的车带到死胡同里。
0: 怎么他是导航啊？
1: 就是大家就他可能是在哪个路口啊，就觉得哎前面堵车了，我就从这儿走吧。
2: 嗯，
1: 结果看着后面说哎，人嘛都有从众心理，
2: 对对对
1: 啊，人云亦云，
2: 随大溜，
1: 看前面都走，那这会儿肯定行。结果凭一己之力，后面堵了几十辆车。然后这位朋友也造这个接受到了非常高端的礼遇啊！现在据说在洛阳的人民群众对他这个礼遇非常高。他车停哪儿的话，旁边都围了一圈雪糕桶。大家有想了解？哎，你看有问的了，说这个有问延边有啥好吃的呀？在延边呢，去两天够不够吃啊？够不够玩啊？我告诉你，延边呢，你待一周它都待不够，但去一两天的话是绝对够玩的，绝对够玩的，因为它景区景点不是很多，但是它这种民俗馆啊，还有这种小吃特色美食是非常多的，是非常多的啊。海伦说想参加台庆活动，够30岁不？
0: 你报名了，应该就会工作人员联系你了啊。
1: 哎，
0: 静静等待，然后有你快乐，他这个说法对吗？
1: 延边，你看这位朋友肯定去过延边，他知道四海海鲜，还知道这烤大力的烤鱼，但这两家我都没吃过
0: 啊。
1: 就延边的烤鱼也是一绝，也是很好吃的，但是我去延边就，你看我从2019年结婚到现在得7年时间了，我在延边家庭聚会从来没吃过烤鱼。
0: 哦，7年都没吃过延边烤鱼，
1: 都没吃过烤鱼，谁带我吃过的呢？延边的大学同学，带我吃过烤鱼，
0: 小店吗？还是
1: 小店啊？就吃过一回烤鱼，啊，完这延边大学同学来到长春呢，找咱们长春的烤鱼。
0: 长春在二道那边有一家也不错，那烤鱼天天排队，
1: 对吧？就你我俩在那个亚太附院后室有烤鱼，叫什么？就什么烤鱼，反正吃的挺香啊。你看你吃这啥，我们都没吃过。延边的海鲜为什么你觉得好吃呢？因为它离近这个内陆嘛，内陆海嘛，有这个
0: 直接打上来，
1: 什么板蟹，珲春的，还有什么也就板蟹了，完了现在延边吃的是啥呢？吃的是那个叫做什么来着？松茸。
0: 哎呀，一听这俩字儿就挺高端的。
1: 松茸，现在吃的松茸吃的比较多。今年是松茸丰收
0: 啊，
1: 这玩意儿吧不能种植，只能野生。然后上山呢，你就自己能采得到。但是你得认识它。你要不认识它
0: 长啥样？
1: 它都认识你了，你可能不能把它带走。你得知道它长啥样。
0: 松茸一般咋吃？
1: 直接掰着吃。
0: 啊？直接掰着不蘸酱吗？就煮好了以后。煮熟了
1: 不直接
0: 生吃啊？
1: 生吃，
0: 那啥味儿啊？
1: 哎呦，
0: 鲜吗？
1: 鲜，甜滋儿的
0: 啊！哎呀，
1: 甜滋儿的鲜啊！如果说你要是觉得这个下咽不下去的话，你还可以蘸点这个延边的酱，对，
0: 那
1: 大酱也好啊，臭酱也好，
0: 那玩意儿挺补哈，
1: 就是那松茸啊，松茸，
0: 松茸，
1: 就跟一个个小蘑菇似的，好的都已经是。被卖没了，现在咱们就吃的都是那些就咱们自己能吃得起的，那么贵的200-300一斤，
0: 对对对，
1: 现在这个60-70-70的也有不少啊，如果现在去延边的话还可以赶上这波的属于这个活动，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呢，你看我去延边这回我的新的变化什么呢？我这回真吃到鱼了，但不是烤鱼，
0: 那是
1: 那块有个青龙鱼叶
0: 啊。
1: 青龙鱼叶呢，在这个延边，我看快到龙井了吧，快到龙井那附近了，要往里拐，往山里进，里面有一个冷水库啊，这里被评为国家级的4A 风景旅游区，
0: 那应该很好看，
1: 但是我却从来没听说过，为啥呢？因为这里是国家扶持了冷水鱼的专业养殖基地，我给你看冷水鱼都长啥样。
0: 冷水鱼就是非常的冷血，
1: 哎，
0: 不热情、很冷淡，
1: 见你不互动呗，是吧？就属于冷水鱼。
0: 但冷水鱼很鲜呐，因为这个水越冷啊，那个鱼肉越紧致越扎实，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冷水鱼的鱼肉会。
1: 冷水鱼啊，这就是冷水鱼的养殖的鱼塘
0: 啊，
1: 里面各种鳟鱼啊，
0: 感觉像锦鲤似的，
1: 哎，
0: 金色的。

0: 好，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国庆特别节目啊！今天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你想所问的问题啊，无论是想问雪地胎的，想问我们节目的日常的这个活动的，还有包括咱们10月23号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报名的朋友们，都可以在上面回复。今天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居然提到归程，其实呢，这个哪里都是回家，哪里都回家，中华大地哪里不都是故乡吗？啊，你看，
1: 对。

0: 有金色的，有各种颜色的，各种鱼啊都会有啊。孩子也在那玩的特别开心啊，然后吃的也很好，但里面那个物价稍微偏贵一些。
1: 嗯，
0: 如果说大家家庭聚餐的话可以去，两三个人去的话我觉得不太合适。
1: 冷水鱼怎么吃？炖着吃？
0: 各种吃法，有清蒸的，有炖的，还有现烤的。
1: 刺多不多？
0: 不多，还有现烤的，还有现烤的啊，现烤的是10块钱一小条啊，真是现杀现烤，
1: 10块钱一小条。
0: 是不是就10块钱一条鱼
1: 啊啊，
0: 就真是现杀现烤，您鱼池就在那啪捞出，
1: 嗯，那鲜的，
0: 擦擦擦，
1: 嗯，
0: 唰，
1: 就滋滋嘎嘎了，
0: 现场。啊，你看青龙渔业啊，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也是青龙渔场，是国家的冷水鱼的养殖基地。然后另外呢，这回还去到这个啊，我找一下这个名，我总念错，
1: 嗯
0: 啊，总在我印象当中去给他搞混的。
1: 这什么？
0: 找到了。
1: 嗯，
0: 这回还去到了光东村。
1: 嗯，这有什么可念错的呢？
0: 哎，光东，每次我都会东光村。
1: 东光村。
0: 啊，这回
1: 光东村，
0: 光东村，光东村啊，光东村，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它这个稻田种植基地，现在呢也被改为一个文化旅游村子了啊，里面建设的非常好，我还在那买了两袋大米，
1: 哎呀，
0: 啊，因为说是现磨现压的，
1: 哎呀，
0: 啊，现磨出来大米，那尝尝呗，今天新下的米香不香？
1: 嗯，
0: 而且啊，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走到金秋十月的稻田里来。
1: 啊，
0: 因为这个季节的稻田基本上如果是机械作业的话应该被收割差不多了，
1: 嗯
0: 啊，而这个光东村吧，它还是保留一些这个属于旅游特色的，
1: 嗯，
0: 它没有被收走这麦子
1: 啊，
0: 这些麦子的麦香我真是感受到了麦香的味道，
1: 哎，你说到麦子哈，
0: 就是麦，
1: 我发现今年好像在这种田间地头的这样的地方有好多的，就是可以让人们自己动手去割麦子，然后去脱粒之后变成大米，这种过程，
0: 对，
1: 很多的有这样的体验。昨天我儿子就是在静月附近那个地方也感受了一次，嗯，他第一次有这种感受，自己割麦子，然后看到真正的这个变成大米的这个过程，他就觉得很兴奋。
0: 这回粒粒盘中餐，
1: 嗯，
0: 是吧？
1: 我说你比你爸强，你爸到现在快50了还没有过这个经历，
0: 还没割过麦子啊。这个光东村也是可以有这样的这种项目的，
1: 嗯，
0: 说你可以认养这个稻田，
1: 嗯
0: 啊，就稻田，
1: 哦，稻田蟹嘛，
0: 不是，认养这稻田
1: 啊，
0: 在稻田里要长蟹的话也是你的，
1: 嗯，放点蟹苗进去。
0: 就是包括春种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地点是五哈，
1: 嗯，
0: 去到延边
1: 啊，五哈啊也在这儿
0: 延边录制的时候，
1: 哦，那很
0: 一个
1: 那很经典
0: 啊，一个景点啊，
1: 嗯，
0: 然后他们一起在这种的稻子嘛，不知道长不长出来啊，
1: 应该能长
0: 啊，然后就认养稻田呐，啊，然后你可以割这稻子呀，啊
1: 嗯，
0: 给孩子增加农时的这知识，啊，
1: 对对对，
0: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1: 嗯，
0: 就孩子们多亲近大自然，
1: 嗯，
0: 你就现在11、5一的，咱去哪儿溜达，
1: 嗯，
0: 哪儿都是景，哪儿都是人，各个景点不是你排队就是我排队的，其实应该让大家回归到这个山间
1: 自 然, 对对对
0: 自然里面，
1: 而且吧，你看昨天虽然下雨，但是今天，嗯，反正目测长春的天很晴，
0: 嗯
1: 啊。
0: 长春天很晴，最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呢？
1: 嗯，未来三天都晴天，
0: 都晴天是吧，
1: 嗯？
0: 你看，这就可以了，这就
1: 而且还升温呢
0: 啊！
1: 对，所以啊，今天4号。5号，明天6号，这两天呢，应该是外地的朋友在长春最后集体发力的两天啊，
0: 嗯，
1: 正好借着天气也好，然后呢吃吃逛逛啊，所以这两天我觉得起码长春应该会非常的热闹，
0: 嗯，
1: 啊，你看今天是4到18度啊，不，今天是3到17度，明天晴4到18度，后天7号晴9到22度，
0: 嗯，
1: 你看最后一天9到22度。特别是10月7号，这还是最后假期最后一天，我觉得还是挺适合出来。
0: 哎，10月20号咱就供暖了，
1: 嗯，感受一下秋，而且这个时候的天气，我觉得叶子有点发黄，正好，很合适，感受一下秋天哈。
0: 嗯，好，那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下半段继续和大家聊。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2: 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来收听吉林交通广播的十一直播节目。
1: 对
0: 啊，就是我到每个城市，我就特别想知道当地城市的叫做这个广播电视台在哪儿。
1: 嗯，
2: 哎哎，那个延边广电应该是在一个下坡，
0: 那你
2: 上坡？
0: 你看你怎么
2: 有个桥？
0: 你
2: 靠山？我也是，就是可能是工作的这个属性，他这边是不是靠山？旁边是不是有山？
0: 他下面就公园
2: 啊，我是
0: 再往下走的话西市场，
2: 我都隐隐约约觉得确实那个地方好像是有山，
0: 旁边就那个就是大家总说那个什么海上早市、船上早市、就在那儿。
2: 哎呦，他那个地方还挺
0: 啊，就是因为延边地方不大，你五块钱的话十块钱就打出了转一圈的啊、就我就特别关注每个地方的广播电台的。大连我也关注了，
2: 五一广场大连广电中心，
0: 对，我就是好像是在一个商业中心附近，
2: 后边是中山公园，
0: 你看看对吧、
2: 那你要这么说，吉林广电这个位置也行。
0: 那对，
2: 卫星路、县台大街交汇，是不是啊？
0: 哎，我问一下，
2: 摩天轮对面，
0: 你当时现有的广电大厦还是现有的后面的中山广场？
2: 现有中山公园，中山公园那个
0: 啊，中山公园
2: 华工中山公园，对
0: 啊，
2: 完了就不呀，要这么说。因为大连它这个属于历史比较特殊的时代，它这个广电呢，它是在以前的这个旧址上重新扩建的。要这么说的话，这公园和那个广电应该差不多同一时代，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咱那个不一样啊，咱是见证着摩天活力城一路发展。
2: 对对对，咱们不光是见证着摩天，包括这快速路
0: 啊。
2: 哎呀妈，当年修快速路的时候啊，我来上个班都翻山越岭的呀。
0: 哎呦我
2: 真是
0: 一脚泥呀。
2: 对，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刚刚在这个经开那边租房子住嘛，
0: 骑自行车骑不了的。
2: 对，前边这条卫星路那个时候上面没有高架桥，
0: 是
2: 有一天晚上。我就看到有好多的工作人员拿着我们初中几何课学的那个监测设备在道上比比划划啊，我一看我说这块是要干啥呢？半个月之后开始挖，然后就开始盖
0: 万丈高楼平地起，
2: 我真是眼见着这个快速路高架桥一点点修起来
0: 修起来，而且长春的快速路修得非常快，
2: 是
0: 就是我一点
2: 现在你到北湖。
0: 对，一点不夸张的说，你在这个全世界来讲、就长春的这个两横三纵的快速路修的修建速度真的非常。
2: 现在你到从我们广电这儿到东方广场，唰一下，
0: 就我以前
2: 从这儿到那个一汽，唰一下，
0: 在哪儿？
2: 五号线吗？
0: 哎呀，
2: 你从就是。长春这个高架和地铁轨道交通
0: 太厉害了，
2: 这几年红旗街开地铁七号线开通了吗？
0: 啊，你看啊，
2: 正好伴着9月28号开的，正好迎
0: 十一吗？
2: 那就无恙无恙，那就方便多了。
0: 你看这个9月13号的时候，我去的哈尔滨跑的马拉松，他们的地铁也就仅有4条线呢。
2: 那可不，
0: 啊，也就只有3-4条线呢。你看咱长春地铁现在多少条线了？
2: 七条了，
0: 七条线，马上就赶上深圳了。深圳十多。多条线吗？那深圳多大的体量啊？咱们长春多大体量啊？就长春，咱真是占有这个地理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一个平原地区，而且底下这个轨道交通就建设的非常的方便啊，所以咱们必须铺
2: 垫。我是2011年来的长春哈，真的就是这15年的时间，长春整个的发展变化
0: 太快，
2: 从硬件啊，从文旅啊，从方方面面，真的是这个翻天覆地，
0: 翻天覆地，
2: 对。包括因为我是做房产节目的，包括这个房价，这都是有一些变化的，非常特别好，
0: 特别好啊！我们也见证了你的变化，
2: 对，见证我的发量的变化，
0: 不是那不见证那个，那就是人类必然的趋势，人类必然的趋势。我也这样了，你看，
2: 我昨天跟阔姐上节目，这不马上咱交通台建台30周年了嘛？
0: 啊。
2: 然后这野轮还要参加活动，完了我们就在这个细数一下，因为
0: 啊，
2: 我一直以为阔姐呢是交通广播的活化石，
0: 哎，那不是
2: 啊，其实后来昨天在节目上一问，他00之后才来的交通台，交通台不96年的吗？
0: 啊，
2: 他是。刚才是上个世纪建台，他是本世纪才来。
0: 哎呦我天，
2: 这一下马上，我之前我真的以为他是伴随交通台长大的，
0: 就差4年没事吧。
2: 但是后来一想也对，因为我俩同岁，他要是96年就来，那时候还高中还没毕业。然后就在说， 交通台是30年，目前为止一。

0: 直在一线工作的女主播，就是洪冰姐。
1: 洪冰姐
0: 好人帮，从96年开始，洪冰姐就在交通广播当主持人，一直到现在30年，一直在一线，
1: 真
0: 是唯一的，没有第二位。就是一直做一线主持人的啊。然后说交通台前三名女主播啊，洪冰姐现在是第一个。
1: 第一个，第二位是、
0: 第二就是阔姐，
1: 阔姐，
0: 第三让他们自己去争去吧，
1: 还留个悬念、
0: 然后说这个，男播的话，
1: 男播时间
0: 到目前为止一直在播，一直在播时间最长的，你都想不到，你都想不到，
1: 凯文。
0: 凯文哥不是这个九月末刚刚节目也停播了嘛、就是还一直到现在还在播的。
1: 李记，
0: 李记还小，
1: 李记也小，李记也小，
0: 是朱琳
1: 啊，朱琳，
0: 大黄蜂，
1: 朱琳是哪年呢？
0: 他是零几年的时候就开始播汽车了，
1: 哦，
0: 然后是大勇，但是文哥的播龄也，文哥目前为止在交通台播龄男播是最长的，就是叫这么排，就是这个文哥、朱琳和大勇。所以说你看，
1: 保护好，
0: 你看交通广播这个三十年哈，它还是有传承的，有传承的。所以说也希望啊、今年96年出生的30岁的朋友啊，在10月23号时候多多来见证我们的这个集体现场啊，荣耀时刻，
1: 一次变化，一次变化。
0: 而且今年我们的这个活动的场地我也特别期待，
1: 哎，
0: 因为那个花火在长春是，音响舞台效果最好的室内的一个演绎的场地，就是演唱会级别的
1: 哦。
0: 就是平常你想，如果你要是作为一个就是仅仅是去那个地方去坐一坐的人，你不可能上台啊。
1: 游客的朋友啊，
0: 你可以能，你能不能上台吗？对
1: 不
0: 对？咱们这把有机会上台，还能在顶上连唱带跳的，就是感觉不一样。这个机会得好好把握。
1: 我到时候送你一首歌，
0: 送我首歌，对对，好好准备准备，从现在开始减肥、瘦身、状态、面膜。
1: 说到这里的话，那就再次诚挚邀约啊、在这个10月23号，
0: 对
1: 大家
0: 对正日子
1: 交通广播有感情的、啊，又符合我们报名要求的各位听众，
0: 10月23号星期几？
1: 星期五。
0: 哎呀，可以，今天星期几？
1: 今天好。
0: 今天礼拜一，
1: 今天礼拜一，今天礼拜一，
0: 今天星期几？对，我跟你讲，一般休这个春节和11假期，
1: 没有
0: 星期几的概念。今天周一哈，
1: 今天周一啊，就是一定是伴随着交通广播成长啊。
0: 妈，几号上班？
1: 上班是周四上班。
0: 周四上班。哎呀。行，周四那上两天班，也就这个。不是，我们是因为节目的原因，
1: 我
0: 们跟那个串休不一样。对，我们是节目，
1: 是是是，
0: 按照节目的时间表走啊。所以说，你们大家休息的时候，你看我们也常常上班。那大家上班的时候呢，
1: 我
0: 们还上班，
1: 我们还上班。
0: 对对对，
1: 周末时候也还上班。
0: 对对对。
1: 大家有说这个各地文旅的，然后呢，你刚才我也看到了一则提示啊，就是在10月3号的时候也提示致长春广大市民的一封信，我估计在节目当中呢，有很多朋友也去了解了，他就提了，就是希望啊，在这国庆假期期间呢，大家也不要聚堆的去我们长春的一些特别热门的打卡地，比如说这里提到的，
0: 动植物公园，
1: 动植物公园啊，这儿有山呐、啊，四季南河呀、啊，
0: 净月潭呐、
1: 啊，伪满皇宫啊，净月潭呐、
0: 啊，长影啊，
1: 长影啊，
0: 给外地的朋友们啊让出这个资源，确实这也是作为这个本地人的一种对这个文旅的贡献吧，
1: 对。文旅的贡献啊，因为
0: 哎，动植物公园，我就是夜场，我一次没去过
1: 啊，
0: 我就是猴啊，还有像唐僧那些扁，我夜场一就是白天场，我是纯去看动物的。夜场
1: 一点私心都没有，
0: 对对，
1: 一点也不想看小姐姐在，
0: 也不是，就我知道肯定白扯，我就是总刷视频，反正也行，也过瘾了
1: 啊。
0: 你还去过夜场吗？
1: 去过夜场啊，就我去夜场的时候，
0: 那你还排上了吗？到那五行山底下？
1: 不是，那时候我去夜场的时候，铁柱他们还没有这么火
0: 啊，
1: 还没有这么火，
0: 还没有人排呢。
1: 就是
0: 还在喊呢，来
1: 啊！也不是，没有人排啊。那时候排队，比如说那时候我记得是， 雪饼猴应该是几点？五点半吧。
0: 嗯，
1: 比如我四点去，
0: 嗯，
1: 就能排得上。你现在要去排的话，可能十二点可能就得开排啊，才能排得上。
0: 所以其实当时我也在想，你说这个这么火，为什么还是在那个五行山那个位置，还是那么大一块场地，就没有把它继续扩建？我想也是想，怎么说呢？就是保留这个整个的一种聚人气的一个状态。
1: 不，我觉得不是啊，
0: 嗯，
1: 是那个地方
0: 没地儿，没什么地方，
1: 没有地方了。
0: 嗯，
1: 你看那条路上就是三步一个景点，
0: 嗯，
1: 从前面那个我那时候去的还有那个什么金那仨怪物是谁的？金角银角呢？
0: 嗯，
1: 那银角摸了一下我儿子的脸，
0: 嗯，
1: 这小孩儿，
0: 儿妈吓唬我啊！其实吧，我觉得这些 NPC 都很。
1: 很
0: 专业，
1: 很辛苦
0: 啊，
1: 专业，
0: 而且互动的也非常好，真的，我觉得很了不起。
1: 嗯，
0: 因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动物园，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但是你试问，哪个城市把自己的这个动物园做的这么火，流量这么大？长春是
1: 比动物都火，
0: 独家、唯一的、独一无二的，真是这样的。
1: 现在这个长春动植物公园在网上的出票量是全国第一的，
0: 真是这样，
1: 是全国第一的，
0: 而且价格也不贵呀，
1: 对
0: 不对？对，四五十一张票。
1: 你如果说凭借票根的话，还有一些优惠政策，啊，非常好。刚才提到几个热门打卡地啊，大家就是长春市民的话，可以十一之后再去嘛。
0: 嗯，
1: 咱们近边的啥时候都能轮得上，是吧？现在去的话就是人挤人的，车都不好停啊。
0: 嗯，
1: 所以这两天呢，就昨天我刚才临时起意，我说去看一下那个
0: 东北超，
1: 假超
0: 啊，中甲，
1: 中甲的比赛，我寻思寻思还不去了，
0: 嗯，
1: 还是不去了，人肯定特别多，
0: 嗯，
1: 肯定特别多啊。十一这几天呢，咱消停休息，归途了。今天五号了，六号、七号休整两天之后，基本上也要上班了。
0: 其实你像秋天，现在这个季节天气还不错，阳光也挺好。像长春本地的朋友，我建议，比如说去公园啊，比如说南湖公园啊，
1: 哎，
0: 北湖公园啊，
1: 对，
0: 然后百花园、百草园啊，包括南溪湿地，我觉得这种地方，英雄河边，我觉得这俩都还骑自行车也挺好的。
1: 就是咱们的一些口袋公园，
0: 对，
1: 国家什么净月中央公园
0: 啊，对，
1: 哎，就这些地方，
0: 嗯，
1: 或者是咱们可以去这个大学操场，
0: 嗯，
1: 哎，感受一下，
0: 去趟吉大啥的，
1: 去趟吉大，
0: 对，
1: 日新楼。
0: 或者是逛逛这美凯龙啊，麦德龙啊，
1: 对，
0: 逛逛
1: 商场
0: 啊，
1: 逛商场，商场估计人老多了，
0: 对，
1: 估计那卖场都得是呼洋呼洋的吧。
0: 哎呀，卖场现在也变成景点了，它不是吉尼斯世界纪录里边那个什么吗？
1: 卖场都变成景点了。
0: 对啊，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最大的室内购物中心
1: 就是长春的
0: 欧亚卖场。
1: 二十号门，
0: 他在十号门有个大牌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
1: 哦呦，
0: 这个不是咱说的，这是官方认证。
1: 那他挂上肯定是真的了。
0: 嗯，
1: 我看有一个那个博主说，今天挑战带我妈逛完欧亚卖场，只带这些口粮。
0: 那我估计可能挑战失败了。
1: 他不知道里面有小吃城吗？
2: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1: 1038
0: 再找你，
1: 找你
0: 来吧啊！
1: 停一下子，那前面那卖苞米的。很多朋友已经来到了咱们长春，来到了咱们吉林。那接下来呢，我们作为本地的文旅推荐的广播频率，一定要尽心尽力的为大家推荐好长春的文旅变化。虽说咱们的节目叫做归程啊，我觉得你来到长春真就是到家根儿了。
0: 哎，我前两天去了一趟春京西，
1: 春京西去过？
0: 春京西来
1: 海路呢。
0: 我们问问大家，春京西的全称叫什么？啊，请大家在公众号给我们回复一下，春京西全称啊， 全称春京西全称啊，春京西里边吧有一个长春近代的博物馆，免费的、
1: 哦、
0: 啊，然后把整个长春近代的历史用三层楼啊。

0: 一九零几年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啊，分成几块，历史、科研、汽车、电影，讲的非常的详尽，还有几个非常珍贵的文物级别的展示，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然后来，你看这个说到长春的变化历史啊，长春建成没有多少年，才200多年历史。如果说来到长春，比如说一些热门景点没打上卡的话，您就听听我广播节目当中本地长春人平时带孩子参加的一些亲子项目的地点。第一个哪儿呢？你可以去一下长春市的城市规划馆。
0: 哎呦，那个建筑也很漂亮。
1: 哎，
0: 那建筑是斜着那样的，感觉就是总感觉不能倒嘛。哎，人家就要那种感觉。城市规划馆非常好。
1: 城市规划馆，它虽说署名叫城市规划馆，但它其实里面有很多这个城市，包括那个时代，包括中国近现代史，还有聚集在吉林省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成长和变化，就对孩子了解民俗啊，了解城市历史啊，包括近现代史，都是很好的一个去处。
0: 对，
1: 而且里面互动场景非常多，也有3层，绝对够逛。你当比不上那北京的科技馆，但是我觉得有科技馆的1/2的互动的感受。
0: 对，然后这个也是免费的啊，在美
1: 重点也是免费的，
0: 对，在美团上可以免费预约，
1: 可以免费预约。完周边呢也有地铁是可以直达，
0: 对。
1: 完再一点呢，人流量比较少，
0: 友谊公园那边，
1: 哎，不会让大家觉得哎进去之后人挤人，
0: 对
1: 啊，是这种感觉。
0: 然后让说到长春市规划馆，那么就要提到它的旁边长春市博物馆。
1: 博物馆，
0: 对，他们是挨着的，
1: 挨着的，哎
0: 哎，我是7-8月份的时候，你说到这儿，有一次有一天下午。意兴阑珊，无鸡六兽。我说要不我去一趟，我这个人一般是这样的，因为我你看烟酒也不沾，也不会打麻将，
1: 好
0: 打扑克也贼菜，台球也没人陪我打，
1: 没朋友。没朋友了，
0: 我就先逛逛博物馆嘛。下午你看2-3点钟，杨斌还上节目，我也没法找他在办公室聊人生，我就去一趟博物馆。哎，我那天去我知道了，他是有就下午有一次1点钟有一个免费的讲解。
1: 他在开馆和就
0: 上午下午各有一次，
1: 对对对，各有一次。
0: 那个讲解从1楼每一个展厅给你一直讲到4楼。
1: 是。
0: 哎呦我那就那个女孩那个就是那种口才那种记忆融合的量，那个现场的互动从1点一直讲到2点半。讲一个半小时，4层嘛，
1: 赶上节目了。
0: 就是一开始就是长春市博物馆，它是那个什么冰河世纪那些猛犸兽啊，什么像啊，完了到2楼的又是一些什么瓷器啊、字画呀、丝绸，它每一个科目它都讲的非常的生动。哎呦，
1: 几点去？
0: 下午1点。1点钟就在那儿有一场免费的讲解。
1: 今天去也有啊。
0: 我以为呢是一层换一个。
1: 啊，
0: 讲解不是，
1: 不是，
0: 就一个人，
1: 就是
0: 一直干一个半小时，就是话极密，而且
1: 信息量
0: 极
1: 大，
0: 而且一点儿都就是说没有任何给你喘息时间，就在跟他走，这讲，
1: 是他但凡是有一些犹豫的话，可能得干到2点半。
0: 很年轻，还是很年轻的一个女孩，我就说这个小姐姐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就专业，
0: 就是那个记忆，她在平常下了多少功夫啊？
1: 所以说，你看，就人嘛，就
0: 对不对？
1: 这个。平台上
0: 年代，你得记清楚吧，然后特点
1: 啊，
0: 包括讲那个陶瓷陶艺的时候，还要讲它的一些这个功能、一些意义，还要讲一些这个趣事，就每一个点都给你讲的，就这。哎呦我去，我当时我真是因为咱们做主持人呢，我其实都没服，我是想说话这个事儿，服了谁？服了，服了。这次真服了，你等你好心你去一趟，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他应该是
1: 他
0: 不能总让那一个人讲吧，
1: 他会变，
0: 我估计他们应该水平都差不多，
1: 对，都差不多，肯定是能够尽心尽责的帮助大家去了解这个馆。
0: 就是首先气势非常好，然后吐字发音普通话就是都至少是1以，我能感觉出来啊。然后整个的状态应该是播音，我估计应该是播音主持科班出身的，我感觉像看那个气质，听那个声音，我觉得真是，哎呦，就那个讲解一定会给外地的朋友留下一个很深的，就是觉得，因为咱们也到外地去玩，也遇到过各种导游，大小讲解都有，就是这种全面的，由内而外的这种，我认为长春市博物馆
1: 可以是吧？
0: 这必须得让他出圈。
1: 然后还有啥？

0: 哎，我要提示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外地游客吧，不可能到这把收音机打开。但咱长春的视频听1038肯定是一种习惯，包括咱们司机大哥朋友们，
1: 对
0: 吧？如果说哪位外地游客打上车，哎呀没排上队上，咱千万别客气，把咱1038和咱自己所知道这点东西都告诉他，
1: 对，
0: 说去什么长春市规划馆呐、就比如元盛居没吃上，我去哪儿啊？去哪儿？
1: 去欧亚卖场的，去欧亚商都也能去，
0: 可以去旁边楼外楼吗？是吧？还有很多长春好吃的火锅可以体验一下的吧？包括长春一些这个
1: 楼外楼，姓孙还打八折呢。
0: 你看对吧？这个、长春本地特色有很多，
1: 对对对，
0: 咱千万别让外地的旅客心寒了、啊！就这。
1: 还有吉林省博物馆呢，净月那个。
0: 吉林省博物馆也值得一逛，那个得约出一天的时间来。
1: 得那
0: 啊，因为也有三个馆都在里面，成那个吉林省科技博物馆。吉林省叫做吉林省的博物馆、刚才说的长春市博物馆、还有一个是吉林省光学馆、三个馆在一栋大厦里面，
1: 对，
0: 一栋大厦里面你起码从早上8:30-9:00开门之后、能逛到中午1-2点钟，
1: 对，
0: 然后呢再去旁边的这个奥特莱斯来顿饭，整点小购物，
1: 赛套来，
0: 赛套来。如果说下午还有时间的话，
1: 长影
0: 还可以买张长影的门票，直接到长影里面玩一玩。
1: 对，
0: 玩太多了，长春玩太多了。
1: 那哎呀妈，其实那一片净月还得逛一大天，那一片能玩两天。
0: 净月还有哪儿啊？我听
1: 净月潭你还得逛一天呢。
0: 净月潭。
1: 是吧？
0: 金月潭，
1: 金月潭，你还潭就得还一天。
0: 你要不租车的话，你能走两天。
1: 就金月那一片能玩两天。
0: 那个，我曾经呢，就是结识一对结婚的夫妇。他们给我讲述他的结婚趣事的时候，说相约在金月潭。
1: 那不是在城吗？时间太长了，
0: 男生啊，
1: 那不是在
0: 用我们东北话就说，耿耿呲呲的也不吱声了。从天黑逛到日暮，摸黑了，知道吧？都已经要摸黑了，车也没
1: 机会来了，
0: 机会来了，终于表白了，再不表白估计出不去了。
1: 哎呀，老妹儿说，哥你啥意思？这天都已经擦黑了，这黑透了都，你要干啥呀？你给哥给妹儿来个痛快的。
0: 所以说呢，这各地的游客，我没有想到这个我回到长春之后人能这么多这么火啊！从早晨开始之后，然后长春商场来推荐一下吧。我们经常购物的有几个呢？有天猫，不是
1: 天猫，京东。那个红旗街京东是不是上了？
0: 对，红旗街京东上了。
1: 对，
0: 我还要去看一看。
1: 你还没去呢是吧？
0: 没去
1: 呢。那个以前叫红旗青年会，之前的经营一直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这次京东之后应该能焕然
0: 一
1: 新，
0: 有一个变化。
1: 而且在上面地铁口，
0: 哎呦，
1: 七号正好七号线出来就是
0: 不错呀。那我得坐地铁去看一下。
1: 京东帽，大连有一个京东帽，六层。
0: 京东帽我也见过，
1: 就非常的厉害了。但是这个京东，我据说好像除了家电，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
0: 这个品类我就不给你介绍了。它京东有几个层级的，有京东家电，有京东家居，然后有京东数码，完之后最大的是京东帽，就是你分层级的经营。
1: 红旗街那个地方，我觉得京东那个刚10月1号开业吧，应该是。
0: 哎呀，你别说那个地方真不错。
1: 对。
0: 还真是挺有竞争力的。
1: 京东，然后新开的，然后红旗街万达，然后对面这有山，
0: 这
1: 商场都行。
0: 哎呀，也扛逛啊！用我的话就扛逛了，真扛逛啊！一个商业体就得转一天。尤其那这有山，出不来呀。
1: 迷路啊！
0: 上山容易下山难，
1: 真是迷路。我因为我最近总去这有山，我现在就是直体。电梯，我现在就是从再也不用爬山了，从侧面上有直梯，从后面有扶梯，就是直梯加扶梯，嗷的，
0: 完了就不用爬山了。
1: 对对对，不用爬山了，就去几楼直接干脆。智友山的二楼呢，开了一个叫是美食城那种的地方
0: 啊，
1: 也挺大。然后那个雪饼猴在里边还烤肠店还开了一个分店，他姨。真是他姨，纯他姨，就是
0: 长得像
1: 雪饼猴他妈妈的妹妹，在那儿分店，在那儿
0: 长得像吗？
1: 我也不是特别，就还应该还好。他这块有一个自己的立牌，雪饼猴在那儿
0: 脸上也有毛。
1: 那就俩人，好像是他姨和他姨夫，就俩人在那儿忙活
0: 烤肠店。
1: 烤肠3块钱一根儿， 这挺好，
0: 挺好、啊。
1: 嗯，那我在那就在这个12楼，你们可以去看看
0: 商业综合体。你看，包括欧亚卖场可以逛，欧亚卖场。如果说长春自己买衣服的话，我觉得咱们可以回、挑一些
1: 黑水路。
0: 哎呀。

0: 光复路、
1: 黑水路、光复路、远东，
0: 对，
1: 中东你还没去呢，
0: 中南厂，
1: 你看中东里面都阿拉伯人。
0: 因为五号线现在我家在那个工农大路嘛，工农广场嘛，现在到中东
1: 啊，
0: 十分钟，四站地，咔就干到中东大市场了。
1: 就以前我
0: 太方便了。
1: 我以前我们老姚老师，是需要办美团的自行车月卡的。
0: 对，
1: 现在
0: 也得办了
1: 啊，
0: 因为现在车多了，开车不方便。
1: 我的意思，现在有地铁就可以取消了吧？
0: 地铁出来再骑一段
1: 吧。哎呦天！不愧是做直梯的人。
0: 其实中东啊，我建议外籍朋友如果方便，你们也去上那美食城去感受一下，也挺狠的，
1: 就是都得站着吃饭。
0: 香啊！
1: 一般都是小吃街里站着吃饭，在
0: 市场里，
1: 在市场里站着吃饭，没有想到在商场里还站着吃饭。
0: 是凳子不够了吗？到哪都站。
1: 就是，难道在长春站着吃饭是种文化吗？啊，然后早晨你还没去呢。
0: 哎呀妈，
1: 永兴早市。
0: 早市。
1: 哎呀，
0: 昨天阔姐跟我说，她早上她是10月1号早上想去早市，8点多。到门口没进去就回来了。
1: 那肯定进不去啊！这什么时间你能进去早市？
0: 东大桥那边是吧？
1: 对呀、啊，这个永兴早市之前就东大桥早市的前身。然后就不成前身了。就属于它的后市了。因为之前在东大桥那个也非常火。那我妈家就在那底下。
0: 那可不，杨幂从小就在早市长大的孩子。
1: 哎呦天，就早上我从来没睡过4点以后的安稳觉。
0: 那么早啊就开了？
1: 就嗷嗷叫啊！就买车不是买车的，
0: 那是
1: 就挪车的啊，这个叫卖的啊，楼下的开始上菜的啊，都在这儿。所以说，你看这早市也是一大文化嘛，而且东北的早餐文化也是不容小觑的。
0: 对
1: 啊，什么饼果子，虽说和各地早餐都不
0: 馅饼
1: 差不多，但东北啊就一点特别的挑
0: 豆腐脑，
1: 因为东北这个城市有很多
0: 鸡汁包子。
1: 外地的朋友，到这里来定居，这个和历史有关系，闯关东吧，有部分人都留到这里了，所以说我们对吃的文化上特别的挑，但凡这东西不好吃，可能一两年就要淘汰出
0: 肉蛋堡、
1: 长春还有长春市场
0: 是
1: 啊，尤其早市呢更挑啊，所以说你在早市里呢，你别管健不健康，我说的健不健康是油大不大，盐咸不咸。
0: 人间烟火嘛，
1: 人间烟火，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
0: 直接给你吃服服帖帖的。
1: 什么板能在长春留下的板面，那都是老厉害的板面，
0: 板面加个蛋，打打地。
1: 能在长春留下的什么什么烤冷面，那都是老厉害的烤冷面。
0: 其实我也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等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从一开始不理解到理解再到成为，我姚老师终于喜欢了上了这首歌曲。
1: 嗨就完了
0: 是吧，这歌就行。
2: 我想问一下，这歌你平常在什么时候用？
0: 趁月

0: 对呀、
1: 哦。省心的生活就一直用这个吗？
0: 啊、对，不，省心生活是上一首，这是备用衬月衫。完了，
1: 人生这辈子吗？
0: 你就倒走就
1: 是人生这辈子吗？
0: 人生这辈子，
1: 这不小雪儿名上的？
0: 是啊，我也没有。
1: 小雪听这歌吗？他听不听过？
0: 不知道。
1: 你们节目不应该不是这个陈月，因为那个我总听你们节目，对。
0: One two three。
1: 对对对，你们是那个
0: 啊？对对对。那这首歌就是我们备月备用衬月三啊、
1: 嗯。人生这辈这行这歌挺适合咱今天聊这个
0: 对吧
1: 生活的、
0: 啊。你看今天咱的节目主题是畅行归程，但其实有很多朋友刚刚来到长春，
1: 嗯，
0: 或者是在周边游的朋友把最后一站定在了长春，
1: 嗯。
0: 那今天咱就和大家说说长春的这些变化和吃喝啊。
1: 嗯嗯、
0: 刚才咱聊了去大连的吃喝，
1: 嗯、
0: 去大连的足球，
1: 嗯、
0: 聊了回延边当女婿，
1: 嗯、
0: 去聊延边的烤肉、烤鱼、松茸啥的啊、
1: 嗯。
0: 那接下来就剩半个小时了，
1: 嗯、
0: 咱得说说健康。健康这事儿我得先说出来啊，这个是固定科目啊。接下来跟大家说啥消息呢？如果说大家这个有。家里的朋友或者亲戚老人、
1: 嗯、
0: 有下肢静脉曲张的、脉管炎的、
1: 嗯、
0: 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脚凉腿麻的、腿脚疼痛的啊、血管凸起的，那这条消息啊，大家注意听一下，因为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落户在长春的医科医院了。
1: 嗯，
0: 届时呢会特邀北京的下肢血管病的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的先进的技术还有治疗的诊疗方案。
1: 嗯，
0: 会诊期间呢。关于下肢的静脉彩超啊、血常规啊、心电图啊这些近千元的检查费用，仅收196块钱。为啥现在说这个事儿呢？因为马上到冬季了。那冬季呢，对于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还有老寒腿的朋友来讲、
1: 嗯，
0: 是不太友好的季节。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哎，如果说大家想借着现在还有北京专家来到长春会诊的期间，
1: 嗯，
0: 来瞧一瞧、瞅一瞅自己的这个小毛病的话。你可以打个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如果说这个真是在治疗方面有困难的朋友，您放心，咱有贴心的服务啊，有一个专项的补贴，可以最高申请1000块钱。
1: 哎呀，
0: 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任何一项证明即可。
1: 嗯、
0: 专家会诊的费用呢，也将从原价的200块钱变为10块钱。
1: 哎呀呀呀！这
0: 哥，名额有限，0431-8056-1616。
1: 嗯，
0: 8056-1616。刚才聊完了吃喝，聊完了长春的小众的旅游打卡地，包括长春的这个吉林省博物馆、吉林省科技馆、还有长春规划馆，这都小众的打卡地啊，尤其适合亲子旅行的。就孩子一到了一个城市之后，家长最愁的说，这个城市我能带孩子玩什么？那孩子不喜欢逛商场，孩子也不喜欢看那个就什么来着，就净月潭的潭、是吧？孩子就想来点亲子互动的、来点自己能看得进去的、玩得着的、小孩多的地方。那也不能总去淘气堡啊，
1: 是
0: 啊，长春的总去游乐园呢，那大人也玩不上，所以说去点有这种历史性的、
1: 对
0: 文化性的，
1: 长长见识。
0: 哎，除了伪满皇宫之外呀，咱们还有这么多呢。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亲子来到长春要必打卡的一个项目，
1: 哎，
0: 不叫地点了，叫项目。就是长春的大学城，
1: 具体呢
0: 为什么叫必打卡的项目呢、因为从全国的角度来讲、能称之为大学城的城市也没有几个。
1: 对，
0: 那称为大学城起码得有30所以上的大学。长春具备了，
1: 长春好像是39所吧，我没记错的话。
0: 那我不知道后来成不成立啊。
1: 嗯，
0: 现在已经升级为60多所高校的吉林省叫做这个高校歌手大赛、正在举办吧。长春就这座城市里面一共就有39所大学。
1: 大学在校大学生包括研究生这种一共是40多万人，40-50万人。
0: 你就说吧， 这个
1: 城市很有青春活力，
0: 非常。

0: 哦，青春活力，咱先不说科研水平和这个什么什么什 什么研究学术魅力啊，咱就说青春活力，年轻人特别的多，
1: 嗯
0: 啊，特别的多。那你愿意去哪儿去大学打所这个打卡呢？
1: 嗯，
0: 一定是能进去校园的，
1: 嗯，
0: 哎，比如说吉林大学，
1: 吉大
0: 啊，
1: 吉大前卫校区，
0: 前卫
1: 有天鹅，
0: 有天鹅，
1: 嗯，
0: 还有天鹅湖，
1: 嗯。
0: 学校里青春洋溢，虽说假期期间学生也归家了，
1: 嗯，
0: 但是学校的氛围和科研氛围还在。
1: 对，
0: 你可以到里面大学的这个图书馆看一看呢，
1: 嗯，
0: 大学的操场走一走啊，啊，包括大学的这个日新楼，
1: 嗯，
0: 还是为数不多，这学校里还有栋商业体的，
1: 是，
0: 哎，游泳啊，看
1: 电
0: 影，电影院啥都有啊，去感受一下吉林大学的魅力。还有“为人师表”四个大字，
1: 嗯，
0: 立在东北师范大学的门前，
1: 人民大街。
0: 人民大街啊，离得也不远，旁边桂林路，来到东北师范大学里面瞧一瞧，看一看啊，看看为人师表，作为老师来讲要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1: 嗯，
0: 学习什么样的科目。静月这边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0: 像这个东北师范大学的分校啊，
1: 嗯，
0: 像一些这个东北师范大学人民学院呢，
1: 嗯，
0: 还有这个旁边这个吉林建筑大学，
1: 嗯，
0: 吉林财经大学，
1: 嗯，
0: 长春建筑学院，
1: 嗯，
0: 长春财经大学，还有什么工业信息学院，
1: 长春中医药大学，
0: 长春中医药大学都在附近，
1: 嗯，
0: 哎，吉林以前叫华侨外院，
1: 嗯，
0: 现在叫吉林外国语大学，
1: 对，
0: 你就说吧啊，你就是来到长春这座城市的话，你家孩子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
1: 嗯，
0: 学习的愿景？
1: 我有一个大连的这个发小啊，他姑娘来年啊，他在大连那个高中还是比较应该说重点的。我就说，我说你，他学理的小姑娘，我说你必须要考吉大，吉大南岭校区汽车专业，你就来吧。我当时我就给你定志愿了，你就不用再找别人了啊。他说那多少分，我说600分哈，啊，那我们还500多分。我说我还有一年呢，对不对
0: 啊，一年能攒下。
1: 对呀，啊，你是刚九月十月份，来年六月份再高考，500多往600冲，那不很轻松 so easy 吗？你不是说300多往600冲，你500冲600，
0: 你不是你300冲500都简单，你500冲600还是有点
1: 冲一冲呗，那玩意儿。我说你就来吧，啊，
0: 因为你300冲500的话，你就很多基础项的分你没拿到，
1: 嗯，
0: 你可以简单学习一下补一补，嗯，你500600的话纯纯拔高了。
1: 反正我就给画大饼，不是，我就给，
0: 啊，
1: 我就给他立下志愿，我说你就必须得来啊，
0: 志愿志愿，
1: 你这咋学了那个汽车专业，你说你现在新能源汽车是不是，啊，
0: 嗯，
1: 包括咱一汽红旗这么多
0: 天宫系列，
1: 就来吧，这不是我就给他定啊，
0: 天宫零八零七，
1: 嗯，
0: 姚老师自身开的也是一汽红旗的轿车，
1: 那不是奔腾吗？嗯，买，该车检了，我得买一个，一会儿买一个车检。买车已经满6年了，该上线了
0: 啊，该上线了，
1: 对，
0: 该上线了。
1: 20年买的，
0: 所以说你看长春，它不光有文旅项目，
1: 嗯，
0: 还有文化气息。
1: 嗯，
0: 那说到文化的话，刚刚闭幕的长影的电影节，
1: 嗯，
0: 是不是，啊，你也感受到了长影作为新
1: 杨幂还去现场了吗？
0: 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1: 我拍好几张谭健次照片。
0: 谭老师，我是最终是也没找到他人签个名。
1: 是贼火哈，啊，就是周围那家，
0: 哎，
1: 只要一到场那狼哇
0: 狼哇的，哎呦我天哪，外面小姑娘呀，健次，
1: 嗯，但谭健次特别瘦是吧，贼瘦，嗯，
0: 有点像丁丁，
1: 嗯，很瘦很瘦，就是小骨架，
0: 小骨架。
1: 最近演的那个寻枪，不是什么枪，
0: 空枪，
1: 空枪，这也不错，那电影挺好
0: 看，
1: 看
0: 了是吧？
1: 嗯，看了，
0: 嗯，
1: 那个老就是香港那种老前锋，我觉得也挺好。嗯，
0: 哎啊，你看这个，你文化底蕴，嗯，啊，包括长影，你这去了我就不用多提了啊。然后咱再推荐个小众打卡的，小众打卡。如果说咱这个外地朋友来到这里之后，一定要体验一下东北的洗浴。
1: 嗯，哎呀妈，
0: 这个洗浴我不知道能不能接受得了啊。
1: 就是在
0: 就赤裸相见，
1: 在澡堂里面能蹦迪，就是那个
0: 啊，那对，
1: 四季南河那个，
0: 四季南河那个叫我就不提啥名了，好像做广告是
1: 星打头的，
0: 星打头的啊，能蹦迪，
1: 对对，
0: 完了撇小鸭子，能拿小鸭子换零食，高哥给我好几个，
1: 就是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就是直接拖箱子就去了
0: 啊，对啊，
1: 嗯，
0: 就一定要体验一下咱东北的洗浴文化，
1: 嗯
0: 啊，就是你要能接受赤裸相见的话，你就在里面搓个好澡，
1: 嗯，
0: 哎呀舒服啊，舒服，有奶浴的，
1: 嗯，
0: 又给你倒特仑苏的，
1: 嗯，
0: 你都没体验过吧？
1: 那是特仑苏不是

0: 种感受。
1: 嗯，
0: 爸爸。
1: 哎，我就记得你要说这个澡堂，这纯澡堂，因为我家小时候在这个厂矿家属。
0: 嗯，
1: 专门厂矿有一个浴池，就是都是职工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特别抗拒洗澡，小孩儿怕水还咋回事呢？
0: 就觉得洗澡没意思，
1: 一个怕洗澡，一个不爱剪头。
0: 啊，
1: 就剪头发也觉得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0: 啊，怕这俩。
1: 嗯呐，完了，后来为什么爱上洗澡呢？就是每次我爸领我去，然后呢，说只要你这次乖乖领我跟我去洗澡，都给你能买一瓶2.5毛的玻璃瓶的汽水。哎，我说那橘子味儿太好喝了。每次去赶紧脱可快了，之前去可磨叽了。
0: 爸爸买吧，
1: 脱袜子后恨不得脱10分钟，洗啊脱完就完洗完，早穿好。我爸还没出来呢，我就在门口，他那个是木头的长条椅，在那坐，我就特别
0: 是
1: 在
0: 那
1: 坐。
0: 以前是那样椅子，
1: 完了出来了可以喝瓶汽水了，特别开心。后来问我爸，我说一个礼拜怎么不去洗澡呢？啊，是那样，澡堂现在那个
0: 装修呢，
1: 装修
0: 坏
1: 了，锅炉坏了。我说那不行，那汽水该喝得喝。
2: 乐视电影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乐视电眼科。乐视电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乐视电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乐视电眼科，8928-588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欧亚卖场9月24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手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即中即领，10000份金秋礼大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
5: 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这首 BGM 这么火吗？
1: 这整得不错是吧？你这哎呀，还得是大家上午的听众有品位啊，
0: 能听得懂这首歌哈。
1: 哎，就人生的
0: 这歌确实不错，就尤其是那些关键的节点，咔一推，整个感觉就是爷们儿。嗯，
1: 那就人生啊，
0: 有气质。
1: 对，人生其实，哎呀，我就是发现人生，有人说是草台班子，但我觉得及时享受或者是及时感受现在是最合理的。最合理的啊！你看现在为什么人都想开了呢？以前捂着憋着说失业不敢出去玩，买件衣服省着用的了。现在不是这么想，现在就力所能及的，我尽可能的享受当下的生活。
0: 对，活在当下嘛，这最重要。
1: 以前搓澡我都选择只搓，现在我能加搓泥宝了。
0: 以前搓澡我都选择只自己搓，现在我可以允许
1: 别人
0: 师傅给我搓。我允许旁边大夫说，哥，咱俩互相搓后背。
1: 能接受了，能接受了。我一点不夸张，我和姚老师真的是赤诚相见的。
0: 那必须
1: 赤诚相见。
0: 我总找杨明洗澡，他总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
0: 有啥的10块20块的，我你买，给买一脸澡票。
1: 他真办早票，
0: 因为我们广电吧有一个自己的员工的一个这个
1: 浴池，
0: 但是我吧说实话，我有时候还真不太好意思去。
1: 没谁都不认识啊，
0: 不是怕在里面碰见领导，你说这玩意儿，
1: 哎呀，
0: 怎么打招呼？
1: 领导我都搓过。
0: 要说你是有进步，这几年进步这么快，
1: 领导我都搓过。
0: 其实挺好，
1: 挺好的啊。我大概说一下，我这有人说这个广电陪澡堂是为啥超标吗？我一点不超标。我给你解释一下广电工作人的辛苦啊。你就比如说东北超这事儿。我们身边即将新闻的几位同志和记者，他们出差去报道东北超，或者是。

0: 爷爷报道完了之后，第二天还有其他活动，
1: 嗯，
0: 或者其他下乡的一些
2: 家都回不去，
0: 家都回不去，他们只能连夜回到单位，把今天报道的稿件也好、视频也好、素材也好传完、上传完、审核完，然后当天得发。发完之后呢，赶紧洗个澡，之后在单位睡觉，第二天早上6点出发。
1: 真是这样。
0: 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别看就自媒体，哎呀，我也能发一条新闻，我也能说件啥事的。
1: 嗯、
0: 你看，咱都随手一发，
1: 嗯，
0: 但是我们作为这个，
1: 我们是按照这个播出的标准、
0: 哎、
1: 非常严格，每一道工序
0: 啊，
1: 就这么说，就字体、字号、什么特效，
0: 对，
1: 那都是有严格要求的。
0: 哎，对，
1: 嗯、
0: 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新闻从业人员不好当、
1: 嗯、
0: 啊。我这入门的几位师傅都是不断的提醒我四个字，
1: 嗯，
0: 如履薄冰，
1: 嗯。真是
0: 啊，如履薄冰啊，
1: 心怀敬意
0: 啊，
1: 嗯，
0: 铁肩扛道义，
1: 嗯，
0: 行了，不说这个了啊，再次感谢各位朋友来到东北吉林长春打卡我们长春的文旅文化。
1: 因为这个地铁嘛，长春在九月份就连开两条，一个是这个5号线，一个是7号线，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两条线开的基本上贯通了长春很多的景点，
0: 嗯
1: 啊，包括一汽呀、啊、包括长影啊、红旗街呀、啊、啊中东呢，整个东西南北啊，大通的相当之全面了，
0: 都能看得到，都能看得到啊、
1: 嗯嗯。
0: 孩子来到长春是非常开心的，因为小孩子嘛，就有几样喜欢东西，
1: 嗯，
0: 女生。要不就喜欢什么芭比娃娃，
1: 嗯，
0: 但女生先有喜欢奥特曼的，
1: 对啊，是吗？
0: 啊，也有喜欢奥特曼的，完、
1: 嗯、
0: 男生呢，要不喜欢恐龙，
1: 嗯、
0: 要不喜欢汽车、
1: 嗯，
0: 要不喜欢枪，
1: 我们只是小朋友啊，
0: 哎，小朋友，要不然就喜欢这个英雄人物，
1: 嗯，
0: 你看长春全占了，
1: 嗯，
0: 汽车有一汽红旗，
1: 嗯，
0: 英雄人物那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0: 东北抗联，
1: 嗯，
0: 还有这个当雪饼猴呢、
1: 嗯，
0: 也算个神话里的英雄人物吧，
1: 对、
0: 嗯，是吧？都可以去看，所以说孩子到了长春之后，说很多亲子游玩项目。但说实话，我们对待长春呢，也有一些这个包容性的眼光。
1: 嗯，
0: 其实长春还缺一个大型的一点的，
1: 嗯，
0: 国际化一点的，
1: 嗯，
0: 游玩设施。
1: 那个静月那头不正在盖吗？
0: 盖着呢吗？
1: 嗯，
0: 有信儿了吗？
1: 方特吗？方特乐园吗？
0: 你得盖一个类似于方特啊，
1: 嗯、
0: 欢乐谷啊，
1: 迪士尼呀、啊，
0: 迪士尼，哎，
1: 是不是、啊？
0: 迪士尼
1: 此类的，
0: 迪士尼，咱这东北那边真不行，
1: 这冷，对，季节性，
0: 对，
1: 冬天太冷，
0: 老鼠都冻烫皮。
1: 有几个这个游乐项目冬天它开不了，
0: 玩不了。
1: 哎，对，你说到那种想，东北虎园其实也值得去看一看。
0: 东北虎园哈，
1: 纯野生的，坐一个面包车在里边，然后大铁笼看老跟老虎特别近。
0: 这个大家不了解啊，东北虎是全世界体型最大的几个虎种之一。
1: 嗯，
0: 不是所有的老虎都长这么大的。
1: 嗯。
0: 你以后在这个森林里遇到老虎，可能就
1: 谁以后的谁以后森林里，
0: 我那意思是你得有预防性，
1: 对对，
0: 不是
1: 你知道是什么品种，
0: 你也知道什么品，不是所有老虎狮都长这么大的、
1: 嗯，
0: 东北虎是世界体型比较大的虎种之一了，
1: 嗯、
0: 啊，是这个道理了啊，所以说你我们东北的这个还有啥呢？近边逛的，说实话，长春市内的我们基本玩够了。
1: 嗯，
0: 我们现在都往外面跑。
1: 嗯，
0: 什么莲花山呐、啊，
1: 是
0: 天定山呐、啊，
1: 对，
0: 大顶子山呐、
1: 啊嗯，天，那个新里城水库啊，
0: 神鹿峰啊，
1: 嗯、
0: 新
1: 友好村呐、
0: 啊，对，都往这儿跑了、
1: 嗯，
0: 都往这儿去了啊。但是你到长春的，你这7天或者是用3天时间玩，绝对是够用。
1: 以前吧，我觉得长春3天就够，因为我这来长春这么10多年，我朋友有时候也安利。最近这几年，我觉得3天不够了，
0: 不够了，
1: 得5天。
0: 你就说
1: 得5天，
0: 你就说你别哎，咱俩就你说你就带朋友来逛，
1: 嗯嗯，
0: 你就是早上从不管几点来的，
1: 嗯，
0: 就8点，
1: 嗯，
0: 起床，你现在干啥吧？
1: 先去趟永新早市吗？
0: 没2小时出不来，
1: 是不是？
0: 是吧？
1: 这都10点了，
0: 逛完就10点了。
1: 时间
0: 当车程都不算啊，
1: 对对对，
0: 都算瞬移的、
1: 嗯、
0: 啪就直接到下个打卡点、嗯、
1: 所以问呢，是想逛室内还是想上外边溜达？然后想逛室内，长影就是博物馆，一汽博物馆，对吧？
0: 永兴早市附近下面往下一走就是伪满皇宫，
1: 伪满皇宫是吧？到了伪满皇宫了，你不去黑水路看看呢？
0: 嗯，溜达一下黑水路，
1: 那海鲜批发市场，
0: 东北市场
1: 看看，
0: 就是东 东北
1: 光复路，
0: 哎，就是零售业最繁华，
1: 对不对？那批发城，那海鲜市场
0: 便宜到什么程度？你买条裤子19块钱，
1: 嗯，你买是帝王蟹19，那一斤，
0: 啊、
1: 一斤那不是，就说很便宜，
0: 是吧？啊、这一趟下来之后，你基本上下午2点，咱都不算吃饭、
1: 嗯嗯、
0: 啊，不算排队，也不算车程，
1: 嗯、
0: 就基本2点了。
1: 对。
0: 两点之后呢？你是去哪？
1: 两点之后回他回，要不回酒店睡一觉，累的，累，休息2小时睡一觉，晚上出来再逛。
0: 是吧？你就到下午了。下午的时候，你说咱要往那红旗街溜达呗？红街这3个商圈都逛不完。
1: 对、
0: 嗯，你这就晚上6点吃顿饭。8点了，8点你说我去，你去四季南河都不赶趟呢。
1: 对，
0: 为啥呢？四季南河烟花晚上8点放，
1: 是
0: 你说一天能玩完吗？
1: 这就一天玩，一天还没咋逛，
0: 一天没咋逛，
1: 一天结束了，
0: 咱还没算是车程，没算是吃饭时间，没算
1: 是就净月潭这边不得搭一天呢？
0: 也得搭，
1: 所有这边你是。净月这边一天都走马观花，
0: 哎，
1: 而且还累的也挺辛苦，因为点儿也多。净月这边一天2天了，
0: 嗯，真
1: 是
0: 2天了啊、
1: 嗯！
0: 所以说，感谢大家支持长春，
1: 嗯、
0: 想去了解东北、
1: 嗯，
0: 因为我这些年呢走的地方稍微多了一点点啊，
1: 嗯、
0: 我见过很多那就外地的朋友，对于咱们的东北印象还是比较刻板，他们在心理版图的定位上来讲，
1: 嗯。
0: 他们觉得东北的地方和新疆是一样远的啊，所以
1: 那很近。
0: 对，其实没有那么远、
1: 嗯，
0: 没有那么远。你从广州来的话，飞2000多公里就到了。
1: 飞了也行，
0: 也行，
1: 3-4个小时呗，
0: 3-4个小时。然后再一点呢，咱马上到滑雪季了，而且最重要的，我和姚老师还没说。
1: 对，
0: 今年的年底，明年的年初，
1: 1月15号吗？
0: 世界大冬会，大学生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在长春举办。现在其实，在各个打卡景点，我们冬运会的这个很多吉祥物已经出品了。
1: 大冬会，
0: 哎，就是小背包啊，小帆布袋啊，小胸针啊，小卡贴啊，啥都有了、
1: 嗯、
0: 啊。这个是难得的一次世界的青春盛会啊。
1: 嗯，
0: 是吧？
1: 那个南湖春雨那块不是整了一个广场，现在天天在那演出嘛？那块就是啥都有，都大冬会主题的。
0: 南溪湿地也有，
1: 嗯，
0: 还有万达帽也有。
1: 对，
0: 啊，就是冰雪项目也是咱长春的特色呀。
1: 嗯，
0: 那句话说的真好，姚老师每次做这个文旅推荐官的时候都会提，
1: 嗯，
0: 40句好
1: 是长春，
0: 是长春。
1: 对，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嗯，
0: 还有啥词儿？
1: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
0: 山来有形，天辽地
1: 远。天辽地，
0: 这家
1: 这么近，那么美。所以你看，现在各地的文旅都遍地开花，
0: 遍地开花，
1: 就是
0: 遍地开花。
1: 希望吧，咱们就是互通有无，多多交流。
0: 是
1: 啊，也预祝今天晚上的东北超啊，无论是长春还是大连，哪座城市赢，其实我们都是双赢。
0: 双赢。
1: 对对对，好吧，
0: 好，
1: 祝大家国庆假期愉快。

0: 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3: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爱好，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

0: 来来，北京时间11:36，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张梦毅。
1: 哎，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刚才我和王阳老师一块上了房产节目。
0: 哎呀，
1: 王阳老师一直是咱们俩节目的忠实听众。
0: 啊，真的吗？
1: 对。
0: 王阳老师你好。
1: 王阳老师好啊。然后因为我这个王阳老师呢，在刚才我俩一起上这个房产节目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了一些统计机构对于前一段时间长春这个楼盘的各项数据的统计。
0: 哎，你给我讲一讲。
1: 我听不懂。然后王阳老师说呢，那我们就这个快点过，因为呢小瑞这些肯定听不懂。
0: 对，毕竟是
1: 我一猜他就听了昨天的节目。
0: 是是跟数学有关的问题吗？
1: 对，数学有关啊。
0: 那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事儿呢，跟数学有没有关系？
1: 跟数学没关系，
0: 有点联系。我们想今天跟大家探讨一下，你有什么坚持的长期主义？
1: 其实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啊，在各种数码商品的评论区，
0: 是
1: 总是会出现这一条莫名其妙的这个留言。
0: 是什么？
1: 这个留言它会带一张图片。就是他把自己的手上开的车呀、用的手机 电子产品都放在上面，然后输入购买日期，下面会得出一个平均每天使用的成本。你有没有看到过这种留言？
0: 我没有看到过。
1: 这是一个图片留言。那是一个软件，那个软件是一个付费软件。付费软件是你花钱购买了，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东西上传到这个软件上面，然后他会给你计算说你这台车已经开了10年了，平均每天花了多少钱。
0: 真的有人会为这种软件付费吗？
1: 有的。
0: 你就算一下子呗。
1: 有的有的。
0: 你除一下子呗。
1: 当然我没有付费啊，
0: 计算器这玩意
1: 儿
0: 也不花钱，
1: 用 AI 做一个就可以了。
0: 对啊。这关键这玩意儿有啥意义呢？
1: 不知道。他们就是他们，因为他们开的车会比较好
0: 啊，
1: 比如说这个帕梅拉
0: 还是次要的。
1: 帕梅拉
0: 这个展示多少钱还是次要的。这个展示自己的拥有的这些
1: 财力
0: 才是重要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也没啥法呀。这个今天这个什么叫长期主义呢？我觉得我们先给它定个义吧。就一直使的呗。
1: 对，一直用的
0: 啊，一直用的，或者一直坚持。
1: 我们这个定义真是
0: 通俗易懂，
1: 通俗易懂，通俗易懂。
0: 这个整词一听就是云里雾里的。啥玩意一直使，
1: 一直使，
0: 什么习惯一直坚持。
1: 对，
0: 今天
1: 就是
0: 跟大家聊聊这个事情。
1: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长期主义。欢迎大家呢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直接点击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就来发送私信，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啦。
0: 先说说这个使用的东西吧。其实我这一思考啊，好像真没啥东西能使用超过很久的。
1: 其实你对于电脑是长期主义的。
0: 我电脑我得换呢，我会更换啊。
1: 但是
0: 刚换完嘛，
1: 是我知道你刚换完，但是你在没换之前，你上一台电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0: 10来年了。
1: 对，你看看，这就是长期主义。
0: 那因为换不起嘛。
1: 其实不是啊，其实是因为我们在买的时候直接上旗舰或者是准旗舰，
0: 对，
1: 这样它使用的时间就会比较长。
0: 我们配置直接拉的比较高。
1: 对，你像这个有这样的一种数码圈的这个论调，
0: 什么呢？
1: 说苹果手机比较的
0: 扛用，
1: 说用很多年不卡，然后说我买那个安卓手机用一年就卡，然后一看啊，你花1000块钱的安卓千元机跟7000块钱的苹果旗舰机相比较，你就不能比。
0: 你买那华为贼贵的那个，
1: 它也流
0: 也扛使啊，
1: 朋友们，朋友们啊，我现在使用的这台荣耀100 Pro 啊，这是荣耀数字系列的旗舰手机，这台手机目前已经是第4个年头了，依然是非常的流畅。
0: 没错，这玩意儿吧，其实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或者其他数码产品，它的这个原理是一样的。你花更贵的钱啊，拿到更好的硬件，那它就更自然的是使用年限就很长。
1: 对，
0: 你像我给家里也配了一个，就给我妈那边配了一个电脑，她平常可能就是整点就简单的办公软件啥的，配的就不很就是配置并不是很高啊，也就3-4千块钱。用3-5年马上不行了。那你说我配东西不好吗？也是一些大厂的大品牌的一些，
1: 只不过入门嘛，
0: 入门的嘛。3-5年硬件呢、内存呢、都老化了，那没办法，电脑变卡。你那个电脑根本没有经过任何的风吹雨打，没玩过什么大型游戏，然后也没有什么这个烧显卡或者烧这个主机的这个行为，自然而然就变卡了。没有办法。但你看我配的那个电脑，当时配的属于接近于顶配的电脑呢，使用10来年。
1: 使用10来年，你除一下吧。比如说当初是这个
0: 1万多，
1: 就咱就算1万啊，
0: 是，
1: 咱就算1万。然后你用10年，每年是1000块钱。
0: 对啊，
1: 平均算下来
0: 每天
1: 3块钱
0: 啊，肯定合适，
1: 这非常合适。
0: 因为我这个，
1: 而且你那台电脑也不是坏了，你只是不满足了，你现在还能卖掉它。
0: 我那个电脑问题现在应该就是内存的问题。
1: 嗯，
0: 其实显卡还是问题。
1: 你显卡没坏，你显卡这个还能再卖掉，然后包括你的主板、你的 CPU、你的机箱、电源啥，全都能卖掉。
0: 只是说玩游戏的时候，大家都放技能，就比较绚烂的时候会卡，会斗争而已。
1: 嗯，
0: 然后一些运行一些，现在的像剪映的导出视频，或者隔着工厂的转换，它因为它考验你的 CPU、GPU 嘛，跟不上了，会比较慢，没啥区别。
1: 疑似内存条的。

0: 问题，一次留存条的问题，或者是这个主板，嗯，也不太清楚。反正
1: 显卡，显卡，你像你个人用显卡，它很
0: 难，
1: 很难坏。你也不是挖矿啊，很难坏啊。
0: 而且我也不玩啥三 A 大作啊，就是自然的一个老化的过程。
1: 嗯，
0: 那电脑还可以留着啊，还可以继续使用。
1: 对，
0: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电脑确实是我长期使用的一个叫这个
1: 长期
0: 主义，
1: 长期主义
0: 啊，我每天大概得使用4个小时左右，
1: 就非常划算，
0: 不止
1: 非常划算。
0: 嗯，你得看这个在家多少时间，
1: 用回本儿。
0: 嗯，在家多少时间？
1: 你这今天周日休假的话，你可能要用8个小时，
0: 不止。嗯，8小时，
1: 收着说了，收着说。
0: 因为你看个电视剧，一个完整电视剧8小时都看不完。
1: 嗯
0: 啊，最近也看了一些电视剧，
1: 嗯、
0: 一看那你一集1个小时，
1: 嗯，
0: 你看个10集就多长时间？
1: 嗯，
0: 还得打游戏呢，
1: 对，
0: 还得浏览网页呢，
1: 对
0: 啊，还得这工作呢，
1: 对
0: 啊，干半小时活啊。
1: 我来说一个，我来说一个，因为呢最近又在装平房，我来说一个家装方面的长期主义
0: 是什么呢？
1: 我比较舍得花钱的，
0: 嗯，
1: 枕头，我很舍得花钱。
0: 你舍得花钱，我听听什么价格？
1: 399一只。
0: 看来咱们对这个
1: 啊，你觉得399一只还不算特别舍得花钱？
0: 我说实话，我不太知道枕头应该多少钱。
1: 那个亚朵。
0: 亚朵，
1: 亚朵酒店的亚朵的自己品牌应该叫深睡星球吧？
0: 嗯，大家这个
1: 深睡星球
0: 刷视频都能看到。
1: 亚朵的、嗯、亚朵的枕头挺火的，亚朵的枕头好像是299一只。
0: 哎，很多人都给他做广告、
1: 嗯、
0: 啊，比如Papi酱、
1: 嗯、
0: 啊，你自从用了一个枕头，我也能睡得好觉了
1: 啊。对对对，亚朵的枕头真的很好睡啊、
0: 哦。
1: 亚朵，然后和全季和亚朵的酒店的枕头都非常好睡。
0: 它是什么材质啊？
1: 它好像是乳胶加记忆棉
0: 啊、哦，
1: 乳胶加记忆棉。
0: 我小时候特别爱睡那种荞麦的，
1: 荞麦
0: 啊，就你可以捶它，捶捶你自己的喜欢的情
1: 况。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我现在
1: 荞麦有股味儿，那个味儿会让你很舒适。我闻着那个味儿，我会很爽。
0: 我现在不行了，
1: 嗯，
0: 现在一睡那个落枕。
1: 你是鼻炎那个东西会引起的。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0: 哎，来啊，今天跟大家继续聊聊这个
1: 长期主义
0: 啊。
1: 长期主义
0: 说到这个枕头，
1: 说到这个枕头，我得给咱们台团购那个枕头打广告啊。之前咱们台团购过一波枕头，那个枕头我也买了，
0: 是
1: 和我自己的399块钱一只的枕头进行了一个对比，
0: 哎，
1: 不落下风，
0: 没错，
1: 甚至能打个 five open， 你看英语多好啊，
0: 五开，
1: 五开啊，能打个五开啊，
0: 你能说我也可以听懂。
1: 咱台之前团购那个枕头，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好像是299一对儿
0: 啊，
1: 299一对儿啊，
0: 对对对，
1: 也是非常典型的乳胶加记忆棉的这个结构，
0: 现在比较火的，
1: 比较好的支撑以及比较好的回弹，
0: 嗯，
1: 它不会因为你长期的使用之后，然后那个枕头会变形，
0: 嗯，
1: 但是呢，枕头好枕头也需要很好的护理和呵护，
0: 这怎么护理呢？
1: 就是呢，你没事也不要再经常的在阴凉。阴暗潮啊，当然咱北方好像不涉及到哈。
0: 对啊，
1: 就是这种枕头也需要一个很好的这个通风啊，或者是偶尔的进行一个日照、
0: 啊，
1: 要不然容易发霉。
0: 照一下子，
1: 嗯，啊，但这个南方听友就需要注意了，咱北方不存在这个。
0: 那枕头需不需要洗呀、啊？
1: 咱们台团购那个好像是可以整体机洗的、
0: 哦，
1: 就是质量是比较好的。
0: 我查了一下，确实这枕头都不贵，比我想象中的这个价格差很多、
1: 啊。我那399一只啊，
0: 已经很贵了。
1: 就非常非常贵的枕头了。
0: 对啊、
1: 但是呢，
0: 我看最贵的雅朵这个叫什么星球深睡枕，
1: 哎，星球
0: Pro 4.0
1: Pro
0: 才445。
1: 哎，我是就是说原来啊，

0: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的那个枕头就是军训的时候批量购买嘛，
1: 是
0: 大家都是军训批量购买的这个被子啊、床垫的和枕头，
1: 差不多
0: 啊，都是那个。
1: 嗯，
0: 然后呢，我包括我刚刚参加工作，和我媳妇儿这个租房买的枕头都特别便宜，
1: 哎，
0: 甚至9.9包邮的一只枕头，我俩都睡过。
1: 嗯，
0: 但是现在睡的这个3.99一只，包括我们台之前团购过的，是好像是2.99两只的啊，
1: 差不多，
0: 根本就回不去了。
1: 嗯，
0: 根本回不去了，
1: 还有一毛枕头，
0: 以至于现在啊，我出去旅行住酒店，那个酒店要是但凡用的稍微差一点的枕头，我都睡不着觉。
1: 嗯、我也是，
0: 嗯，
1: 我现在出差的时候，因为睡的酒店也没睡啥雅朵啊，睡的其他的快捷酒店，那个枕头真的很不喜欢，垫、一个特别矮，垫两个特别高，
0: 嗯，
1: 然后还特别软，
0: 嗯，
1: 睡不着觉，我都自己带一个那个靠枕，
0: 嗯。
1: 啊，作为一个补充使用的这个睡眠方法，
0: 嗯，
1: 要不睡不着啊。
0: 对，
1: 枕头很重要，但你要既然说到枕头，我觉得另外一个也得一提，就是这个叫
0: 床垫啊，
1: 床垫。我非常舍得在床垫上花钱。
0: 我也是
1: 啊，床垫我买非常贵啊，
0: 因为你这一生啊，你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床上
1: 啊。像我这种懒的，可能会再多一点。
0: 起得比较晚、
1: 是，然后呢那个没事就赖着、周末基本就是在床上躺着
0: 赖几、赖着，
1: 所以这个床垫很重要啊，这里跟大家推荐好床垫。没有广告啊，只是
0: 没有广告啊。
1: 卖床垫的时候，如果你有这个预算的话，或者是你愿意往它多投入的话，你可以去试一试。你上稍微好一点的床垫试一试，躺一躺。尤其是各位如果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腰疼，不能说很多吧，有一大部分，这是因为床的问题。
0: 对
1: 啊，因为这个很多，如果你买的这个床垫质量不是非常过关，或者这个年份较长的话，
0: 那就对你的这个颈椎呀、腰椎没有一个很好的承托。
1: 没错，很明显啊，就是你如果看你家床垫的好不好用啊，或者现在有没有老化，你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你坐在床边，如果你滑下来，
0: 你往下吞，
1: 对。就证明你家这个床啊，弹力啊，各个方面在走下坡路。因为这样的话，你既然往下吞，你平常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就不会完整的托起你的腰部。
0: 对，
1: 所以你这个9.9悬空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会腰疼。在所难免啊。如果你说我腰不疼，那无所谓，你睡一晚床上能睡。你要说你这个深受腰痛的困扰，每天早上起来都腰酸背痛的，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床垫的问题。
0: 其实床垫是个消耗品啊。因为呢，床垫它是有设计寿命的。
1: 对，
0: 它是有设计寿命的，所以呢，这个如果你现在使用的这个床垫。已经用了10来年了，就换得了，
1: 得换，
0: 换得
1: 了，舍得花钱，这个在你经常使用，你看我平常啊，在很多方面都比较节约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去超市要打包袋，从来都不要啊，然后这个
0: 我都揣一袋儿，
1: 上美团啥的点饭都享优券，但是该花钱的像电脑。床垫啊，还有沙发啊，因为我另外一个单身最长
0: 啊，沙发我就是很便宜
1: 啊，这个
0: 我很少在沙发，
1: 个人习惯嘛，因为我醒了之后就会在沙发，然后在沙发躺累了就会去电脑，我3.1线的生活非常固定，所以这三方面呢，
0: 你饭呢？你饭是在沙发吃还是
1: 在电脑桌吗？
0: 在电脑桌吃
1: 啊，电脑桌不用买好的啊，电脑桌不用买好的，你能放鼠标键盘就可以啊，那个但是电脑啊显示屏得配好的，也是对这个。眼睛有所保护。
0: 他说让咱俩K 留言是让咱俩躺着主持节目，
1: 我俩不想啊。
0: 就是躺着主持节目那得老爽了。
1: 那这玩意儿主要是躺着上不来气儿。
0: 咱俩把这个这样往后仰着。
1: 不是，你得坐在凳子三分之一处啊，然后才能使上气儿。要不说话为什么有这么有底气呢？今天跟大家聊成人主义啊，这个说完这个叫什么住啊，再说说这个日常的生活习惯吧。我喜欢运动啊，这长期主义，我有一段不运动，后来发现身体确实不行，每一天都很累，然后不精神，肚也大，这个身体状态不是非常好。后来重拾运动之后啊，发现确实对身体有很大的改观。
0: 那没错，就是当你坚持一段时间，不一定非得剧烈的，你每天坚持，比如说跑个5公里，
1: 5公里很剧烈了，特别很剧烈了
0: 就是坚持这个
1: 三公里
0: 5公里的，你哪怕你是快走下来的，
1: 是，
0: 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呢。白天的精力会变得非常的旺盛。
1: 但走路真是没啥意思，我这个人就唯一做不了运动就走路，真是无聊，我现在遛狗都觉得无聊，因为我还 因为这个遛狗啊，大家可能就如果没有养狗的朋友不知道，你不是说我拴着它，它爱干啥干啥，你得看着它，
0: 嗯，
1: 你看它是不是吃啥东西了，然后它是。

0: 不是这个瞎蹭啊，哎，我家狗前两天前一阵啊做一个让我非常震惊的事情。
1: 嗯，
0: 有天我带它下楼溜达，
1: 嗯，
0: 也是一个明媚的上午啊，应该是一个周末啊，这个天气晴朗啊，我秋高气爽的，我心情非常好啊，看见它看见它在这个草坪上玩啊，在嗅闻，然后我一看草坪上也没啥东西嗅闻，我嗅闻吧，我就想刷会儿手机。
1: 嗯，
0: 啊，因为我也没意思啊，你说它玩我干啥，我也不能看它玩，我就刷点平常就听点这个历史读物啥的，然后在那听听听，我就看那绳在那边瞪我，我就瞅他干啥呢吧，一抬头在草坪上疯狂的打滚儿
1: 啊，
0: 我好啊，我真是快乐的小狗啊，在草坪上撒欢打滚，看着让人治愈。
1: 你没有去吗
0: 啊？我毕竟是人吧，啊，这个旁边还有邻里邻居的，我俩在一起在草坪打滚，怕人家给我抓起来，打滚然后疯狂的蹭，我说这是蹭啥呢，后来觉得不对，就是蹭的吧有点就太尽兴了，就好像是要不就把身上东西蹭下去，要不又往身上蹭啥，我就给它薅下来一看，可怕呀，
1: 他蹭出来的一个
0: 粑粑，
1: 哎呀，我以为他能闻到点啥，比如说这个元宝啊，
0: 并没有
1: 盘子呀。
0: 后来我知道啊，就是因为像粑粑或者一些臭鱼烂虾，它的味道非常刺激，对于狗来讲，它觉得身上有这种味道啊，它会非常的厉害。大家也知道狗鼻子非常灵嘛，它对味道是非常的重视的，非常重要的，蹭了一身粑粑，奇臭无比。
1: 但是他觉得他可能在这个
0: 老烈了，
1: 他在狗世界当中
0: 老开心了，不行了，但是我非常难过，我就得带他去洗澡，你说这一路怎么洗，你说他车都上不了，我就给他摁在驾驶座那儿，
1: 寄养在雨山家，雨山也喜欢狗，
0: 给他狗也蹭一身粑粑，我就把他的身上贴上纸，啊，你们太臭了嘛，我贴上湿巾，我直接去往这个美容店，洗洗。然后我说我家狗今天早上就一天里没有事，我寻思我得跟人说一声，你别你啥也不说，人也那么埋的人，你没有心理准备啊。
1: 他见的吃过见过就多了，
0: 没吃过，
1: 见过就多了，
0: 确实见过很多。我说我家狗今天早上做一个非常可怕的事，说咋了？我说他在草坪上蹭了很久，他蹭一身粑粑吧。
1: 啊，你看看。
0: 我说对呀，它很常见，
1: 很常见，
0: 很常见，就是有的。
1: 要不然我们怎么挣钱？
0: 他不是，他说有的狗就是如果它领地意识特别强啊，特别在意自己的这个地位的话，就愿意打架的狗或者愿意标记的狗，它就愿意蹭，啊，蹭自己这味道，让显得自己非常强悍，人一闻，哎呦我，
1: 哎，这厉害，
0: 真劲儿啊！啊，但是得加钱，
1: 那没办法了，
0: 多加多少钱？我有点忘了，有点忘了，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味道他得打五遍沐浴露才能给他洗掉，就打两三遍都洗不掉。
1: 狗说了，我好不容易蹭上去，你还给我洗下来，
0: 他得打五遍，好像得多花100块钱，咋还多花80啊，就反正不是五遍的价格，但是超过两遍的价格，那就洗呗，洗完之后，自从那次之后，我就基本上只是听，但我会一直盯着他看，但这一路遛狗也会非常疲惫，就不喜欢，每天遛狗行对我来讲就挺痛苦。
1: 哎，你知道我家住哪儿哈？咱们台到我家13公里，
0: 哎，
1: 我媳妇儿那天走回去的。
0: 啊，13公里是走一天，他走半天吧？啊，也不用不用，
1: 走从中午走到
0: 2小时，
1: 我女儿放学，
0: 大概得我。你想环台，
1: 因为他中间从咱台出发，他走着走着会路过环球广场，他还上里边逛了一会儿，然后从环球广场出发，然后继续走到生态大街大桥底下有一个这个桥底下有个公园，他在那个公园又休息一会儿，
0: 哎呀，
1: 然后又一口气走到亚太山雨湖。
0: 他听歌走吗？
1: 就干走，不听歌。
0: 真厉害，
1: 他耳机都没戴，耳机在家呢，就干走，走了3个多小时。
0: 是南方朋友都这么横吗？
1: 然后那天我们就是开车到这个喀伦那边有很多家具工厂店，
0: 是，
1: 我就准备这个挑战一下，我说从喀伦一路这个走回我们家，得8小时，然后我说那还是开车回去吧。
0: 是啊，你14公里，它就跟环潭差不多，
1: 对，
0: 3个小时左右吧。
1: 从喀伦到我们家是30多公里吧，反正得走8个多小时。
0: 哎，走路真没意思，啊，太无聊了。
1: 我说那么我这不变成大炮了吗？挑战一路从海南走回哈尔滨，我
0: 那受不了啊！但现在遛狗就好处在哪儿呢？就把狗，就我去打球嘛，然后这个我带它遛两圈之后，我就拴那儿，然后有很多朋友就是过来喜欢狗，也认识，他说。就帮你遛一遛，就不打用我遛
1: 啊，
0: 但早上还得遛啊，很痛苦。
1: 那在我家走5公里挺好的，在我家附近走5公里，因为你走着走到最后4.5公里的时候，会路过一片这个烧烤摊儿。
0: 你路过哪儿也没有用。

0: 然后你剩500米呢，你就可以就是先点点串，然后吃完串之后走完那500米。
1: 但是就跟你讲，就遛狗真的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事情，就是因为你每天早一遍晚一遍，然后你都得坚持遛。
0: 嗯，
1: 你像我那狗小嘛还行，遛20分钟就行。那像有的大狗，你就你说边牧就得遛2小时，
0: 就上内蒙古去遛去。
1: 你上哪儿遛你不得陪他吗？
0: 不用啊，你就给扔那块撒欢，然后他就自己就赶羊去了。
1: 那不行，那这个你要在草原行，你草原你还怕被虫子咬。哎，我跟你讲，这个也是劝大家，这个养宠物啊一定要这个三思熟虑啊。这个是一个挺复杂的工程，不是养到家就完事儿。
0: 泡泡现在天天跟我念叨要养狗养猫的。
1: 小孩其实养狗挺好的。这个据我咱也不能说专业，就是有的医生会说，因为他狗身上他有自己携带的微生物嘛，这个微生物会刺激孩子的免疫力，对孩子是有一些帮助的。
0: 我也是，我去做儿保，大夫也这么说的。
1: 对，就因为狗有的身上他也会有他自己的这个细菌，咱能不能要叫细菌，就咱们那个
0: 菌群，
1: 哎，跟宝宝也会有交互，这样对宝宝的身体在几岁以前我忘了，有一个科学调查是有一定的益处的，前提是你家狗第一
0: 也得见。健康
1: 没有病，第二你收拾它，然后第三呢不是恶犬，
0: 对，
1: 就它不会对你孩子造成威胁。
0: 那个狗能帮着带孩子，
1: 哎，有的狗真的可以，
0: 有的狗可以帮带孩子。
1: 金毛好像就很好，
0: 对，
1: 金毛这个狗
0: 很温顺，
1: 对，它对狗很粗鲁，但对人很好，
0: 对，很温顺。
1: 哎，就如果你家孩子养狗，跟他一起长大也挺好的。
0: 对，等他鼻炎好的，就给他养。
1: 那没准对他毕竟会有好处，咱也不懂啊，咱也不懂啊，就这么一说。
0: 啊，朋友留言说，问一下90年危机课里边硬盘的游戏，不知道名字，那不知道名字，
1: 你把画面发来。
0: 对，你有没有画面，或者是你记不记得？
1: 肯定能找着。
0: 里边有小人，有什么小人、要完成什么任务，你描述描述，我们肯定能找着。
1: 你说你是那个小霸王里的游戏啊，还是说就是 PC 端的游戏啊？
0: 他说危机硬盘，危机课硬盘里的游戏。
1: 哪有课呀？你哪有课呀？
0: 危机课吗？
1: 它没有课字儿。危机硬盘里的游戏。
0: 危机硬盘那肯定还是电脑。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1: 今天跟大家聊聊长期主义啊。
0: 哎，红衣，我得揪一点啊，就是我所认为的长期主义，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我一定会买贵的才能用很长时间
1: 啊。对，
0: 这并不是啊，绝对不是说长期主义就要买贵的。在这个节目当中得跟大家说一件，
1: 可以频繁的替换吧。
0: 对
1: 啊，你像我给我家狗买的那个，他玩那个球，5块钱一个，一月买俩，但他就爱玩那个球。
0: 哎，
1: 我就会一直给他买。
0: 这何尝不是一种长期主义呢？
1: 对于他来讲是
0: 这样，就喜欢玩那个球，但是他是个消耗品。
1: 我不瞒你说啊，我给他买的玩具就是没有1000，有800了啊，那有点夸张。那20样是有了。不的，
0: 你把20样夸张到1000也确实太夸张。
1: 这是一种写作手法，
0: 写作手法
1: 啊，这叫夸张啊。然后给他买，就啥样都买，什么娃娃绿的、带响的、自己跑的，就啥样就千奇百怪的，就是只要我刷到我就给他买。但他只玩那个5块钱的会发出声音的球。
0: 哦，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来说一个长期主义啊，就是而且没花多少钱。
1: 什么东西？
0: 我的耳机，我的无线耳机
1: 是
0: 无线耳机，花了60块钱，才花60块钱买的。而且就是说支持我这个原声弹窗的，
1: 是那个华强北吗？
0: 不是华强北，是这个荣耀系。系列的
1: 啊，
0: 是荣耀的正品，
1: 是
0: 60块钱，它属于那个叫什么 SE 或者叫青春版
1: 啊。
0: 我其实是判断了我自己的收听需要，我才买的这么个东西。
1: 是，
0: 而且我已经用了很久很久很久了。大家别看说我们这个做着这个音频相关的工作，我就一定会买贵的耳机，不是？
1: 是
0: 我那耳机60块钱真。

0: 无线这个蓝牙耳机，因为我平时听啥，因为我平时听田连元老师、单田芳老师的那些
1: 评书，
0: 评书，我就拿10000块钱的耳机和几十块钱的耳机听，区别真是不大。
1: 那是证明你的耳朵有问题。
0: 区别真是不大，因为啥呢？因为我听的那个平台给出来的那些音质本身就不好，
1: 也有可能是它解码的问题。你像这个苹果，它的解码应该是 ACC， 就高级一点的啊，就是比较高端的一点是 ACC。但是很多耳机，蓝牙耳机它是不支持这个解码的。像它，你像那个荣耀用的是安卓吧？安卓好像是四个字的，是 L 什么玩意儿？就他们解码方式不同，可能它带来的。
0: 我这是 ACC，
1: 你这是 ACC，
0: 对，我这是 ACC， 而且我这个耳机开盖之后就马上能够看到 ACC。
1: 对，因为你是 ACC 配安卓嘛，没问题。但苹果有些是这个有区别的，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就如果你是苹果手机，你说我要买个蓝牙耳机的话，你得看一下它解码方式支不支持 ACC 的这个解码。它是不支持，它会有一些。OL 什么玩意儿，就四个字的解码方式，那个是适用于安卓的，但是苹果不支持。
0: 因为我听的这个东西吧，它都是几十年前录制的，
1: 它没有这个一个
0: 老的那个老的音频，然后那个在线音频网站给出来的那个本身音质就一般。我平时就听这个，你就给我什么再好的耳机也没有用。
1: 是，
0: 包括我就是睡觉的时候我也要听。睡觉的时候我就不听评书了，
1: 不听点歌啥的吗？
0: 不听，听歌我睡不着。睡觉的时候我听的就是《炊事班的故事》。炊事班的故事在线的，然后呢，把它锁屏后台播放，当成一个音频节目去听。
1: 是
0: 那个音源也清晰度特别低
1: 啊，
0: 我就买贵的耳机也没有用。所以呢，对于我来讲，长期主义的耳机就是一个便宜的、耐造的，然后并且呢续航好的耳机就够用了。
1: 我觉得你后两点非常重要，一个是续航，一个是耐造。
0: 耐造，
1: 对于耳机来讲，这样太关键了。
0: 以前啊，以前就是没有这种无线蓝牙耳机的时候，我已经养成了需要听音频，这个习惯不好啊。先说习惯不好，我已经养成了听音频睡觉的这个习惯了。
1: 功放不行吗？
0: 大学的时候不行啊，大学你寝室啊，
1: 那寝室的声音那开的应该更大呀。
0: 七个南方人骂一个东北人，这些东北人这些素质真低，这是在这天天功放睡觉，
1: 给人家学习啊？
0: 不行啊，听这个德云社以及什么呢？还有一些老的这个相声，老相声。然后听着这个去睡觉，那么当时是有线耳机，你有线耳机就有一个问题，你睡觉翻身的时候缠脖子，
1: 没错，
0: 没把我勒醒，但是第二天这个线会就是很弯曲，然后会很惨，那个时候的耳机就很不耐用了，因为都是被我睡眠的时候扯掉的。
1: 那时候就买10块钱耳机，
0: 就是越便宜越好，
1: 对，
0: 越便宜越好，别说什么长期主义，长期主义没有用，再好的耳机在我睡眠的过程当中都扯坏了，
1: 没错。但你这耳机看来挺抗造啊，
0: 挺抗造，现在的耳机挺抗造，主要是续航，它的续航很好，续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现在大部分耳机续航都很好，你像那个漫步者最近出的那个 AI 什么的耳机啊，续航应该是62个小时，
0: 哎呦，那挺好，那挺好，就是这个续航还可以的，
1: 对，所以说大家买耳机也不用说非得买那
0: 30多个小时，
1: 哎，也不错了，
0: 30多个小时，
1: 也不用说就买个顶个，千万别买那个什么1000多的啊，就你买1000多的，你不要买，你比如说索尼的入门款是1000多，但千万不要买入门款啊，就是这里就我个人建议啊，就是这些大品牌的入门款一般都比较面，你要说我非常有费用，或者你是一个发烧友，我又买好耳机，你买个1800的或者买10000的耳机，那都有道理，但是你不要买，你别说我现在有1000块钱的这个预算，我要买个好的蓝牙耳机，然后我觉得这个。索尼大家都说索尼的耳机好，我就买个1000块钱的索尼。1000块钱的索尼对于他来讲就是一个入门级的耳机，它的各个配置都不好。你不如买点国产这个强力的，这个大品牌或者这个比较厉害的这个系列。查一查。在 B 站搜索一下。
0: 那个就是跑步骑车的时候，是不是不应该用降噪耳机？是不是？
1: 跑步骑车的时候、
0: 跑步骑车是挺危险的，因为听不到环境音了。
1: 当然是了。
0: 不应该用降噪耳机。
1: 是的。就一定要最好你如果一定要戴耳机，就戴一个。戴一只就行。我现在出门只要是，除非逛超市这种啊，就走在路上都戴一只耳机。因为你真的发生一些危险，你是这个听不到的。
0: 对，因为那好的降噪耳机是把环境音完全屏蔽掉了。
1: 老厉害了。老厉害了啊。
0: 听友留言说，耳机长期使用的关键不应该是防丢吗？
1: 有道理，
0: 有道理，有道理。但是我的耳机很少带出家外
1: 啊，我没有，我总带家外。我。

0: 我总是在家里使用，就是丢它也会一般会出现在枕套的夹层当中，如果找不到的话。
1: 我带着出门肯定是衣服，要不有拉锁，要不有包，
0: 嗯
1: 啊，完我用完我直接会把它放下起来，
0: 嗯，
1: 因为也丢过，
0: 嗯，
1: 丢过两次就长记性了，就不随手放了啊。哎，
0: 丢过一个呢，还能在闲鱼上配到另一个
1: 那个。苹果的就什么 AirPods， 它是不是有自动定位功能啊？好像有，
0: 我不知道，我没有
1: 啊。有，
0: 嗯，
1: 你连完之后，它会告诉你你上次在这是在哪使的，你回去，
0: 嗯，
1: 回去找一找。但那玩意说丢就丢，
0: 嗯，
1: 老快了，
0: 对，丢得快啊，嗯！我搬家的时候就捡到一整套啊，
1: 哎，
0: 分别在床、这个沙发以及这个不同的地方找到这个两个耳机以及另一个那个叫啥来着？耳机仓啊，
1: 啊，
0: 耳机仓，这是上一个租客，其实是我朋友啊，他租的我的房子。把这个三个全都弄丢了，
1: 是，
0: 而且都是他的养的这个狗叼到了不同的地方，放在那儿了。
1: 啊，AirPods 是不是也可以就是配对在二手网站上？
0: 可以配
1: 啊，这玩意儿。
0: 你就是买另一个
1: 啊，就
0: 买的另一个，然后放到仓里，它是放在仓里配对
1: 啊。
0: 你丢了一个，你可别把整套都丢掉啊。
1: 太好了，
0: 你要不就把这个剩下的一个仓卖掉，再加上那耳机卖掉，要不然你就再买另一个一只耳。
1: 太好了，
0: 买一只耳去配，
1: 啊，下回又丢了我也不心疼了，
0: 嗯，
1: 啊。然后刚才
0: 那个这个听友留言说是九，
1: 啊，果然是危机客呀。
0: 嗯，危机客有一个游戏，二 D 画面外国的横版游戏，一个人
1: 用枪，我知道那游戏，
0: 用枪打怪还可以用手雷，有一关在树上跳，关底一般有一道电门，有一个像龙的怪物发射子弹，进入电门就可以过关了，得加道具才能把电门打开。
1: 这个我上面一刻玩过，那时候
0: 我肯定没见过，
1: 还是 DOS 系统呢。
0: 嗯，二 D 画面。横版过关类游戏，用枪打怪还可以用手。
1: 不是，我这游戏没有玩过，我记得我上课总玩。
0: 嗯，
1: 但叫啥名肯定是想不起来。
0: 嗯，
1: 应该能找到，我觉得应该能找到，一会儿就搜一下呗，一会儿搜一下。现在我们就给你搜。
0: 现在就搜。
1: 你这个完整的描述肯定会很多人都玩过呀。
0: 嗯，
1: 他是微课才会玩的游戏啊。
0: 我来看看啊，90年代，
1: 这谁用的电脑刚才呀？这个
0: 眼神也不老好。
1: 合金弹头一好像不是吧？
0: 不是合金弹头，横版
1: 肯定不是很。你往下拉，我瞅瞅这个画面，我就知道，我有印象。
0: 死亡扳机，这听这个名，听着不像是90年代的游戏。来暂停一下啊！来，现在我们就马上寻找。
1: 不是，
0: 2013年的，2013年。
1: 你往下拉的，让我看看。
0: 这能找。他这个关键词太多了，
1: 你看那个，就这一条，对，点上看一眼，
0: 第几个？第一个，
1: 这个下面，
0: 像这个，
1: 上面，
0: 这个，
1: 对，这家伙就要点哪不让点。
0: 看看这个帖子还在不在啊？
1: 对，好像是这个，嗯，怎么说都是合金弹头呢？
0: 都说是合金弹头吗？
1: 不是吧？
0: 我给你找找。来啊，我如果加上年代呢？他的这个90年代，危机客，90年代的危机客，再加上这样的关键词，看看能不能给他搜到啊？
1: 这游戏我肯定是玩过，我肯定是玩过啊。还有说是魂斗罗
0: 的，
1: 那不是
0: 可能是魂斗罗呢？如果是魂斗罗的话，他都不用问我。
1: 那看来这个，
0: 但是关底他说电门
1: 不是，肯定
0: 真有点像魂斗罗，
1: 肯定不是魂斗罗。这游戏因为我玩过，我记得很清楚。
0: 危机客上肯定，你那个时候危机客应该是没有模拟器这个东西，
1: 没有
0: 模拟器，他怎么可能在危机客上玩到魂斗罗呢？
1: 小时候玩的那个是 DOS 系统的游戏。
0: 不对，
1: 再找一找。
0: 今天我还给我们俩难住呢。
1: 你不难，我玩过，告诉你玩过的，就证明这游戏，怎么搜都是这些呢？打字游戏呢？
0: 因为你要是搜危机课上的游戏的话，大家基本上都会想到打字游戏，因为老师只允许你在危机课上玩打字游戏。
1: 我记得是有一个代码，然后那时候是 DOS 系统嘛，那时候还没有 Windows 系统，然后 DOS 系统打完就直接跳进去的，但是是啥来着？有点忘。
0: 超级魂斗罗 DOS 官方移植版，
1: 这个大家
0: 科乐美90年代 推出过 PC 的原生版本，
1: 你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把这游戏找到的，一定会把这游戏找到的。
0: 铁钱行动，
1: 你主要吧。

0: 商都首届巧克力节甜蜜开市，购物满额送大闸蟹、葡萄酒，优惠基础上再减600减50消费券，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桌席赠礼，超市198送20。
1: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最后一点点时间要来关注的是北疆，你要没去上的话，就跟着我们主持人佳宁去到南疆。去南疆看啥？去南疆我们看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看一看喀拉库勒湖，看看喀什古城，那穿越天山隧道呢，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一点改变，体验南疆。价格是6999块钱，包含机票，包含当地的酒店，包含当地高标准的当地的新疆的特色餐食，全都包含在7000块钱当中。400-608-8086，400-608-8086，打这个电话来报名，跟着主持人佳宁一起。

0: 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
1: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4: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4: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歌声是十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也唱万家的团圆。旋律一响，路就不远，我们与您一路欢唱。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乐颂神州》。

歌声是十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也唱万家的团圆。旋律一响，路就不远，我们与您一路欢唱。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歌声是十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也唱万家的团圆。旋律一响，路就不远，我们与您一路欢唱。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乐颂神州》。

0: 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10月1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未经审批，防火区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3: 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4: 歌声是十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也唱万家的团圆。旋律一响，路就不远，我们与您一路欢唱。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乐颂神州》。

歌声是十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也唱万家的团圆。旋律一响，路就不远，我们与您一路欢唱。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月送神州喜满归途》。

0: 视电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2: 歌声是十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也唱万家的团圆。旋律一响，路就不远，我们与您一路欢唱。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乐颂神州》，喜满。

笑声是十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也唱万家的团圆。旋律一响，路就不远，我们与您一路欢唱。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月送神州》。

0: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3: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4: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3: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4: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3: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都不简。
4: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5: 我说什么办法？
3: 就是扛。
4: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

0: 这首歌叫做老屋。
1: 再见了。
0: 哎呀，听众问说这是直播吗？这是录播。已经时空穿越了，穿越到我的录播节目里啊。帅。老这歌的名字，就跟这个唱歌的人一样啊，是那种飘忽不定的感觉，就是游离的感觉。我们在回忆自己小的时候的那种居住的环境，是吧？你就会有一种恍惚感。这个歌也是啊，这歌手也是，因为这歌手是 AI。 我自认我自己很厉害，分辨能力各方面，可是我现在好多时候已经分不清是真人还是 AI 了。为什么？因为真人唱歌的时候他本身就往那 AI 上那种感觉去跑，他不是就是觉得很真实，唱歌的感觉很好，他就是非得唱一些这种听上去像一个人在唱歌的这种感觉，他以此为荣，是吧？再加上 AI 出来又很像人，他们又很像 AI， 完蛋了，根本听不出来是谁，是真人还是 AI 在唱歌。

0: 歌叫做《街角的树》。街角一棵树，哎呀，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记住一些很小的东西，就像我记得小的时候20年前的那个窗户，你想，那窗帘一闪一闪的啊。
1: 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在找你。

0: 一起的场地抽烟的人太多，我就到那里去听。哎，我记得我在成都的时候，还有在西安，就有类似的那种当地戏曲的。我就是刚准备进去，哇，那里面一人叼一根烟，我就可怜兮兮的站在外面，啊，那个人还以为我想就占便宜呢。其实我，哎呀，真可惜。
1: 日历似倒没了方向，明天的车票还没写上。
0: 就是我们这些传统的戏曲啊，真的很好听的。就是如果他稍微的，就是你真的很好听，嗯。比起现在这些流行歌曲好太多了，现在流行歌曲简直就一个模子印出来了，就一个爹妈生的。你像现在放这个歌，你听出你有什么区别？

这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觉得我说的这个好像是个问题。唉唉唉唉唉唉唉妈呀

就是像这种质感的东西，就质感的东西太少了，就让我们活着活得越来越小。

就你看这个歌唱的就更好啊！我们听下一首歌啊。而且吧，现在歌手的名字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名字，各种各样的名字。你像这首歌啊，名字，歌手的名字叫女同学。

就这个慢慢轰起来的感觉，多半都 AI 做的。啊，我们来听一首，一会儿吧，嗯。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这首歌叫做《恭喜自己》。其实这首歌啊，旋律我不是非常喜欢，就没有达到说我特别喜欢的那种地步。但是这几个人的嗓音，特别是两个人，一个是周华健，一个是成龙，完了声音出来就可以把一个平凡的歌曲唱得非常好听。这首歌的寓意不错，就是你要恭喜自己，赞美自己拥有的一切，虽然很平凡，出生的时候一声啼哭，那也证明你的一种存在，对吧？等等，就是跟恭喜自己很多事情。就是这个歌手的声音啊，你看音准啊，各方面唱功后天可以练出来，但是这个音色真是老天给的。

还有张杰、王力宏啊，是，但是他们的声音比起周华健和成龙的声音差太多了，真是差太多了，那种，哎呀，那种声音的那种力量感，就从容，就是你能听得出来，有些歌手不够自信，他在唱歌的时候他是很拘谨的，就是你能感觉到他在唱歌，而像成龙啊、周华健呢、啊、包括刘德华啊这些人在唱歌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痕迹，他没有任何的紧张，没有任何的让你觉得他在唱歌的感觉，完完全全啊，就是在用一种唱歌的状态来去这个表达自己，真厉害啊，真厉害！我不知道他们这些人退役了以后不唱歌了，交给 AI 之后，哎呀妈呀，救命啊！哎，这些啊，我觉得80后、90后真的是。好多都没有拥有，但是他们拥有了整个有真正音乐的童年。我们80后，哎呀妈呀，不小心把我年龄暴露出来了。如果是这样，我可以安慰自己。80后那个时候会抱怨说还是音乐不好，没想到那却是巅峰。留得住快乐全部都，你看我们能想到很多歌曲，很多歌手，现在呢能说出几个，一个是一只手就能数过来都说不，那还是有句名言说的叫半拉科技的，是不是生命中只要有你，哎呀可惜的喽，哎呀妈呀，你看我们随便说像水手啊，还有太多了，我说一些俗一点，迟来的爱，你看看看看，还有什么什么吻别呀，忘情水啊，谢谢你的爱呀、刀剑如梦啊，我随便说哪一首歌不是很有特点的，对不对，很独特的，你看现在的歌是吧，就像现在的人一样，站在人群当中都想着一句话是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对吧，就这种感觉。哎，我就像这种喊呐、喊呐，就是你听不出一个个出来，我的个天哪！哎呀，这一阵子东北风出来了很多，听着听着也有点怪啊，就是它不像是完全的音乐的感觉。哎，可惜了，真的可惜了。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个鸡蛋。现在可能那种味道的难了，真难，有那个环境不一定有那个鸡，有那个鸡不一定那个鸡有那心情给你下那个蛋。因为那个鸡啊，它从小它挺特别，它接受的这个他的鸡妈妈跟他说的时候，你不能下那个蛋哦，你要下那种蛋，我跟你讲，你会变成一点点，你会提前被

现在人怎么说呢，就是还是不说了。呀，哎呀，真正值得听的那些话永远是说不出来的，有的时候是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有的时候是怕打碎了很多人的那个脆弱的就像这个瓶子一样的心啊，就是每个人都很战战兢兢地活着，说太多的那种真实的话其实是一种残忍，有的时候真实的话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就不要说，还不如活在梦里啊，就那么回事儿，对吧，这心知道又干嘛呢？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说出来他一时痛快了，可是听的人会难受一阵子一辈子，没意义，一起做梦吧，是不是啊？你好小玛丽啊，晚啊白发明可笑说呢，那天有听人说，大叔我就喜欢听你开玩笑，哎，你一开玩笑我不管多烦的事情我都觉得不是事儿了，可是每当你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感觉天都塌下来了，你要是一直在我耳边说多好，不要停下来，人随天地走游，心随万物，怎么那么巧啊，你要让我不开玩笑我一直没做，就是为啥有的时候我们领导说哎呀你这个哎是不是不让我做新闻节目，因为我很认真的说新闻的时候感觉也在开玩笑。我没有开玩笑，我啊，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带班做了一次那个社会新闻，就是一些，然后他们就说这个主持人为什么不能严肃一点。我很严肃啊，我都没有笑啊，就是我很严肃啊，各位下面播报一下。天哪，然后有一次出镜，我记得那次是一次我们户外活动

0: 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1: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2: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1: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2: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1: 想雍正的时候平凡都不简单，
2: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3: 我说什么办法，
1: 就是扛
2: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

的这样淡淡的一首歌，就可以让我们很安静。下面这首歌叫做《自打来到这人世间》。

自打来到这人世间，心中有苦却难言，都说这岁数正当年，唉，还站在生活的起点。自打来到这人世间，唉，从他的歌里面可以听得出来啊，这个苦不堪言。如果有来世，你还会来吗？我真的想问大家啊，如果真的有来世，你来不来？

一首让你不自觉会跟着唱的歌。今天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了。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努力啊，受过很多苦，对啊，遭过很多罪，成功的那天就是你的今天了。

一首怎么都想不起来歌名的歌啊，只是觉得很熟悉。嗯，就像你看到某一个人，哎，把脑袋都拍碎了，拍起包了，也想不起来这个人叫什么。下面这首歌的名字非常好，叫别等太久。对啊，想做的抓紧时间。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忙，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歌声是十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也唱万家的团圆，旋律一响路就不远，我们与您一路欢唱。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月送神州》。

0: 下午的14:01，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在国庆期间和大家准备的特别节目，叫做锦绣山河吉祥重庆。大家好，我是下午的这个重庆的主持人杨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山。怎么跟我上节目还有点紧张了呢？
0: 不是紧张，就是我不知道该以怎样方式和你就是先颗粒度先对齐了。
1: 来，无所谓，随便读。我这个国庆假期感觉就像跟你们省心的生活节目组干上了，
0: 啊，融合了，哎，
1: 啊，
0: 怎么样？觉得我们节目组省心吗？
1: 特别省心，特别好。我们都是来这儿才第一天交流
0: 啊，就是平时不咋省心啊。
1: 就是在我们这个排完班之后的这么长时间里，我们都没有对过话，然后就来了之后就默契的就开始开。
0: 那你不能说没对话，我们还是要精心准备节目的，
1: 那是的，
0: 对，就是像交给阿姆哥的节目策划稿啊。我不知道你交不交，但是我是交了。
1: 还是杨斌老师这个意识强一点，
0: 意识强一点啊，要不然这主任听节目的话，我也不好交代啊。国庆假期的第五天了，
1: 这多省心呢
0: 啊！国庆假期的第五天了，上午的时候和姚乐聊了聊这个足球，聊了聊这个东北超，也跟大家推介了一下长春的文旅。为什么没借着下午的机会推介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因为一天的行程啊，哪有下午安排的？多数不都是在上午都结束安排了吗？就开始执行了。下午的时候吧，主要就是以陪伴为主。哎，对吧？你想想，对不对？你出门旅游的话，
1: 我不敢苟同
0: 啊！你一般几点起床啊？
1: 我马上要安排一个行程，就是还不仅是下午呢，是要晚上出发。晚上12点出发，
0: 就年轻人就是今天晚上12点出发
1: 啊？不是今天晚上，是过两天，就是明天晚上12点出发。
0: 就我问一下，就是假期快结束了，完了12点出发。
1: 对，12点出发，你猜一猜是干嘛？
0: 啊，那我知道了。不是带团啊？
1: 为什么12点带团？带什么团啊？
0: 对，也不是带团，
1: 12点
0: 晚上12点出发。晚上
1: 你猜猜什么活动？也算带团吧，我也带个人去。
0: 啊，那我知道，是登山看日出。
1: 对，我特别期待，我们要去夜爬。那个阿法山叫拉法山，
0: 对，拉法山，
1: 对，在蛟河，
0: 到挺远的，
1: 对，12点开过去大概就是2个多小时，然后你就是走走停停到山上。那天我查了一下，7号早上是5点多的日出，5:36的日出，
0: 哎，
1: 爬到山上刚刚好，而且说最近的人特别多，
0: 拉法山，
1: 对，就是你爬到半山腰的时候，会有人在那块一起唱歌。
0: 别上去了
1: 就是好多人，男女老少都在这个地方，然后大家都因为山上还挺冷的，还是半夜，大家都穿得很厚，然后在这个地方一起放音响唱歌。
0: 哎，说实话啊，就是我这么喜欢就是运动的一个人啊，就是关于夜爬呀，关于这个登山呢，我还真不太了解。我问一下，
1: 去过吗？
0: 就你们如果是比如夜爬要看第二天早上那个日出的话，你们会看天气预报吗？
1: 当然会看呢，我告诉你了，5:36的日出嘛。
0: 我那意思，第二天如果阴天呢？
1: 你查日出的时候就能看得到啊，
0: 啊，就能知道阴天白天。
1: 啊，你查说就是因为那个蛟河在吉林市嘛，吉林市当天的天气7号，首先它是个晴天，然后它又告诉你5:38会有日出。
0: 哦，
1: 但如果你查说吉林市当天的日出，他说这天是个阴天的话，那就不用去了嘛，
0: 就可能看不到。那你们晚上爬会准备什么样的
1: 东西吗？什么都不用准备啊，我是什么都不准备，
0: 你就出个人，
1: 我就出个人啊，我开车。
0: 出台车就是两样东西备钱了。
1: 我是说就整个爬山的过程当中我什么都不想准备。
0: 那你怎么能看清路呢？你比如上山的时候，
1: 很多人啊，他那个会开灯的，就是夜爬啊，那个拉法山是一个很保留的项目，
0: 哦，
1: 很多人去的
0: 啊，不是那种，
1: 不是野山，
0: 不是野山啊，啊，这哎呦，
1: 给你闪两下，说对了，
0: 吓我一跳啊，其实登山吧，我还有一次经历，就今天我和雨山也想聊聊，现在大家逐渐重视上来的健康啊，运动啊，哎呦，就是运动，我发现，就是大家一旦重视上来，就发现利弊。就多了，
1: 对吧？
0: 啊，有人说这个，有人说跑步好的，有人说登山好的，有人说跑步不行的，有人说登山也不行的，啊，包括骑行啊、游泳啊，就反正每一项运动在大家心里都有优点和缺点。
1: 对，
0: 那今天咱就盘点一下，
1: 哎，
0: 大家打过不是大家打过，大家做过这么多健身的运动，它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大家简单聊一聊，说一说，
1: 对，有没有一个你特别喜欢的运动，然后你就沉迷其中不能自拔的？
0: 哎，不能自拔的。
1: 我们抖音端这边有朋友。是之前跟我们出去玩过的朋友，他说好巧啊，和老公开车回家，一下听到你，我俩都笑了，哈哈。哎，你能感受这种感觉吗？就是 我挺羡慕他们俩之间的那个感情
0: 的、啊、
1: 就是你因为你们两个有个共同的回忆，或者我们就是有过一点默契、
0: 嗯、
1: 然后他们两个在打开收音机的时候听到了他们两个认识的一个人，然后就相视一笑，那感觉、
0: 啊、
1: 我作为他们 play 中的一环觉得非常的荣幸。祝你们节日快乐。他们前两天刚出去玩、他们把中秋跟国庆中间的三天假休了，
0: 那就相当于连休十五天，
1: 连休了十五，
0: 连休十五天、啊、
1: 是去哪儿玩了来着？我看他发了一个朋友圈，
0: 嗯，
1: 玩得很爽。
0: 哎，这也是你结识的朋友？
1: 对啊，这是通过电台结识的朋友。
0: 那真是、啊、
1: 我真的通过电台结识了很多朋友。
0: 嗯，下回我把唐哥介绍给你。
1: 唐哥是？
0: 唐哥是一位马拉松爱好者。
1: 哦，你也是，就我们的听众朋友
0: 也是听众啊，人称唐老鸭。
1: 哦，
0: 嗯，
1: 你知道那天有多尴尬吗？就跑马拉松那天
0: 啊，就是长春马拉松。
1: 那天很尴尬，就是我知道你介绍给我的那个歌
0: 啊，
1: 我知道这个人，但是我对不上人脸
0: 啊。
1: 然后
0: 最后咋的？你一直叫错名，
1: 不是、啊、
0: 叫错一道，
1: 不是、啊、不是、啊，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听节目。然后呢，就是他，因为你说让他带带我嘛，然后他就过来、
0: 嗯、
1: 啊。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前情提要，
0: 前情提要。
1: 对，就是我跟杨斌，我们俩一起跑了今年长春的那个马拉松。
0: 嗯、
1: 你跑的是全马，我跑的是半马。
0: 哎，咱俩都半马
1: 啊，都是半马，
0: 都是半马，
1: 我也是半马、
0: 啊。
1: 就是我是第一次跑半马，而且我平时的配速就是跑快了，
0: 嗯、
1: 可能也就是将将近七分的这么一个速度，真的，而且跑的量也很少，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大跑量，我以前最长跑十公里，
0: 就一下子跃升到二十一公里，
1: 一下二十一公里
0: 还是厉害。
1: 所以那天早上就是那个杨斌就把我交给了我们、交给了另一个人哈，
0: 也是同事，
1: 对，先不说这个人是谁、
0: 啊、
1: 对、
0: 嗯、
1: 那个就反正交给了一个同事，然后但是是你们两个之间交流的，你们交流的过程当中是没有跟我说的。
0: 哎呀，对不起，
1: 对吧？
0: 我
1: 不知道，
0: 莫名的就把你托付出去，
1: 我不知道。然后那个但是早上来他跟你打了个招呼
0: 啊，
1: 我就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当时不知道他的名字，如果你先说这个人名的话我就知道说啊这是台里的谁谁谁了
0: 啊，
1: 但当时我不知道啊，然后我就以为是不是听众啊，或者是你的一个什么朋友啊，就之类的，我不知道。然后呢，早上的时候我也没戴眼镜，就是打个照面，他就过去，他就好像就忙活他的事儿，就那个捡路去了。我呢也没太认清这个人，后来就开始跑了。开始跑了之后吧，我这个人就是我玩什么东西都不做任何准备，我就是在那跑的时候，我手里一手拿着耳机，一手拿着手机，然后我就这么跑，然后就过来了一个人，夸就把我手机抽走了，说你拿着跑多累啊，就放在他的兜里了，就是这个歌，
0: 就这歌，
1: 对，
0: 就
1: 我当时都懵了，我说抢我手机，我说这怎么办、啊？他说就放在他这跑就行，然后说那你就跟着我跑。我说那一会儿，但是我当时没有说出来。我说他万一说他跑快了，我跟不上呢，这个手机是不是就没了呢？然后他就揣他包里，他就跑了。然后我当时那个耳朵上还戴着耳机，我也不知道这个是谁，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交流，他就在我旁边跑。然后他中间问了我几个问题。问的这个问题呢，我大概敏这个人是谁啊？我觉得他首先他知道我的职业，他知道我是谁，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然后我就跟他跑，我跑了五公里，我都没跟他说话，一直跑到第六公里的时候，
0: 他以为你是慢热型，
1: 可能是吧。他说这跟直播的时候也不是一种人呢。然后跑到第六公里的时候，从后面跑上来的人跟他打招呼，叫了一下他的名字，
0: 啊，
1: 是咱们同事。我一下知道了，我说啊，这是咱们同事啊。我从第六公里才开始跟他说话
0: 啊，原来前五公里是敏呢，想那是谁呢？
1: 就不敢说。我中间因为他一直在跟我聊的时候，我都想问他你是什么工作了。
0: 嗯、
1: 我得亏没有问出来。
0: 差一点、
1: 嗯、
0: 差一点社死。哎，你就是这么脸盲吗？就是咱们台里这么知名的一位男性同事。
1: 我真的近视，就是我
0: 真近视，
1: 我真的近视，而且我散光很严重、
0: 啊、
1: 就是大概五米以外的人我是看不清的。
0: 就看得出来，去拉法山这个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了、嗯、开车啊。回顾一下当天呢，我们是交通广播在、
1: 嗯、
0: 也是要倡导全民运动嘛，
1: 对，
0: 然后集结了很多咱们的听众啊，雨山呢和我呢是带头跑，就1038的跑团吧。
1: 嗯，
0: 然后咱们是在长春马拉松上有一个算是借着活动也来一次小小的活动，就这么个情况啊。这不是我堂哥啊。
1: 啊。
0: 然后呢，因为雨山跑得慢，但是我要带着其他听众一起先往前跑，然后就把雨山托付给了台里的另外一位同事。我肯定不能瞎托付啊，就门口认识我。
1: 真的很专业，我不知道他平时的速度是多少，
0: 他平时是打篮球、
1: 哦、
0: 他是一些球类爱好者，比如他打篮球啊网球啊、
1: 嗯、
0: 其实他玩的东西还挺高端的
1: 哦，
0: 啊，就一直玩那些，可能跑步谁知道啥时候爱上了呢。
1: 但他那天跑一直八分配带着我跑的，然后我跑到17公里的时候，我就是有点放挺了
0: 啊，
1: 真的很
0: 哎17公里的时候，是不是我跟你连线的时候？
1: 有可能吧，
0: 就是我们跑到最后已经坐那儿等着呢，完大家问雨山呢，雨山呢，我们就说那我就视频打电话问问你在哪。
1: 有可能，反正当17公里的时候，我真的有点跑不动了。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时间，我说咱俩现在走过去是不是时间也够啊？然后他说你不要信什么17公里有什么鬼打，就是打墙了就动不了的嘛。
0: 啊，就是，
1: 他说没有这些东西，他说17公里你打墙，18公里就不打墙了，还是怎么说？反正就大概，
0: 而且还特别专业那个声音。
1: 对，就意思就是说这都是你的心理作用。
0: 撞墙。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你心里有这么一个概念，所以你觉得跑不动，反正你就跑就完了。
0: 那就跑就完了。
1: 然后就一口气跑到了21公里。
0: 最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是咱们吉林新闻播早播的男主播赵春同学。
1: 他不知道这一段，他不知道，
0: 完全
1: 不知道。
0: 然后最可笑的是，就是你俩跑完之后，他全程也没有跟我交流，没给我发微信说啊，这怎么怎么地的，也没说这句话。
1: 也没说，
0: 完你也没说，我以为你俩相处的很愉快，就根本不需要
1: 我
0: 介绍。
1: 我俩确实相处的挺愉快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俩确实这个过程当中也聊了很多就是从第6公里开始
0: 聊，
1: 还聊的前5公里一句话没。就是一直是他问我问题，就我们俩特别尴尬。他问我就是说，平时那个你们每天都直播？我说然后说那个什么什么来着，你们那个谁谁谁是就意思他们每天播还是怎么怎么样？我说
0: 然后
1: 就是一句话也不给人回复，
0: 就全部都是闭塞性问题，就没有一句开口的。
1: 但你得说人家脾气挺好，你这么样都在我旁边帮我拿着手机跑。
0: 哎，主要是可能是真是拿我当兄弟了。
1: 是啊是啊，
0: 真是拿我当兄弟了。
1: 所以那个结束之后，我就赶紧感谢你嘛，发朋友圈特意还感谢了一下他。
0: 特别感谢。
1: 但是他不知道前面这一段。
0: 看一下咱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说他的运动项目啊，说徒步走，他说可以长时间走，每天走3万多步。
1: 哦。
0: 在伊通河边，你说3万多步已经不少了，3万多步相当于20多公里啊。
1: 是啊。3万步是20公里。
0: 你不清楚，你现在还处于对跑步的初期。你跑步的话，5公里应该是4000多步。
1: 啊，那我怎么动不动就上10000步了呢？
0: 那10000步你就一天走10公里是很正常的。
1: 是啊。
0: 对啊，就你跑步，你比如跑了一个半马，你跑下来的步数应该在18000步到19000步之间，不会上20000步。所以说，他每天能走30000步的话，他每天的徒步起码20公里以上。
1: 哇塞，
0: 20公里以上啊！
1: 那你应该很黑吧？
0: 你是净挑人家去，人家还给你配了一张伊通河的照片啊！
1: 不好意思啊，因为刘念他就天天这么走啊，刘念现在就很黑、啊。
0: 刘念现在瘦了呀，
1: 但是很黑啊。
0: 那我不黑吗？就是你们谁见我都黑，尤其艾佳来了之后，哎呀妈，你和小雪真是一个白一个黑。
1: 哎，但是你好像现在养白一点了，你没有夏天时候黑了。
0: 我到冬天就白了，因为我冬天就从那个户外的跑步移交到健身房里了。
1: 哦。
0: 一会儿我再给你算笔账，我为什么会跑到健身房里去跑步啊？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国庆主题呢，就说说大家喜欢的运动。
1: 哎。
0: 每项运动都有利弊嘛？你看这位朋友说徒步走，他徒步走了3万多步，身体健康了。黑算不算徒步的一个缺点呢？
1: 好像男生不是很在意。
2: 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吉林的10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盲，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0: 重庆啊，刚才希望大家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上踊跃的回复啊。
1: 嗯，
0: 每天不是每天走走三万步啊，是那太恐怖了，的确啊，每天都走三万步的话，我身边没有几个人，有个做装修的、做工程的，他每天都能走三万步啊。就我跑步的话，一天也上不了三万步，一天在18-9左右吧，就是。
1: 对，那你感觉其实一天走了10000多步好像不是很累，但是你要跑10000多步的话，就像你说跑一个半马才10000多步的话，我觉得半马很累啊。
0: 一个半马是18000步-9000步那样吧，跑步跑步，哎，跑步的确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运动了。
1: 对，
0: 其实雨山接触的还，你已经接触到跑步的末期了，你知道吗？
1: 啊，为什么？
0: 就跑步将会变得越来越专业和越来越赛事化。对啊，跑步已经进入到一个中期末期的一个阶段了。
1: 那早期是啥样的呢？
0: 早期的就是大家都在操场里一顿跑，跑完之后参加马拉松的人数也不是很多。
1: 嗯，
0: 给你拿个举例来讲，就是现在参加马拉松的人数，我没经过统计啊，好比是就咱统共啊，可能就100万人参加马拉松赛事，但是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这个人数也就是20万-30万，就随着大家在这个2023年、2022年之后，越来越觉得哎，跑步也可以成为一种运动的时候，才逐渐成为了一个中年人解放一种心性也好啊，或者释放压力这种运动。
1: 对，我们因为学校有个跑团嘛，然后当时就是想要他们是代表学校去跑，所以就要采访他们，我就跟他们很多人都聊了一下，然后他们大部分人跟我说，开始跑步都是因为他想要逃避生活，或者是有一些压力，比较焦虑啊，然后甚至有一个姐姐她说是跑步救了她。
0: 哎，
1: 就是在他人生非常困惑、很迷茫那个时候开始的跑步，然后就是，而且他是每天早上5公里，就是不管下雪，就是雪特别特别厚，就是快要齐膝的时候，他也必须要出去跑，就是只有跑步能够救得了他。然后后来他应该是调整过来了，前两天我看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就是又跑了5公里，然后拍照，然后那跟的配图那句话是“跑步能救我第一次，就能救我第二次”。
0: 完了，又有事儿了，
1: 又有事儿，
0: 又有事儿了啊！
1: 对，你是为什么开始跑？
0: 我跑步跑了很久，其实之前没有很正经的跑，不正经跑不是穿裙子跑啊，就是没有系统性的跑。你看，就是如果是系统性的跑的话，现在跑一年能跑在。去年是跑了1900公里，今年跑的比较少，现在跑了应该是1000公里，就算很少了。
1: 1000公里很多，
0: 就是现在已经10月份了。那相对于去年1900的话，现在就剩2月，今年过去了。
1: 你知道我在那个要跑马拉松之前，他们就说有多少跑量才可以报半马吗？我算了一下，全年跑量加一起10多公里，10多公里怎么跑啊？哎，
0: 赵琛救了你，能救你第一次就能救你第二次。2014年、2015年，
1: 这说完我一会儿得下节目感谢人家。2014年、2015年
0: 的时候，我是因为受伤了才开始跑步的。在咱们台里打篮球比赛，然后这个前交叉韧带有损伤了，医生告诉我不能做剧烈运动了，包括
1: 所以去跑步了，
0: 包括反关节的一些运动就不能做了。
1: 反关节的运动是指，
0: 就比如说你看你腿是这样的行径，这就叫反关节
1: 啊
0: 左右腿的一个
1: 不能闪转腾挪了。
0: 哎，对，
1: 羽毛球你打不了。
0: 羽毛你怎么知道我第二次受伤就因为羽毛球呢？
1: 那人家都说不让你做反关节了，你还去打？
0: 那我啊，是的，就是

0: 有句话叫没皮没脸啊。然后第二次受伤就羽毛球，之后呢，因为变成习惯性伤病了，甚至上节目的时候有和这个主持人交流，这么一个反关节都会
1: 也不行了，
0: 都会扭到，
1: 哦，
0: 然后去医院就彻底的诊断，就是不能进行这种对抗性的反关节运动了，
1: 哦，
0: 就开始正经开始跑步了。以前跑步一年都是100公里、200公里，
1: 嗯，
0: 一次5公里、6公里的，
1: 嗯，
0: 到这个19年前后吧，就开始正，
1: 嗯，
0: 哎呀，不是，是到2022年前后才开始正经跑的。
1: 嗯，
0: 就现在也跑了两年半吧，
1: 就是你就是闲不下来，嗯，你必须要有一点运动。
0: 对，闲不下来，我就觉得在家里，
1: 嗯，
0: 我也是很喜欢玩的人，我就在家里我可以看电影，
1: 嗯，
0: 我就会畅想的很好，我说我拿杯什么东西完看会儿电影啊，
1: 嗯，
0: 玩会儿游戏机啊，但是玩着玩着心里觉得特别空虚。
1: 我特别理解这个感觉，
0: 就我觉得特别空虚，我说我这人真欠，就是那，
1: 哎，但是你能够走出去，我觉得我觉得其实挺难的，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啊，我晚上在家抓心挠肝的。就是可能天也有点冷，然后或者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可以下楼跑步，还没有建立出来这个叫什么自然的链条，
0: 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你不知道在你抓心挠肝是能干什么，我就在家里走来走去，然后就坐那吃东西了。就是你必须得干点什么。后来有一个夏天，就是那段时间我太憋挺了，就是也是工作上有一点事情，然后人际上吧我忘了，就是反正乱七八糟事情缠在一起，我当时就特别想要有风的感觉
0: 啊。你看跑起来是有风的吗？
1: 当时不知道可以跑，但是我就是想要有风。
0: 你怎么了？你下生就坐车呀？
1: 不，因为你之前没有这么出去跑过呀。我就是非常想要速度，我想要那个风哗哗吹在我脸上，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这不就是跑步的感觉吗？我就下楼开始跑步，然后就第一次跑了5公里。我当时就觉得，因为我以前跑过5公里，就是那个为什么开始这？哎，这个事情还不能讲。
0: 上大学要体测。
1: 对对对，
0: 嗯，
1: 不是体测，上大学那体测才多远？我就是在楼下一个健身房，现在已经黄了。就在这健身房的时候，那个健身教练让我每天跑3公里，然后我就跑了3公里。
0: 啊，
1: 有一次，就是我定下来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要每次都要做3公里。然后我就在坚持了一个多月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受到了嘲讽，就是旁边这个具体就不说了，反正就是他说那个
0: 坚持这么久也跑这么慢，
1: 对，大概就是反正这意思吧。然后就是说，我就从那之后，我就是只要跑，我就要说跑5公里。所以我第一次下楼跑就跑到5公里。
0: 你真要强，医生真要强。
1: 我觉得我其实并不了解自己的身体，就是我到底能不能跑得下去，
0: 嗯，
1: 我的身体能不能支撑，
0: 嗯，
1: 不是由我的身体来定的，
0: 除非我意志力，
1: 对，除非我嘎嘣吊着了，那我就是说知道我跑不了了，
0: 啊。
1: 但是如果说我觉得我身体还能动，还能够喘的话，我就能把这个跑完。所以我就第一次跑了5公里之后，那一个多月吧，就是每天5公里，每天5公里，然后就建成这个链条了。我现在就是在家里突然觉得说我想要干点什么的时候，
0: 没事就可以跑步了。
1: 对，我就
0: 现在也在坚持吗？
1: 也在坚持。但现在这两天冷了嘛，我就去了一个24小时健身房。
0: 嗯，对，合理合理啊。你看我特别开心的就是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喜欢上运动或者喜欢跑步，
1: 嗯，
0: 那跑步有没有啥缺点呢？也得跟大家说清楚啊。
1: 嗯，
0: 第一个缺点，大家不要断章取义。
1: 嗯
0: 啊，因为有很多我们所熟知的人吧，说哎呀就怎么样猝死啊，或者是因为心梗啊，或者怎么样啊，就是因为跑步或者在跑步的途中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人多了之后才会被大家看见。
1: 嗯，
0: 其实之间做任何事情，做任何运动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风险，只不过跑步的几率基数比较大。
1: 嗯，
0: 你看就比如咱屋里三个人，你说打篮球的话可能打不成，
1: 嗯，
0: 但这三个人都能跑步。
1: 对，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啊，这一点不要断章取义。然后第二点呢，跑量一定不能太大。
1: 嗯，
0: 我为什么从之前的1900公里减到今年可能就1300或1400公里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要享受跑步的过程，要追求羽山那种就是这个链条，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成绩啊。
1: 对，
0: 因为我的成绩我已经满意了，
1: 很满意了。
0: 啊，
1: 你半马是145是吗？
0: 我半马是130。
1: 130什么概念？一分那个一公里是多少？
0: 一公里是4分15秒。
1: 天哪！
0: 因为半马是21公里。
1: 对，
0: 啊，你要跑130的话，你是应该是4分17秒，但是你要跑出每公里多出2秒的余量。
1: 太快了，我就是下楼跑五公里，我也跑不进四分钟了，
0: 对吧？所以说我已经跑到了那个地方，而且随着年纪越大，尤其咱们东北啊，现在咱听节目的可能东北老铁啊，不要说哎呀这个真酷啊，外面穿着这个真帅，其实你不断的在给心脏或者身体在增加负荷，当时雨山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她是一种特别乖乖的女生啊，就一路觉得没有我不。

0: 行的事情，但是人总是要有一个对自己身体一个了解，啊，就什么时候我觉得我能跑，什么时候我觉得应该休息，有停才是有进步啊，就是跑步快慢就是快啊，这两点一定要大家分清楚。
1: 对，我现在至少能做到，就是假如说前一天晚上熬夜的话，第二天就别跑，
0: 不跑不跑啊。然后我再说个反面教材，比如说我身边的姚乐，他也被我带动跑步了
1: 啊，他也跑步啦。
0: 跑步还特意买了一双运动鞋跑步啊，跑步我一直在纠正，我说你的姿势不对，那就相当于地基不对呗，你因为每次这个行驶的角度啊、受力点呢、它都会给身体造成损伤，一天两三万步呢，你想想日常这个日积月累的身体就受伤了，
1: 是
0: 现在他腿部就有点不适啊，所以说跑步一定要先看视频。我有啥感受，以前我不知道你家做饭啥样啊，就我们如果年轻人想去学做饭，都得是先看姥姥姥爷做啊，或者说爷爷奶奶做，再看爸爸妈妈做，然后才能学会一道又一道的菜，
1: 对，
0: 是吧？那现在不用了，我现在做饭就不用跟谁学，
1: 对，
0: 我就拿个手机支架，
1: 对
0: 打开抖音，
1: 快手菜100万道，
0: 我还得挑挑哪位厨子做的好呢，你知道吧？我还得挑的。所以说大家现在没有什么学习的壁垒，一定要先去学怎么跑步，这个的确是科学的，一点不夸张的说，刚才有听众说杨斌从2014年2015年哪年成绩好啊，我是2025年的成绩最好，年轻10岁都没有我老了10岁跑得快。
1: 是因为技巧方法，
0: 是因为技巧方法，还有就是认真训练，什么时候都不晚。
1: 很励志，
0: 哎，对，很励志。2015年我的愿望是我5公里跑进23分钟以内。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在的是一个就类似于军校军警校的一个操场里跑，他们测试的成绩合格指标就是5公里23分钟以内。
1: 哇，
0: 5公里23分钟以内，那时候我就憋个大劲也跑不进去啊。现在我就是随便，不，有点夸张啊，就简简单单的一跑吧，就是5公里的成绩应该是20分钟以内。就是这样的成绩和速度，所以说一定要科学方法。
1: 有什么技巧吗？就是你觉得从你跑不进23和现在轻轻松松23，
0: 时间呗，
1: 20以内，
0: 时间呗。
1: 时间量累积上来了，
0: 对，时间量累积上来了。
1: 技巧呢？就比如说有什么真的有送胯呀，就会快一点吗？
0: 当然了，
1: 送胯怎么送啊？我也
0: 我现在这是展示不了了。就是、
1: 上我学过，他说你走猫步跑
0: 啊，那就是竞走的方式，你能先把胯送出去练出去啊。它是很系统的，很科学的。
1: 但我试了一下，我觉得不能啊。
0: 哎，我给你解释一件事儿，你就明白了。你记不记着今年在这个亚运会上？男女混双4x100米的接力上，有没有印象？就中国队前3棒是落后的，到第4棒那个小孩姐，就17、18岁那陈雨杰上场的时候，咱们是反超了泰国队，跑赢了最后100米，拿到了金牌。你现在可以上网搜一下视频啊。为什么陈雨杰能跑赢呢？因为在100米之内，那个泰国运动员跑了21步，陈雨杰跑了24步。
1: 腿倒腾得快，
0: 腿倒腾得快，这个就是在跑步当中的步频。
1: 我天，这都研究到了。
0: 对，这就是跑步当中步频，他就应该多倒腾那3步，就把人家反超了。然后他怎么倒腾这么快的步频？那肯定是胯送得好。就是每一脚踩在地上的触感，他的这种跑步奔腾的姿势很好。
1: 对，
0: 然后就达成了这个目标。
1: 哎，差3步，在一个世界级的这个舞台上，我觉得那是很大的，
0: 就差1步都很夸张。
1: 啊、
0: 他差了3步，
1: 那我们真的很厉害，
0: 对吧？这就是天赋，这不是所有人达成的，但是我们可以用科学办法让自己远离伤病，这才是我们的主题。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

0: 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忙，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0: 急救伤和吉祥同庆。吉林交通广播在十一期间跟大家在十月五号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杨斌。
1: 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好久不在节目当中报自己的名字了，因为我觉得节目就是陪伴的，我无所谓。但是雨山是这种新类似于播音员，他们还是需要报自己名字的。
1: 哦，没有。
0: 对，在我心目中，你和小琪啊，还有这个方舟啊、刘念呐、你们都属于播音员。不像我们属于瞎叭叭，这就是对。
1: 我以为是你们觉得就是不是你们觉得就是大家早都认识你们了，无所谓报不报名，听到我声就知道我是谁
0: 啊。那不是。哎，这和后来经历有关系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十一的时候大家不妨去运动运动，但是运动都是有利有弊的。
1: 是，
0: 我们就说说每种运动的好的方向和这个应该规避的这些事情。说到健康呢，再跟大家说个好消息，这个要着重说一下，就是在这个冬季即将来临之时啊，如果说家里的亲朋好友或者自己爸爸妈妈有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脉管炎的、动脉硬化的，还有这个脚凉腿麻的，下面这条消息一定要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的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落户在长春的医科医院了，届时呢会邀请北京的下肢血管病的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带来的是更先进的技术还有诊疗的方案。如果说大家这期间能借着十一来到长春的话，来瞅一眼看一眼的话，一定别错过这机会。同时呢，长春医科医院还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仪，这个治疗静脉曲张啊，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的。如果说您患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还有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部溃烂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打电话报名参加啊。电话您记好，0431-8056-1616，8056-1616。如果说这个实在是经济上有困难的朋友也没关系，最高可以申请1000块钱的补助，只要您把相关的证明带好就可以了。什么证明呢？您也可以打电话先咨询，0431-8056-1616。
1: 还有一个好消息啊，跟我们各位好朋友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
0: 南疆
1: 哎呦，开始了。我们明天这两天已经回来了，玩得特别的开心。
0: 哎，这个我得提前跟你说一下，我告诉你，南疆为什么没让你去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当时我在现场。主任，那个阿木，还有这个佳宁，佳宁说，哎呦，我爸妈特别想去南疆。主任拍板，
1: 就你去了，
0: 你家能去几个？你知道吧？一下子就把佳宁杠上去了啊！然后佳宁说：“那我安排一下啊。”所以说才让佳宁带团的。
1: 对，就这个机会也确实是非常的好。就是你看，我们这几次发团，明天也是带着爸妈去了，
0: 哎，
1: 我也是带着父亲去的。
0: 是，
1: 那这次佳宁姐也是带着，所以而且这一个团当中，你看我们都带着自己的亲人去，就说明这个团的质量、体验感真的很不错。要不然我们不会说把自己的家人也都带上，对不对？这个从价钱上来说，从这个我们的体验上啊，然后包括整个的接待啊，我们的行程上啊，
0: 非常
1: 都是对。因为以前也给父母报过其他的团，他们自己出去玩过，从父母他们自己回来的体验上跟我们说，也是真的很不错。
0: 这个团我建议谁给报呢？如果说咱一定要和家里先商量啊，商量之后呢，我觉得咱们就做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跟爸妈说现在咱们不是说差在钱上，其实4000多、3000多、1000多块钱的你都能去上新疆，但到那里人生地不熟，你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带你玩。然后我们也不是没有碰到过那样的旅行团，之前在旅行乱象里面之后我们就不提了啊，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更加专业或更加有背书的团带着咱爸妈一起玩，才让咱放心，尽一份孝心嘛，所以说再一点的话，交通广播的品质，从带团出去，从勇哥自己，再到现在咱交通广播所有的主持人都齐齐发力和大家一起出去玩，其实我们一直保持一个品质，就是一定把玩的这个属于尊贵呀、豪华呀、轻奢呀给大家提上来。
1: 没错，所以大家跟着我们出行呢，你可以完全放心的这个点就是 从品质上你不用担忧了，它肯定跟普通的那种团，你像说几千块钱跑到新疆去玩的话，我觉得现在大家谁都不说家里差这点钱，
0: 哎，
1: 但是你花了这几千块钱去那儿，你别说受气吧，哈，受气可能不敢让你受，但是你肯定玩是不开心的，
0: 不开心的，
1: 你在那像铁定一样，对吧？现在都说那个铁定旅行团，你就光那光那光坐车去了，
0: 铁定旅行团，
1: 然后
0: 啊，这个铁定啊，
1: 对啊，然后下车就可以能给你放在哪个你并不想去的点，然后你就在这块儿要待很久，所以咱如果说你好不容易有点时间出来了的话，咱们就让自己的体验感好一点，出来穷家富路嘛，来看一看我们的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哈。我们呢为什么选择十月份？我们是十月十八号出发，
0: 十八号、25号两个期限。
1: 对对对，两个期限。为什么这个时候出去玩？因为南疆一年当中就是十月份游玩是最合适的，气候很舒适，而且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
0: 哦，
1: 而且这个时候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一次性全部看遍。我们会来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会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这个景色就开始一点点的改变，南疆的故事也会从这里正式开始，就太美了。这个景色，就你去到新疆回来的每一个人都说，就这个景真的别的地儿不一样。要么撒贝宁能在那块喊说，
0: 你没去过萨里木吗？
1: 你没去过萨里木湖，你白活了啊！好像我们所有的团友也一起在这个地方喊了一句，
0: 我白活了，
1: 萨贝宁，我们来了，我不白活。对，就是一定哈，人生当中这些美景，我们就活一辈子。我觉得人生还是在于体验的。既然现在我们生在这样的一个和平的幸福，你看赶上国庆哈，我们真的很感谢之前的这些先烈给我们提供了今天这么幸福的生活，那我们就要用好它，对，多出去看一看，多出去逛一逛哈。那除了翻越天山以外呢，车窗外这个景色也会一点点的改变。那我们还会在这里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在湖面，一起探访科斯尔的千佛洞，还有漫步在喀什古城，安排了特色的古城旅拍，让我们一起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而且为什么说它是高标准的出行呢？我们一共是8天7晚的行程，用的是三飞出行。
0: 哎，怎么三飞？
1: 飞三趟嘛，你就是首先去一趟，回来一趟，这是双飞往返。
0: 那再去一趟不管了，
1: 中间还有一个飞行。
0: 哎，
1: 就是因为为了让大家节省这个时间，你要是说光在那坐车了，呱的嘎的嘎的，20多小时。对呀，你有一天的时间全都在那坐大巴车，那肯定你的体验感是不好的嘛。所以三飞出行你也知道，这个成本肯定有时候会提高很多，但是我们还是一贯采用的是我们的高品质的出行方式。
0: 是，
1: 同时呢，它大大减少了旅行的这个路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的宽敞，而且每一个座椅上都是配备这个充电接口的，车载热水也全部都有。你刚上车的这个小水果啊，然后等等，你在车内还有你这几天行程里需要到的这个东西，旅行社全部会给你准备好。入住携程的都是4钻精品酒店，7早12正餐，50元的餐标。你想想，一桌大概8-9个人，50元的餐标，一桌饭钱可能就早中晚哈，每顿的餐标可能都在四五百块钱左右，那这个标准是非常之高的，高到你自己出去玩是不舍得花这个钱的程度。
0: 哦，
1: 那我们这一次出去玩全都能够吃得到，烤肉啊、手抓饭啊、大盘鸡，所有的地道新疆特色美食全都可以吃得到。你几乎说是在整个行程当中，你要不想花钱，你没有任何想要带回来的这个礼品的话，一分钱不用您花。这个就是我们电台专属定制团给您的承诺。这次呢是由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啊。我们呢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没有普通旅行团的套路。您记好我们的旅行方式，这个电话啊，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详细的海报，看一看这个风景。那我们吃住行还有景区首档门票啊，以及区间车啊，所有的这个都是一价全包的，不需要您自己做攻略哈。这一次10月18号、10月25号想要跟我们一起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400-6088-086，400-6088-086，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0: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0: 当中羽毛球是个特别豪的运动。
1: 豪？
0: 费很多钱。
1: 为什么？
0: 说羽毛球的一个最高礼仪就是谁来带这种球来
1: 啊？
0: 就那
1: 是是是
0: 那个球现在都不便宜啊。
1: 是
0: 那
1: 羽毛球越来越贵了。
0: 对，羽毛球好像一桶球好像好一点的好好几百。
1: 对，而且羽毛球是这样，如果你自己去场馆里打的话，可能你打。就比如说你今天就想给他打爽，你们约了四个朋友，然后你们就一直打嘛，打三四个小时的，这个钱够你办24小时健身房一个月的月卡。
0: 你指的是这个场地费？
1: 场地费
0: 啊，还没算球，
1: 可能球什么也得加上吧。你一般场地费，我记得之前就是我们方舟他们不是经常出去打吗？
0: 啊，
1: 好像场地费是60块钱吧？
0: 60块钱，
1: 40到60一小时大概。
0: 一个场地还是一个人呢？
1: 一个场地。
0: 那还好吧。
1: 那你你不可能只打一个小时啊，你去一趟怎么不得2-3个小时起步。
0: 我热身在外面热进去就打。
1: 不，你就反正我是进了场馆之后我就不闲着
0: 啊，
1: 就是我可以一直打就
0: 哎，你我问一下你什么星座的？
1: 天蝎啊。
0: 你天蝎啊？那咱俩有一点很像啊。你知道我在那个哈尔滨马拉松的时候，我为什么要竭力的，就即使跑不了了我也竭力的快走下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在外面停车费1小时7块你知道吧。我说不行啊，我这本来我就能省7块钱。
1: 太丢人了。
0: 哎呀，这听完了，你说整台主持人就为了这点钱呢？
1: 这是你最大的动力。
0: 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啊！来说说羽毛球吧，羽毛球是怎么入的坑的？那个得需要伴儿的呀。
1: 我觉得是跟天冷有关系
0: 啊，就是。
1: 对，天冷了，然后你不太能下楼下跑了。其实我还是更喜欢在外面跑。然后，再就是我觉得你需要一个环境氛围来带动你。我在这个健身房里都是晚上9-10点钟的时候才进，
0: 那的确没有什么
1: 健身房一个人都没有
0: 啊。
1: 但是有另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不戴耳机。我就把
0: 功放，
1: 对，我就把手机就扔在哪一个，反正都没有人了嘛，就扔在哪一个这个座位上，然后开最大声。
0: 哎，那个，但是我可以给你个建议，你以后去健身房的时候，你可以跑步时候直播。
1: 啊，跑步的时候，我一般不化妆哎。
0: 啊，大家想看的来扣波一。
1: 哎，但真的很快乐，就是因为平时假如说有人呐、然后你健完身之后，你就不太好意思在镜子面前照很久。关键主要我也没有什么肌肉，但是现在没有人了，
0: 你就照很久。
1: 对啊，我可能就对，就穿这个健身的那个运动内衣嘛，然后我就可以大家看一看有没有肌肉的线条，然后我就我就各种摆完之后，就因为健身房里是一个人都没有的，然后再加上这种音乐，然后你可以在。每一个器械上，就这块你翻起来，那块你翻上去，就是所有你之前不好意思练过的器械，你现在都可以上去随便的练。然后，就是开始照镜子，然后
0: 就是开始寻找自我了，
1: 对对对，
0: 放飞了，
1: 对对对。然后，
0: 但是姐有没有人跟你提过一嘴？
1: 是吗？
0: 健身房是有监控的。
1: 对，我就要说这儿，我这就是可那摆 pose， 然后一抬头发现6个摄像头对着我。
0: 人家会看的呀。
1: 如果有变态的话，就是他说这个人的，
0: 这个人可能要偷杠铃。
1: 对，然后我晚上就是因为我引体向上，我上肢完全没有力量，
0: 没有力量。
1: 但是我觉得我下肢力量还挺好的，上肢一点力量都没有。白天的时候不好意思，就是抓他那个单杠，
0: 因为抓不住嘛。
1: 对，然后我现在晚上去的时候就会蹦上去，就挂在那儿，
0: 也不好意思下来啊。
1: 因为反正你也抓不上去，但是就挂一会儿嘛。
0: 哎，你就是你不知道是吧？
1: 什么？
0: 就是练跟单杠最高境界就是挂，
1: 是吗？
0: 要挂1分钟。
1: 哦，
0: 就是比如说你可以
1: 就有抓力，
0: 对，阶段性的挂，比如挂30秒，然后挂45秒，挂1分钟，然后逐渐的时间往上延长，其实就可以练到背部的肌肉和舒缓这个整个脊椎
1: 啊，那很好哎。
0: 对，就是其实你在感觉啊，我就挂着不往上上，其实是有用的
1: 哦。
0: 就包括之前那平板支撑的时候，我在家里，那时候我记得我上初中吧，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在做俯卧撑，我初中的时候在篮球队，我在做俯卧撑，我觉得我不动要比动累很多。其实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可能发现了最早的
1: 平板支撑。
0: 对，
1: 哎，平板支撑也是，我都上 上大学了还是上高二高三了，我觉得才开始有平板支撑这个概念。然后当时是还在微博上学习这些东西嘛，他会给你出一个动图，然后这个动图大概是30秒，就是你盯着这个动图就可以不费力的把这30秒听完。
0: 哎，现在可不是盯动图了，
1: 现在是什么？
0: 现在比如平板支撑的时候，你们女性应该是盯的是各种男明星，你知道吧？过30秒的男明星，然后你就觉得时间过得飞快，
1: 飞快，
0: 哎、
1: 对，是。
0: 然后。

0: 去年那个季哥还今年啊，他说他瘦了20斤，
1: 你
0: 看出来吗？嗯，我一直感觉季哥都是这么瘦的，但他说他瘦了20斤。
1: 哪个位置瘦20斤？
0: 他说他就是跟着直播间跳操。
1: 啊，对，他跟我提过这件事情，他说你可真厉害。我说为啥？他说我可跑不了，但是我跳操我能跳。
0: 哦，
1: 他说他受不了自己一个人。
0: 哦，
1: 啊，对啊，
0: 那在直播间就不是自己一个人了。
1: 那起码是有对象感嘛，起码那个对面有只，哦，有人跟他跳操嘛，啊，就是有互动，嘿，呀，阿姨。
0: 但确实自己跑跟一群人跑的感觉也不一样。你平时都是自己跑？
1: 我喜欢自己跑，自己跑的话不用唠嗑。
0: 嗯，
1: 就有的时候唠嗑是种负担，知道吧？
0: 嗯，
1: 尤其
0: 理解。
1: 对，就是跑步的时候，尤其和不太熟的人，或者是。我还得特意跟他找话题，因为我觉得冷场特别可怕。他们还觉得我特别善谈，其实我想自己跑一跑。
0: 那你就是之前带队跑那个，咱们今年长春长马的时候，你跟他们唠嗑吗？
1: 那是认识的
0: 啊，你在直播呢？
1: 对，我在直播，那怎么不唠？他们说哎，真厉害，这啊，我还唱歌，那我是跑不动了我才唱的歌。我那但凡能跑动，那长春那个坡我也没跑过这么多坡，我还在骗后面那边哈尔滨的朋友。
0: 哎，真的很厉害。但人家说就是跑步最好的节奏就是你还能说话的节奏。
1: 是，他们也不想让我以后再说话了。
0: 那这个活是你自己给自己找的
1: 啊？对呀，
0: 对啊，没有人让你直播，
1: 啊，
0: 没有人让你去带人。你真的，咱俩以前不熟，咱俩我第一次，哎，不是第一次见你，但咱俩第一次搭上话就是比赛的时候吧。
1: 嗯，对，
0: 对吧？然后那是对你的第一印象。
1: 我就说我对你的印象，我说以后广电的未来靠你了。
0: 哎呦，真的，太抬举我了。但是你来到这儿了之后，我对你的印象又改变了。
1: 这个人真烦人。
0: 就不是
1: 没事
0: 就
1: 找活。
0: 我觉得你心中有一团热血，就是你真的。
1: 那叫血栓呢，你一直那个叫这栓的，
0: 就是
1: 心梗，
0: 就是你永远有活力，然后你永远就是有很多的那个冲劲儿，然后想法，然后想做就做，就抬腿就走，就是这种感觉。而且你就可能你觉得你有累的时候啊，但是在我们看来你没有累的时候，就你永远对人永远有热情，不管什么时候，然后什么事情你要跟别人怎么交流沟通，哎，但是有一点啊，你会经常消失，就你会在微信上消失，就联系不到你
1: 啊。对对，这点我要承认，就是你看现在，如果说你看我现在微信上我还是100多条未读。
0: 哦，为什么？
1: 就我现在微信还100多条未读，就是
0: 你不在意这个事情。
1: 对，就是比如我看到了，
0: 嗯，
1: 我认为我知道了，但我忘回复了，我总干这样的事儿。
0: 他有100多条，你看到了，你知道你没回复啊？
1: 对，我知道没回复啊，但是我知道就是。他大概说的什么意思？
0: 嗯，
1: 但我知道了，我就
0: 你觉得不用回。
1: 对，就比如你看冰冰姐给我发的，就
0: 不看了，
1: 就不看了。
0: 我之前不是很能理解，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上去了。就是其实对于你们来说，你的精力花在了你想做就做的那个冲劲儿上，就是回复这些事情太分散你的注意力了。你没有，
1: 我有种吧，我这说到这个，这可能是老了之后的一个概念啊，就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0: 嗯，
1: 我认为我干了，
0: 哦，
1: 但其实我没做。
0: 嗯，
1: 就我认为我看到了，
0: 嗯，
1: 你就知道了我看到了。
0: 嗯嗯，
1: 但其实我没回。
0: 嗯
1: 啊，对，这点我也接受批评啊，包括主任也说
0: 我哦，你跟主任也这样吗？
1: 一样的，你看现在主任都没回，你看你自己吵。你心理平衡了没有？
0: 那可能对于主任这是个缺点，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没有觉得这算是缺点。
1: 主任说了一句好吧，我都没回，我就看到了。
0: 那我觉得还好，咱俩在对接上的事情，我觉得还都是比较顺畅的。可能你媳妇儿会，你跟你媳妇儿也不回吗？
1: 我媳妇儿我也不回。
0: 你媳妇儿也不会，那她可能
1: 打电话。
0: 对，可能她的那个抱怨会比较多，但其实我从朋友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其实这样
1: 能接受。
0: 我觉得你会很快乐。很轻松，就是对啊，我作为朋友我也可以接受。然后你因为
1: 给你造成不快乐，
0: 不是因为你虽然微信上不回，但是你每次见人面的时候都是很热情的，就是这个东西是可以抵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无所谓
1: 啊。哦，你们是这么想的？
0: 是啊。
1: 哎呦我天哪，怎么了？挨个都不行，这咋整？这人际关系太难处理。
0: 就你就可你可以你也没有说每次都不回吧。我就是说探讨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可以接受了。逐渐，我可能也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哈，能够接受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1: 合理啊，
0: 合理。
1: 羽毛球我觉得它的好处呢，就是
0: 还能落回来，
1: 能落回来。羽毛球的好处就是，就两个人能够有互相交流，包括团体，尤其打混双的时候很。

0: 开心，
1: 主要是爽
0: 爽。
1: 我现在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我在边上看的时候觉得很爽，
2: 乒乓乒乓，
1: 对，就是那种就是啪啪啪啪的那个劲儿非常爽。就是你比如说我不知道这个球都叫什么，反正就是你刚好你扣了一个球，然后对方快速的杀回来，然后你又扣，我觉得对方又快速的杀回来，
0: 就这个很爽。
1: 这种能够连续到三四个回合以上，那个爽感就是你在场边看的人都很爽了，你想想接到球的人有多爽啊。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我想要能够就是夸夸夸的来上那么两个回合就行，就至少能够夸夸两下。
0: 想太多，
1: 想太多，
0: 想太多。
1: 我就准备报班了
0: 啊，
1: 报班。
0: 你这花钱太容易了啊。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好处呢，就是在于，我觉得有集体性。
1: 集体性。
0: 虽说是个人运动的话，但它其实对于团建也好啊，或者对于这个促进感情来好的，还是挺有趣的。而且亲子可以做。对吧？
1: 哦，对，
0: 亲子可以做，因为现在羽毛球在这个中考体育里面也是一项。
1: 是的，我们家楼下健身房为什么黄了？就是给改成羽毛球馆了。
0: 因为也是一项，但不好的点呢，我说的不好点，它的运动伤害是比较大的。
1: 是吗？
0: 第一点的话，你现在没长时间打吧？
1: 没有。
0: 你马上就如果长时间打的话，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左右两个小臂的粗度是不一样的。
1: 你说这个我有感觉，就是因为他一直让我就是提肘，我就发现这两天练的一直都是右手。但是我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我是左撇子。
0: 那有什么用？
1: 怎么没有用？我现在就是我左边的肌肉比右边明显很多，而且就是在就是做那个上肢训练的时候，我左边就比如说你做单侧训练，我左边提起来的也要比右边提起来的多。
0: 那你打羽毛球哪只手？
1: 右手啊。
0: 那但是你的左撇子。哎，怪不得这么聪明啊。第二件事情，
1: 我就这样就平衡了嘛。
0: 那是的。第二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打羽毛球它运动伤害比较大的就在于对于这个肢体的要求协调性。因为它那个我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啊，但是我控制不了环境。比如什么事情，你看专业羽毛球场的话，它有那球童在擦地上的汗水。如果哪一个不小心踩到地下汗水的话，这个是运动伤害是很大的。
1: 是的。
0: 你现在如果比如说现在要做前交叉韧带的重塑手术的话，有70%的都是女性。
1: 啊，为什么呢？
0: 就前交叉韧带的一个重塑手术的话，70%的女性为什么都是打羽毛球伤的？
1: 那男性为什么不伤呢？
0: 男性他因为长时间锻炼都在篮球场，对抗性的，有些有停的，因为女性本身的训练的时间比较少，所以说他们这个对抗性就对于这个身体的感知力不是很强。
1: 你说我们没有活动好就上场了？
0: 你这么说吧，你初中肯定不打，但我们初中就开始打篮球了。但是我们就能了解身体到哪一步了，我该能不能做这些项目，做这运动。
1: 我当时跳郑多燕也不行吗？
0: 那郑多燕呢？郑多燕现在都不知道你跟着她跳过舞。
1: 我现在还在想，就是因为这两天打的时候，如果说啊，我是跟一个男搭档搭的话，基本你在前场是不用动的。啥球他都能接，你就在前面举着拍蹲着，别让球打着你就行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打女双有意思一点，因为女双我们会自然而然，假如他在前面接球，我就去跑到后面了，别管这个球高远抽能不能抽得到，但是他也会，就哪怕他是姐姐，他打得很好，他也会在前面等着我打后场，至少你前后都是能够活动得到的。
0: 羽山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这些搭档都不是固定的。
1: 是我昨天晚上跟一个高三的女孩打的。
3: 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6: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5: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6: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

400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盲，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0: 好，国庆的直播节目两个小时，从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现在是15点，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你的开心事情。
1: 哎，是的，我们刚才聊过了跑步，还聊过什么吗？
0: 羽毛球，主要聊了你的一些变化。
1: 哦，
0: 左右手啊不一样了，现在
1: 这不原来这个胳膊是我有意识的想要练出来点上肢的肌肉的，就是因为觉得上肢力量太薄弱了，
0: 太薄弱了，现在就
1: 想要攻克一下，我想至少做起来一个俯卧撑，然后我觉得现在真的有进步，可能你们男生没有这种感觉啊。我那天发在了朋友圈里，我说我终于能做起来一个俯卧撑，让刘念给我好一顿笑话。
0: 一个俯卧撑就
1: 真你不明白做一个俯卧撑对于女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0: 那你先做跪式俯卧撑啊！
1: 我做了呀，
0: 那就是
1: 之前也有做过，但是那你能做一个完全的俯卧撑，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不一样的。
0: 扶墙呢？
1: 扶墙也有做过，我就是想要做一个标标准准的，就是在地上完全的俯卧撑，我能起来的一个，我当时觉得真的很兴奋。
0: 这个吧，就有时候人呢就得认命。
1: 很多女生都做不起来俯卧撑的。那天刘念为什么笑我呢？就是我们刚一开麦，然后他就说，雨山今天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进步，他今天做出来了一个俯卧撑，就是他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非常小，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他的解释是说，他一直以为我的运动天赋是很好的，没有想到我连俯卧撑都做不起来。
0: 啊，那他是对你有误解？
1: 他对我有误解，
0: 他对你有误解。
1: 但我也觉得我的运动天赋很
0: 好，在我眼中你就是一个。
1: 你好好说，
0: 就是你的运动天赋都不如佳宁。
1: 为什么？
0: 就你肯定不如他。
1: 为什么呀？
0: 他是死壮的。
1: 那你我觉得你这是纯偏见，你光从外形上来看啊。
0: 就是你的韧劲儿肯定是在运动天赋里是顶级的，但人生得认命。
1: 我的天，不是，不光是韧劲儿，我的身体素质也可以跟得上啊。半马我也跑下来了呀，这些滑雪啊、排球啊、羽毛球啊这些东西我也都可以做呀。
0: 啊，那倒也是啊。
1: 对啊，
0: 你别说你协调性还是不错的。
1: 是啊，
0: 你协调性还是不错，但是你要说你有运动天赋的话，我
1: 你怎么来评判运动天赋啊？你觉得必须要就是全身肌肉块才能
0: 有？不，比如说运动天赋来讲的话，
1: 快点想
0: 啊！对不起啊，就拿，比如你最喜欢什么运动？
1: 最喜欢
0: 就目前来讲吧，羽毛球是吗？
1: 如果跑步不算的话，我觉得我现在还是更喜欢跑步一点。
0: 跑步吧、哦。如果说你要是可以的话，你现在你就是运动天赋是指这个，既要有韧劲儿，还得有这个争强好胜的心。
1: 那我没有，
0: 对吧？
1: 那我确实没有，
0: 因为没有一项运动它不是竞技的。对吧？你看我是就你别说老了也好，或者是就达到了也好，但其实我也是想变强，只不过权衡了很多。因为我要想不练全马的话，不能练吗？但全马的练习时长一次就得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我媳妇儿不让。就跑出去，你干啥去？俩小时不回家看孩子？是吧？你这个概念。所以说我的运动只能维持在一个小时。所以说我就只能是练到这样。而如果说以你的角度来讲的话，你现在已经跑完半马了。你的接下来目标应该是5公里能跑进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或者1公里达到什么样水平，然后你才能逐渐往上提升啊。
1: 我觉得这些东西跟天赋没有关系啊，这些东西就是
0: 这叫运动天赋，对，运动天赋。
1: 我说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天赋没有关系，这是就是比如说我要是有那个竞技心的话，它可能可以让我在天赋的基础之上再往上上一步，但是天赋就是单独独立出来的事情，你有协调性，你喜欢做什么事情就可以做什么事情。
0: 那好吧，那我就说一句话，你的天赋没有兑现。

0: 可以吧？
1: 可以，
0: 这可以接受了，
1: 可以，
0: 哎、夸着来，夸着，哎呀妈呀，这必须夸着啊！
1: 对，不认没有天赋，
0: 有天赋，有天赋啊，特别有天赋啊！但是我说那任命什么？我有个女性同事跟我说一句话，
1: 嗯、
0: 她说她妈妈告诉她，有些人天生就是干这个事儿的，
1: 嗯，
0: 啊，你看李
1: 季、啊、哥要加入，来呀、啊，季哥，那个我们还有个台同事在那里的，
0: 谁呀、啊？你又不认识？
1: 我认识，我脸熟，他叫，你让我想一下。
0: 给你三秒钟，
1: 广告
0: 三
1: 何
0: 啊？那谁、嗯、小何？
1: 对，
0: 嗯，
1: 他在那儿打歌，你可以就跟他打。
0: 小何能打，小何这他瘦，
1: 好烂漫，老厉害了。
0: 他就是啥运动都整啊，以前骑自行车，
1: 哦，
0: 骑自行车后来撞了之后不骑了，
1: 哦，
0: 后来打篮球说不想打了，不打了。他特别有韧劲儿，他断碳，
1: 断碳啊，
0: 他戒糖，
1: 哦，
0: 你所以说你看他的脸型才像那种明星那种特别。
1: 很立体，
0: 很立体的脸型啊！他、
1: 嗯、
0: 只要断碳戒糖的话，就会能立体脸型啊、
1: 嗯。
0: 刚才我想说什么事情啊？说人吧，就是得认命。
1: 嗯，
0: 比如说，嗯，他妈说他的事儿，
1: 嗯，
0: 说你这辈子就适合睡觉，
1: 嗯，
0: 他的确睡觉就是最舒服的状态，
1: 嗯，
0: 就躺在床上，
1: 嗯，
0: 假期时候也躺在床上，
1: 嗯，
0: 但你说什么事儿呢？他都能做，
1: 嗯嗯，
0: 他可能在床上会办公，
1: 嗯、
0: 他就适合在床上去做这些事情，
1: 嗯
0: 啊，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就这个点在哪里？
1: 嗯，我现在就是顺应、嗯、我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0: 对啊，对，但是可能十年或者是五年之后，你会找到一个，哎，我可能就只想做这一件事情，哎，就那个点，
1: 期待那一天到
0: 来吧，哎，就那个点就可以了。
1: 嗯，
0: 我现在也没找到那个点在哪里。
1: 你还没找到呢？
0: 我没找到，没那个点在哪里？
1: 那你现在是在干什么呢？嗯、
0: 我现在是完成工作呢，现在是。我现在是完成工作呢啊、
1: 哦！欢迎卡布基诺，哎，每次值班都能被你发现，谢谢卡布基诺，
0: 哎、真好听啊！李记，我记叔真是一个热爱广播事业的人，
1: 嗯
0: 、啊，真是热爱广播事业的人，
1: 对，而且还很热爱运动。
0: 热爱运动，
1: 我们真的可以组织一下。我现在其实多多少少，你要说我完全不怕孤独的话，其实多少也是有一点孤独的，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新手进去嘛，然后大家其实都打得蛮好的，然后你要在场边坐着，然后等他们可能玩累了，或者是谁说就是说带你上去打，其实你在等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一点孤独的。
0: 啊，你不会在这个时候练习吗？
1: 自己怎么练习？对着墙打。
0: 很多练习的方式，
1: 哦，
0: 你上网找一找，自己一个人怎么打羽毛球。
1: 我觉得有一点显眼，人都在那儿打，你自己在
0: 那
1: 儿，
0: 是那
1: 我就坐在这等。
0: 比如说，你可以跳跳绳啊，运动一下热热身啊，保持身体的这个热身状态。对，嗯啊，就运动吧，它还是要提前去做规划的啊。我说的规划是身体的一个冷暖的程度。这个尤其当冬季，对于一些运动来讲的话，就不是很适合。
1: 嗯，
0: 刚才我们说的跑步，为什么跑到健身房里了呢？
1: 嗯，
0: 那就是因为冬季的冷空气对于心肺的负担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啊，尤其我们脑门上，
1: 嗯，
0: 是这个毛细血孔最多的一个部位，
1: 嗯，
0: 很多中老年朋友在冬季都要注意头部的保暖。
1: 是的，
0: 我出门的冬天都得戴帽子啊，
1: 嗯，
0: 这不是开玩笑，这是对咱自己身体的一个负责啊。有朋友说喜欢篮球，那篮球的话就离我太远了，太远了啊。以前喜欢篮球，现在只能喜欢看了，因为这个对抗性的年轻人运动我已经很久不打，
1: 已经不怎么做了。嗯，
0: 小贾问雨山可以骑自行车。
1: 可以骑自行车，不怎么伤膝盖。妈呀，骑自行车伤胳膊肘。刘念就是骑自行车的时候把胳膊摔折的。
0: 啊？
1: 嗯。
0: 他骑的是那种没有闸的吗？
1: 不知道他当时捏闸还是怎么样，让他翻过去了。
0: 那时候体重太轻了。
1: 嗯，那是他人生最瘦的一个时候了，就是好像是不是他人生啊，就是他就开始发胖之后最瘦的一个时候，应该是在2018-19还是20年前后的时候吧。然后他好不容易就瘦到那个理想体重了，每天都在骑自行车，然后突然胳膊就折了。他有一段时间每天都是吊着这个胳膊过来上班的，
0: 嗯，
1: 然后就因为吊着这胳膊不能运动了，就又胖回来了。
0: 啊，因为这个原因。
1: 对啊，就像你说，人真的要认命。
0: 就人真的要认命，
1: 就不要那么瘦。
0: 不要那么瘦啊！骑自行车的话，我认为现在骑自行车封闭场地的话，
1: 嗯，
0: 还好。因为骑自行车以我的心态，我是骑不了的。
1: 嗯，
0: 就我是特别想追求速度的，
1: 哦，
0: 就这个情况，我觉得特别危险。
1: 我也有一点，
0: 嗯，
1: 我还挺喜欢这种风呼呼喘出来的感觉的，
0: 啊。
1: 而且我自行车刚学会没多久，就是一骑的也不多。
0: 就这个年纪才学会吗？
1: 哦，应该是。应该是2022-23年的时候，刘念跟张文红一教会的我，在雪丹家的小区里教会的我。
0: 那骑的是共享自行车。
1: 对，然后我刚学会自行车，就是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应该
0: 是。你运动很有天赋。

0: 我就说我有天赋的，我只是说我可能像你说没有
1: 说那么没有兑现，没有兑现，
0: 对，
1: 没有兑现。
0: 我学会骑自行车之后，骑过的次数也是有限的，可能一只手数得过来，所以我骑自行车不能遇到人。就是如果有人来的话，我就只能就是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我说闪开闪开闪开，就只能喊，就是你不知道怎么躲他。
1: 你还逆行。
0: 然后我空有一个胆子，我滑雪去的时候也是，滑雪我也没有学过，
1: 也喊。
0: 我滑雪什么时候学的呢？什么时候玩的呢？就是小学初中的时候，因为通化有雪场嘛，然后我们就几个学孩子就是一起上山，然后在他那个小坡上，就那个双板，雪场的那个看门的大爷跟我们说，你就是外八他就往下滑，内八他就刹车
1: 啊。启蒙教练是一名大爷，
0: 对，然后你滑到下面就坐下，你就是摔不到就完事儿，反正下面是雪，你摔不到嘛。
1: 记得很清楚，
0: 这就是我唯一一次，也是我全部对于滑雪的经验了。第二次滑雪就是雪的那个明天老师在2年前也不3年前给我们带到了，好像是妙香山吧，带到了中级雪道，
1: 直接就奔
0: 直接上，而且是我们所有人，就我们可能七八人吧，没有一个人会滑，全都上了中级雪道，他们都是坐着那儿粗溜下来的，
1: 你们
0: 只有我自己。就是踩着双板在上面一边喊着说让开让开让开，然后一直滑到了最后撞在了网上
1: 啊。就你，
0: 所以你说我没有用天赋我真的不认。
1: 我问一下，就当年是咱交通广播要不干了，集体就义去。
0: 我觉得明天当时肯定是给我们买了个保险，他就是说今天我能给谁嘎着，我就能赢一笔、
1: 啊。就集体就义去了，那是。
0: 那真的很可怕。
1: 中级雪道很可怕的。
0: 对啊，我现在回想，其实那当然了，你站我就双板踩在那儿的那一刻，没有一刻停了，夸就下去了。
1: 这个
0: 没有让我犹豫的
1: 时刻。这个我们一定要这个严重的说一下啊！就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形啊，但是通过现在对于滑雪这个规章制度来讲的话，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一吧，就是如果说现在就是在每个雪场都不成文的规定，包括有些雪场已经成文了，就一旦是两方撞到一起，产生任何的问题，都是由就撞的那个人负全责。
0: 那得亏我当时没有撞到他们，
1: 对吧？就因为你看中级雪道滑下去速度都得很快，
0: 对啊，
1: 就最慢也得20-30迈，二三十迈你撞到一个人，尤其他如果说两个都会滑是不会撞到的，就两个都不会滑撞到的话，那个人是没有下意识保护自己后脑勺的意识的，
0: 而且其实真的挺危险的，
1: 对，挺危险的啊！就是滑雪这项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
0: 对，
1: 一定要循序渐进。
0: 就像你说比较豪的运动里，我觉得我认知里比较豪的就是滑雪了。
1: 滑雪
0: 首先它的时间成本就很高，你不可能在市区里说我下楼就能滑到雪。
1: 现在万达帽就可以啊。
0: 对，那你这是商场里有了嘛？但是你在室内滑和外面的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我至少我想要滑一个雪的话，我可能得驱车将近1个小时，对吧？往返的路程在这儿，你就要拿出来一天的时间去干这个事儿。然后你雪服得买吧，然后雪橇得买吧，完了你跑那么大老远的这个吃饭
1: 造型吗？
0: 对呀、你在这个地方就是等等等等吧，反正。哎呦，反正你在这个地方门票还很贵呢，你基本上是去这一天，我觉得得小1000块钱来这么算，
1: 差不多吧。啊，滑雪的话也是比较费，尤其是在初学者还得请教练，请教练是性价，请滑雪教练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事情，你们可以约2-3个人请一位。基本上以你的悟性来讲的话，
0: 谢谢你谢谢你认可了我。
1: 以你的悟性来讲的话，你肯定是学习最快的。
0: 好、哎、
1: 下节课就可以把他们抛开了啊。
0: 你看人还是得就是得多沟通，
1: 对对对，
0: 是吧？你马上就找到了怎么弄、
1: 啊、对对对，谢谢我已经知道你的毛在哪儿，在摸舒服了。
2: 1996年10月23日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吉林的10月，秋色正浓。

动，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忙，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任何你想了解的运动项目的话，雨山都会给你给出你他天赋的答案。
1: 这样说都不好
0: 啊，这样就不好了、啊、
1: 也没有说，就是确实有我也非常不擅长的运动，比如说我大学的时候选修了篮球课
0: 啊，篮球不太擅长，
1: 篮球很不擅长
0: 啊，手脚协调的就不太行了，
1: 可能是吧、嗯、
0: 但是排球还行，
1: 排球对，就是抗击打、嗯、就是说不怕疼，胆大，
0: 这是也是女排的精神
1: 是吗，
0: 不屈不挠、
1: 哦、
0: 奋力拼搏，
1: 对，当时其实大学也想选修排球，但是排球太热门了，排球网球这些都是选不上的，最后你那个网速不够的能选到的
0: 网速不够
1: 就只有篮球，然后他当时我们的因为那个篮球课也是会挂科的，他的标准就是
0: 三不篮，
1: 对，你要学会三步上篮，然后还要能够投进好像是三个球，
0: 投几个球进仨呀，
1: 十个吧
0: 还
1: 是多少，嗯，
0: 30%，
1: 但是它很高，对于女生来说太高了，
0: 也没人投矮的呀，那个
1: 我们女生从来就没有摸过那个篮球啊，那个球篮那么高、嗯、就是可能以我们平时那个臂力可能 你就是篮筐都是砸不到的程度，
0: 擦个篮网，
1: 对，你知道我是怎么练的吗，我下你说
0: 举水桶，
1: 不对
0: 拎水壶，
1: 不
0: 写，
1: 我首先我是要知道那个三步上篮它的那个步是怎么跑的，然后就是投球大概的姿势是什么样的，我要先建立这个联系，所以我当时下了一个游戏好像是叫做 2K
0: 啊，就是一个 NBA 游戏，
1: 对，
0: 还挺会找方法，
1: 对，然后我每天在寝室里练、嗯
0: 后来把老师给赢了，说你不用来考试了。
1: 然后那个最后这个课程考试的时候真的很滑稽，你有见过女生考篮球课测试吗，三步上篮你们可能就是夸夸上去了、
0: 嗯、
1: 我们就是像是走
0: 螃蟹，也不算，
1: 那都夸我们了，
0: 就是怎么像有点像僵尸一样，
1: 对，就是像那种过小河当中有石头嘛、
0: 嗯、
1: 然后你需要跳到一个石头上，然后你再跳到下一个石头上，我们就是这么过的，就是先左脚迈到这儿，然后右脚迈到这儿，再左脚迈到这儿，然后停在这里投篮，
0: 那也不错了，就起码这课程过了啊、也算是有自己不熟悉的方向了啊，你以后坚持住，
1: 好，
0: 坚持住啊，好，看看大家有什么喜欢的啊、
1: okay.
0: 最近还有人喜欢上这个网球了，哎，网球还现在很大众啊，
1: 很火，
0: 网球现在很火，但是这个消费好像也挺高的，要比羽毛球的球场租金更贵吧，
1: 对，
0: 而且网球不是说上手就能玩的，
1: 嗯，对对对，他真的得学一会儿，
0: 他那真的学一会儿，就以我这种运动天赋，
1: 嗯，
0: 我上去也接不着球，
1: 哦，
0: 就发球的时候或者打球的时候接不到球，因为在脑海印象中没有形成这种就这种球在地面的弹射的条件反射。
1: 对，我印象当中小时候学羽毛球好像是就是我妈给我带到平台上然后教我怎么打，然后有两天就会了，但网球我是真的去学了、就是、
0: 会了吗，
1: 没有啊，就是也就上了两节课，没有，那个是一个免费的课程，可能就没有什么动力吧，他就是教你在一个大就是在东师的那个一大面墙上、
0: 啊、
1: 然后让你把球打过去，
0: 再打回
1: 来，对，他从球那个你先打到地面上弹到墙上，然后墙上回来你再给他打回去，就跟墙打，就是你反复练这个过程、
0: 嗯、
1: 我估计这个过程你可能得练个几节课你才能够开始跟人打才能发球之类的，我就在停留在第二节课，我觉得你对我的那个评价是准的，就是你觉得我没有什么你叫什么竞技心啊，
0: 嗯嗯
1: 嗯，刘念也说就是我喜欢很多个爱好，但是可能没有一个事情我能够把它长久的坚持下去，我就是三分钟热度有很多，但是每一个三分钟热度我都很开心，我真的我没有，
0: 那就是多个三分钟热度呗，
1: 对。

0: 我对我真的是我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一点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会觉得你看我怎么总是不能把一件事情坚持很久呢，然后突然有一天我觉得就翻看日记啊，或者是看自己以前这一年做过的事情，我发现虽然我的事情都没有做长，但是我有很多个短的事情在做，
1: 嗯嗯，
0: 其实加起来我也做了很多事情，我就突然跟自己和解了，我说那可能我就适合这样的事情，就是我现在突然起来兴趣，那我就抓住这个兴趣，我就把它做完。
1: 嗯，
0: 那等到我下一个低谷来的时候，我不动就不动了，再等到我下一个波起的时候，我就继续做。我可能没有像你们一样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其实加起来我也做了很多，就我就原谅自己。
1: 那可以啊，因为人生就下来体验的嘛，不做一件事情也很没意思，
0: 认命、嗯、
1: 就只不过说我就没有办法去选择其他的事情啊，对，没有办法啊，我弄我腿这样我还能选择啥呀，是是，
0: 那你可以做一些坐着玩的东西吗？
1: 我儿子也过来玩，爸爸我也要玩王者。昨天晚上就是我开了七个小时车回家嘛、
0: 嗯嗯、
1: 然后我儿子就爸爸你说藏被窝里玩呢，哎怎么不亮光，我说爸爸真困了，爸爸真睡了啊，就是对，但是我很喜欢、
0: 嗯、
1: 我今天说我说没有分享欲了，但是现在还是比较喜欢记录孩子的成长嘛、嗯、我俩昨天晚上一回想就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嗯、
1: 就好像按下加速键，
0: 嗯，
1: 就回想今天我可能还在十一之前放假之前的兴奋，
0: 嗯，
1: 但是现在一转眼已经十月五号了，
0: 是啊，还有两天
1: 旅游啊或者运动啊或者快乐真的过得很快啊，
0: 嗯，
1: 没有背影说我比较喜欢做一些仰卧起坐做俯卧撑啊，说、
0: 哦
1: 一米高度，然后用手杖着做十个，再换上拳头做十个、
0: 哎、
1: 啊，再换上三根手指做十个，
0: 这么厉害啊！
1: 最后再换成手杖做二十个，俯卧撑再做二十组。
0: 这我刷的这种短视频都必须要点赞的。嗯、你就说你可以用三根手指头，
1: 对，
0: 然后就杵在地上就能做起来俯卧撑、
1: 啊嗯。你这是哪天晚上做的梦？对啊，也可能真有高人在啊，也可能真有
0: 高人在。我还有见过那种，就是比如把自己做俯卧撑给自己扔起来，然后中间拍个手、
1: 嗯、
0: 再下去。
1: 嗯，
0: 在做就是炫技了，
1: 所有人都能做的运动、
0: 嗯、
1: 适合雨山的就剩跳绳了，嗯，
0: 跳绳我也还不错，奥利雪蝉他说雨山女生做不了标准俯卧撑不该被笑话，体操运动员举重铅球也不行，嗯，对吗？
1: 对，
0: 各有所长啊，
1: 对，各有所长、啊、
0: 但我在发那个朋友圈的时候，我其实有想到说，就是因为我知道做起来一个俯卧撑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就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的朋友圈真的做到了就给自己看、
1: 嗯、
0: 就是我不太在意，包括跑那个马拉松，
1: 马拉松，
0: 对，就是我知道这个成绩不好看，但是对于我来说我都觉得很好，我真的很为自己开心，所以我才把它发到了这个朋友圈里，我不太在意，如果说有人跟我是一样的想法，说哎他迈出了一步，他战胜了自己，我觉得很开心，给他点个赞，那我觉得很好，我们
1: 你们是同频的，
0: 对对对，那个、
1: 啊、
0: 我也很理解你，你也很理解我，但如果有人说这成绩也往外发，我也不太在意，因为我本来就不是给他看的，我觉得就是有这个状态之后，我做很多事情之后变得很开心。
1: 什么时候有这样的心态的？
0: 从小，
1: 从小，这毛就不太好抹擦。好了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分享大家喜欢的运动啊。现在、
0: 嗯、
1: 网球运动我觉得贵的一点就是在于它的球拍啊，运动装备比较花费比较高。完、
0: 嗯、
1: 再一点的话，还得需要请专业的教练。
0: 嗯。
1: 然后现在呢，我也在钻研，就是去寻找下一个运动项目。
0: 嗯，什么呢？
1: 游泳。
0: 啊，游泳，哎，游泳你可以。
1: 游泳为什么要学呢？因为我儿子要学。
0: 哦。
1: 我看看能不能报一个班教会俩人。
0: 哎，游泳好像很适合你啊，他首先关节也不用什么那啥，而且他有浮力嘛，很多年龄大的呀，然后包括体重稍微偏重一些的都可以。我没有理解
1: 你这两项哪个和我沾边的。
0: 不，你不是关节不行吗？
1: 那为什么要提年龄大和体重偏重一些？
0: 就是他们都可以做，那你做也是安全的呀。就是对于他们来说，那他们比如说关节很胖的朋友，他关节在陆地上肯定要承受更多的压力
1: 啊，
0: 那他们在水里都可以的话，
1: 哎，这点我要跟你解释一下啊、
0: 哦、
1: 就我曾经想尝试过游泳，
0: 嗯，
1: 也在这个温泉里蹬过几回，
0: 嗯，
1: 但是由于这浮力的变化，
0: 嗯，
1: 就正常我腿部下压，
0: 嗯，
1: 它的前交叉韧带是有这身体的重力给它、
0: 哦、
1: 给它连接上的，
0: 嗯，
1: 一旦到水里的话，
0: 哦，
1: 它属于飘散的状态
0: 也不行，
1: 就我相当于下小腿没有了控制力
0: 啊，你这么严重吗？
1: 啊，对啊，要不现在我给你扭一个，你看一下。
0: 对啊，那

0: 那还能游泳吗？
1: 你别说游泳了，嗯，就是我说说大家别，就你们做过前交叉手术的应该知道啊，
0: 嗯，
1: 康复是一个周期，没做过手术的，你就是你连上厕所可能都是一个问题。
0: 天哪！
1: 对，天哪！对地，
0: 你这个是，你这个是怎么坏的来着？
1: 打篮球，
0: 打篮球坏的。
1: 完了，多数都是打羽毛球坏的多。
0: 那完了，那游泳也不行了。
1: 游泳不行，但游泳的确是个好项目啊，
0: 嗯，
1: 因为你看这次亚运会上，
0: 嗯，
1: 获得七金王的，
0: 嗯嗯嗯，
1: 潘展乐，
0: 嗯，
1: 张展硕，
0: 对，
1: 我以后给我儿子名起个名，
0: 对，你儿子还没起名呢，
1: 起名，
0: 怎么多大了？马上成年了吧要？
1: 七岁了啊，嗯，就我那意思，展字辈的都能获得游泳上的金牌，嗯，
0: 对，
1: 啊，而且
0: 白展堂。没有
1: 人家这个游泳有一个黄金定律，
0: 嗯，
1: 如果说您家游泳这个是孩子可能是这个游泳苗子的话，
0: 嗯，
1: 要看父母身高加起来超没超过3.5米，
0: 哦，
1: 就看你家有没有这游泳的天赋，
0: 哦，
1: 什么你看那个刘备，
0: 嗯，
1: 手过自己的膝盖，
0: 嗯，
1: 现在游泳也得找这样的，
0: 哦，
1: 要那个这手很长的，臂展很大的，
0: 对，
1: 游泳这个力距很远的，
0: 嗯，
1: 哗哗哗打水瓜很棒的，
0: 嗯，
1: 这种才能获得游泳健将，
0: 对，
1: 就很厉害。
0: 我昨天刚好看了一个傅园慧的一个采访，
1: 嗯，
0: 他就说他当时那个洪荒之力嘛，
1: 嗯，
0: 他说就是当时好多人就是因为他当时拿的是个铜牌。然后他说那个大家都说你拿了一个铜牌然后搞这么激动干嘛，但那个是中国拿到的第一个铜牌，
1: 嗯，游泳界，
0: 而且对于他来说这件事情也非常的意义重大，就是其实他不太擅长那个，他好像是跑的是100米吧，他平时游的是50还是多少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他认为他是没有办法胜任这个比赛的，但是当时的教练认为他一定可以胜任，
1: 嗯，
0: 所以他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这个训练的过程，而且就是对于他们游泳的这个运动员来说，你比如说我们压力大了，咱们就是说吃点喝点，他们吃东西有受限制啊，你只能吃队里给你吃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你还要控制体重，你别说喝点了，你出去吃什么东西回来都得报备，
1: 对，
0: 可能你出去的东西什么都吃不了，所以他就每天在状态每天训练，每天达不到教练的状态，然后马上就要比赛，压力非常非常大的时候他就很痛苦，而且他当时说他自己年龄不小了，就20岁，可能对于游泳运动员来说也是有一点大了，他就想说我都20岁了，为什么我会在一个比赛上面临要崩溃呢？我不是一个情绪就是不能，我已经成年了，已这么大了，为什么会这样崩溃？他就用一个晚上在那使劲使劲的想，后来他想通了，是因为他在犹豫，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要放弃，他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1: 哎，
0: 所以他很痛苦，然后他想完这件事情，他说那我要放弃吗？他回顾了一下自己前面将近10多年的这个游泳的历程，说我不想放弃，我想要把这件事情坚持做完，
1: 你看，
0: 所以他就坚定了说那我就是要游，那既然我要游的话，不管我游成什么样，这件事情我都要做完，从那一刻开始就没有痛苦了，就是之后就是我每天都要做到这件事情的最好的程度，那对于我来说就足够了，
1: 嗯，
0: 最后的那个比赛上我能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对我来说也足够了，但是相反就是这样放手一搏，他就游出来了一个最好成绩，
1: 哎，所以说很多事情拼的不是技巧，
0: 嗯，
1: 也拼的不是这个这个团队，拼的是自己的意志和一种心态，
0: 嗯，意志力会带你杀出重围，
1: 心态真的很重要，你心态好的话做很多事情都水到渠成，
0: 是的，
1: 嗯，雨山是个心态特别好的人，嗯，
0: 有些时候
1: 你心态不好的时候，反正我们没有见到，
0: 嗯，
1: 我也没有看到你压力大的时候，我压力大的时候就会去运动，
0: 嗯，
1: 所以说运动和这个人生来讲的话它真就相辅相成的，
0: 嗯，
1: 你人要不运动的话那不就成活化石了吗？
0: 对啊，人生在于生命在于运动，
1: 在运动啊，
0: 嗯，
1: 但是总运动好不好呢？
0: 嗯，
1: 哎，这个要打个问号，
0: 是的，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 1-800-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忙，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1: 好啊，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关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的事情啊，就是有运动，运动到底好不好呢？我这个事儿啊，我最有发言权啊，我这个通过自己的运动伤病来讲的话，我其实，哎呀，我其实挺难受的，挺难受的。
0: 你是真的因为运动受过很多伤？
1: 哎，真是因为运动受过很多伤啊。第一个受的伤呢，就是身体上的伤啊。
0: 啊，心里也受过伤吗？除了身体上还有哪能受伤啊？
1: 心理上也受过伤，
0: 也受过伤啊。
1: 当这个没有拿到自己预期成绩的时候很伤心啊。身体上的伤就不用说了啊，就是所有运动都会有运动损伤的，所以说事情千万不能过量，千万不能过量啊。一旦过量了之后，太有竞技性的，咱不争房子不争地的话啊，没有必要啊。这是我妈跟我说的话。第二点呢，就是运动一定要选一样自己适合的，啊，你别脚走道不利索，咱非得选择跑步，那咱做一些这个上肢运动，比如说台球。台球其实也很耗费这个身体的体能的。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台球耗费哪儿啊？
1: 台球耗费体能，来回走啊。
0: 妈呀，那正经是挺累的。
1: 这正经挺累的啊。然后还有什么呢？比如说乒乓球。
0: 乒乓球不错。
1: 还有这些这个叫做什么门球，玩过吗？
0: 门球是什么？
1: 老年人拿那个杆儿，噔噔。
0: 那高尔夫
1: 就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啊，和高尔夫有异曲同工之妙，有类似于在地面上打的台球是这样。门球也可以运动吗？
0: 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攀岩，你有试过吗？
1: 我攀过，我干啥？
0: 攀岩对你来说就是关节可以吗？你的膝盖可以接受吗？
1: 攀岩我的膝盖可以接受。
0: 哪儿
1: 接受？我接
0: 受
1: 不了。
0: 为什么？为什么？
1: 我
0: 觉得你很适合攀岩。
1: 又不是壁虎，为什么漫步？
0: 你很适合攀岩。首先，你的体重就是有绝对的优势。
1: 我体重没有什么优势。
0: 为什么？
1: 我要是体重有优势的话，我就跑得老快了。
0: 你还不够瘦吗？
1: 不够瘦，就是我要是就攀岩的话，我斤数应该在，我这个身高应该在120斤或者在118斤。
0: 那你呢？
1: 我现在140多斤。
0: 还好吧。
1: 哎呀呀呀，这不一样啊。就跑步上来讲的话，差一斤都差配速差10多秒呢。
0: 我觉得你首先你体型是偏瘦的，然后你很灵巧，然后你应该上肢力量也还不错，因为你原来打篮球嘛。你就攀岩啊。
1: 攀岩不行。
0: 为什么
1: 不
0: 行？
1: 攀岩不行，我接受不了，我恐高行不行，姐？我就让你放弃，让你把我的天气不给这个平衡掉啊。然后你一定找到自己适合的。我曾经做过一个心脑测评。
0: 心脑测评。
1: 哎，就把这个什么各种回路啊、电击啊、绑全身，网上都有啊。他测你的什么前额叶、后额叶。通过他这电流对你脑叶的刺激速度来判断你这个人，有些大数据的判断啊。判断你这个人适合做什么东西。他这也是个数据测试的。因为比如说前额叶回路，比如说0.几秒的，大多数人都从事了比如说画画或者是审美或者是视觉方面包括身体结构来讲的话，这个额叶控制是哪个神经，他这个还是挺科学的。测试完了之后，你知道我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吗？
0: 你擅长什么？
1: 擅长的擅长我可说了
0: 你说
1: 我擅长的是怎么讲？我擅长的是
0: 合法吗？
1: 合法。我擅长的是发现美。
0: 发现美。
1: 哎，
0: 这是个什么内容呢？
1: 就是
0: 它这个挺细致啊。
1: 挺细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这个，比如说构图啊，或者是能找到不同的视角啊，比如说就拍照啊，或者是
0: 你拍照好看。
1: 我咱也不知道啊。
0: 哦，
1: 就是构图什么的，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天赋。是这方面。你知道我不擅长什么吗？
0: 不擅长什么？
1: 我不擅长运动。
0: 你不擅长运动？
1: 我不擅长运动。
0: 那你在做什么？你不擅长运动，但你现在做得很好啊。
1: 对啊，就你看，我就说嘛，就我没有天赋，但我的确在通过脑回路这一块的话，它回路来讲的话，我不擅长运动。第二件事情是，我不擅长说话。
0: 你 你人生的主题就是要攻克自己是吧？
1: 就我人生现在目前做的事情，一生
0: 在叫做怎么都不行，
1: 在追求自己的短板。就咱也不知道，就咱这脑回路还不是说小的时候做的，
0: 嗯，
1: 长大之后做的，都从业之后做的。
0: 就是你干了这行，然后爱上了跑步之后，你去做，才发现这两项是你最不擅长的。
1: 对，是我最不擅长的。
0: 哇哦！
1: 就我可能就没把自己的重心放在一个我擅长的地方。如果哪怕我就擅长摄影，我哪天真得转行，擅长摄影啊、摄像啊，或者是拍什么东西什么，也许还真能还不错。
0: 是
1: 啊。
0: 那你有算过悬一点的东西吗？就是说你适合干什么？
1: 不让算，这笔都掉了，不让算。你看，就不让说也不让算啊，不整那些没有用的。
0: 好，
1: 就我就是没有那些就是天命啊，就是我就是自己改。自己改好不好兄弟们啊，自己改自己改。
0: 我现在对你说这个心电图的这个还挺感兴趣的，因为我在其他的那个地方测，就是我就是要做媒体的，就是要跟口才说话相关。
1: 啊，你是你？
0: 对，就是非常准。
1: 我回去把我那个测评报告给你看，你截图给你看。我是31岁做的。
0: 哦，
1: 那时候你说我是不是已经
0: 是啊，差不多定型了？怎么？对啊，很成熟，是很成熟啊。
1: 怎么到你这就差不多定型了呢？
0: 对啊，就是你的职业啊，你的爱好什么都已经定型了呀，怎么了？
1: 就是你有很多说话的方式让我觉得匪夷所思啊，你很适合游泳啊，你看那么胖的啊，那么什么的都能游，你有什么都能游的。咱也不知道你是怎么适合主持了，就跟嘉宾也这么捧啊。来看一下朋友们啊，有人说我就喜欢旅游，旅游算不算运动？旅游算呢，游遍
0: 挺费体力的，
1: 就大江南北还是挺算。我觉得旅游它体力是一方面，它主要是脑力运动。
0: 对，而且你需要一个我觉得很强大的对于陌生环境的适应能力，而且你要有一个很不喜欢安定的心。就我都觉得我小的时候，因为当时也不是特别了解自己啊，我一直以为我喜欢去大城市，就是我喜欢过那种每天晚上9-10点下班，然后一个都市白领踩着高跟鞋，拿着小公文包，那端着一杯咖啡，嘎噔嘎噔嘎噔走进自己的小公寓里，然后回家之后就是看着外面的万家灯火，然后就是在这块给自己弄点晚餐，然后就一个人上船喝一耳眠的这种感觉。我一直以为我想过的是这种生活。
1: 就
0: 怎么了？笑在哪里呢？笑点在哪儿呢？
1: 就是我觉得你像是在一个幼儿园里在说自己的梦想。
0: 对啊，我小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以为的，然后当我长大之后，我发现我一点这个路子都没走过。就是那你看，
1: 我终于理解，我打断一下，不好意思，听众朋友们啊，不好意思，我终于理解刘念为什么上节目时候总会笑你了。
0: 为啥呀？笑点在哪儿啊？
1: 他是不是总笑你吗？
0: 对啊，我也不理解他为什么笑。我也不理解他为什么笑，
1: 我觉得我就正在说话
0: 呀、啊。
1: 就是好听点来说的话，你就像童心未泯一样。
0: 难听呢？
1: 难听的就说你有天赋。
0: 我觉得你们说话也不好听。不，那正常说话应该怎么说啊？
1: 我不知道刘老爷怎么，哪天我再私下交流一下。就给我的感觉就是，哎呀，一个特别可爱的小朋友长大之后再说自己的小时候的梦想。
0: 是啊，我说的就是这件事，我就是在说小时候的梦想。
1: 那你的代入感很强的，你真的是你代入感很强的，你把我代入进去了
0: 啊。对
1: 啊，
0: 好，
1: 那什么时候打断了你对这种大城市的梦想呢？
0: 我没有被打断，我在高三的时候，我的那个桌上还就写着，就是说。哎，我当时写的叫做远方啊还是什么忘了，反正就是几个字儿，它好像是5个字，远方的光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给了我一个信念，就是我一定要考出去，我就是要去一个大城市。
1: 嗯，
0: 但是当时我不是选择了艺考吗？艺考它我们当时是要有那个校考的，你要需要去每一个学校去来考。
1: 是，
0: 那长春当时有很多的考点，然后它是有一个大集中考点，它可能会有比如说一些云艺呀、啊、然后就是、
1: 中传也来。
0: 不来，中传你要去北京考
1: 啊？中传那当时我考的时候就什么一面二面啊，那是在沈阳。
0: 哦，在沈阳，对
1: 对
0: 对，在沈阳。然后浙传也是，
1: 嗯，
0: 浙传好像是你要去江苏，我忘了哈。反正就是当时他跟吉大和东师两个学校的时间刚好是撞上的，就如果你去考了中传和浙传的话，你就考不了吉大跟东师。
1: 哎呀，
0: 但是你考吉大和东师肯定会更就相对来说当然
1: 稳一点，
0: 对，相对来说他还是会稍微稳一点。我压根就没有去考。 就是只就是你放这两个选项放在这儿一对比，我说这个两个如果去考了的话，你可能说是一个都面不了，但是如果你考了吉大东师的话，可能会你有一个可能就是上了嘛。我真的没有犹豫，我就留在了这儿。然后考完吉大，这是第一件事情，但当时我没有细想，那时候脑子也不够用，想不到这儿。然后上完吉大大三来到台里嘛，就是当时也有一些南方的学校去我们学校招聘，好像是当时是去南通啊，还是去哪，反正是一个比较远的地方。
1: 啊，我知道那个，那谁不去了吗？
0: 对，然后就是他当时给的待遇什么的还很好。
1: 你也没去。
0: 当时台里签下了。
1: 哎呀。
0: 我也没有犹豫的就放弃了。我通过这两件事情之后，我知道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安逸的人，就是在两个选项出现的时候，我会马上选择那个更稳的选项。就其实我是求稳的人，不然咱们也，我觉得咱们都是求稳的人，不然大家不会在这个电台待着
1: 啊？
0: 啊？
1: 是吗？
0: 行，你意识高啊，你意识强。
1: 我还稳吗？那主任都点名批评我了。
0: 就是从心态上来讲的话，你还是一个就是比较，那你在家庭里，我觉得你也是比较顾家的。相
1: 对
0: 来说，对吧？对啊，所以
1: 哎，但是我和你的选择不一样。你看雨山，他在这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都大致类型相同，都是要走一条路。而我的选择完全是两条路。
0: 什么呀？
1: 你猜当时就摆在我面前机会是啥？
0: 什么？
1: 你都想象不到。
0: 不知道。
1: 还真和眼睛有关系。
0: 眼睛。
1: 眼睛。
0: 去发现没有？
1: 去东非大草原。
0: 去干啥呀？
1: 还真和眼睛有关系。
0: 干啥？
1: 去当飞行员。
0: 哦，也很适合你，
1: 是吧？也很，
0: 也很适合你啊。
1: 啊，有天赋吧？
0: 有天
1: 赋，你腿就崴不了了。那时候真的就是在大三的时候，那我那个同学还戴眼镜呢，他都面试上了，而且他没有之前面试飞行员经历。我在中就高考之前是面试了空军航空的飞行员，和民航飞行员，民航的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因为我有这个真性近视。但是后来到大学阶段的话，戴眼镜都可以去了，就说明对这个真性近视啊、假性近视啊
0: 要求没有
1: 就没有那么严格了，就我的眼睛在滴完散瞳液之后会有模糊不清的状态，所以说当时如果说有及时手术的话，也是在大四毕业的时候和台里选择的时候，我就留在这了。但当时我想都没想，就哎呀，我就不去了。你那时候我还不是被签了，我那个时候是因为，哎呀，我今天实习工作挺多的，我就不去了。我说实话，真有点后悔了。说实话，真有点后悔了。
0: 但我觉得，那当时你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你很纠结吗？
1: 没纠结啊。
0: 对呀，我也没有纠结啊。
1: 但是我觉得，就当时我想的话，回头想想，我真有点后悔了。就飞在天上，咱们现在也属于飞在天上啊，就是。飞在天上和大家唠唠嗑，讲讲这个现在大家发
0: 空中的电波，
1: 对，空中的电波也属于飞在天上。
0: 但我不会后悔，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时间那个节点是你没有办法回头去的，就是现在把你再拎到二十多岁十八九出头的时候，你还是当时的心智，你还是这么选，所以这个事情后悔没有必要。
1: 对，
0: 但我觉得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至少我们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所以说有点一定要记住啊，发生过的事情就不要再讨论了。
0: 哎，对，
1: 哎，买过东西就不要再看价格。
0: 没错，
1: 现在苹果可便宜了。
3: 电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5: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国庆期间林区人员车辆流动频繁，火灾风险显著上升，请广大出行游客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灭火有关规定，严禁在林区及草原防火区内野炊、烧烤等违规用火行为，驾驶车辆时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等火源，生产作业动火必须依法履行审批手续，落实安全措施。
6: 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盲，夜里的灯亮，
7: 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0: 刚才有朋友提醒我了，说运动无论什么样运动，最大的好处就是能使你变得年轻。
1: 哦，
0: 对吧？这是真的啊。
1: 对，我来台里发现的第一个就是他的实际年龄和他的样貌让我觉得非常不服的人，你应该也认识，梁叔叔。
0: 啊，梁楠。
1: 对。我觉得我听到他年龄时候我觉得很惊讶，然后他就是也是非常喜欢跑步。
0: 他是85年的吧？
1: 好像更大，好像81。哎，这这么说人年龄好不好？
0: 没事儿，男生怕什么？
1: 就是他跟小鱼哥是同辈的。
0: 哦，他俩是一辈的。
1: 哦，
0: 那小鱼哥咋整？
1: 你别再往下说了，反正就是当时
0: 啊。
1: 你
0: 这是言语了，这是啊，人家
1: 小鱼哥也很帅气，很帅气啊！就是说，他当时年龄震惊到我了。然后我问说你为什么能够保持这么好？他当时就是说他一直在运动。然后而且当时我们俩是怎么有的交集？就是他在做少儿口才，然后我想要去他那儿教课，有过这么一个交集。然后他来见我的那天就是刚跑完步。穿了一个大帽衫，然后穿了一个就是跑步的那种跑裤，我就觉得这种穿搭可能就跟我们大学生差不多。
0: 嗯嗯。
1: 但是他是这个年纪的，我当时就觉得非常震惊。
0: 啊、
1: 然后就是你啊，还有季哥、然后就是你。
0: 啊，我也是这样，就是我在大学里跑步，会有教练过来找我。
1: 哦。
0: 就那个他们也在跑嘛，就是你大几的？
1: 对吧？
0: 你大几的要不要加入队儿？
1: 对。
0: 然后他教练不会来找我。
1: 嗯。
0: 他会让这个。跑步的一个他们训练的像同学一样，追上来说那个同学问一下你大几的、我们教练说你要不要试试跑步，我说我已经很大了，我就跑不了了、完了是吗？啊，他以为我在婉拒。
1: 哎，但我想要请教一下，不是说跑步跑多了的话是会有什么自由基？
0: 哎嘿、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啊、就是运动的确能使人变年轻，因为会增加你的新陈代谢，会让你的身体怎么讲呢，一直处于细胞活跃的状态。但是跑步跑多了，因为有氧运动它最后消耗之后就变成什么自由基呀、就游离了之后会让你的新陈代谢变得特别快。比如经常跑步的，你看央视那主持人瑜伽。瑜伽他之前很胖的。你有印象吗？
1: 有点印象。
0: 他是在2012年、2013年的时候我俩才微博互动过。因为我认错了一双鞋。我说哎，我说瑜伽老师这是布鲁克斯的鞋吧？他说不，这什么什么，这是谁谁谁的鞋啊？我俩还互动过。他那时候开始接触马拉松，然后突然瘦完之后头发全白。头发全白之后，然后脸就很垮啊，就是因为跑步过度了。跑步千万就是一周的跑量不要超过35公里。信我的，信我的，
1: 就每天5公里，
0: 就每天5公里，一周的跑量不要超过35公里。哪怕你控制在30公里就可以了。一个月跑量在115公里或100公里左右就可以了。就一个月，一年的话就1300-1400公里就可以了。然后跑步让我最开心的事情什么呢？在每一个新的不同城市，都可以跑步。
1: 对，不受限制，
0: 来用自己的脚步去感受这个城市的变化。而且我在出行的时候就会穿一双鞋，这双鞋既能够普通穿搭，又能够跑步，就是这样的一双鞋。
1: 哎，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就是它既能够平时用的，哎，但你们男生。
0: 你可以去选择一下阿迪的鞋类就可以。对，阿迪达斯的鞋类，
1: 阿迪的跑鞋类，
0: 我给你推荐几双。
1: 好，
0: 推荐几双之后你就觉得哎，平时也可以穿牛仔裤啊。
1: 对对对，
0: 或者小裙子也可以穿，
1: 说跑就能跑，
0: 然后说跑就能跑，抬腿就跑。
1: 霍一合唱问说膝盖疼能跑步吗？一直没敢跑。
0: 膝盖疼的话尽量别跑步，因为膝盖疼的话不一定是你哪个位置有问题。因为膝盖它是一个整个下肢活动一个中轴点嘛。你可能是因为胯的问题导致膝盖疼，还是因为是内八字外八字的问题导致膝盖疼，还是膝盖本身它就疼，这个东西就先别跑。
1: 对啊，我当时跑那个半马结束之后，大概我觉得有小半周的时间吧，膝盖脚踝都很疼。
0: 你是关节疼吗？
1: 应该是吧，感觉不出来。我觉得就是他蹲地蹲的次数太多了，因为你没有跑过这么大的量。
0: 对对对，那就是因为你这个肌肉力量不够，只能靠这个骨架之间硬去支撑你。
1: 然后我在运动的时候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应该你们也都会有遇到吧，就比如说打羽毛球的时候，大脚趾顶脚，会有这种情况吗？
0: 你鞋数买小了？
1: 没有啊，就换什么鞋都这样。而且我以前就有打过羽毛球，脚趾甲翻过，就大学的时候就翻过。
0: 你大脚趾甲得多大？
1: 就是他，那你们不会顶吗？
0: 就是买大一码的鞋子。
1: 大一码不是更容易逛吗？
0: 不，你要给它余量啊。
1: 你要给。

0: 余量，
1: 就觉得这个还因为他经
0: 常我脚趾甲翻过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那个鞋小，不是鞋小，是他那个鞋的鞋面，和普通的网面不一样，它的束缚感很强，所以说就才在讲。第二个原因就是袜子穿错了。
1: 袜子啊，要穿那种运动的。
0: 对，袜子穿错了，袜子穿错，它底下的摩擦力就是、就分层了，
1: 那有可能
0: 就分层了，知道吧？啊，就是本身我需要鞋、脚、袜子是在一起进行运动的，但是为什么要穿毛巾袜呢？毛巾袜摩擦力强嘛，这样的话让你和鞋能够粘在一起。
1: 对，
0: 如果穿普通袜子的话，你就是鞋、脚、袜子都分开的。
1: 你说这个有道理，我确实是我一直穿的就是普通的袜子。
0: 这一点一定要就别忘了。
1: 他说同样的鞋，我左脚大拇指顶脚，那就是左脚，因为每个人左右脚都是不一边大的。
0: 来，关注健康呢，就在后半段呢，我俩还有个事儿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先说这个吧啊，就是关于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脚凉脚麻的，还有腿凉腿疼的、血管凸起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好消息。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的大型义诊活动将落户于长春的医科医院，届时呢也会邀请北京的下肢血管病的专家来到长春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还有诊疗的联合方案。会诊期间呢，不光是有专家来，关于期间的很多检查的收费也有优惠。比如说您正常做的静脉曲张啊，还有这个静脉的彩超啊、血常规啊、心电图啊，这些近千元的费用啊，现在在会诊期间只收169块钱。针对于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老烂腿的患者呀，长春医科医院还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治疗随治随走，都不需要住院。如果说您患有以上的相关疾病的话，一定要先打个热线电话报名，0431-8056-1616 8056-1616。另外呢，如果想申请专项救助补贴的朋友们也要打电话预约啊，0431-8056-1616 8056-1616。
1: 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我们时间也是越来越紧了，在我们的10月18号就要出发的南疆的8天7晚定制团了，现在呢正在报名当中，我们平台上有好多朋友回复南疆了，您回复南疆之后啊，会收到一个佳宁的联系方式，那您可以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或者是您直接给这个电话，就是我们主持人佳宁来打电话，因为他会全程带队陪同的。我们主持人其实不光是你跟我们这一路玩的，交了一群好朋友，而且大家真的对于听众我们之间感情我觉得很深，你看这一次明天带队出来，就是大家每天同吃同住嘛，一个桌上吃，然后还给大家拍照啊，给大家服务做的也非常的到位。我们也是，我们你看刚刚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上一次去过西藏的朋友进直播间来跟我们说话，然后包括我每一次带队出去发了这个朋友圈之后，在那个评论区里都是之前去过玩的朋友，对，在下面就又开始评论起来
0: 了，
1: 对，就大家的凝聚力啊，然后出来之后的这个关系就会非常非常的融洽，这个是你在普通的旅行团里感觉不到的。
0: 是，
1: 你可能去外面的旅行团就总觉得好像跟这个人合不来，跟那个人合不来，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场域的问题，它需要有一个非常正的能量，就是它这个能量它只要够大，就可以把其他有一些犹豫的能量全都吸引过来，然后大家的能量就会非常好。我觉得你觉得悬了是吧？
0: 不是觉得悬，我就觉得你家装修得是什么样子的，关注的点很奇怪啊。
1: 哎，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点，就是我们每一次交通广播出来带团出来玩，就是因为有一股非常强的能量在，就是所有人都很好，从来没有遇到过说这个人玩的不好，说这个人就是非常合不来的这样的人。
0: 这我们派出能量场最强的佳宁去的，
1: 对，
0: 佳宁是一个凝聚力特别强的人。
1: 哎，而且咱得说实话，就是咱们的听众的素质真的非常的高。
0: 是，
1: 哎，然后我跟大家也来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团的具体的行程哈，您可以先记一下我们的这个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8天7晚，10月18号出发，然后还有一个团是10月25号，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的3飞8天7晚定制团，都包括什么呢？雪山、湖泊、沙漠、古城，一次性全都能够看遍，而且10月份是南疆游玩最合适的时候，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用20分钟的时间。

0: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你会看到车窗外的景色全部都改变了，南疆的故事也从这里正式开始了。我们呢还会浏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一起探访克孜尔千佛洞，漫步在喀什古城，安排特色的古城旅拍，让你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等等等等，太多了。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一个详情的行程图片，扫码呢还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这个客服，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直接来咨询他。
1: 好，
0: 我们本次行程哈，除了有这个高品质的标准以外，还采用了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路途的奔波，全程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座椅宽敞可调，而且还配有充电接口、车载热水，入住携程四钻酒店，7早12正餐、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特色美食应有尽有。记住我们的团购热线哈，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就可以在线报名了。
1: 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的十一特别节目呢，也和大家聊聊逛逛的说的差不多了。
0: 是、
1: 啊，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啊、人生呢就是一个不断变化和运动的过程啊。
0: 哎、
1: 你看现在十一假期，我们在外面运动，在外面玩，其实也是人生的一个变化的过程。现在又赶上归途了，祝愿大家旅途愉快。同时呢，再次感谢来到长春打卡的各位老铁啊、我们长春市民会以最热情的状态迎接你们，欢度这个十一假期。
0: 欢迎你，欢迎你下次再来。
1: 欢迎你下次再来，
0: 马上这趟行程快要结束了，祝大家国庆快乐啦！
1: 祝大家国庆快乐。

0: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十八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八天七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0: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0: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2: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二零。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当我一说到这个白糖罐儿哈，
1: 白糖罐
0: 啊，一说到灰鼠子的时候，我就哀家就觉得，哎妈，怎么那么熟悉呢？
1: 对呀、啊啊，这都是我妈能说出来的词儿。灰鼠子这个词儿，除了我妈说过，我再没听别人说过。这些年真的个，
0: 是吗？
1: 啊，
0: 你什么意思？
1: 你是那种老式、啊、老式男友。总是说出一些上世纪的话语。
0: 我爸也原来以为爱家那老洋气了，你知不知道？我以为我说这些个嗑他都听
1: 不懂，听
0: 不懂，
1: 嗯，
0: 对不对？
1: 但毕竟是吃过的人，还是能听懂。
0: 后来啊，经过一测试之后，
1: 嗯，
0: 也不是什么纯的城市女孩。
1: 哎呀，那不是、啊、我们那也是、嗯、也算是市里，但是市里吧，怎么说呢？就是那个年代，
0: 啊、
1: 市里也不市里，没有什么市里的气质。你这哎呀，
0: 是吗？
1: 嗯、
0: 这么个事儿哈。
1: 嗯嗯。
0: 所以说呢，你看，每当我说出什么灰鼠子啥的之类的哈，哀家乐的都不行啊。
1: 对呀，这多少
0: 似乎又找到了童年的味道。
1: 一个半个世纪都没听过这词儿了，
0: 对吧？其实我们非常怀念自己的青春啊，也非常怀念自己小的时候的那种生活。
1: 童年吗？
0: 怀念童年，对吧？
1: 嗯，对。
0: 我们小的时候，老一辈对一些小毛病啥的都有他们独特的小妙招。
1: 啊、哦，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偏方。
0: 对呀、啊。
1: 是吗？
0: 来回忆一下都有哪些小妙招。
1: 有那个肚脐眼必须得盖上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什么都不穿，也可以什么都不盖，只用一张纸盖上肚脐眼就可以了。就是在特别热、
0: 啊、
1: 你就可以什么都不穿，然后什么都不盖，但是肚脐眼上都有一张纸。
0: 你们女生也是这样的。
1: 你要自己睡，你怕啥的呀？
0: 啊啊啊！
1: 是不的？
0: 啊，
1: 那对呀、
0: 啊。这么个事儿啊，小妙招是不是？反正肚脐儿是不能受着风的。
1: 哎，肚脐眼儿。
0: 啊，肚脐眼儿是不能受着风的。
1: 不能，对。
0: 啊，如果受了风之后，就容易拉肚子啊。
1: 各种毛病。
0: 啊，肚子疼啊之类的。
1: 哎，对对对。
0: 啊、算个小妙招。
1: 是不是算？
0: 我小的时候呢，就是烂嘴鸭子。
1: 人就烂嘴牙子，
0: 是骂人骂的吗？我小时候不骂人呢。
1: 那他们都这么说，
0: 是吗？
1: 嗯
0: 啊，你小时候烂没烂过吧？
1: 我不是那种，我是经常起泡。
0: 那就是烂嘴牙子。
1: 但不是嘴牙，就是嘴唇儿。
0: 嘴唇上起泡，
1: 对，
0: 一个道理。
1: 是吗？
0: 啊，对。
1: 我都品了，我后来才知道是咋回事儿。
0: 咋回事儿？
1: 就是比如说，你用你的脏手去撕了一下你的嘴皮儿，
0: 啊，
1: 它就有可能会
0: 感染了。
1: 对，其实它就是疱疹，
0: 啊，
1: 其实是一种病毒。
0: 病毒感染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啊，完了一整就说、
0: 啊，
1: 我妈总说，哎呀，又上火了。
0: 啊，其实跟火不火的有啥关系啊？
1: 其实就是疱疹病毒。
0: 啊，
1: 小时候总以为是上火了，
0: 现在研究明白了。
1: 那我频繁的就这样式儿的，小时候。
0: 啊。
1: 我小时候频繁的起泡。
0: 啊，是这么个事儿。那我小的时候呢，就是烂嘴鸭子。
1: 嗯
0: 啊，那时候比如说上点紫药水啊。
1: 哎呀妈呀！天哪，我突然之间有画面了。
0: 嗯，上点黄药水啊。
1: 那我
0: 现在好像都不让用了那玩意儿。
1: 对，那我真没用
0: 吧，
1: 嗯
0: 啊，
1: 没整过。
0: 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因为在城里的时候啊，跟我爸妈在一起的时候，那是上点紫药水，
1: 嗯、
0: 啊上点黄药水之类的啊、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在农村跟我爷爷奶在一起的时候，
1: 就上什么呀？啊、
0: 他就让我这个用嘴呢、
1: 嗯、
0: 蹭铁锅，来回蹭。
1: 有啥有锈？
0: 那

0: 那就不知道了，反正就是让我用嘴蹭铁锅啊，反正后来也不知道是就是好了呀，还是铁锅制的呀，还是反正是好了、啊，对吧？小妙招，
1: 你这个事儿我从来没听过，
0: 没听过吧？
1: 对呀、
0: 啊，小妙招啊。

0: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1: 比如说感冒了，发烧感冒了，那我爷爷奶奶肯定第一时间让我吃黄桃罐头。
2: 那对这个我知道，
1: 对不对？
2: 对。
1: 如果说手或者身上哪块要烫伤了的话，
3: 就抹那个抹那是什么来着，哥，抹什么了？用凉水浇一下。
1: 第一时间找酱缸，打一碗酱。呱呱呱呱！
3: 把手指头茶里头啊，
1: 啥茶里呀、啊？
3: 抹呀，
1: 抹到手指头是。
3: 那多难闻呢？
1: 那还能管难闻不难闻？
3: 哎呦我的妈呀！
1: 真的，小的时候烫伤抹酱是一个，
2: 那有
1: 常规操作。
2: 有
1: 我给咪咪讲过我弟弟挨烫的事儿。
2: 没有，就讲过他亲猫的事儿。

0: 那个年代吧，你说不知道咋的了。真的，
1: 就是
0: 你说你烫哪儿不好？
1: 烫哪儿了呀？
0: 老绝大多数人一烫烫屁股上，
1: 这坐锅上了那是。
0: 哎，对了，
1: 坐锅上了，
0: 不是坐锅里，就坐炉盖子上。就那个年代，就是一烫伤，就你没听说？哎呀妈，就是多数10个里边烫伤9个烫屁股。
1: 就是那孩子就是特别淘，
0: 还有大人。
1: 我
0: 后来我分析什么原因呢？
1: 什么原因？
0: 为什么能坐在锅里啊？就是那个年代，你知道吗？因为家里边做完了饭、做完菜之后，哈、都统一端屋里来。就厨房跟餐厅离得太远，没有专门的餐厅。家里边的客厅就是餐厅，把锅一般都得端到家里边的客厅里头。你就转回来转过去啊，绕来绕去，说不上三绕两绕，就咕嚓就坐锅里。
1: 就是说白了，就地方还是太小呗。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就是磨不开身儿都。
0: 对啊，你不像现在这厨房就是厨房，对吧？你做完菜之后，基本上在厨房你把它盛到盘子里，盛到碗里啊，然后你再端到餐厅里，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但那个时候呢，它不是那样的。它必须把锅呢，有的时候把锅就端到客厅里头，搁桌子边上。我弟弟那是咋回事呢？就是我们在外面玩啊，我记得老清楚了，你知道，可小了我们啊。我们都在外面玩啊，在外面玩可开心了。然后呢，那天呢，这个我们都在我奶家嘛，啊，我奶家就是吃面条子，过嘴面条子。完了这一锅面条子嘛，我爸下了一锅面条子，
1: 一锅面条子
0: 啊，就把这一大锅用的大白锅，用过去那大蒸锅，你知道吧？用过去那大蒸锅啊，煮一锅面条子，把面条过去呢也不说这过水，说过凉水啥的，
1: 就直接捞呗，
0: 直接就捞，
1: 哎，对对，
0: 面条就端屋里来了。我们这帮孩子呢，回来之后呢，老高兴了，你知道吗？就在洗手盆上面不有个架子吗？
1: 哎，对对对，
0: 围着那个架子，我们在蒸枪在洗手，三几两几，
1: 盆挤掉了，
0: 盆什么挤掉了，三几两几就把我弟弟挤到。挤坐锅里了，
1: 就是
0: 挤坐到面条锅里。
1: 哎呀妈呀！你说那新上来的面条，那可不就烫着了吗？
0: 哎呦我的妈呀！嗷一声啊，不是好叫唤呢。这个时候，你知道我们都吓傻了，小啊吓傻了。
1: 都是你们干的，你们还吓傻了？
0: 对呀，我爸到那儿就把我弟弟给捞出来了。
1: 哎呦我天！
0: 啊。说时迟那时快，把我弟嗷嗷，妈那哭的嗷嗷的，我跟你说呀，
1: 那时候他多大呀？
0: 啊，那也就7、8岁吧，加上他小的时候长得小，哎呀妈，嗷嗷的那哭的呀，完就把他
1: 撕心裂肺，
0: 哎，就把你知道就把他扔在炕上了，啊，我记得老清楚了，把我弟弟扔炕上，我弟弟嗷嗷的在那哭呢，对不对？完然后我爸顺势把裤衩哭就给扒下来了。
1: 请问那个。几个一起洗手的孩子里面有没有女孩啊？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好，哎，有姐嘛。我们都是一人差一样，一个差一岁的啊，
1: 都可近了里，
0: 哗就给他拔下来了啊。然后我爸就赶紧就冲到院里啊，拿一碗大这个刀一碗大酱，刀一碗大酱回来就往屁股上哗哗哗哗拍大酱啊！哎呦。费多少酱？得回那一碗大酱。
1: 一点没留疤呗。
0: 哎呀妈，这个我能不能说呀？
1: 我是不是问到关键问题了，哥？
0: 说太对了。然后后来
1: 我就想知道大酱到底好不好使。
0: 长大之后。
1: 我就想知道那好不好使。
0: 长大之后啊。有一年啊，我俩一起洗澡。
1: 你特意看了一下。
0: 30来岁了，那时候。
1: 不是，那你俩咋30多才一起洗澡呢？
0: 之前没有那个机会啊。
1: 啊？
0: 没有一起去出去洗澡的机会啊。啊。
1: 是吗？
0: 对呀。啊。你妈在家趴半个来月呢。趴半个来月那样式状态，就那个状态在家趴半个来月呢。
1: 我天！
0: 然后呢？后来这么说，后来一起洗澡。然后
1: 验证一下大酱到底好不好使。
0: 我问他，我说的你屁股上。

0: 花。
1: 是小时候烫的印儿吗？啊，不是，可不是咋的？
2: 啊，真是啊！哎呦我天哪！看来这怎么说不是那么好使。
1: 不好使是好使，但是疤是肯定是要留的呀，疤是肯定要留的呀。
2: 求求。
1: 而且人说这不科学，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年代，那有酱就不错了。
2: 啊，你钥匙指定没有的。
1: 对呀，钥匙肯定是有的，但你现在去开来不及呀。有专门，我们家那儿有专门治烫伤的
2: 药啊，
1: 薄板厂医院嘛，好像是啊，
2: 哦，
1: 有那么个印象，是专门治烫伤的。
2: 那不是说
1: 有专门治烫伤的药，但是你现在去开来不及呀。
2: 那不是说烫伤了应该抹那个欢子油吗？
1: 现找欢子去。还是那欢子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呢。
2: 不是哥，那可是为什么家里边不备一双欢子油呢？
1: 谁能想到烫伤？谁能想到你？就是没有那个心理准备呀。
2: 啊，欢子油比较难得呗，就不容易得到这个东西。
1: 那可不。
2: 是不是？其实它是一个
1: 欢子不好找。
2: 欢子油是欢子的啥呀？
1: 油吗？
2: 身体里边挤出来的，
1: 那估计是吧。
2: 哎呦我的妈，
1: 那咋我就没细研究过了。啊，要不说就说那个年代吧，就你要烫伤多数他烫头屁股，不是坐到锅里了啊，比如说不是坐到锅里了，就是坐炉盖子上了。这不我弟弟被烫了吗？烫了好躺了那小孩啊，小孩烤的也快。
2: 那对对对，
1: 躺了半个来月，在炕上趴半个来月，在我们家养的，记得非常清楚。啊，后来啊，好像时隔没有多长时间，半年吧。
2: 半年
1: 啊，时隔半年吧。
2: 谁又烫了？
1: 完我就我也是我放学回来，嗷一声啊就听啊。
2: 那是又谁呀？
1: 啊。对，我家对门的那个，住对门嘛，平房住对门
2: ，
1: 那家那女的啊，坐大马勺里了，
2: 咋能？哎呀妈呀！
1: 那女老胖了，我跟你说，她敢往过胖了。
2: 哎呦天哪！
1: 我当时就寻思，我小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当时就寻思，她的马勺那么小，咋坐的呢？
2: 时候你就有这心眼儿，你说你，
1: 我说他家的马勺这么大。
2: 哎呀，
1: 他咋坐里的呢？
2: 哎妈呀，那我刚才你一说，我以为那个画面那得是那种就是灶台那么大的锅呢，原来不是啊。
1: 哪有啊？那过去城里也不是那种灶台的锅，城里也都是那种那个小炉眼儿。那你说能有多大锅？能有多大锅？哎呀，那女的嗷嗷的喊的呀！天哪！
2: 那一定啊，那烫的，对，那确实是很遭罪。
1: 对呀，后来我就不记得他是怎么好的。
2: 那这事儿你不能知道了，哥，那不能。
1: 好像据我爸说，我弟弟后来也都用了那个药膏，就大酱后来抹就完事之后也用药膏，用那个烫伤膏。
2: 啊，就是急救用的大酱。
1: 对，急救的时候啊，
2: 用大酱，
1: 在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2: 哎，
1: 用的是大酱。
2: 嗯
1: 啊，所以说在东北是吧？我们老长辈们他们过去都有一些小妙招。
2: 是。
1: 对不对？有一些小妙招哈。
2: 没错。
1: 抹大酱啦啥的哈。被蚊子咬了之后抹什么？
2: 碘伏啊，不是吗，哥？
1: 啊，对，你妈是药房的，是不是
2: 啊？
1: 啊，你家那时候药啥的挺多啊？
2: 有，你别说挺多，啊，哥，有药啊。
1: 没事儿，老太太都退休多少年了？
2: 那也不行啊。但是碘伏确实有。
1: 碘伏啥的，是不是有？就常用的肯定是有。
2: 对对对，
1: 你看，所以你们用的方便嘛？
2: 那不然应该抹什么呢？
1: 牙膏吗？
2: 哦。
1: 你像我们没有那玩意儿啊。
2: 抹牙膏。
1: 没有那方便条件的，我们就抹点牙膏。
2: 哎呀，不对，我妈是这么说的，抹肥皂。
1: 啊。
2: 我妈说抹肥皂好用。
1: 啊，是哈。
2: 对对对。
1: 嗓子要扎刺儿了呢。
2: 吃馒头。
1: 对，用馒头往下噎。
2: 对，吃馒头
1: 啊，或者是
2: 喝醋，
1: 喝点醋啊，泡一泡，
2: 软化一下。
1: 这就是老辈儿们他们的一些小妙招。
2: 哎，对。
1: 后来呢，突然有一天，我奶呢就是在外屋地摘豆角子的时候，突然就不得劲儿了。
2: 怎么的了？
1: 半拉身子就不得劲儿了吗？
2: 嗯嗯。
1: 上医院一看，说脑也摔。
2: 哎呀呀呀！嗯。
1: 后来呢，身边的这个叔叔大爷啊啥的哈，给奶找了一些，找挺多药。我还记得有一次给喝一个什么口服液啥的。喝完之后我就问我奶，我说奶好嘞好。
2: 对呀、啊，这应该是挺好用的一个。
1: 对啊，他们说的那哎呀，说咋能那么快就好呢？你这傻孩子，
2: 嗯、
1: 是吧？
2: 啊、嗯，对对对，嗯。
1: 特别是长大之后，就没有一个能像牙膏啊、大酱啊，
2: 嗯，
1: 这样的直接抹就能好的药。
2: 没有。小时候就感觉这些东西就都已经足以就是治疗了，是不？
1: 对呀、
2: 啊。长大之后怎么这么费劲了呢、嗯？
1: 这些小妙招好像都不太好使。
2: 谁到了呢？这不好使了。

0: 卖场9月24日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手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即中即领，10000份金秋礼答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2: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

0: 2026，且行且乐。
1: 你看哈，每个人的这个认知呢，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是吧？你在哪方面有局限性啊？
2: 我那应该挺多方面都有局限的吧。
1: 咱们这么的说你的长处吧，啊，你看我们台呢，一般放歌放的最好听的就是艾佳。
2: 哥，这算这还能拿出来说一下子吗？哥呀，
1: 必须的呀，这个必须的呀。就是你比如说，如果问我的话，说的那个最近什么歌比较流行啊，什么歌比较好听啊？我不知道，我也叫不出名。真的我不知道，因为从我上节目那天开始，我就不负责这个内容，基本上都是我的搭档他们在负责放歌。你看，比如说咱们这个金钩单里头哈，你看那是什么写的，豌豆喜欢的歌啥的。
2: 对对，还有王小爱的爱啥的。
1: 对啊，王小爱的什么歌啥的哈，就是我从来没研究过这个歌，我就研究怎么说。
2: 哎，是
1: 啊，对不对？那在咱们台，你比如说王阔，哎呀，那要王阔让给你放歌，王阔上节目，你都不用听他说话，你就知道他在上节目。
2: 因为他的歌有他的特点。
1: 哎，
2: 特别的有辨识度。
1: 哎，开始给你放一首最炫民族风。
2: 总之就是那种就是小嗨曲儿吧。
1: 对啊，结尾给你放一个套马的汉子威武又雄壮。
2: 是是是，非常的这个是我阔姐的气质，
1: 是吧？过去你只要一听是你谁一听是谁放的歌啊，你就知道谁在上节目，
2: 谁在上节目。
1: 对啊，那歌也是这样的呀。你比如说小艾佳，她就是我们台放歌，没有谁能比她更厉害的了。啊，什么好听的歌都知道啊，然后呢也舍得花钱
2: 下载
1: 下载啊，
2: 这是重点。
1: 完了呢，这个就是好听，花钱都能解决，是不是？
2: 没有花钱的不是。
1: 所以说，你说钱都花哪儿去了？
2: 可咋整？你说
1: 啊，
2: 工作吗？
1: 时间都去哪儿了？钱都去哪儿了？
2: 这不是为了工作吗？
1: 对呀，艾佳是为了工作的更好啊，也舍得在工作上
2: 投入，对，
1: 啊，
2: 投入
1: 应该。哎，这个是应该的，
2: 这个心态是可以的，是不是？
1: 对啊，但是呢，
2: 你听
1: 过一首歌吗？我最近听到了一首歌，我觉得非常好听。
2: 你说哥，哪一首？
1: 艾佳马上露出不屑的表情。还有
2: 不是，我的意思是哪一首歌，然后我好给他花钱下载下来。
1: 不用花钱
2: 啊？不用啊。这么好呢？
1: 对呀。
2: 什么歌？
1: 这首歌的名字呢？谁唱的我不知道啊。谁唱？你看谁唱都不知道。
2: 叫
1: 对吧？这首歌的名字叫《给大姨看病》。
2: 哪来这么首歌啊？这不是什么歌吧？
1: 那人是歌啊，用唱的方式唱出来的呀。我觉得特别好听。
2: 给大姨看病。
1: 对啊，我今天看这个，哎呀妈呀，真的看好几遍。给大姨看病这个在那儿自己在那儿看了好几遍啊。你想不想听听？
2: 来吧，来吧，
1: 来啊，
2: 给大姨听听。
1: 给大姨听。来啊，从头听，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给大姨看病》。
3: 之前做过手术没有？
4: 没做过。
5: 没做过。
3: 月经什么时候没了呀？
5: 子宫切了之后就没了。
3: 那还做过其他手术吗？
4: 没有。
5: 最近

0: 孩子不吃我血压不就高了？
1: 怎么样，好听不？
0: 好听啊！最近我
1: 是
0: 最近我听过类似的，
1: 啊、
0: 就是那种律师
1: 啊
0: 啊，很多律师他会、这种是 AI 做的。
1: 对啊，啊
0: 对对对，
1: 那非常好听，是不是？
0: 对他们把那个他们的一些话、一些术语，然后还弄得很有节奏感。
1: 啊！
0: 对对对，这种断句，这个断句很有意思。
1: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歌吧，就是这一类的歌，你也可以适当的放一放。啊、
0: 是吗？节目气质呗，
1: 哎对对 对, 对，
0: 哎呦我天
1: 哪，
0: 这个就可不好下载了，这个
1: 对啊，大姨血糖怎么样啊？血糖挺好，挺正常，
0: 是
1: 不是？
0: 是，对，有没有糖尿病？没有，
1: 没有，
0: 不是，以前有，好了，
1: 啊、治好了
0: 啊？哪个神医治的？我吃完药，他就血糖就不高了。
1: 哪个神医治的？
0: 对，哪个神医治的？
1: 糖尿病都能治好？
0: 对呀、
1: 啊，这就是给大姨看病啊。
0: 嗯，不知道
1: 真的做过什么手术。吃优甲乐。
0: 对对对，为什么要吃优甲乐？
1: 就甲状腺结了。没做过手术。
0: 没做过手术，但是甲状腺
1: 结
0: 了。
1: 不知道怎么拿出去的。
0: 睡一觉拿出去了。
1: 对呀、啊，给我笑的呀。哎、呀
0: 嗯，就是那个有的时候确实，好像那个代沟这个事儿特别搞笑。
1: 什么代沟？
0: 就代沟嘛，你跟他说话，就大姨嘛。
1: 啊、
0: 对你跟他说话，你就是你问他啥，他不回答你啥，不知道咋回事。
1: 对，确实是这样的，特别是在医院啊。
0: 啊。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好消息又来了，金秋十月，你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呢，您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咨询详细的内容。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10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非常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这个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的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10000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这个雪山倒映的这个湖面。另外呢，我们还要去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圭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游的记忆。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还采用了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这个路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宽敞可调节，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这个餐标，烤肉手抓饭，另外呢还有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还有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另外呢还有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这个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一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咨询请您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0: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我有个朋友呢，他不是这样的嘛，他是，他说有一次啊，给这个一床的患者开的安眠药，
3: 啊，
2: 睡不着觉嘛，睡不着觉，给一床的患者开的安眠药，一床说不想吃，
3: 啊，
2: 私底下和二床两人达成了协议，二床说他睡不着觉，给他吃的。
3: 胆儿得多大？
2: 说在马上就要吃的时候，他进屋了，发现了这件事情。
3: 哎呀妈，太可怕了！不是，我就发现真鲁莽哎！
2: 啊，
3: 你给人吃坏了呢？
2: 对，就是这样的。
3: 你说你给人吃出啥问题？你负不负责？
2: 达成了协议。
3: 没有
2: 啊，因为他不想吃，他睡不着觉，他想吃。一想要吃的时候，就大夫发现了。
3: 这大夫得亏是发现了。
2: 对，之前我们还不还讲过手术吗？啊，是不是？说头天说，哎呀妈，千万不能，第二天早上不能啊，几点之前之后不能吃饭啊，千万不能吃东西啊，完了早晨来小大夫问啊，主任查房，啊，小大夫问说得吃没吃饭呢？没吃，啥也没吃啊，不让吃吗？啥都不让吃，是不是？
3: 可不高兴了。
2: 对啊，这个时候主任答一句，主任说的，哎妈呀，那没吃能坚持住吗？完了，患者家属说，是吃点粥。
3: 你瞅瞅，
2: 主任说这吃粥了，今天做不了。
3: 你瞅瞅。斗智斗勇的，
2: 对呀、啊，有的时候得用点套路。
3: 你真是啊，
2: 是不是？
3: 对，
2: 就用的有点套路，这个东西还是
3: 很有用啊。
2: 对啊，这就是在医院啊，这个你看，平时我们生活中，刚才你说我是属。

0: 对不对啊？你像你出这种这个成熟的这个成年男朋友，
1: 成年男朋友、
0: 啊、对不对，你问他点啥他都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
1: 哎，比较靠谱，
0: 对吧？比如说你相中点啥，你问男朋友说他能不能买呀、
1: 嗯、
0: 这个啊，
1: 嗯嗯，你问他咋说呀，得呀，他
0: 要说行啊、
1: 嗯、
0: 这东西你要是喜欢，
1: 嗯
0: 啊，你就开心的买了，
1: 哎哎，
0: 对不对？
1: 嗯
0: 啊，要是一般喜欢啊，就有点不想买了，
1: 嗯嗯嗯，
0: 如果他说不行，
1: 嗯，
0: 不让买的情况下，
1: 嗯
0: 啊，这个东西爱家要是喜欢，
1: 骂骂咧咧的买，鸡皮酸脸的买，
0: 对，要是一般喜欢
1: 啊、
0: 嗯、就更想买了、嗯、
1: 总之就是字典里没有不买，只有买，
0: 甚至有的时候在问他的时候
1: 啊，对，
0: 都买完了，
1: 但是他要是问我多钱买的
0: 啊，
1: 二十咱就二十、
0: 嗯、为什么要问呢？
1: 为什么要问呢？
0: 这不这就涉及到核心问题了，为什么要找一个
1: 成
0: 熟的
1: 成年
0: 男
1: 朋
0: 友
1: 啊、
0: 哦哦、为什么要问他？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如果买错了可以怪他，
1: 哦，把责任推到他那儿，
0: 对不、
1: 嗯、
0: 你看这玩意儿不行，这不你让我买，
1: 这不你让买，哎，对对对，
0: 你怎么没拦我一下子呢？当时
1: 是呢、嗯、你都寻思啥了呢？
0: 对不对？
1: 对，你就赖他、
0: 啊、所以说成年男朋友对于女孩来说啊，是一种军师的角色，
1: 哦，引导型恋人，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嗯嗯嗯嗯，
0: 但是将军呢、
1: 嗯、
0: 不一定听军师的、嗯、将军有自己的主意，
1: 哎，是这么回事，哎，对
0: 对,
1: 对,
0: 对吧，但是必须得问他一下子，
1: 哎，对对对，你别管我听不听、
0: 啊、对，别管
1: 我
0: 听不听，
1: 但我得问
0: 啊，聪明的男人呢一般会配合演出，
1: 嗯嗯嗯嗯，
0: 对吧，
1: 嗯，
0: 是这样的啊，这个这种成熟啊，这个叫什么来着，
1: 成
0: 年男
1: 朋友
0: 啊，这其实是一种依赖啊，比如说自己
1: 啊,
0: 啊在那切东西哭呲家切手的，
1: 哎呀妈呀，
0: 而且还得淌血，这种类型，
1: 哎呀呀呀，
0: 如果自己在的话，何建新还没啥事接着忙吧，啊，
1: 对，整个创可贴贴着嘛，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男朋友在身边的话，还淌血的情况下，
1: 哎呀妈，
0: 那就完了，
1: 晕倒直接就晕倒，
0: 对吧？
1: 是不是
0: 啊？啊，那所以说，
1: 啊，
0: 这个一定要找
1: 成
0: 年的男朋友。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4: 来给你们看一下内衣啊，给你们看一下内衣。内衬的话，
5: 哎，你这个比那个大一点哈，
6: 它个 W，
5: 那个比这个便宜啊。
6: W M 就够够穿了，来，
5: 那这个比那个好看呢。
7: 你别墨迹了。
5: 不是，那你说我选哪个呀？
7: 选第二个。
5: 第二个就比第一个好。
7: 嗯呐。
5: 那第一个比第二差哪儿呢？
7: 没有第二好。
5: 哎呀，你到底选哪个呀？
7: 不行，到底选哪个？磨叽死你！

0: 好，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省心的生活啊！马上进入到的是我们省心生活一口价的这个环节。
1: 耶、yeah! ！
0: 啥意思呢？就是吧，不给你还价的余地。啥意思呢？就是你听完之后，你都觉得我好像也真不，我也真就是不好意思再还价了。
1: 没有什么还价的必要了。就你现在能拿到这个价格，基本上就在全网来讲。啊，就属于找不到第二家。
0: 是的，
1: 找不到第二家，
0: 没错
1: 啊。来吧，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冰箱系列。那、啊、冰箱系列、
0: 嗯、
1: 如果说大家对于冰箱系列没有选择的概念的话，你听听我讲的这几点，你要不要作为参考来进行选择冰箱的一个标准？
0: 哦，
1: 第一点呢，咱们肯定得根据家里的空间进行选冰箱，
0: 是的，
1: 是吧？您家是大的，是小的，
0: 嗯、
1: 是占地150平的，还是有开放式厨房的？
0: 嗯、
1: 这冰箱要对开门十字门的，咱再进行选择。
0: 嗯
1: 嗯。第二个呢，您家这冰箱需不需要镶嵌在橱柜里面？
0: C 柜里头
1: 要全屏全嵌的、
0: 嗯、
1: 还是全屏的纯嵌的、
0: 嗯、
1: 还是正常能开门的就行，还是说这个位置我就给它来开放式的、
0: 嗯、
1: 来点自由空间的、
0: 嗯、
1: 啊，这两点就绝大多数影响你冰箱的选择了。
0: 嗯，
1: 因为有的冰箱便宜，功能也不差，但是就差一个全嵌的一个就开门的这个合页的设计、
0: 嗯、
1: 这冰箱就不能进你家的门。
0: 哦吼，
1: 对吧？第三点，咱再来挑这冰箱，您要多大尺寸的？
0: 嗯，
1: 正常啊，有个公式，按人口，按一个人，就按基础来讲。
0: 别按那算
1: 啊，不按那算呢？
0: 就是我跟你说，冰箱这个东西，但凡你有地方，你就买大的。
1: 那对，
0: 嗯，真的，你就有多少东西，就破家值万贯，真是我跟你说，塞满满的。
1: 那对啊，那今天呢，就根据这几个需求，咱大小品牌啊和这个全屏全嵌，咱都结合进去，给大家推一款现在大家能买到冰箱里面性价比极高的一款冰箱。
0: 哪一款？
1: 海尔家的478十字变频一级能效黑金冰箱。
0: 妈呀，一听黑金，反正羽绒服但凡黑金都挺贵的。
1: 一听黑金，这个冰箱就。
0: 嗯，
1: 差不了是吧？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冰箱不是低端货，
0: 感觉就它已经给定位了，
1: 它起码是个中高端的品质、
0: 嗯、
1: 啊。那为什么这款冰箱是现在海尔家卖的不错的呢？
0: 嗯，
1: 首先这款冰箱啊，它是一个海尔家的中档款，
0: 中档款，
1: 哎，咱不能说特别高档、
0: 哦、
1: 啊。它的官方售价呢是3299块钱，
0: 啊，这个价位也可以啊。
1: 3299块钱，你说
0: 3000多，一般大家买冰箱可能就是心理价位就是差不多，
1: 是吧？但是你说你3000块钱买部手机的话，你就觉得这手机的性能要差远了，
0: 对，
1: 是吧？啊，但是你要3000块钱买个冰箱的话，
0: 嗯，
1: 这冰箱好像也能用住，
0: 嗯，
1: 你真是，我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哎呀，这个。物质消费啊，这个概念呢、啊、
0: 就冰箱你花3000，你用10年，那手机10000，你可能也就
1: 一两年完就想换台新的了、
0: 嗯、
1: 啊，不行啊，那冰箱我天天就是就不是手机我天天拿着呀，是吧、
0: 嗯、
1: 就还有这样的误区呢啊、
0: 嗯、
1: 来吧，那咱看看这个3000多块钱冰箱能给大家什么样的体验
0: 啊。哈，
1: 首先呢，这款冰箱是在冰箱当中的贵族设计，
0: 嗯，
1: 十字门
0: 啊、哦、上面和下边都能开的、
1: 啊、现在你要说哪个门比较便宜呢、
0: 嗯、
1: 对开门比较便宜，
0: 嗯，就是以前那种大立柜式，
1: 哎，那个门现在在冰箱的这个售价体系当中呢是偏下一点的。
0: 你说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就是对开门很大气、
1: 嗯、
0: 现在就觉得特别憨。
1: 嗯呢，就是有点憨了、
0: 嗯、
1: 这玩意儿和大家审美有关系，估计过2年还能回去、
0: 嗯、
1: 啊，以后还能回去啊。十字门能达到，为什么十字门贵呢？一、
0: 嗯、
1: 就说句实话，
0: 它折页多。
1: 对，它折页多。第二点呢，它十个就是对开门的话是2扇门，
0: 嗯，
1: 它十字门4扇门、
0: 嗯、
1: 对于冰箱的控温呢、啊、和保鲜效果来讲的话肯定是影响的小。
0: 对，你就是衣服但凡有兜和没兜是价钱都不一样，
1: 那对呗。
0: 嗯，
1: 第二呢，这款冰箱它为什么叫黑金呢、
0: 嗯、
1: 黑金不是说它样子是黑色的，它通体是那种墨蓝色的，
0: 蓝黑呗。
1: 对，蓝黑，
0: 蓝黑钢笔嘴呗，
1: 哎，差不多那颜色、
0: 哦、
1: 但为什么叫黑金呢？黑金是指海尔的专利技术，叫做净味净化技术
0: 啊，
1: 除菌率能高达99.9%，就4个9的除菌标准、
0: 嗯、
1: 高效抗菌异味，而且是风冷式环绕式无霜冰箱，
0: 跟金戒指似的。
1: 哎呦，
0: 四个九了
1: 这个硬度啊，一级变频能效，省电王，无论是冰镇呢、啊、灵动啊，还有母婴空间呢、啊
0: 嗯，
1: 都给你配全了。
0: 嗯，
1: 你要说它全能吧，它也挺全能。
0: 嗯，
1: 就也符合母婴级的这个冰箱储存的标准。
0: 哦，
1: 你要说它这个够不够高规格呢？它也不够高规格。从面板的材质啊，
0: 嗯、
1: 从里面的这个格局设计啊、
0: 嗯，
1: 还有到细节的处理啊，它的确和那个海尔家五六千的冰箱有一定差距。
0: 嗯嗯，
1: 但是这款冰箱已经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刀刃上。
0: 该花的人花，
1: 哎，我可以这么讲，他就是已经把所有的你花的钱都用在了冰箱的实用技术上。
0: 嗯，
1: 如果你再增加预算的话，就只能是在外观材质上，
0: 嗯，
1: 在这互联网的 APP 上，
0: 嗯，
1: 啊，在这个触屏上，
0: 嗯，
1: 在打开灯这种氛围感上，
0: 嗯，
1: 和这种获得喜悦感上，啊，增加一些体验。
0: 嗯。
1: 啊，就这款冰箱该有都有，原价3299的冰箱，现在咱们长春有个95折的消费券嘛，
0: 嗯、
1: 到手价格是2799。
0: 嗯，
1: 省心生活给一个一口价，
0: 1899。
1: 哎呦我天哪，
0: 不行啊，
1: 这给不了这个。
0: 那你非让我喊，
1: 我再喊一口。
0: 刚才说多少来着？
1: 1800，你这辈子心呢？
0: 不是，
1: 随便喊呢。
0: 你说那个官方报价多少来的？
1: 官方报价3299。
0: 哦。
1: 然后呢，这个现在在页面售价是2799。
0: 哦，2700。那是2299。
1: 哎，咱们省心生活还能再给大家省500块钱。这款冰箱京东送货到家，一级能效，十字开门，
0: 嗯，
1: 到家的价格是2299。
0: 哦哈，我知道了，以后就是减五百
1: 。
0: 那不一定，有的时候还有800的时候。
1: 减五百是个基础数值吧？啊，就是咱们这如果减不上500的冰箱，或者减不上500的大件的话，我们也不能往外推。
0: 不推
1: 啊，不推啊！478立升啊，符合咱们家庭三口之家的已经需求了啊、
0: 嗯。
1: 如果说你再要大立升的话，你上500、上600，咱就都看您的心，看您的这个、
0: 嗯、
1: 这个需求了啊。但478的确够用了啊。目前呢，这个新一级能效的叫做柔性双变频的冰箱。就我们刚才推荐这款海尔冰箱啊，它采用第三代的变频技术了，是之前算力的4倍，变频速度和时间呢是之前节省了80%，冷冻速度是之前的1.5倍，启停功耗优化了10倍。就为什么这款冰箱是节能王，是省电王呢？就是它这个处于启停功耗上进行节省了。
0: 就是那啥，你家万一停电了，又来电了，对。
1: 他不是这么说的，他那个正常冰箱到了一定温度之后，他自己就把那压缩机给暂停了，
0: 哦，
1: 然后冷的时候再给它上上。
0: 那我说的不就是差不多吧，就是这意思吗？
1: 哎啊，一天的能耗呢，大概是3-4毛钱，
0: 嗯，
1: 5毛钱吧一天，
0: 嗯，
1: 一年能省出一个月的电费，
0: 就是也跟你那个总开冰箱门也有关。
1: 嗯、
0: 有的时候吧，就是我经常哎，我要拿个什么，可是打开门我瞅半天，我又忘了，我就关上了。
1: 是，
0: 刚挪了2步，我又去开冰箱去了。你这个其实都要算到里边，所以就是人家官方给的数据是那个2-3毛，但是我们跟你说5毛钱是比较就是贴近生活。
1: 嗯、这款冰箱高1.8米，宽是83，厚度是65，大家来讨论一下看行不行啊？一级能效，能效等级是0.84，每天的平均耗电量是0.84度。
0: 嗯，
1: 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来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是
1: 自己来瞅一瞅，自己来看一看。
0: 嗯，
1: 而且呢，这款冰箱还具备了一个这个海尔家属于他家超长质保的一个
0: 需要
1: 权益。
0: 另加钱吗？比如说加什么什么19.9、199之类的？
1: 那不不，你可以选择另加钱啊。
0: 嗯、
1: 但是基本的它的质保就已经够用了啊。海尔家的产品呢，多数大家给的好评都是因为它的售后，
0: 嗯，
1: 售后的确很给力。当这款冰箱在质保期内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它总会是以换代修来进行为你维护。
0: 哦。
1: 啊，就这款冰箱是坏了，哎，没关系，我试试修，
0: 拉走，
1: 试试能不能修好。修不好的话，咵给你换台新的。
0: 不是，他他是在你家给你检查能不能修、啊。
1: 对对对，在你家给你检查
0: 啊，不是说先拉走。
1: 在你质保期内，就你这款冰箱出现任何问题的话，首先上门服务是不要钱的。
0: 啊，没有说啊，那你坏不坏，换不换50块钱上门费？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啊，
1: 就上门服务是不需要要钱的。
0: 嗯、
1: 然后来了之后给你检测，说哎呀，您家先生这个质保期内，您家是压缩机坏了。
0: 嗯。
1: 你看我们给你换压缩机的话，
0: 他大概
1: 对我能跟总部申请一下吧，看看能不能给你就换一台新冰箱。就你说这哎呀，
0: 这个时候我跟你说，你就这个旧坡你就
1: 旧坡就下，
0: 对
1: 旧坡咱就把它下了。哎，不行，那我们你换吧。用3-4年的冰箱，啪给你换台新冰箱啊，的确是挺舒服的哈、啊。冰箱使用起来啊，我告诉你有几个小技巧，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嗯、
1: 第一个，冰箱它不是一个杀菌消毒的地方。
0: 嗯。
1: 不要认为所有的食材放进冰箱里我们就万无一失了。
0: 嗯。
1: 其实你也是要经常去清理和清扫冰箱的，拿酒精湿巾擦擦胶条啊，
0: 哦、
1: 里面那些杂物啊都去处理一下呀。
0: 是你这土豆子一整就掉土啥的，是不是？
1: 那玩意儿都是细菌的。
0: 嗯，
1: 你想想啊，你没它不是一个保，它是一个保鲜的地方，但它绝对不是个杀毒消菌的地方。
0: 是你没发现你那生的熟的都往冰箱里头放，
1: 对吧？要不然为什么现在这个海尔家冰箱叫黑金系列呢？
0: 嗯，
1: 就是因为有黑金净味除菌系统嘛。
0: 嗯
1: 4:9的一个除菌效率，再加上一个净味系统，防止窜味是非常关键的。
0: 就榴莲可以和面包放一起，奶香榴莲味。
1: 哎呀。你说你也不吃榴莲，完非得说这事，
0: 不是就是那个味道，就我一想我就上头，你知道吗？
1: 完第二件事情，冰箱怎么的呢？
0: 嗯、
1: 冰箱如果说家里觉得，哎呀，我这冰箱也能用着，别换了。但其实您家的冰箱已经超出了负荷了。
0: 我跟你说哈，首先就是你家冰箱老，你不换，你就是各个功能都能使用，但有一点你们可能并没有发现，就它真的是很费电。
1: 费电。
0: 哦，
1: 费电，
0: 对，特别费电，费的就是出奇，就一天就是你家电宝啥都不用，能走10多块钱。
1: 那讲究了，夸张，3-4块钱肯定能出去。
0: 我查的呀，
1: 哎呦我天，
0: 我特意没在家呀，我就查，为什么我们家每月电费都那么贵呢？
1: 冰箱费电，
0: 哦，
1: 冰箱费电。完，
2: 利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4: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5: 梦多买单。
6: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7: 了不起。
8: 曾经的我，
9: 石龟酒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8: 如今的我，
10: 3、2、1上链接。
11: 直到他的出现，
12: 省心的生活
13: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4: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5: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6: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7: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支付宝到账，
22: 省心的生
23: 活，
24: 省心的生活
25: ，nice。
1: 今天呢，咱们再推荐一款康巴赫的炫动双层珐琅压力锅。
0: 我好像之前推过这个。
1: 之前推过，但是这个大家可能认可程度不太高。今天再给大家推一回啊，因为这个压力锅的颜值真的是好看，真的是好看。
0: 白色那个是不是？
1: 今天不是了，今天是一个
0: 换色了，
1: 淡绿色，就是属于淡绿色，好看极了啊。如果说
0: 清爽。
1: 大家没有买过这么这种类型的压力锅的话，咱这回来瞅一瞅，瞧一瞧。我把这压力锅的样子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啊，你看你要不要选择来一个？而且主要价格不贵啊。康巴赫的锅一提起它的名字，大家想到就是高端、专业，做锅、做刀具、做厨具是很有一套的。啊，他家的锅呢也贵啊，贵就贵在他经常在大型的商超里面、大型的商店里面给大家摆放。今天这款压力锅啊，我们就和大家唠个实底儿。这款压力锅的价格绝对是太香了。如果说您家里走亲访友缺份伴手礼的话，您甚至都可以把这款压力锅买回家当伴手礼来使用。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狂啊！来瞅一下吧，这是双层珐琅的微压快煮的压力锅，也是压力汤锅。你觉得这款锅的造型和颜值应该值多少钱？
0: 其实我就是二三百块钱呗，
1: 二三百块钱的压力锅是吧？
0: 对
1: 啊，的确啊，人家定价也
0: 功能性什么的，它就是值这些钱，
1: 也比较符合大众的审美和需求啊。这个在官方的京东售价是299块钱，
0: 你看看，
1: 但是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直接砍半，
0: 199啊，
1: 砍半，
0: 那多少钱呢？159啊，
1: 299砍半。
0: 299不就300吗？300不就是150吗？
1: 那咱就是149。
0: 干啥玩意儿
1: 啊？
0: 还让不让别人干了？
1: 干不干不管。
0: 这叫找着乱市场吗？
1: 干不干不管，我们听众先获得实惠。想看看这款康巴赫家的微压力锅的朋友们，您进去来瞅一瞅。我觉得无论从颜值外观，无论是从大小，无论是这个牌面上来讲，您是拿回家自用还是拿出去送礼，都有面儿。我说的这两点没不夸张吧？是吧，很好看的啊。首先呢，它是一个微压力锅，你可以拿它煲汤，而且它里面是珐琅的一个就属于材质不粘啊，单手呢就可以秒开锅盖。炖煮的速度呢将会提升30%到60%之间。
0: 哎呀，就是现在人都很繁忙，你知道吧？没有，就是大家都知道，那肯定就是精炖出来的东西，它更加的好吃又入味儿。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怎么办呢？你又想体会到那样的口感，那就选择适当的这个工具来进步一下。
1: 比如说它这个锅呢，可以是上任何的炉具的。比如
0: 微波炉啊，
1: 天然气啊，灶台啊，微波炉，
0: 甚至是自己家生火炉，
1: 生火也可以啊，只要是你能够均匀给它加热就可以，没问题啊。记住没有问题的啊。压力锅的主要的功能就是保存里面的压力，能让它那个肉啊，或者是更快时间的入味和炖烂啊。比如说做一些菜，炖一些蹄儿啊，或者是您家卤
0: 一些蹄儿。
1: 猪蹄儿嘛，卤一些鸭货都是没有问题的。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一个是纯白色，也是奶白色，另外一个是我比较喜欢颜色，就是一个淡绿色，淡淡的薄荷色。
0: 薄荷绿这个叫
1: 薄荷绿，这个我更喜欢一些，薄荷绿更喜欢一些啊。压力锅也得强调一下安全啊，因为有一些安全事故大家也能知道，
0: 老吓人
1: 啊。这压力锅压力挺吓人的啊。一，这款锅体呢是一体成型的锅身，
0: 它这个不是插电的，
1: 不是插电的，
0: 是不是啊。
1: 第二呢，这款锅呢是带安全这个泄阀闸的，泄压阀的，5秒将会泄压啊。第三点呢，对，第三点是稳定的橡胶圈，还有加厚的钢化玻璃盖，单手旋开的按钮，这单手旋开非常有必要的，就你
0: 那个需要把着啊。
1: 对，你能单手操作这锅的时候，你就觉得是太方便了，世界特别轻巧，是这种考虑的。最主要呢，它里面是没有任何涂层的，也有不粘珐琅的搪瓷，天然不糊锅。就哪怕你不拿它当一个压力锅，拿它当一个小炒锅、小炖锅来讲的话，它也是非常应当的。好看吧？多好看啊！大小
0: 价格很合理啊，
1: 价格很合理啊。大小呢是
0: 5.5升，
1: 5.5升的，高度呢是20厘米，长度呢加上耳朵是将近30厘米，不加耳朵的话是24厘米。 就是这个情况啊。
0: 所以炖下一整只鸡啊，
1: 一整只鸡是没有问题的啊。给大家把这个价格发送到群里去，算是今天一个王炸产品了啊。省心。

0: 生活一口价，省心生活一口价149啊！如果说这款压力锅您感兴趣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来瞅一瞅看一看。
1: 它无论是那个白色还是绿色，它的价格是一样的，尺寸大小都一样。有一些产品吧，它那个颜色有区别，然后它那个价钱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0: 是淡绿色的好看，淡绿色的好看啊！就是尤其这个家庭马上就过年过节的了，是吧？中秋节呀、啊、元旦呐、啊、过年呐、啊，家里有口好锅的话，做饭做菜都心情非常愉悦。还有呢，就是走亲访友的时候，您说你给他贷款贷口锅的话，也是挺好看的。
1: 嗯，
0: 尤其是人家乔迁之喜，
1: 嗯，
0: 或者新换房子，
1: 嗯，
0: 或者到谁家做客，拿过这个压力锅，它很好看的，
1: 嗯、
0: 康巴赫，它又是
1: 拿得出手
0: 的东西，嗯。嗯

0: 好，以上呢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推省心生活一口价的相关产品，有两个东西，
1: 嗯、
0: 一个呢是省心生活给您推荐的学习桌和学习椅，
1: 嗯
0: 啊，这个是基于很多家庭在新开学之后还没有给孩子配备上，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你也不要被商场的几千块钱、上万块钱的学习桌、学习椅给这个镇住，
1: 嗯、
0: 再讲省心生活由京东给您发货，不满意还可以退货。
1: 嗯
0: 啊，一套学习桌椅也就不过1000块钱。
1: 嗯，
0: 如果信得着我们的话，绝对不会让您失望啊。第二呢，就是刚才给大家推荐的康巴赫的这款小小的压力锅啊，原价299，咱们直接打5折，149块钱。但这149是有条件的，无论您是要买白色的，还是要买淡绿色的，
1: 嗯
0: 啊，咱就每就今天就只能限购5单，只能是限购5单啊。
1: 关键我也不可能买5个，
0: 是吧？就是我的意思是，咱一共就只能卖5个啊，就不可能是。咱无限量的畅卖啊，因为价格真的是太便宜了，价格真的太便宜了。尤其是锅的质量和锅的品质来讲的话，它不像普通的一款康巴赫的炒锅啊，可能180块钱呢咱就拎回家了，咱都没过百，是吧？但是那个是人走量的款，这款可是人家实打实的一个中高端的一个款式，
1: 嗯
0: 啊，所以说不能这么卖呀、啊、这么卖的话这个品牌
1: 这就有人来找我们，
0: 就去找我们了。想看看康巴赫这款5.5升的微压力蒸锅、微压力煮锅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就限量5单啊、就是有没有这事儿过了就过了、回头再找的话咱就再说吧，我也不好意思跟厂家总开口说再给我们1单，
1: 开回口只值5单，
0: 只值5单，还再给我们1单。1038去旅行，9月23号呢，咱们是一起去新疆。
1: 9月26，
0: 9月26号，就是9月26号呢，是一起去新疆，走一撇，是北面这撇，叫做北疆。北疆有什么赛里木湖啊，有喀纳斯什么的。这撇呢是这个月的26号和明天出发。另一撇呢也是去新疆，是去新疆的南边。这一撇呢是10月18号出发，跟着是嘉宁一起去。
1: 跟着嘉宁，
0: 新疆这地界挺很大的，啊，两撇的风光是不尽相同的，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美，基本上都是玩完北再玩南，玩完南再玩北，
1: 就是你要一次玩全了，肯定是不太现实，
0: 那太累挺了，
1: 对，
0: 太累挺了，你就会有视觉和审美疲劳的，是这个道理啊。10月份呢，在新疆的南疆这撇的话就很漂亮了，有非常漂亮的金黄色的胡杨的黄金叶的这个林子，
1: 我想躺地上拍张照，你说就行。
0: 你尽量
1: 有这服务没？
0: 快点起，怕落叶速度比较快。同时呢，南疆呢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呀、古城，咱一次性都看个遍，也能感受到各种沙漠的这个风情，咱曾经没见过的这些很难在平原地界见到的景象，咱在新疆都能看个全，是吧？很的很，而且南疆的这个故事情节会比较多，有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我们还会在南疆这个地方呢穿越一个叫做天山隧道的一个项目，这个隧道既是咱们人类工程的奇迹，又是在自然界鬼斧神工之际，能够感受到通过一个隧道就有南北两重天的这种感觉。
1: 就像那个走海底世界似的，是不是？
0: 也不一样，你海底世界出来之后它还是出来，进去是秋天，出去还是秋天，从这不一样，进去是秋天。

0: 秋天到那边到冬天了。
1: 哎呦
0: 啊，就是
1: 在车上够换衣服的不？
0: 够20分钟的，你别整太复杂了啊，是吧？所以说呢，这一趟行程呢，会给大家不一样的体验，
1: 嗯
0: 啊，也感受到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的魅力。
1: 哇哦！
0: 啊、本次西荣呢，依旧研究了咱交通广播高品质的团品，
1: 嗯，
0: 一由主持人亲自带队，
1: 对。
0: 第二点呢，这一趟行程要比之前的北疆要多一天
1: 哦。
0: 北疆是7天6晚、
1: 嗯、
0: 这个是8天7晚，
1: 嗯，
0: 八天七晚呢，北疆是7999，
1: 嗯，
0: 南疆是6999，
1: 嗯，
0: 反倒还便宜点，为啥呢？因为南疆这撇吧，咱没赶上人11，
1: 嗯
0: 啊，这个价格就能下来很多、
1: 嗯、
0: 啊。但是虽说没赶上11，但是交通广播和旅行社也没把这钱自己觅下、
1: 嗯、
0: 干嘛了呢？为了节省时间，给你多加了一次飞机的行程。咱这8天里面有3次飞机的行程，能极大节省这个出行的时间，
1: 嗯，
0: 让你尽量把路程都用在玩上。
1: 是的，
0: 咱没整那个城际大巴，从一个城到一城干一天、
1: 嗯、
0: 那就纯属浪费时间。
1: 嗯，
0: 咱这段时间啪一个飞机过去、嗯、如果说大家想了解南疆的旅游行程的话，
1: 嗯，
0: 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疆两个字，
1: 嗯，
0: 来获取来出行的海报和具体的行程安排。
1: 是的，
0: 同时呢也有佳宁为您一对一的服务，给您解释、
1: 嗯、
0: 哎这段行程该怎么玩啊，咱们该怎么报名啊、
1: 嗯、
0: 到时候怎么去的问题，好不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疆两个字。
1: 好。

0: 应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应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应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应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2: 来，给你们看一下内衬
3: 好呢，
2: 给你们看一下内衬
3: 好。
2: 内衬的话，
3: 那你这个比那个大一点哈，
4: 拍个W，
3: 那个比这个便宜啊。
4: W M 就够够穿了，来，
3: 那这个比那个好看呢。
5: 你别墨迹了，
3: 不是那你说我选哪个呀？
5: 选第二个，
3: 第二个就比第一个好。
5: 嗯呐，
3: 那第一个比第二差哪儿呢？
5: 没有第二好。
3: 哎呀，你到底选哪个呀？
5: 不行，到底选哪个？磨叽死你！
6: 好，我们省心生活在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继续添加我们的群组啊。有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群里面来进行咨询这个洗地机的问题了啊。还有这锅我也发一下，这锅真挺合适的，大家想买的话也抓紧时间吧啊。
3: 嗯，
6: 因为这锅这个名额也不多啊，我这个主要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好处好物啊，有时候不太愿意打扰大家啊。八十省心省，
3: 不是你打字还用那个读出来吗？你有读写障碍吧？啊，就是我们省心生活呢推出的这个一口价的这个产品，无论你买哪一个品牌，都是由该品牌的官方店铺为您发货，
6: 对，
3: 为您运输，
6: 没错。
3: 然后呢，产生任何的这个问题呢，也是由这个该品牌的客服为您进行对接。
6: 哎，是啊，不是我们节目组搁这个广电大厦7楼囤货了，囤个100台卖完拉倒，不是那样的，
3: 是的，
6: 是我们连接到了一个品牌方和这个出厂方，所以说您只要想要的话，您就联系我们就 OK 了啊。不仅包括这种洗地机啊，或者是家用电器啊，还有这个床品呐、啊，这个衣服柜子呀、啊，衣柜呀、啊，床垫啊，咱都有啊，咱都有。
3: 哎，你家新弄的那个屋也是就是，对。
6: 那个
3: 省心店铺的吗？
6: 那个我想啊，那个本来我寻思是在省心店铺去找来着，
3: 嗯
6: 啊，但是呢，就是我家那不够，钱不够。
3: 哦，
6: 啊，就是那个屋子的钱还不够用到那个，省心店铺的钱大概是，比如说你要全屋定制的话，能是1万抵2万，
3: 啊，
6: 1万抵2万，但这东西就不好界定了，
3: 嗯，
6: 为啥呢？你说这玩意儿有价了，你本来这个价是899一投屏、
3: 嗯、
6: 是吧，或者699一投屏啊、
3: 嗯嗯、
6: 我现在1万顶2万，它翻成129一投屏呢、
3: 嗯、
6: 或169一投屏呢，就是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说这个
3: 还不相信人家，
6: 对，还不相信人家啊、
3: 嗯、
6: 所以我们也会做这个考量的、
3: 嗯、
6: 啊，不是什么东西都跟大家介绍的啊。好了，刚才康巴赫那个锅原价199是个铁锅啊，是一个榉木的把手、
3: 嗯、
6: 现在再介绍一个大家能用得上的
3: 啥玩意儿，
6: 因为在这个假期期间吧，大家不光得吃月饼、
3: 嗯、
6: 还可能会吃大闸蟹、
3: 嗯、
6: 或者还得蒸点鱼什么的，
3: 嗯，所以那就是蒸锅呗，
6: 哎，还得这来个蒸锅、哦、啊，
3: 谁家的
6: 也是康巴赫家的蒸锅、
3: 嗯、
6: 三层那个大屉锅、
3: 嗯、
6: 啊，三层那个大屉锅、
3: 哎、我跟你说，其实不只是蒸那个螃蟹、
6: 嗯、
3: 蒸鱼，还可以蒸馒头，蒸口气
6: 光放水啊三层冒气儿啊，我就记着大蒸锅，我就想起当年那个蒸唐僧和猪八戒啥的。
3: 不是，那玩意儿都是你 女妖精感兴趣，你怎么也感兴趣？
6: 女妖精不争，女妖精就留下了，都是这个要吃唐僧肉的
3: 啊。对对对，
6: 是吧、哦、都要吃唐僧肉才使用的啊、哦、卡巴赫的蒸锅呢什么样子呢？它是一个304不锈钢的一个纯不锈钢的蒸锅啊，上下上蒸下煮，一锅多用，而且复合锅体啊，锅身呢都不锈钢的。嗯，首先呢，它是不挑炉子，您是在微波炉上蒸还是灶炉上？
3: 微波炉。
6: 是在电磁炉上蒸还是在煤气灶啊燃气灶上蒸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第二点呢，锅口是32厘米的。为啥我没选小的呢？因为这蒸锅咱买一回来它已经都占地方了，
3: 是
6: 咱就不差那个横宽高多出1厘米来了，是吧？直接就干32厘米的，有那条件的话直接按34的啊，34的价位就贵一些，34的价位贵一些啊。然后一共是三层啊，三层的每一层都有盖帘，最底下还是个深锅，是个漏屉，对吧？最底下是个这个大煮锅，就是很高的大煮锅。我给你看一下底下大煮锅的一个尺寸啊。
3: 上面下边不是一个尺寸吗？
6: 嗯。
3: 啊，你就是说那个深度。
6: 啊，它不是一共三层吗？它其实上两层啊，上两层大概都是10厘米到12厘米的一个高度。啊，最底下那层是20厘米的一个深度或18厘米的深度，现在没具体写啊。这锅的整体高是32厘米，不算上面的把。不算上面的把，算上把的话，应该再多出7厘米，应该是不到40厘米左右。直径呢是28，但它是32的锅啊，直径32的锅啊，有32的，也有28的，咱们尽量就直接拿32的可以了。现在官方售价是269块钱啊，咱们的节目组的售价也是一致的，
3: 269。我寻思你要也269，你在那儿挖挖啥呀？挖挖这么长时间。
6: 卡巴赫的大蒸锅，32厘米的，169。这个钱的话，你可能在小商小贩那儿啊，小铺那儿。
3: 我跟你说哈，就这么说，比如说，你买一个什么高压锅，或者是电磁炉，它有可能会赠送你一个就是这一种蒸屉的锅，
6: 是，
3: 但是它绝对不会是卡巴赫这个品牌，也不会是那一种真的304。的不锈钢，
6: 对，
3: 它那个料会比较轻薄一些。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6: 就回家你能表演节目，
3: 就一上那个炉以后哈，就有一种要燎着的味儿，
6: 不是，要给它融了，
3: 有一种要燎要糊的味儿，
6: 要给它融了。这个蒸锅呀，因为它长时间的与火去接触，而且是传导热的一个功能，所以说它的材质上大家千万不能够，我认为啊，

0: 这99%的消费者来讲的话，他都想要一款好材质的。
1: 嗯，
0: 所以说他们在买蒸锅的时候都会选择好品牌，或者是在线下摸得着看得见的。对于赠品的蒸锅来讲的话，他们心里也有数。
1: 嗯，
0: 对付用吧。
1: 嗯
0: 啊，家里撇了怪可惜的啊。但是对于家里没有这东西的朋友来讲的话，您现在便宜了100块钱之后去下单这款蒸锅的话，是完全合理合适的。
1: 是。
0: 如果说对这款蒸锅你没有兴趣的话，我们还有一款蒸锅，
1: 就是锅吧，它一定要有厚度，它不能分薄的，不是说就是像那种铝锅似的，铝饭盒那种，
0: 对，
1: 就那种东西它一定也是不耐用的。
0: 嗯啊，我们还有一款这个蒸锅啊，就是
1: 也是康巴赫的吗？
0: 不是，德博家的蒸锅，这款蒸锅也真的是非常好啊。我给你找一下啊，德博家的蒸锅，这款蒸锅也非常不错。
1: 啥色的呀？
0: 也是通体的不锈钢颜色的。
1: 哦哦哦
0: 啊，不锈钢颜色的304钢的。
1: 嗯，
0: 它有几个版本啊。
1: 嗯，
0: 咱们给介绍一个这个好看一点的吧。
1: 嗯，
0: 这个版本的是，
1: 那玩意儿都蒸锅了，它能好看到哪去啊？
0: 咋说呢啊，这个版本呢是28厘米的。为啥没首推这个德博家的呢？
1: 嗯，
0: 因为他家蒸锅这个小。
1: 嗯，
0: 然后这个32厘米的大的吧，
1: 不，其实它是这样的，你比如说那个大蒸锅吧，它可能适合就是一大家人使用，有的时候你可能给那个小孩做饭，他还真就不需要太大的锅。
0: 啊啊
1: 啊。
0: 这个德博家的不锈钢的蒸锅呢，也是3层的大容量，什么火都可以用啊。
1: 嗯，
0: 然后呢更主要的是它的价位稍微贵了一点啊，它是455块钱。
1: 那难道最后是55块钱？
0: 要不是我瞎了，要不就发货啊。咱们这个德博蒸锅你现在可能不太了解啊。
1: 嗯，
0: 但是我实打实的看到我家邻居，
1: 嗯，
0: 就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啊。
1: 嗯，
0: 他真的自己花了300-400块钱买过。
1: 嗯，
0: 但是我也不好说了，我也不能介绍说你在我们的省心生活节目组下单吧哈。
1: 嗯，
0: 一般我在外面，
1: 那我就说我就让他添堵，我跟你说。
0: 一般我在外面真不拦着，因为真不拦着。
1: 嗯，
0: 就怎么讲呢，不随意的介入别人的这个关系里面去。
1: 嗯，
0: 啊，他买了就买了吧，他买的开心买的快乐是吧。
1: 嗯，
0: 他要真知道这价的话，他反倒不开心了，他别管花多少钱反倒不开心了。
1: 嗯，
0: 而且东西拿到手你要退了再买的话，他心里也不乐意。
1: 嗯，
0: 咱这款蒸锅啊，原价455啊。
1: 嗯，
0: 您不用管现在原价多少钱，现在我们省心生活一口价就告诉你159。
1: 159。嗯，
0: 啊，这个德博家呢，你别听它是德博，是这个德国的，好像德国的名字啊，
1: 也是我们这个中国的，
0: 对，它其实也是中国的品牌。
1: 嗯，
0: 啊，就是可能人家想擦擦边啊，想那个借借油子啊。
1: 是不是之前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叫德宝的吧？
0: 德宝也有，
1: 是不是？
0: 德宝也有啊，蓝啊，对对对对，蓝宝，蓝宝，蓝宝家的这个什么空气炸锅啥也有。
1: 嗯，
0: 啊，这德博家的蒸锅呢是159块钱，如果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进群来买吧。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都买单。
4: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三二一，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到账，
21: 省心的生活，
22: 万元，
23: 省心的生活
24: ，nice。
25: 既然提到了刚才咱说的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是海尔家的一款双胆电热水器。
26: 你们没听过
25: 啊？
26: 啥叫双胆？
25: 啥叫双胆呢？现在海尔上啊，就是这个热水器在国际上有两项专利技术
26: 哦，
25: 属于国际国标技术。啥意思呢？
26: 就是以我为主，以我为准。
25: 哎，聪明啊！就是你看，有行业标准，有国际标准。
26: 嗯、
25: 行业标准，你可能是单独这行业，人别的没起家呢。
26: 嗯、
25: 你做到第一个第一家的话，那
26: 好，
25: 那我就学你的就得了。但国际标准呢，就说明这东西已经很成熟、很发达了。
26: 哦、
25: 但是海尔的电热水器依旧在国际上有着两项国际标准，
26: 有话语权，
25: 有话语权。
26: 嗯，
25: 就是全世界这热水器这东西都是我来定义它的好和坏的。狠不狠？
26: 不可小觑呀、啊！
25: 不可小觑吧？
26: 嗯
25: 啊，与会人员有海尔。来啊、来说一下海尔热水器哪一项技术这么强呢、
26: 嗯？
25: 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哎，就是它安全防电技术。
26: 安全防电？
25: 哎，就是你看热水器之前咱不敢使，不就是怕这个
26: 漏电啥的？
25: 漏电呐、啊嗯，就是随着水是吧？
26: 对，突突了、
25: 啊。也有发生过这样的悲剧的、
26: 嗯，
25: 但是想一想，那都是很多很多年之前了。
26: 嗯
25: 啊，那都是可能各种原因导致的话，咱也不能是只赖热水器一项、
26: 嗯。
25: 所以说安全性上，海尔家就特别的强。
26: 嗯。

0: 啊，
1: 那就不好看了吧？你肯定得拉安这种这种银灰色的呀。
0: 一体，完不知道哪个是热水器，哪个是瓷砖。啊，不能，那玩意儿有灯啊哈。
1: 第二个卖点呢，这款热水器配备了 AI 的抑菌美棒，就这款美棒啊，可以说到终身免更换了。但是你说它可不可以更换呢？是需要更换的，但它需要更换的周期更长。就是你这台热水器可能用20年或15年之后才会涉及到更换美棒，其实一台热水器的寿命也就8到10年。那你说它这个和终身免费更换美棒有啥区别了？没有啥区别了。没有啥区别。因为一，这个海尔家热水器呢，他家内胆都质保8年。8年之内有任何的问题，美的家给你换新机器。能修就修，修不了直接换新的。第二点，它这 AI 的抑菌美棒能更好的抑制美棒和水里的细菌的反应，让美棒的加热时间和加热效率更强。
0: 就是说白了，有监测人里边。
1: 哎，有监，不是有监测，它就是哎对。一是有监测，第二点他家用的美棒的技术不太一样啊。为什么要更换美棒呢？其实美棒是在热水器当中主打的一个加热功能，因为水里来的它不光是简简单单的水，简简单单的水在化学成分里面叫做蒸馏水，是没有任何其他杂菌的，是吧？那叫蒸馏水。但是我们现实当中来的管道里的水是不是有泥沙？是不是有微细的细菌？是不是有其他的各种金属物质在里面？那和镁加热反应之后必然会损失镁棒，让它的加热效率降低。所以说有的时候您在家的热水器怎么越加热不热呢？越来越费电呢。不是说热水器坏了，是您家镁棒得更换一根新的了。
0: 哦，我以为是水太凉呢。
1: 啊，这都是原因啊。所以说呢，这款海尔的双胆热水器 H1 Pro 它有一个抑菌镁棒，耐用，内胆更加干净。第三个卖点就是刚才我说的国际标准，有专利的防电墙。
0: 防电墙，
1: 哎，洗浴是没有任何隐患的。啊，然后我们再解释一下它双胆热水器为啥称之为双胆。啊，
0: 两个胆呗，
1: 因为它真是有两个胆。比赵子龙都厉害。
0: 我也有俩胆吧？
1: 赵子龙浑身都是胆。
0: 好像有一首歌是这样的，
1: 是吧？啊，这两个胆有啥作用呢？正常一个内胆不就够加热了吗？
0: 对呀、啊。
1: 但是我们现在要做到一个省电和节能，再包括适配于更多数家庭用水的需求，它其实不需要我一下子加热60升的热水。我可能需要加热个15升，加热个20升就可以了，
0: 就够一天，比如说洗脸刷牙什么的，
1: 对，就可以。
0: 你要说洗澡的话应该是不够，
1: 真的就不够。但洗脸刷牙洗个头，其实加热一半或者一半以下的热水器的容量就可以了。你想想咱在外面超市那5升水都多大了，洗头不够吗？也差不多了吧。啊，那加热个10升20升的话，那洗个头或者是简单洗漱，一家三口不绰绰有余吗？那你想把60升的水加热到40度和把20升的水加热到40度，哪个费电？
0: 这是一道数学题，
1: 请回答。
0: 应该用谁？
1: 不用，不用谁，你自己想象一下。60升的加热到40度，
0: 我认为其实是一样的，
1: 一样费电。
0: 对，就是差不多吧。这是一道数学题。
1: 我这么解释啊，就一个锅里，主食，不能这么讲啊。
0: 对，你得用吃的举例子。说樱桃吧，贵点的。
1: 你觉得一个锅里是煮10个玉米块，还煮2个玉米块？
0: 同样的锅是吗？
1: 啊，对呀、啊，
0: 玉米是一样的，是吗？
1: 哦、
0: 你这个不符合那个生活逻辑。
1: 也不符合生活逻辑。对对。
0: 你就说，你就
1: 哎，
0: 你就
1: 这么来说吧。哎呦妈，这举例太费劲了，就给我都绕进去了啊。同样都是我，
0: 你希望我怎么回答？
1: 你听我说，同样都是我
0: 啊，
1: 我是背20斤大米跑得快，还是背60斤大米跑得快？
0: 摩擦力肯定是不一样。
1: 要我的话，得选背60斤，背到家就吃了。好了，别不开玩笑了啊！当然是选择加热少水的那个，加热速度快。对吧？你觉得我做一杯咖啡和做10杯咖啡时间肯定是不一样的。那同理的话，我加热这么一丢丢的水和加热那么多的水，时间和效率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的双内胆的话，就是说您在平时不用内胆的时候， 不用那么多水的时候，它关闭一个

0: 内胆，
1: 嗯，
0: 只用这边的水给你加热和洗漱就可以了。
1: 那它就永远都烧左边吗？或永远都烧右边吗？
0: 对呀、啊，你还想混着烧？
1: 那我那会不会涉及到，比如说就是总用左边，然后对啊，就左边就老化的快、啊？
0: 那肯定会涉及到这个，但是没关系，人家的这个就你天天全烧，
1: 嗯，
0: 它也是质保八年，
1: 哦、
0: 你烧半撇它也质保八年，你怕那干啥呀？
1: 嗯嗯，
0: 你就担心那没有用的事儿、
1: 嗯嗯。那我不寻思这是多花钱的事儿吗？
0: 您都给你质保了，你担心那事儿？
1: 嗯，
0: 可以。来，再来说一下它价格啊，请讲。
1: 价格应该是
0: 在这写着呢，
1: 2000，不是它这个是我们的价格吗？
0: 对，别着急，你得先说它的价格嘛。
1: 它这顶写着的是零售价2899，2899。
0: 2899是它的零售价格。嗯、
1: 是海尔双胆电热水器 H1 Pro 啊。
0: H1 Pro
1: 这一款啊、
0: 哎，这个零售价格是这个样子。
1: 零售价格就相当于吊牌价呗，是不是？
0: 对，
1: 就衣服吊牌那种。
0: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的一个价格，什么价格呢？
1: 嗯，
0: 你准备好没有？
1: 我猜想就是以我们的风格，应该是2399。
0: 官方售价2899的海尔双胆热水器 H1 Pro。
1: 嗯。
0: 咱们省心生活和平台的售价完全不一致，但是也是由平台给您发放，
1: 完全不一致，
0: 完全不一致啊！
1: 提高调，
0: 官方售价是2899，
1: 嗯，
0: 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699，1699，
1: 整两个，
0: 整两个没问题啊、嗯！你相当于整两个的价钱才在平台上买一个，
1: 嗯嗯嗯嗯。多少升数的呀？
0: 60升的，
1: 哦，
0: 1699。
1: 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你自己家有这个热水器需求的话，你买一个海尔的热水器，你花个2899，你可能会觉得需求有点高啊。那它商场应该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活动吧？比如说11的时候，是吧？
0: 对
1: 啊，或者是说店庆的时候有一些活动，那、
0: 哎、
1: 可能会给我立减500块钱，然后就是2399，我觉得、
0: 嗯、
1: 哎还不错。挺合理，
0: 对，
1: 达到我的心理预期了。
0: 但是现在咱们的价格就是1699的价格、
1: 嗯、
0: 啊。这个双胆热水器呢，我说实话啊，它很不错、
1: 嗯。
0: 一呢，它有一个3300瓦的加热功能。
1: 嗯、
0: 第二呢，还是一级、
1: 啊。它是3300瓦呀。
0: 这个3300瓦的高热率的加热功能啊。
1: 哦、
0: 第二呢，每磅是免费更换的，
1: 嗯、
0: 免更换也是免费更换的啊、
1: 嗯。
0: 而且它里面有 AI 每磅的一个技术啊、
1: 嗯。
0: 第三点呢，这个是一个很少在1000价位能做到超薄，又是一线品牌，又是一级能效，而且每磅免更换、
1: 嗯、
0: 就是五种条件都在一起了、
1: 嗯、
0: 你要单独找一两种没问题，统帅家也有，什么奥克斯家也有，美菱家也有、
1: 嗯、
0: 但是五个买热水器的要素都有的、
1: 嗯、
0: 只有这一款、
1: 嗯、
0: 这是我目前能找到的只有这一款、
1: 嗯、
0: 什么五个要素？一线品牌海尔、
1: 嗯嗯、
0: 二一级能效，你找个二级能效热水器也有、
1: 嗯、
0: 三每磅免更换、
1: 嗯、
0: 四安全保障，五还是双胆超薄、
1: 嗯、
0: 就这五点只有它聚齐了、
1: 嗯、
0: 其他的不是缺个胳膊就少个腿，但它也1000多、
1: 嗯、
0: 啊，但它也1000多，甚至有缺两条腿的都卖到2000了、
1: 嗯、
0: 现在这款原价2899的热水器，咱省心生活是1699的价格，您可以自己瞅瞅看看，
1: 太合理了。
0: 想看一看瞅一瞅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您可以进来瞅一瞅看一看、
1: 嗯、这一款热水器呢是由这个海尔的京东自营旗舰店为您发货、
0: 嗯、
1: 送货上门啊，然后有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安装啊售后啊，都是通过400啊官方的这个电话来进行这个沟通的，当然您找到省心生活依然是可以，我们也是帮你直接来对接的是这个官方的客服，
0: 没错啊，这款热水器呢，更多的材质，更多它的这个里面的专利技术，我把详情页给大家发到群里去，大家可以自己瞅，
1: 嗯、
0: 包括什么40倍的抗腐材质啊，高效电子丝啊，进电子电阻丝啊，还有这个加热 加粗的加热管等等一系列其他的结构性的材料，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1: 嗯，
0: 因为说完了大家可能也没有概念。另外一点啊，我告诉你最关键的是这款热水器的出热水率达到了85%，
1: 那就出水量大呗。
0: 对，就是它更加节能高效的把热能变化成了你的热水。
1: 嗯
0: 啊。

0: 博雅成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博雅卖场9月24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首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集中吉林，10,000份金秋礼大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9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10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4: 8天7晚3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4: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
4: 10月一起去南疆。

0: 丝吧，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3: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没完没啊，都是哥们儿。
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5: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7: 都是哥们儿。
6: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7: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6: 哎，这个今天天气非常非常的凉爽，
7: 太宜人了。我今天中午在家的时候，这个在客厅一躺，那穿堂风给我吹得有点冷了。
6: 哎呦，我就现在已经不敢有过堂风了。就比如说家里开窗户，白天的时候，晚上不能开，容易感冒。白天开窗户的时候就一定要开单面的。但是这个温度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在东北呢，你要非常珍惜这几十天。
7: 没几天，
6: 几十天，
7: 几十天，十几天，
6: 对，二十天撑死了。你要非常珍惜这二十天，因为这马上转眼间这个就到了一个那冷风嗖嗖的一个季节了，干巴冷的时候了。
7: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都寻思我要不要穿个外套，因为我晚上的时候回家还是挺晚的，说自己走在这个风中显得很凄惨。
6: 我今天都已经穿那个小羊毛衫了。
7: 冲锋衣干啥的呀？
6: 我
7: 冲锋衣这时候不穿你啥时候穿呢？
6: 我不到实在没有衣服的时候我就不会穿冲锋衣。
7: 那你有衣服说把冲锋衣给我呗。
6: 哎，我那冲锋衣你真能�穿进去。
7: 对啊，
6: 你折，
7: 我帮你穿着就得了，
6: 折给你3000块钱你买
7: 了。啥呀，我不要要钱的。
6: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昨天开专场的时候
7: 忘唱歌，
6: 策划了很久很久的歌忘了唱了。
7: 但别说啊，昨天我是第一次这个去看闫宁专场。我之前一直以为你雇群演糊弄我的。没想到真能卖满呢，真有现场有那么多人
6: 啊！就我每次办的办专场，300来人都是我雇的群演。
7: 我寻思顶多后来也就是10场 P 一个图里头，然后给我看一眼这照片，说卖满了得了呗。没想到啊，乌泱乌泱。
6: 对，就是长春，因为是我的快乐老家嘛。
7: 所以之前啊，我跟你说，我说你好起来了，我太高兴了。其实现在有点后悔，我以为你不是真的好起来了，
6: 有点不太希望我好起来，
7: 我才说的这个话。你要真好起来了，我可砸了。
6: 哎，那个昨天第一次看我专场什么感受？
7: 豆哥真好，豆哥前面多炸呀。
6: OK， 那些不重要的角色说完了，
7: 我将毕生学习豆哥的主持。确实好。
6: 你得反思为什么没有提醒。什么意思？是就怕兄弟开路虎。对，刘展宏对我的感情就这样的。
7: 我之前
6: 兄弟好，
7: 我之前以为他是虚假繁荣吧。我劝他，我说你好起来咱就都好了。没想到他真的是能自己好。那我可就真没招没落的了。
6: 就有点难受了，是不是？昨天那个
7: 我之前一直劝自己，我说同样是当狗，你要是给二郎神当，你起码是个哮天犬。现在反正你说，哎呀，
6: 老难受了，是不是？
7: 你说到天庭我也不能还当狗啊，我还是想往上走一走，我想站起来，我想当个双足行走这么一个官职。
6: 昨天我们策划很久，就是昨天我就说我一定要唱一首歌，然后就歌词什么都弄了，就是明明白白的了，然后也就让土豆分好了歌词，我们三个要一起唱，就是要唱昨天节目上跟大家说的大女人。
7: 对，
6: 结果昨天现场玩性情了，我给忘了，
7: 高兴了，
6: 我竟然，我得多高兴，我能把唱歌这事儿给忘了。
7: 完事儿我媳妇还问呢，说不唱歌吗？我这边耳挂都挂上了，我去之前我给他朋友一顿炫耀，我说一会儿我就上台大开四方了。没上去。
6: 没事，那个下个月长春你再过来跟
7: 我
6: 唱。
7: 没那么多功夫。
6: 我昨天给你做演出费了。
7: 啊，那行啊。那有啥的呀，你就说话吧。哎呀，不是差钱，你知道我这人从来我不图钱啥，你要真给钱我就不去了。
6: 啊，真的？那我现在就跟那个工作人员撤销。
7: 没必要，你给人添什么负担呢？你给人添什么负担呢？
6: 10月份来大连不？大连延期了，大连延到11月份了。咱们再等一等。
7: 啊，我今天看小二美还帮你转发了一下。
6: 主播，你搭档是你的亲生儿子吗？啊，小二美帮我转发了。
7: 啊，
6: 他转发什么？
7: 就是你那个票务那个大连场的那个。
6: 哦。
7: 啊，我还点开进去一看，我说眼睛要疯啊，干啥呀？能卖上
6: 烟气
7: 一百多块钱的门票了，凭啥呀？
6: 烟气了。大连那个有一点，就是我们经过就是路线的规划，就最后去辽宁那一站是最合理的。
7: 因为是要走一大圈。
6: 对，所以就把辽宁站放到了那个最后一，整个就这一轮的最后面，
7: 衣锦还乡，对吧？
6: 还辽宁去了。
7: 不是，就是还了就马上就回长春了嘛。
6: 对，就是因为那个辽宁离吉林是最近的，就是我日常演出能兼顾得到。 所以就是把辽宁放在整个这一批的最后一站了。所以就是整个辽宁那边的都往后延了。
7: 行，
6: 长春专场什么时候开票？长春快了，长春那个定下日子就快了。
7: 对，去定指定是能去，延宁双阳都去了，大连还能不去吗？
6: 你沙子我也总去呀。
7: 对，
6: 但现在我就想到我昨天没有唱上歌，真的非常非常的遗憾。
7: 而且昨天准备了两首歌。
6: 是啊，都忘唱了。
7: 哎，
6: 咱们这样吧，那个，我今天将用一整期节目来补偿自己。
7: 你早说你这样，我昨天就提醒你了，我把人都叫回来了，让你唱完了，干哈折磨全省听众了？
6: 牛牛说铺垫了这么久，你就赶紧开唱吧。来吧，那个昨天专场给大家准备的那首歌，昨天没唱上的，我今天就给大家唱一下子。
7: 咱先进一段宣传。
6: 哎，还有人等，听咱俩鉴宝环节，那这样回来先鉴宝，
7: 这太多了，
6: 回来先鉴宝
7: 环节现在也呀。

年10月2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0: 哎，你说这帮人就是那个我在沈阳专场的时候不有一个大冰柜哥嘛，然后那也是发了切片，那个切片也爆了，就是人气非常高。我在没发他之前呢，就很多看过沈阳场的观众就一直在说为什么不发大冰柜，为什么不发大冰柜，然后终于发完他那个作品也不负众望的就爆开了。
1: 哎，还挺爆的。
0: 刚才在那留言呢，就是大家问我说能不能去哪儿，能不能去深圳，能不能去上海，能不能去周口什么就这样的这些城市，我说我粉丝太少了去不了，他说我给你买一点。
1: 买啥吧，他缺的是卖票。你是买票行，
0: 我要那个虚假繁荣干什么呀，
1: 光是账号上面涨粉的，线下不卖票有啥用啊。
0: 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脸这么好看呢，哇，当然了，你知道就每一个线下见过我的人都会就由衷的感叹一句，这宁子真好看。
1: 透过抖音看的也不是真实的脸，
0: 不是，我说就是大家排队的时候
1: 啊，昨天看着了，
0: 看到的就是每一个都会由衷的感叹说，宁子你好瘦啊，你身材好好啊。别染，确实不错。
1: 别染，是不是昨天穿外套了？现在这腰等等的，你们没看呢。
0: 我现在
1: 像俩翅膀似的。
0: 在台上的这个装备呢，都有什么啊？就是显形的东西我就不说了，收腹内裤还有提臀裤，我常常穿。
1: 啊，这现在得勒一点型了，确实是胖。
0: 胖，我现在可胖了。
1: 而且眼睛上这么多年，其实没有什么减肥方法。
0: 没有，我就是纯是体质的事儿。
1: 对。你没听那个什么时候说说，哎呀，我最近得减肥了，然后控制做点什么努力，啥也不干。
0: 对，我也不控制嘴，我也不迈开腿。
1: 对，
0: 就是纯意念减肥，
1: 就硬挺还硬挺啊，就粉丝能接受我这个胖度了就好了。
0: 对，
1: 我就可以继续再往上走一走了。
0: 我昨天那个，我就那个就是那个大冰柜那条的时候嘛，然后有那个给他配对的那个女生，那个大冰柜是200斤，但是他坚持说自己199斤，
1: 就差那一斤，差那么大吗？
0: 级别就不一样了。对，我还得穿15厘米的平底鞋呢。然后等到那个给他配对的那个女生是35公斤，70斤
1: 啊，70斤，
0: 哎呦我的妈，上来跟那个小鸡骨架似的，就这么就上来了。
1: 咱说都不够他一对儿的。
0: 就反正他俩往那一站，我说一定是有基因的问题，就问女孩。

0: 爸妈都是那种特别瘦的人，大冰柜他爸妈是那种比较壮实的。
1: 那我爸妈也没有太胖，
0: 就你看还降的，就是199。
1: 行行行，199，199，敬重，敬重。
0: 哎，大家帮我看一下我今天的那个，就是大家现在如果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抖音搜索 N 的是闫宁，来看看我今天的 OOTD。我今天这条裤子呢，买到手的时候有点肥，
1: 挺稀罕。
0: 但我觉得马上要冬天了，我里面能加条棉裤，我就给它留下了。
1: 这不肥呀，现在穿我看都有点瘦啊。
0: 没有，这都这样式的了，你看。
1: 那正常牛仔裤，因为牛仔裤的那个弹性不是很大，多少是要肥那么一点的。但你这里边如果要是再穿个什么东西，你就容易走不动道了。因为牛仔裤没弹性。
0: 好棉裤其实不沉。
1: 什么玩意儿好棉裤？谁说棉裤的事儿了？你这里边多穿双袜子都有点走道费劲啊。
0: 我昨天在现场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笑话。
1: 嗯，
0: 这个笑话呢我超爱超爱，就是是我这些年压箱底儿的笑话。嗯，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笑话的时候是在我们单位的15楼，我当时就讲给了刘展宏听。嗯，就是我看到这条笑话就讲给刘展宏听。
1: 嗯，
0: 他当时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1: 嗯，
0: 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不同频。昨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把我这个压箱底的笑话讲给了我现场300位观众听。
1: 哎，你发现你跟人类不同频。我就没看着现场有应和你的呀，因为这个笑话太老了，而且这个笑话它不是一个笑话，它是一个神回复。
0: 嗯，
1: 你要结合着一定的场景，
0: 不是
1: 再说这句话。
0: 大概就是比如说我离开刘展宏，
1: 嗯，
0: 就像鱼离开了自行车。
1: 对，
0: 哎，我当时我的哦，第一次，哎呦，我太巧妙了，我太喜欢了，
1: 嗯，
0: 好爱呀！你们没有 get 到这个点吗？
1: 因为它是一个神回复那种的，在评论区里边出来的。
0: 昨天我都去了，今天还追着啥？我真的就我的天哪，我都笑不行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我笑出眼泪，笑的就是前仰后合，真的是笑出眼泪来了。
1: 毫无铺垫就往外说，他挺硬的，
0: 不是你，
1: 而且很老，大家应该多数都知道。
0: 啊，
1: 只要
0: 我就头两年才刷到，这两年我就指这笑话活着呢。
1: 哎呀，你也太好活了，咱就说这人真好养活呀。
0: 这个笑话你们真的觉得不好笑吗？
1: 他在评论区里边是好笑的，要不然他不会流传这么广。
0: 啊
1: 啊！但是你这么单讲，也不至于说能让你指着他当精神食粮吃两年的这个地步啊，因为神回复更新很快的。
0: 我。我太喜欢了，昨天很受伤。我一个搞喜剧的人，我一个做搞笑的人，然后我喜欢的笑话大家都不喜欢，这行我还能干吗？
1: 而且这个你直接说确实有点硬，大家融入不进去。它是一个包皮儿，有一点包袱皮儿的笑话，不是上来直接硬隔进的东西。然后你也不给大家，
0: 别说那么硬的，就是很好笑，
1: 好笑。太有意思了，昨天晚上我媳妇一宿没睡，就跟我研究这笑话。她说啥意思？
0: 还有没听懂？

0: 是爱你的爱。我突然想个事儿，
1: 忽然间这么沉。
0: 啊！你给现在给土豆的电话拨过去，我突然想出个单曲。
1: 啊？为什么出单曲啊？
0: 你给他打过去。
1: 我打吗？
0: 嗯。
1: 我打豆哥的电话就行。
0: 不是语音就可以。我真的，啊、咋了？班主任来了。
1: 不是，那你就让豆哥给咱打电话不就得了吗？直播间电话多好啊。
0: 哎，你给我们直播间打电话。你给我们直播间打电话。
2: 这电话号表情给我一下。
0: 嗯，8581-5411，8581-5422和5433都可以。
1: 你就告一个
0: 就五四幺幺就可以了，8581-5411，现在打过来 ，OK。我突然，
1: 豆哥现在打过来，咱就进宣传了。
0: 对，让他在线上等一会儿。我突然有个想法，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共创一下，我们给一起助力给宁子出个单曲，好不好？
1: 你要出啥歌啊？
0: 一会儿
1: 大女人啊，
0: 一会儿
1: 换歌了。
0: 等土豆进来的
1: 啊，
0: 等土豆这个说北京的票没有抢到，那就等三个月吧。
1: 豆哥是不是装信号不好？现在还没打。豆哥说我手机没电了，你等我一会儿啊。然后差不多应该是7:20的时候，手机这边就冲开了，然后再打电话，不赶趟了。
0: 豆哥，那个土豆现在在这个电话头研究呢，说是不是要跟我合唱吧？
1: 豆哥，豆哥给我发
0: 的遗憾，嗯，
1: 豆哥给我发了，说打错了。打哪个台去了？8581-5411
0: 五
1: 四给这个。
0: 他那个是那个云南那边的电话号，还是让他加个0434？
1: 他是云南的电话号吗？0431咱是
0: 啊，0434是四平，我忘了。
1: 行了，
0: 来吧，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豆哥 ，Hello，
1: 哎，我在
0: 啊，豆哥，昨天我们不是有一个遗憾，就是我们的大女人没有唱上吗？
1: 哎，对，
0: 哦，我们一会儿合唱一下好吗？
1: 啊，这么唱啊？
2: 你早说，我刚才把豆哥就叫来了。
1: 你咋这么没深沉呢？咱就说等着上轮转场再唱不行，这第二天必须得补上。
0: 有点忍不了了，可以吗？
1: 行，没问题，没问题的，没问题。
0: 不是这个事儿，是我刚才已经唱一遍了。
2: 豆哥，十分钟，你赶紧走过来，我接你上来。
0: 不是，就是我刚才唱了一遍，我刚才突发奇想，因为这不是一个男性视角的一个歌吗？嗯，
1: 哎，对呀。
0: 嗯，你是我身边，豆哥，你文笔最好，你给我原定给我改成女性视角，我以后成为我的单曲。
1: 哦哦，可以，可以，
0: 啥活都敢接。
2: 豆哥帮你改完词儿，你在现场唱，大家听不清你词儿是啥，你还能把歌词挨个发下去啊？
0: 为什么听不清我唱啥？我口条可以啊。
2: 你那玩意儿有口音，你唱歌谁能听懂啥呀？
0: 就是他那个，就是大概的词义，你可以不用改，你就是把那些特别明显的男生和女生不一样的地方你给改了。就是比如说他说什么大女人啥，大女人人家歌别变，完了还有什么
1: 大女人可以，嗯，
0: 对，嗯，还有那个就反正你看整吧，行不行？哪天能交稿？
1: 能交稿，咱们就在下次长春那个专场的时候干呗。
0: 啊？没有啊，我打算上天津，我就干了。
2: 啊，
1: 天津是下周一啊。
0: 对。
2: 啊。
1: 那行，那下周那个，那下周一之前肯定是给你改完。
2: 哎呀，豆哥真是啥活都行啊！我想考个研究生论文，帮我写来。豆哥，
1: 面向整个吉林省观众，我不能叫。

0: 链子。
1: 嗯嗯，
2: 行。
0: 因为之前掉链子嘛，现在就是现在我人热，现在有点崩。
1: 得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2: 那行，那周五的时候邀请你来我们节目，你带着你的给他，然后把这首歌你的改编本唱一遍好吗？
0: 没问题，没问题。
2: 哎、
0: OK。
2: 哎呀，那太行了。
1: 豆哥真是啥都行啊。
2: 那谁太全能了。
1: 啥都行，豆哥你给我加上个空调呗，再。
0: 没，这能干，这能干。
2: 那咱们合唱吧。
1: 啊，还唱啊？
2: 嗯，咱们那个合唱犯错吧。
1: 啊。
2: 就是之前，就之前也要唱，因为昨天没唱上嘛。
1: 行，豆哥，你听着点这边这个收音器放的音乐啊。
2: 哎，不是，豆哥，你现在在哪里啊？你别丢人。
0: 我现在没有，我现在在咱那个剧场小剧场里面。
2: 嗯，行，不丢人就行，
1: 啊、
2: 来吧。
1: 来。
2: 豆哥先起啊。
1: 我怎么记得是女生问呢？
2: 没事，我看能不能跟上。啊，行，我来。

0: 豆哥，我就不折磨你了，你有延迟，你跟伴奏不是一个拍儿。
1: 我这边听的合着天衣无缝，
2: 确实有延迟。
0: 我们看留言，有人说那个豆哥，我老姑父家那个猪羔下崽儿，你能帮接生吗？现在豆哥在我们节目就是一个权威的人设，
2: 哎，啥都能干，
1: 非常能干，非常能干。
0: 就是就是省内全帮忙，就省内任何一个事儿，你就找豆哥，指定是好使。
2: 哎，
0: 还有什么？
1: 但是生那天可能我厂房漏雨啥的。
2: 去不了了，豆哥有一个万能的搪塞理由啊。
0: 那这周打算哪天来我们节目？就除了周五那天来汇报演出以外，还哪天打算来我们节目做？就是做
1: 时刻听年轻人叫显安排。
0: 哎呀，别，我你是嘉宾啊，你就是我们要邀请您的，你就哪天有档期，然后我去邀请。
1: 我目前档期吧比较紧，就是这个月都行。
2: 然后太闲了，豆哥呀，太闲了。
1: OK，
0: 行，没事，那豆哥，那常联系，
1: okay.
0: 行不行？常
2: 一会儿不就见着了吗？常什么联系？常联系。
1: 好嘞，
2: 好嘞，豆哥。
0: 我这评论区找豆哥干啥的都有啊，这那个不能播的不能说啊，不能说啊。
2: 嗯。
0: 哎呀妈呀！哎呀呀，哎呀，
2: 豆哥确实是，就是啥活人都能干一下子。如果要是他不会的话，
0: 豆哥
2: 他也认学，
0: 帮我重新压一下裤脚线。
2: 对，豆哥认学。啊、嗯，就是你只要提出要求了之后，他要是不懂的，他也马上就去这个，甭管是花钱还是这个上网找教程。
0: 就是你看我身边这些朋友，就我们身边这些，你就会努力发现他的优点的话，就都有一些就是很
2: 都用得上。
0: 对，我只交我能用得上的朋友嘛、嗯。然后你就看那个豆哥，他就是很琢磨事儿，他钻业务。
2: 对，
0: 嗯，他就是他在乎的事儿，他感兴趣的事儿，他真认真琢磨。
2: 哎，
0: 他每天都要就磨练自己，提升自己，就是在30多岁做着，就比如说做喜剧这行，已经也。是7-8年的时间了，还能每天就给自己关到一个小黑屋子里，天天创牌。
2: 对，豆哥想买电脑的时候，都自己在家手搓 CPU。
0: 哎，对，
2: 哎，
0: 那主机都自己安，
2: 就那么钻呐、啊，
0: 对，
2: 就那么严。
0: 然后你看我身边这几个人，还都是理财能手
2: 啊。
0: 豆哥的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2: 嗯、啊。
0: 豆哥的逻辑是说，我就是每天我赚的钱
2: 啊，
0: 一定不能就是
2: 全花它，
0: 就不是就是我每天花的钱不能高于我赚的钱。
2: 对
0: 啊，那样他就不行。
2: 今天如果要不赚钱的话，就绝对要一分不花。
0: 对，
2: 啊、
0: 然后刘展宏呢、
2: 啊，
0: 他是这样的，他就是我每天不能花钱，我花钱就难受。
2: 在你这边，我天天我靠啥活着呀？我太阳能，我植物人啊。
0: 那个那天我一楠跟我说、
2: 嗯、
0: 说他跟那个刘展宏在一起直播，刘展宏总来带点小吃的什么的，嗯，说我有的时候挺不好意思，刘展宏那么细的一个人，然后给我带吃的，我说你同情他，他2套车2套房，我说他媳妇家挠有钱，他是上门姑爷，我。

0: 纯吃软饭的。
1: 我说你瞧不起，我说你瞧不起自己的吧？啊，我说你干什么？我说你还同情他？
0: 我给
1: 他只是抠，
0: 我给他带零食都从我媳妇嘴里抠出来的。
1: 我说你咱们现在啊、嗯、就是普通人里面有几个过上梁红这日子，
0: 嗯，
1: 省出存款100来万，然后两套房，
0: 没有一个值钱的，
1: 老丈人家也有钱啊，
0: 你在跟我老丈人胖子你说话都有个玩意儿啊，
1: 所以你就
0: 我们家啥势力、啊、
1: 这个就是在咱们所有的这个就是大家的生活当中应该都是中等偏上的吧，
0: 嗯，
1: 这不就是那个黄渤那个80平米的小家吗？
0: 其实
1: 我爱我的好老婆。
0: 我只是生活没有多大的追求，然后我没有负债，我就觉着生活已经很幸福、嗯。
1: 今天我们就剩下的时间说一说，你觉得你达到了一个什么标准，就达到自己的幸福指标了？
0: 嗯，
1: 就比如我现在，我觉得我在刘晓红的这个标准下，我就算幸福了。
0: 嗯，
1: 就如果我自己两套车两套房了，我就觉得很幸福了。
0: 我买。
1: 然后如果我就是突然我老公家也变得很有钱，我也会觉得很幸福。这就完全
0: 你老公比我有钱多了。
1: 说我不羡慕刘展宏，我不明白刘向军他媳妇儿图啥？
0: 来
1: 说小红丢了2把钱，步行5公里找到捡到1块钱，
0: 对，
1: 就这样认
0: 啊。我之前确实丢了30多块钱，我给我妈打电话，我哇哇哭，哇，那时候也是小，才23，
1: 23呐
0: 啊，
1: 完了还哇哇哭呢，
0: 那确实丢钱了。那跟我爸给我50块钱让我下楼帮他买啤酒，剩的30多块钱我揣兜里去了，然后坐公交车丢了，那我能不哭吗？这是我的零花钱啊。
1: 天哪，我哎呀，
0: 你干啥呀？这不符合你的人设吗？
1: 就今天咱们说一下，就是你觉得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物质上的目标会达到你的幸福标准。
0: 嗯。

哎，我们呢又新开了一条旅游路线啊！如果要是九月末的北疆阿勒泰您没有去上，那么金秋十月您想不想要跟我们一起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十八日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八天七晚的定制团开始报名了。详情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就是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就是气候很舒适，而且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像这个雪山啊、湖泊呀、啊、然后沙漠古城，我们带您一次性看全。会去到巴楚红海，咱们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还会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而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就是车窗外的景色是一点一点在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我们还会带您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这些啊。本次行程依旧延续了高品质的标准，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的奔波，全程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还可以调节，配有充电口，还有车载热水，全程都是入住携程4钻的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像烤肉啊、手抓饭啊、大盘鸡啊，这些地道的新疆美食咱们是尽情的品尝。因为是我们电台的专属定制团嘛，还是由我们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像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的欢迎水果，包括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的保险，咱们就是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到的门票及区间的车都一价全包，咱们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情大家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咱们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0: 来吧，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物质标准，就会觉得自己的幸福指数上来了，就是差不多可以知足了，可以满足了。
1: 反正我就是只要不欠钱，我就会觉着日子还过得不错，因为我这人太不抗压了。啊，就是我要是欠点什么东西的话，我心里会一直惦记。
0: 那别人要是欠你钱呢？
1: 那我也得天天要，这咱就别有这个金钱往来，要不然我这心眼我。

0: 不管
1: 见我呀，他都不见我呀。令红，就是咱俩检验一下，就是什么大概多少钱是能检检？
0: 不是，你就说你今天你就是缺钱了，我就给你点份外卖啥的，咱能不客气，咱能不给你点吗？
1: 不是，我就说今天我需要拿20000块钱倒个短。
0: 那就咱俩就俗了，这太俗了，咱的交情能这介入金钱那就不行了。
1: 就是咱现在你就说说这话难听，但真实。我记得我很多年前的节目上就是整蛊同事。其实我现在想想就是整蛊自己嘛，就是我们做直播，然后给我所有的同事打电话借钱，那个大概是比如说那个只有我记得是娃娃姐，只有娃娃姐借给我了，
0: 借了，
1: 然后那个小征哥呢，就是董华一呢，就是末等，你遇到什么事儿了？
0: 对，
1: 你怎么了？拿出领导派头的啊，怎么了？你什么事儿？
0: 其实我想说的也是这方面，就是你要20000块钱不是解决问题吗？你把问题告我，我看我直接帮你解决问题，就不用钱不更好吗？
1: 那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讲啊，我现在说我现在在那个在啥事儿能用着急？
0: 啥事儿能用着急？没有。
1: 我现在要买车，差20000块钱。
0: 车这种东西啊，咱就是有多钱买多钱。
1: 我就喜欢这辆车。
0: 下半年他还降价呢，
1: 我现在站着了，就是那个销售的看着我给你打电话了，能不能借我这20000块钱？
0: 人啊，不能这么虚荣，对不对？你就非得差这20000块钱买这好车吗？就减20000，你买低配的就不行
1: 了。这车就20000，
0: 那你就是没钱，你就是一分钱没有，你买什么车？你买车？你给我消停坐公交？
1: 对，就是一般什么样的跟你张口着你会拒绝不了？就真遇到难事儿，你知道他真的遇到难事儿。
0: 但咋说呢？就是我这个人吧，确实是不太好直面拒绝人的这么一个性格。然后，我可能也就是问一问这个，先说一说自己这方面不方便拿出来的理由。如果要还是死乞白咧的话呢，反正我就看多钱吧。
1: 比如说土豆，现在能你最多能借他多少钱？
0: 豆哥，那可是豆哥呀。
1: 最多你俩的
0: 提前不俗了吗？
1: 现在就提前，你俩的上限多少钱？
0: 我现在真没钱，我一个月
1: 土豆没坐着，你现在就
0: 我一次能拿出来就1000块钱，还得套我媳妇亲密付。
1: 就是你说我最多能借她1000块钱
0: 啊，
1: 就是你得有的时候在真兄弟遇到难事了，你得跟你媳妇张嘴。
0: 对呀，那就只能跟我媳妇张嘴啊。
1: 那你能给她张多大一回嘴？
0: 反正我给我媳妇张100万嘴，然后我就跟她说我媳妇不同意不就得了。
1: 哎，我很多年前看到我们吉林台的一个综艺，就《超级乐八点》。在《超级乐八点》上，那个也是玩一这么一个整蛊，是何炅打电话给朋友借钱。这个能看过这一个片段的，现在都得30多岁了啊。他当时打给了《忽悠姐妹花》里的那个刘刚他打给了
0: 胖子，
1: 对，打给了刘刚老师。然后那个是我第一次就是隔着屏幕已经感受到就是尴尬了，对，有这事儿是不是？就是因为说得很真很真，就是完全让刘刚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就不是在玩做节目。然后当时刘刚的一个话是我现在都记得，他呢又借了他借了，当时你看多少年前的，20来年前吧，那也是借100万。20来年前，所以他这事儿就是等的，就是做的很真很真。你如果张嘴说借10000-20000的，那你说何炅那个身家那也不存在，人家刘刚就知道咋回事儿，兄弟，我借你100，你就得这样了。超级乐八点我也看过，是不是这期节目？然后你们还记得刘刚当时怎么说的吗？刘刚说那个没事儿，没问题，但咋的呢？我得跟你嫂子说一声。说那个我跟你嫂子打个招呼。我忘了有没有打条这事儿了，就是你好像意思就是说你那个你也知道学情况，你给你嫂打个条。这个你就这个其中这个小度啊，就是拿捏的就是非常好。就是我哥们儿你用着我了，我也肯定是把钱借给你，
0: 不破坏咱俩感情
1: 啊，
0: 再加一个第三个人进来就好了啊。
1: 对，然后呢这个不光是第三个人，是他重点是打条
0: 啊。
1: 其实但如果咱俩这关系，我让你把条打给我
0: 啊，
1: 这事儿好像就不好了。
0: 对，
1: 他说的就是你把条打给你嫂子，因为你知道这个钱都在你嫂子那儿
0: 啊。
1: 你们记不记得这个片段？我现在我就是那个时候就隔着屏幕就感觉到紧张了。那个小的时候还看不明白怎么回事儿
0: 啊，
1: 但你
0: 不懂人情世故。
1: 对，你等到你长大，你再回忆这个事儿，其实这个刘刚的这个尺度做挺好的。
0: 对，
1: 就是我又没破坏这个底线，就是你我可以借你。
0: 对
1: 啊，但是那个咱们得有这个欠条。
0: 对，
1: 然后但是你要说的这么冷漠呢，我就攒钱借你了，好像咱俩之间又关系没那么近。
0: 对，
1: 所以说你把条打给你嫂子。
0: 哎。
1: 哎，
0: 你看看
1: 这个事儿，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
0: 再拉一个人。

0: 就对了。嗯，你像你管我借钱的话，我说咱这个我指定是借你，然后你把那条打给银行就得了，直接就划到你卡里了，这玩意儿多好啊！多好啊。
1: 哎，不是你们现在不知道网上还能不能搜到了，你就搜何炅超级乐八点借钱。说那个我99的小时候看过，趴炕上看的超级乐八点。
0: 那时候超级乐八点算是全国顶流的综艺节目了。
1: 顶流，那是吉林台最辉煌的那个时候了。
0: 对。
1: 后来是随着超级乐八点的没落，吉林台也走上了另一条辉煌的道路。
0: 对，就是不走综艺节目这条路了啊。综艺可能确实是它的投资什么的也会大一些啊，成本高一些。
1: 然后说那个说宁子天津专场没钱买票，我打个条子给姐夫行不？我去支持。你好好啊，说综艺节目里孟鹤堂和那个岳云鹏借2万块钱，岳云鹏问啥钱用
0: 啊，
1: 这个很正常嘛，说那个听说，那就别扯那么硬的，说你看别说宁的脑子不好使，但人情世故这点弯弯绕一点就透
0: 啊，零没有，这么多年就指着跟人打交道，
1: 你看看，
0: 要不然他还会砸呀。
1: 我就是哎呀人精聪明人，我的面相我就是聪明人，
0: 我还智商没到80。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3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
1: 十月一起去南疆。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赴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同时呢，有请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晚上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另外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民商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您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 1038，张莹张律师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

0: 可以继承。
1: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0: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1: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0: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1: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0: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1: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0: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2: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那么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临江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3: 哎，主持人律师大家好。
2: 嗯，请讲。
3: 啊，那个我想咨询一个土地问题，就是说那个我岳父和岳母呢，他们是后到一起的，重组家庭。然后呢，我岳父和岳母呢，他们的孩子是我媳妇儿。然后呢，他们重组之前呢，我岳母呢带过来三个孩子。
2: 嗯。
3: 然后这个呢，就是说我岳父现在去世了，剩下我岳母。然后呢，就是我岳父名下这个有土地。
2: 嗯。
3: 我想知道这个土地现在，但是现在这个土地这个承包期还没到。我想知道这个，就是这个土地承包期到了以后，这个土地承包期到了以后，我毕竟我媳妇呢是那个我岳父和岳母的那个，就这一个孩子，就是我岳父就这一个孩子，那几个孩子是我岳母带来的。这个土地我想知道，就是承包期没到或者到了以后，我媳妇讲这个就是优先确权，是有没有这个优先权？
4: 没有。首先啊，这个事儿跟继承没有关系，农村
3: 继承没有关系。
4: 对，农村土地跟谁是谁孩子亲生后生后到的没有关系。农村土地看什么呢？第一，看当年上一轮土地承包的时候，这个合同上边有多少人。比如说，合同上边有五口人，这五口人是你岳父岳母、你媳妇儿，还有一个这个岳母带过来的孩子。岳母带过来的有两个成年了，分走了，没在这合同上，有一个小的在合同上，你媳妇在合同上，岳父岳母在这个合同上，对吧？然后两个孩子。
3: 套路这么回事，那个就是我那个岳父岳母，他们就是他俩结婚以后吧，就是那个我那些大舅哥和姨姐，他们成家以后呢，他们都那个户口都那个自己自立户口了。但是只有我现在我媳妇儿还在和那个我岳母是一个户口。对，
4: 看合同不看户口，明白吗？去看
3: 啊，看合同，
4: 土地承包合同。如果说土地承包合同上有五口人，其中有四个人已经去世了，那剩的那个人继续住，明白吧？比如说你别看你那个媳妇是亲生的，但没在合同上，这合同上面仨人，岳父岳母加上他之前带来的孩子。假如是这种情况的话，岳父岳母都不在了，土地那人家那个孩子种的，明白吗？跟你媳妇没关系，属于继承。如果说啊，这个合同上的人全没有了，按整户收完，地村里收回去，它本身不是个继承问题。然后你媳妇还在这个村里，对吧？那我们怎么办？要不然我们单独分户了，我赶上上轮土地承包了，对吧？那我单独分户，我自己有自己的地，跟人家那没关系。要不然呢，你没有赶上地，你现在后地，等下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再去分，跟这个公婆有土地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有身份在，你就能去要这个土地，因为那个责任权属于我们。按照户口分给，按人头给的，明白吗？
3: 嗯，明白了。
4: 哎，
3: 那这就是说，现在就是我媳妇和我父母和我岳母这块户口在一起，跟那些都没有关系。就是说，现在只要是在村上都有这个，大家都有这个确权的权利的，就是说。
4: 对，是的。然后村里边的生不添死不减，对吧？下一轮土地承包纸时候赶上了，新出生了。啊，也在这村里等着呢，孩子就有，对吧？如果这个地了，第二年生的，是不是就等着就有自留地再去做？跟他原来在那边都不一样，下一轮土地承包，所有人都到期了，全收回去，再打断了重新分。
2: 好，赵先生，我估计您也是听明白了，是吧？
3: 听明白了。
2: 好，
3: 这个就是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们想变更这个土地的这个。

0: 这个承包者的这个，就是出变更土地，那我就是我们户口啊，或他们家那些姊妹，是不是大家都得签名放弃才行？如果单一个人，是不是办不了这个事儿？
1: 嗯，不是啊，第一，如果你不在这个土地承包合同上，跟你没有关系，跟你没有关系，明白吗？如果是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土地承包合同上面只有人家仨人，不需要你来签字来，它不属于继承的问题啊。
0: 懂了，懂了，明白了，这下明白了，懂了，懂了，这回彻底明白了。
2: 嗯，那就看看这个合同上都有谁。这样，赵先生，您后续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一对一的进行咨询了。18294567，18294567，您添加这一部微信号就可以，好吧？嗯，
0: 好嘞，谢谢您啊。
2: 那也跟赵先生，
0: 谢谢，
2: 嗯，就聊到这里。我们抓紧时间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讲。
3: 你好主持人。
2: 嗯，请讲。
3: 你好律师。
2: 嗯，
3: 那个我是原址回迁的，那个我们现在就是楼现在已经要取钥匙，但是它这个基础设施都没有建好，什么硬化地面啊，还有绿植啊，还有这个水电的、啊、电梯现在都没有弄好呢。现在叫我们交这些什么物业维修基金，还有大热是给了，大热还有这个物业费和电梯费。
2: 嗯，
3: 这合不合理？
2: 嗯，
1: 有了。首先，我们跟您说的是，你先去查查要三书表，对吧？你现在不是要求交房吗？好，你把这个验收相关的证明给我，证明你的房子已经达到了交房标准，已经验收了。像他那种他绿化不到位，我觉得还好啊。我担心的是他消防都没到位，明白吗？他消防验收都没合格呢，对吧？可能这个消防外网管道井里连水都没有呢，尤其是这个季节，对吧？那你达不到消防标准，我就有权拒收。我拒收之后，我没有收房，所以这个房子产生的相关费用，像你说的大热就是供暖。供暖费没有交房之前谁来承担呢？开发商来承担，交房之后我来承担。没有交房我不收房的原因不是说你让我交我就收，对吧？那你给我盖个房卡子我就让我去住家，那我自己盖得了呗，我为啥用你给我盖呀、啊、对吧？朝他要合法的他达到交房标准的手续，记不住稍后加微信让我们工作人员告诉你啥样是合法的，对吧？他拿不出来我就明确书面的拒绝收房，千万别签收房协议啊！如果拿不出来你签了就说明你认可了，你对房屋状态你认可了，明白吗？我是不认可的，我现在认为不符合消防标准，所以我不收。我不收的理由就是你不符合消防标准，这个时候所有费用由开发商承担，不但开发商要承担，你跟开发商签的合同还有一个逾期交房责任，对吧？他为啥想要着急给你交房？他就是怕你告他，让他承担逾期交房责任。
3: 哦。
1: 他少一天，他得给你一天钱；他晚交一天，给你一天钱；晚交时间长了，他还得给你退房，对吧？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责任呢。他是想逃避这个责任，所以没盖好，他就抓紧时间让你来入住来了。第一方面是把这个成本转嫁到你身上，第二是他还逃避自己的法律责任。所以，如果他不符合交房标准，你拒绝交房，你还可以追究他的违约责任啊。
2: 嗯，
3: 哦哦，咱这个增平的话是正常吗？
1: 什么？
3: 增平？
1: 增平？你我没听清你说。
3: 比方说我这要120平房子，他到时候验收之后交钥匙给了125，嗯。
1: 这个很正常，正常啊。
3: 哦。
1: 我知道跟您说，首先呢，我们房屋预售的房屋，它都是按照规划图纸给你预售的，在现场实际施工当中有施工变量很正常啊，增降或者减降很正常，而且呢它的那个规划图纸和实际施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误差，包括计算标准，甚至是我们收房之后最后这个以房产局撤会为准啊，它那个这个都有差距的，差距是可以的。然后呢，差距具体这钱怎么办都可以少补，合同当中有规定，合同当中要没有规定法律还有规定，一般情况下误差不超过3%啊，法律规定如果误差超过3%了，超过部分免费给你。为啥呢？因为我比如说我签合同，我买你100平房子，然后你使劲给我盖，你盖个300平，然后你收我300平房子，那不属于强买强卖了吗？对吧？所以说你要是说我买100平房子，最后你发现哎超 变成103%，那我也觉得合理。那我

0: 我就给你补点钱啊，然后你如果要是减少了，他给你退，退超过3%还多退啊，这个是有法律规定的，而且合同当中也会允许，一般合同当中对这个面积差价也会有规定，看一下你买那个帮我买卖合同的啊。
1: 嗯，那张先生，您先回去看看，咱们这边的手续全不全？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就先进行拒收。这样，张先生，我估计后续还有一定的问题，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好吗？嗯，
2: 好的，好的，谢谢，
1: 那也跟
2: 谢谢
1: 您，嗯，张先生就聊到这里。
2: 哎，好的，谢谢。
1: 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就想问一下一句话，他说这个巡游出租车，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996年10月23日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那么现在呢就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还是再问一下张莹主任，就像我们刚才这个听众问的，就是这个巡游出租车，我估计他还是有一方面的困解，他是不是没有合法的这个手续，所以他在网上接这个订单，他就觉得这个事儿是不合理的。嗯，
0: 我不知道他是被当地的部门处罚了吗？
1: 嗯，他没说，他就这一句话。
0: 为什么他刚才问合不合理的？我们所谓的巡游租车就是正规牌照，归我们运管部门管的租车，而网约车呢，它可以是正规的营运车辆，也可以私家车，并且这种网约。我们规定，如果是私家车，你没办网约的，就即便你办了网约，你也不能做巡游出租车，对，你也不能就马路边上拉活，那个是反向是有规定的。而巡游出租车目前为止啊，我们没有一个整体国家层面上的规定是你不允许接网约车，而且呢这个好多地方它是可以的，就是它是这种出租车，它营运车辆它也照样可以在网约车平台，但是它要求两个，第一个它要有一家，就是找一个平台，这个平台要有资质，要是这车辆有资质，相关的手续就可以啊。但是部分地区，我不知道他们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他被处罚了？我们的部分地区在巡游出租车管理，因为它归交通运管部门，对吧？他们管理的时候可能会有当地的限制性的规定，如果有当地的禁止性规定，也要遵守啊，否则的话被处罚，我觉得也没毛病啊。所以我不知道他具体想问什么啊。
1: 好，那这位朋友如果还是想详细咨询的话，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进行一对一的解答。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2长春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久等了。嗯，李女士您还在线吗？ 看来这个李女士的这个电话已经掉线了。李女士特别想问一下，离婚协议应该怎么写比较合理？她就想问一下张莹张主任这个问题，离婚协议要怎么写是比较合理的？
0: 这位李女士的这个问题哈，问说的有点大，
1: 宽泛了。
0: 对，我举个例子，他相当于跟我说，说张律师，我发生交通事故被别人给撞了，我要多少钱合理？他得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对吧？他撞成什么样了？你说是撞骨折了，还是说我就衣服刮破了？他赔偿项目完全不一样。我能跟您说的是，那就是因为你这么宽泛，所以我只能给你宽泛的检查。第一，离婚协议这块法律没有强行规定，说我一定判成什么样，只要双方平等。你说我就有过错的一方，我找小三了，我还想让没有过错一方净身出户，另一方说我同意，我就为了想离婚，我精神上受不了了，我就不想跟你过，一分财产不要，俩人写了，合不合理？合理，合不合法？也合法，明白吧？就是首先第一，双方自愿。第二呢，我能告诉你形式上离婚协议应当包含哪些内容。第一，应当包含我们对婚内共同财产的处分，包括共同债权和债务，就是我们欠的钱和别人欠我们的钱，我们现在已有的钱，这些东西咋分，谁分多少，双方协商，原则上一人一半啊，有过错的给没过错的一方补偿。但是这种叫原则，不是法律规定，就是我们双方就想怎么分都可以，只要双方签字。这是第一，财产部分。第二，对子女抚养部分，子女归谁抚养，然后还要抚养费和探望权的相关规定啊，这一部分也是要有的。如果说啊，我们双方能够协商成，这些东西都可以一定在离婚协议当中写清楚啊。这个主要离婚协议的框架就是这些，具体问题我建议这位女士还是来详细的来
1: 问。对对对对对，
0: 婚姻这个事儿不是一句话就能给你解决的。
1: 确实是这样，您的这个问题确实很宽泛，也不知道咱们属于哪一种情况哈。这样，您可以后续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李女士的这个电话又打进来了，但是稍后啊，我们先接一下这个贾先生，因为这个线路已经占上了哈。我们马上来引进一下这个我们。看看啊，是五号线的贾先生。贾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5: 哎，你好。我现在是在建筑公司工作6年，然后那个和是从事管理工作，然后和公司没有劳动合同，但是我们这个公司比较开工资的时候比较特殊，就是他一年就进一次，就是从第一个月到12月之间他是不开的，然后都是那个年底一次性结清。之前的话，这几年的话都是这么结的。然后呢，我觉得正常工资是10W 以上。然后那个，因为我是工作在外地嘛，然后那个每年老板可能会单独给我补助5万，就是通过老板个人账户直接转给我的。然后那个，我现在就面临，被裁员或者是降薪。之前有这种情况，就是裁员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一年开一次工资嘛，就存在就是让公司离职之前签这个离职协议，要不然就不开公司。然后那个第二个问题是那个，如果公司能不能就提出来这个无故降薪，就是合不合理。第三个问题是，我现在就是我听说这个没有劳动合同的话也可以存在这个离职补偿，因为我已经在这工作6、7年了，就这三个问题。
0: 好了，首先啊，咱们跟您说第一件事，单位说你不跟我签解除劳动合同，不跟我签这些什么什么事，我就不给你工资，吓唬小孩玩的，明白吗？那这个你不给你工资，我就告你，对吧？你不给我工资，我就告你，你拖欠我工资，拖欠我工资承担法律责任就完事儿了，对吧？除非说你想自愿，就我也不想打官司了，我先拿到钱就走，你愿意。张律师拦不住你，但是这个事明显单位就不讲理，那我为啥非要听他的，对吧？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刚才你说的第二个问题，你说我们这个就是单位想要给你那个要给你什么调岗，或者是要什么变更什么什么无故，对吧？无故调薪，您能问老无故，您觉得合理吗？对吧？你调薪可能可以，但是得有原因吧，我得有理由吧，要么我同意，要不然我做错了，我不应该拿这么多工资，对吧？否则你没有任何理由，你就这个事儿，您问的问题其实就带着答案的，那无故指定是不合理，对吧？那我就有权拒绝。 拒绝你单位不给我发，本来一个月发5万。

0: 贷一个月罚20000了，那30000不算降薪，算你欠我的工资，我正常要就完事儿了，对吧？然后我们都可以按照，就是你拖欠我一年和你拖欠我三年和拖欠我3个月都可以，我都可以告你。你全额退欠一年的都不给我，还是你就给我2月的？你欠我8个月，欠我10个月的，都叫欠。欠我3天的，一年你给了我365天，你给我360天，差5天我都可以告你，对吧？这个是我们的权利。如果说单位违法，我就申请劳动维权就行了。然后最后一个问题，你问的是没签劳动合同，我是不是能要补偿？首先，签没签劳动合同，你都能要补偿。签了劳动合同，你们劳动合同到期或者是双方协议解除，都可以要离职补偿金啊。这种补偿就我们俗称的 N。如果你主动提离职，员工主动提离职没有 N， 但是有以下几种情况。我员工走，员工主动提离职还能要 N， 比如说没签劳动合同，没有交保险，拖欠工资等等，就是单位有错，这个时候我员工主动提离职我还能要 N， 你的这个 N 是可以要的，明白吗？然后还有一些在网上您没问到，我也跟您说一下，网上会说没签劳动合同还有2倍工资，我可不可以要？您这个会提了，因为你已经入职6年了，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啊，司法实践当中保护的未签劳动合同的公司，从入职开始第二个月保护您入职一年的，也就是在您入职满一年之后，第二年您起诉是可以要的。但入职已经6年了，这个双倍工资没有了。但是刚才我们说的 N 拖欠工资这些东西都能要啊，这些不影响，好吧？
1: 嗯。
2: 如果不给的话，我就会跟你劳动仲裁了，对吧？
0: 对，申请劳动仲裁就可以了。然后个人建议你啊，申请劳动仲裁之前呢，收集好相关证据，因为你连劳动合同都没有，你想说我一个月超过10W，那你怎么证明？很有可能单位也没有给你缴纳相关的个税，对吧？那单位说我给你的不是工资，是报销费用等等的，那您最好是能够有相关的举证，因为打官司，我们的证据越充分，我胜算的概率就越高，好不好？
1: 嗯，
2: 好的，谢谢。
1: 翟先生，看您的这个金额涉及的也是比较大，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这样的话咱们可以让专业的人去帮您干专业的事儿，好吧？18294567，18294567，您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好的，谢谢吧。
1: 嗯，好，那也跟贾先生就聊到这里。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请讲。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签离婚协议的时候，如果是房产写归属孩子，以后的话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罗纳，或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需要注意的是，离婚协议签完了，把房子过到孩子名下去啊。
3: 签之前过吗？
0: 签完了之后过也行，签之前过也行，都可以，随便。
3: 那如果是孩子归母亲，就是不过户的话，这种情况，因为房子现在是父母两个人的名字，就是以后如果是孩子上学的话，这样还符合两个一致吗？
0: 符合呀，两个一致当中允许父母离婚的，对吧？然后你的这个居住啊等等，还有地方要三个一致的，对吧？你孩子抚养权在谁手里，谁的户口落在那儿，是不是居住落在那儿，房子名是谁的那个名字，没说父母要落在孩子名下呀，对吧？那孩子名下更好吗？不在父母名下，在孩子名下那不更好吗？对吧？
3: 对，就是说不过户的情况下，那个房子名上还有他父亲的话，
0: 也没问题，没有规定，这个一致没有要求，就必须要给他踢出去，明白吗？但是具体情况你去再与当地的教育咨询机构或者当地的教育行政部门为准啊，因为这个东西几个一致它本身不是法律规定啊，这个是当地的情况的，你去问他以那为准，但是目前为止就是张律师经手的这些现在应该不会影响，对吧？因为房子是两个人的名，看离完婚了也没有规定说我必须把它弄死，不会把它整出去啊，这个也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一点啊，我为啥提醒你一定给孩子呢？这个事儿是我想提醒一下的，因为我们之前做过，离婚俩人在离婚协议当中把这个房子给孩子，实际上是夫妻双方对孩子的赠与。我们法律规定，赠与在赠与物实际交付之后是不可撤销的，但没有实际

0: 递交付之前可以撤销。什么叫实际交付？房子不是让他住叫实际交付，房子是过到他名下叫实际交付。所以我们之前就有过这个当爹的当年是同意的，一是为了离婚，二是当年瞅着这个孩子怎么都好。结果离完婚之后吧，这个爸爸又找了一个他又重新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新的家庭呢又生了个孩子。
1: 嗯，
0: 这个时候他现有的妻子就说了，那你看你不能管管你前面的，咱现在的这儿子也得要房子，所以这大哥后悔了。
1: 嗯，
0: 然后撤销啊，这个是有风险的，所以建议你过户之后他就不能后悔了，好吗？
1: 好，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借条没有写还款日期，多久之内起诉有效？
3: 最长20年，随时可以要求对方还钱，给合理准备时间就行。
2: 转账记录能不能单独做证据起诉欠钱不还？
3: 可以起诉，但只有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10月1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未经审批，防火区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金秋十月，跟着10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038出发去南疆。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那么在节目之前，李女士，我相信刚才呢张颖律师跟您说的这些您都听懂了，这样您后续呢可以添加一下速帮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您都可以通过这一部微信号进行咨询，18294567 18294567。那也跟李女士就聊到这里，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延吉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讲。
5: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那个张律师。
1: 嗯，请讲。
5: 我俩之前也是离婚的时候，我在2017年跟前妻离婚了。但离完婚以后呢，我给他打了个借条。
1: 嗯。
5: 但是呢，也没有转账记录。完了，我后来他说他销毁了。我俩离婚没离家，又过了2-3年，我就分开了。因为他现在想管我要这个钱，我说你不给我就告诉你。这个钱也没有转款记录的，这个好使吗？张律师，
0: 没有转款记录，看为啥没有的。如果说我这个打地方玩，甚至是有之前有啥呢？恋爱期间给分手费的，分手费不收分手费，因为知道分手费不合法，所以呢我们就打了个欠条。那个时候法官审，
5: 不是就是打了个欠条，就是打了个欠条，
0: 不知道就是打了个欠条，你得为啥吗？你这打了我就打这条好玩，我愿意写明星签名，不是吧？你那个借条如果确实你承诺了给人家离婚补偿，对吧？但是我现在没有，我给你打个借条吧，行不行？行，那借条就好使，因为你当年承诺要给人家离婚补偿，对吧？不然人也不跟你离，那就是你们之间是一个是一个。
5: 我离婚，我以后

0: 打的，梨花灰
1: 梨花灰雨不打的，为啥？为啥给人打？我就问你，你为啥给人打？
0: 你这写字没写原因，就打了
1: 这条。不是，不是为啥？这条上没写原因，但你当年打总得有原因吧？你当年总不能说你跟我说你伤的时候我是为了练字给他打的吧？
0: 就他那个当时他说了要给他要补偿，对。
1: 对。那不当时要补偿吗？他能举证证明这欠条你当时同意了就好使，明白吗？因为你当时一口这么一个丢，你当年答应给他了，就这个好使。但是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不了，你证明不了存在这款合议，对吧？那这个就可能不好使。
0: 那这个借条现在是好使是不好使？
1: 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自己考虑啊。你当年你要是承诺你给人钱了，没有借条本身，你因为你承诺给他的钱，你当时是按照欠款，实际上那借条的法律责任，它的真实法律意思就是你同意给他离婚补偿了，你们签了一个离婚补偿的协议，只是没履行，对吧？那人家有证据就好使，但是他没有，他啥证据没有，就是你当年答应他的事儿，他也没有录音，也没有录像，也没有相关证据，对吧？那法官得问他这欠条是咋回事，法官也得问你，你要是不如实说被发现了收拾你啊。但是假如我现在跟你说的是，就是你说我这就是闹着玩写的，甚至是可能这欠条就是我签个字儿，他把我，因为我们毕竟离完婚还过着，他把我日常生活当中没事写着这个玩的东西拿走了，那就不好使。这法律审的不是一张纸，法律审的是他背后的法律关系。我告诉你啊，咱承诺了，你认可了，就要承担啊。男子汉一口这么一个钉，不能因为我没有转账记录，我现在反悔了。我个人不太建议这样办，好吗？
0: 还有一个问题，他现在管我要，当时离婚的时候我俩协议离婚，孩子的抚养权得给我，我也没要抚养费。但是现在呢，他想要孩子的抚养费，我就说现在我有财产。孩子现在能给我分割那个财产吗？他把抚养费要去。
1: 他想要抚养费还是想要抚养权？
0: 抚养权。
1: 他想要抚养权，能不能要呢？当年给你了，可不可以？可以。现在想要行不行？也行。他想要，你要是同意，你俩就直接变；你不同意，他得向法官证明为啥要抚养权。比如孩子现在说我就想跟妈妈，可以，明白吗？因为孩子大了，超过八周岁，孩子是可以去选择的。
0: 七了，现在。
1: 十七了更可以了，孩子说我就这一年我就想跟妈妈，可不可以？可以。孩子在抚养权在你那儿和在他那儿都不影响你们之间，你跟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明白吗？你有财产，你的财产将来你的孩子是他的法定继承人。他抚养权，
0: 我现在，我假如说我现在就是现在他分割不了吧。
1: 什么？你指什么？什么分割？
0: 就现在我的抚养权给他了，他现在能分割我的那个财产吗？我孩子能分割吗？
1: 你给抚养权跟分割财产是两回事儿。你把孩子抚养权给他，他养孩子，他花钱养孩子，然后你给抚养权，
0: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一年的哦，跟财产。
0: 那我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麻烦了啊。现在呢，他已经起诉我了，这真的抚养权起诉我了。那个调解厅呢，已经给我来电话了。我同意了，孩子也同意了，但是我这两天呢，当时呢，我俩就是说的呢，他已经走了，完他回来了，先是照顾孩子，现在他照顾不了孩子，给孩子租了个房子，就把孩子扔了，孩子上学，完了给安上监控了，就管理要让他管理，就是他来在那边监控管理了，但是现在我不同意，这样的话我不同意。
1: 看完了吗？我问一下，你们调解他起诉你了，调解的时候你当时同意了，已经出了调解书还是已经
0: 什么？就口头我同意了，
1: 口头同意了，明白？我听懂了，口头同意了，再开庭，你们不得出调解书吗？法官还会再最终跟你确认一下，你到底同不同意？你后来你发现，你说我当年同意是以为为孩子好，结果我发现我给你孩子不好，我又不同意了。只要没落笔、没出调解书之前，你还可以再考虑考虑啊。
0: 那法院能支持我吗？
1: 法院能支持，不在你同意不同意。法院能，就是你不同意。如果法院认为孩子给妈妈挺好的，孩子也挺好，就只有你不舒服，那你同意不同意都不影响，法院都有可能判给他。只是你的态度是其中的一项，明白吧？那是你的权利，没判之前你都可以自己再想一想，但是不是说你同意就给，你不同意就不给，它是两件事儿啊。
2: 这样您的这几个问题，李先生，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这样的话后续的相关

0: 问题，您也可以在这条微信上进行详细的咨询，18294567，18294567。那么也跟李先生就聊到这里。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3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那个是老年人，
0: 嗯。
1: 2015年吧，找一个老太太，
0: 嗯，
1: 找一个老太太，过了一年她就走了，
0: 嗯，
1: 走了俺登记了，她也不离婚，嗯，她不办手续，找她她不办，
0: 嗯，
1: 对我有啥好处啥坏处呢？
2: 听懂了，从法律角度上好坏这个东西很主观，你自己分析。我告诉你，从法律角度上，它有什么法律的后果啊？第一。你们俩登记了，在法律上就是两口子，嗯，你们两个登记就是两口子。如果现在这个老伴儿回来了，他不管在哪儿，他在外边他挣钱了，他挣100万，有你50万，啊，他在外边如果是亏钱了，啊，他要能证明他外边欠的钱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了，你还得记得还。证明不了，你可以考虑不记得还。啊，这个是你们俩，因为在法律上你俩是两口子，你俩财产混同。啊，如果说这个老伴儿去世了，你有继承权。同样的，将来可能因为毕竟刚才您说是岁数也不小了啊，我就原谅我这个律师来讲，我给你解释。因为如果您这边有点什么意外，现在他来他是能要走一半一大半财产的啊。就是这个东西是可以的，明白吗？所以说您现在要考虑我到底要不要解除婚姻关系。然后这个是我们刚才跟你说的可能性缺点，优点是什么呢？他既然是你老伴，他就有照顾你的责任啊。比如说您现在生病了他不来，你还可以起诉他，认为他没有履行夫妻之间相互抚养的责任，对吧？那要求他给钱啊，那这个也是可以的啊。或者是离婚啊，您现在他不同意，他不办手续，同意了你俩回来去民政局办30多天拿证，不同意你起诉他，最后法院判说你俩确实已经实际分居交这么长时间了，甚至有可能他不来啊，那这个东西我们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等等，你也当然能拿到一个离婚证，只是程序上复杂啊。就是他要走这么多年，你要是想起诉早就拿到离婚证了，那你俩就彻底在法律上没关系了。你到底要不要这么做您自己考虑，我不知道说没说清楚。
0: 嗯，您能理解吗，王先生？
1: 谢谢啊。
0: 嗯，这样，嗯，王先生，您记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这个电话吧，好不好？您就别记微信了，您可以后续的话打电话再咨询一下，行吗？
1: 好。
0: 嗯，0431856712334，我看您是吉林市的，是不是？一定要前面拨0431856712334。
1: 嗯，谢谢，谢谢。
0: 好，好，我估计这个问题可能您消化起来有点慢哈，没关系，王先生，您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可能比较对您来说比较麻烦，您就可以打这一部热线电话0431856712334进行咨询。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吧。他说呢是在游泳馆办了这个次卡，然后没有用完之后被告知过期，合同上面写了有效期1年，那么现在呢就是游泳馆要求再充10次才可以激活延期。他说就想问，再充10次的话这是否属于违法，怎么样才能让他给我延期或者是退款呢？嗯
2: 嗯，首先我认为要求你再充10次谈不上违法。第一啊，如果说您当年签订合同的时候他已经明确告诉你了1年内你要来你都花完，如果说1年内你花不完我们就无效了啊，你存的这个钱就过期了，你同不同意？你当时同意了，那这个合同合法有效，你们双方的这个买卖协议啊，这个买的是一个服务合同啊，这种服务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但是如果他当年没有告知你，你不知道啊，他没有告知你，那他这个条款免责条款是无效的。如果无效，你就可以不接受他再充值10次续卡，就要求他给续卡，因为这个无效。

0: 约我去，我就要求退钱。如果人家已经通知你们，你当年都同意了，那是我们违约，那我们就得求着人家说你给我去吧。那他提点要求，我觉得也合法啊。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嗯，那这位微信网友，您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一对一的进行咨询。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是18294567 18294567，您添加这部微信号就可以了。另外呢，同时欢迎大家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11的林女士。林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1: 嗯，请讲。
3: 就是我入职之前，就是找工作入职之前，他没告诉我有那个考核标准，然后现在入职了一周了，突然间就告诉我有那个考核标准。我上了半个月班了。
1: 嗯，
3: 上了半个月班被告知就是申请不符合考核标准，让我下周，就是让我那个，就是这周完事之后下周就不用去了。但是我说那你至少给我一个考核结果吧，结果就是什么都没给，还给我踢出那个工作群了。
1: 嗯，
4: 那试用期签合同了吗？
3: 没有，什么都没有。
4: 没给你签合同的，也没给你签试用期的合同是吗？
3: 对。
4: 入职之前有没有签入职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表格？你有没有看过？有没有在这里边通知你说有试用期的问题？
3: 没有，就是入职就打电话通知了一声，然后就过来上班了，也没要填表，什么都没有。
4: 听懂了，你如果没有试用期这块，可不可以约定？可以的，但不能单方单位自己单方说，他需要跟员工要谈的，需要书面跟你有约定的，明白吗？有约定了，确实是试用期内。那试用期什么叫试用期？试用期就是先看看试着合不合适，对吧？那这个时候试用期它是应该有一个考核标准的。就是您可能不知道，没告诉你，但不代表违法。那这个试用期该怎么办呢？试用期期间内，他认为你不符合标准了，他是可以给你解除合同的。甚至是就是，就算是我们认为这考核标准不太合规啊，就认定他违法解除了，他的赔偿项目也不是很高，所以你该要工资要，额外的让他给你赔点钱，这个是可以的啊。那如果没有约定试用期，没有书面的证据，我认为我入职之后就是你正式员工，不存在试用期的问题了。那我们就协商一下，看看当时入职的时候我们签订的合同是什么样的合同，是这种不定期的合同，对吧？那你的履行期限到底是什么？你们当年协商入职是干一年还是干几年？这些东西可能都需要你具体证，会比较麻烦啊，因为你入职时间较短。现在呢，法律规定在一个月内，单位是可以不给你签书面合同的，都不算违法啊。但是，所以你想再要这些东西很难。但是对你来讲，那你不符合标准，我就走呗。但是不是说没有？因为为啥有这么规定？因为你们俩的伤害不大，对你来讲伤害不大，总共就干了十多天，对吧？也不影响你再找其他的工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不那么强烈的保护你，说单位必须得用你。咱也不是结婚过日子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可以走，但是前提就是你要给我工资，我干一天你给我一天工资。试用期你得提前三个月通知，提前三天通知我，那我还能多要三天的工资。如果你连试用期合同都没签，你现在想让我走，你要提前一个月通知我，不然不提前一个月通知我也可以，我也可以忍，但你额外多给我一个月的工资，这叫代通知的解除金啊。那我这个也可以，也就是说你现在没有约定试用期合同，咱就走。走要多长时间呢？你干了15天，15天内给你工资，额外再给一个月的，咱就走就得了啊。他给不到，申请劳动仲裁。我不知道这样说不说清楚。
1: 嗯，
3: 就是他就不给我。

0: 过分了。我告诉你，你能要的是你在那10多天的工资。如果你没有试用期合同，你再额外朝的一个要一个月的，对吧？你得提前一个月通知我解除，你不提前一个月通知我，我还在你这待着。
1: 嗯。
2: 哦，那行，那律师，那我明白了。
1: 这样，林女士，您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咱们再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在上面进行咨询，好吗？
2: 行，好。
1: 182945678297，182945678297，那么也跟林女士就聊到这里。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322以及858154333。再来迎接到的是吉林市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3: 喂，你好，律师张律师你好啊。
1: 请讲。
3: 我有这么事儿，就是我这一个兄弟，他都70多了，76、7了哈，他找一个老伴儿吧，都快10年了，这老伴儿这老太太就跟他过了1年，完就不过了，这老太太就始终就走了，都已经登记了，完现在老头要跟他离婚，早就办离婚手续哈，他就不办。完了现在涉及到老头人有房子要拆迁管，他没办离婚，这老头我就问这老太太能不能也获得呀，因为他没办离婚，他没办离婚呢。
0: 能获得呀，因为在婚后任何一方取得的啊，除了法律规定应当专属于个人的财产以外，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你不离婚这个事儿就给属于夫妻婚后取得的，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人家就能要啊，对吧？那你为啥不离婚呢？是因为他不同意，你也没太执着。像你说是10多年了，就过了1年他就走了，那过了1年他就走了，你起诉他离婚呢？法院能认定俩人分居了，早判下来了。你要当年你9年之前起诉，是不是都离婚都离好几年了，离好多年了，对吧？那你当时你不去起诉去，说明你这老爷子还盼望着他回来，还没那么想离。那没那么想离，在法律上他就是两口子，那两口子婚后财产他就是夫妻共同的啊，那就有人一份儿。
3: 就是原先的房子是你老头原先的，也有他的，也有老太太的哈。
0: 对呀，有啊，那是婚后取得的呀。
3: 啊，好。
0: 那但是这里边具体还要看，对吧？哪一些这个房子是怎么样？因为那个房子是老爷子婚前的。有一部分是婚前财产产生的，那可能就不存在夫妻，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婚前财产直接转换的那部分，比如说房子的安置补偿，但是他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搬迁费，还有什么这种这个积极签订的奖励啊，增加面积等等啊，就是指定跟人有点关系啊，但不是是不是给他。别说他没在这了，他就是在这过这么多年，也不一定都是他的。因为有一些是婚前财产的啊，那这个参照是婚前还是婚后的，不参照他三辈子就过啊。因为只要证是两口子，那现在目前为止在法律上他俩就是两口子啊。
3: 那好，我明白了，律师啊，谢谢您了啊。
0: 没事。
1: 张女士，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那后续其他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好吗？
3: 行，好。
1: 线下服务微信是182945678297，182945678297。
3: 182945678297，好。
1: 非常的好记。
3: 好。
1: 那也跟张女士就聊到这里。
3: 好，谢谢您了啊。好了。
1: 另外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张律师您好，我也跟刚才的那个人特别的像，他说我是在一家经营的水果店上班，之后呢是工作了一个月开始无理由的拖欠工资，后来呢这个钱总共是3050元，现在已经过去3个月了，多次讨要无果，问了就是不回信息，现在呢还是被拉黑并且删除了，没有办法联系不上老板，目前店铺已经倒闭了，我该怎么要回这笔钱呢？
0: 申请仲裁，申请劳动仲裁就可以了。拖欠工资，您只要有相关证据，我们是可以要求他给工资的。而且店铺倒闭分两种倒闭，一种倒闭呢，就是老板先不干了，收拾可能在别的地方租了他是不是搬家了？或者是老板说我就想暂时休息休息，我最近心情不好，家里闹别扭了，我就想休息休息，等我回来再干。那这种倒闭呢，从法律角度上讲，店铺没黄那你老板心情好不好，你干不干跟我都没关系，我员工来了或者是你不给我提供劳动条件，我就

0: 给干活了，我都要，都要工资啊，对，我都找你，都告你。还有一种倒闭是真倒闭了，就是整个破产已经注销了，企业都黄了。这种情况下呢，他需要跟你把劳动关系解除了，该给的补偿给到位。都说他还属于欠咱们离职补偿金和离职赔偿金这种遣散费，说白了叫遣散费啊。那您这个都可以一并申请劳动仲裁啊，去要就可以了。
1: 嗯，那您呢也千万别耽误自己的时间，是不是抓紧的申请劳动仲裁，这样连后续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再接听其他听众的热线电话，大家呢同时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只要您备注是1038的听众呢，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和福利。另外在节目之外，有关于法律方面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大家呢也可以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带着资料呢到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速邦律师事务所1469号，速是倾诉的速，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就能到达。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一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张莹主任，我们再见。
0: 嗯，明天见。
1: 嗯。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2: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3: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3: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3: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3: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伴侣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3: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现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3: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2: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3: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轻易。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您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0: 北京时间2023年5月29日，神舟十六号乘组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1: 对于完成本次任务，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请祖国放心，我们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密切配合，精心操作，坚决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要用最完美的表现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最优异的答卷，
2: 完成好每一项工作任务，维护好每一件太空设备，开展好每一项科学实验。
3: 正是有了中国空间站这个新舞台，才能有飞行任务的新角色，才能有我国空间科学发展的新机遇。
0: 2023年5月30日6时44分，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领命出征。

0: 助推进分离。
1: 神舟十六号报告，重要警察改宣良好。
2: 北京时间2023年5月30日9时31分，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合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席森、傅斌。

0: 第一集。同志们，今天我们重温神舟十六号发射全过程，既是主题党课的学习内容，也是我们以学促干的生动教材。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版阅历显示，计划于十月下旬发射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并迎接神舟十六号乘组返回，距离现在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这次还是要在我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辖区的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我们要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返回舱着陆点外围警戒安保万无一失。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保证完成任务。
0: 好，自2021年以来，咱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出色的配合完成了神舟12号、13号、14号、15号飞船返回舱着陆搜救任务。这次咱们一定要总结经验，紧抓实干，把陶莱神舟警队这张名片响亮地打出来，好不好？
1: 坚持完成任务。
0: 我们的口号是
1: 神舟警队万无一失。
0: 对，神舟警队万无一失。为确保着陆场周围安全稳定，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启动对辖区内的综合治安排查。宣讲方面，我们还是要以入户宣讲、发放传单、开办讲座为主。踏查方面要注意掌握外来人口动态，力求做到全方位、多角度、全覆盖。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3: 哦，唱这么带劲啊！哎，
4: 刘文大哥，你怎么来了？
5: 啊，为配合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顺利在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确保第一时间完成搜救回收保障任务，额吉纳旗人武部牵头，协调旗委政府有关部门成。

0: 成立了联合搜救指挥组，在塞罕陶莱苏木设立前进指挥所，我啊来对接一些详细的工作。这不，事儿办完了，顺便来看看我的好校友、好兄弟。
1: 对，我们教导员刚刚也参会了，咱们每次都是多单位、多系统协作。
0: 是啊，团结就是力量嘛。
1: 哎呦，哥，真不巧，我马上要去执行踏查任务。
0: 哎，没事没事，你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咱们有的是机会见面，你先去忙正事。说到底啊，咱们都是为了神州返回保驾护航，干的是同一件事。
1: 行，哥，那下次我再好好招待你。
0: 哎，
1: 哥啊，说实话，我有点紧张。你也知道，我刚调过来没多久，第一次参加载人飞船返回的外围警戒安保工作。这眼看着日子越来越近了，我这得抓紧开展入户宣传教育工作。辖区内还有厂矿、外来务工人员、游客都不少，这时间呢真是不够用。片区太大了，这往返一趟四五个小时就过去了。
0: 理解，凡事都有第一次嘛，你这么认真一定没问题的。这次神舟十六号返航的时间啊，正好是胡杨最美的金秋时节。塞罕陶莱，美丽的胡杨之乡，你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接下来，联合搜救指挥组会有统一调度，几次综合演练下来，大家也就心里有底了。
1: 嗯，我努力，神州警队万无一失。
0: 嗯，没问题的，万无一失。
1: 哦，对了，哥，上次说你训练的时候扭了胳膊，我奶奶托我给你带了猛药药膏，你等一下啊。哎，就这个，每天睡觉的时候涂在扭伤的地方就行了。
0: 哎，多谢了。哎呦，这猛药啊可管用了，我以前用过
1: 啊。
0: 哦，代我问候巴德玛奶奶，祝她老人家平安吉祥。
1: 好，我一定带到。哎，有空啊咱们去我桑杰叔叔家的穆家乐吃烤肉喝驼奶。
0: 没问题。

0: 生长出千年胡杨，东风航天城连接起宇宙星辰。我是本次亮丽北疆航天载梦红色研学旅游额济纳旗段的导游，我叫格日乐。格日乐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的话是光、光明、光亮的意思。大家可以叫我格日乐，或者叫我小格也可以。
1: 小格，哎，这儿呢，这儿呢。咱们今天第一站去哪儿啊？
0: 啊，是这样的，考虑到大家今天早上刚下火车，就直接上了旅游大巴，旅途劳顿，所以呢，咱们今天的第一站是去神舟12号、14号、15号的着陆点打卡，顺便啊，可以在牧民家喝奶茶，吃地道的蒙古族美食。咱们休息好了再出发。
2: 太好了。
3: 哎，这个我知道，那个好像是神舟12号、14号、15号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是不是？哎，
0: 对，您说的没错，神舟返回舱啊，3次都落在了我们牧民大叔桑杰家的草场上呢。一说起这事儿，他可骄傲了。
4: 这个真是太吃力了，必须得去看看。
1: 来了额济纳才知道什么是天地辽阔呀，咱们神舟飞船的落点可太精准了，居然3次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太不可思议了呀。
3: 是啊，哎呀，这汽车都跑了1个多小时了，这眼前的景色几乎就没有变过，沙漠、戈壁，哟，像是永远没有尽头似的呢。
0: 在咱们额济纳呀，相邻的两户牧民家之间啊，都可能有几10公里的路程呢。哎呦，
1: 那也太远了，那他们怎么

0: 么出行呢？
1: 咱们牧民啊，几乎家家都有私家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所以啊，远距离出行、放牧都不成问题。
0: 啊，那是好很多。
1: 大家可以一边欣赏窗外的美景，一边感受这里的天宽地阔。待会儿啊，到了桑杰大叔家，桑杰大叔还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呢，大家就等着大饱口福吧。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1996年10月23日，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2: 哎呦，
3: 爸爸，
2: 哎，小哥，我还是刚知道，原来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居然不在甘肃酒泉，而在内蒙古。
3: 是啊，大家熟悉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又称为东风航天城，它就在我们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若水河畔，它可是世界3大载人航天中心之一哦。啊，正好，咱们利用现在的时间，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研学旅游的路线和内容。
4: 好，快上
5: 吧，快上
2: 吧，我们都是来学习的。
3: 好好好，大家别着急啊，我会尽量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的。在今天咱们午饭后的行程中啊，我们会去到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就是东风航天城参观。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我们的神舟号、天宫号都是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此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1970年4月24号，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这里成功发射。2003年10月15号，杨利伟从这里进入太空。
6: 这里啊，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也是内蒙古人民和航天梦结缘的地方。

0: 哎，桑杰老板
1: 啊，
0: 我发现你大门上这对联写得好啊。宇航船返回舱，三次堕落我草场，沙葱饼羊肉串，草原第一美味香。这横批是幸运奇想，好，豪迈，八千。
1: 那当然了，我可是特意请麒麟。

0: 你的大文化人写的，能不好吗？
1: 老板啊，看这些图片，神舟返回舱真的是三次都落在你家草场上啊？
0: 那还有假？哎，你看照片，你看照片呢、啊，照片为证嘛。
2: 桑杰叔叔，
0: 哎，
2: 烤羊腿好了吧？
0: 好了，马上就能上桌了。
2: 好嘞，我去拿托盘。
0: 哦，谢谢小哥啊，你去厨房，和你捉拉婶婶要就行。
2: 好嘞。
0: 啊，各位尊贵的客人，我的穆家乐有草原上最美味的烤羊肉，现在呢我就给你们唱一首我们草原上最好听的歌。

0: 这张照片是神舟十五号返回舱降落到我的草场后，我作为牧民代表去北京航天员大队慰问航天员时的合影，还送给了我一本书，你看，出征太空。
1: 哦，三位大叔，我能看看吗？
0: 当然没问题。
1: 这可太有意义了。
0: 是啊，我也觉得太荣幸了。我是蒙古族图尔扈特人，当年我的祖先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抱着回归故土的决心，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万里东归的征途，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我们又在60多年前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离开七夕十三代的家乡，迁出水草丰美的牧场，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
2: 如今啊，桑杰叔叔家的草场三度成为神舟回家的落点，咱们大漠儿女和祖国航天事业的不解之缘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来，您喝奶茶。
3: 哦，谢谢谢谢。哎，桑杰大叔，
0: 哎，
3: 就您父辈也是当年最好草场为航天的搬迁幕户吗？
0: 当然是了，我父亲就是从那边搬过来的。
4: 太震撼了，如果不赖厄吉娜，我们谁都想象不到当年牧民们面临的困境和搬迁的决心啊。
0: 等你们去东风航天城参观会更震撼的，那里曾经是我们祖辈生活的家园，后来成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摇篮，现在啊更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4: 说得太好了，叔叔。
0: 哎，
4: 大漠连接着苍穹，咱们额吉纳呀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这个太值得骄傲了。好期待啊。
5: 叔叔，
0: 哎，
5: 您这真热闹啊。
0: 你们吃好喝好啊。
4: 哦，
0: 哎，我侄子来了，我一会儿再过来敬酒。
4: 好嘞。
5: 这天是哪儿的客人？
0: 全国各地，哪儿都有。
5: 哦，
0: 今天来的是南京的。
5: 啊，都是外地的呀。
0: 因为我的羊肉烤得好嘛。返回舱三次都落在咱家草场，谁看见不得拍个照片啊。咱家现在可是航天载梦红色研学旅游路线上的小站。
5: 叔叔，我本来就是想跟您说这个事儿。
0: 哦，
5: 这神十六乘组的返回舱还有不到十天就要回来了，这次啊还是在咱们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
0: 好啊，这不是好事吗？
5: 叔叔，我是第一次参加神舟警队的任务，还就负责咱们这个片区，您可得帮我。
0: 当然要帮了，配合安保工作，你叔叔我什么时候落后过？
5: 那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就先不要招揽外地的游客了？
0: 啊，
5: 您也知道，这外地流动人口排查也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啊。
0: 那返回舱不是还有一段时间才来吗？哎，这个我有经验。
5: 哎呀，能不能现在就停啊？我想把我辖区的安保坐在前面，您就带个头呗。
0: 现在就停，是不是有点着急了？阿四好啊，我保证不会影响神舟警队的工作。
5: 哎，叔叔，您要是先停了，我做群众工作腰杆子就更硬了。
0: 晚几天来得及，放心。

0: 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咱们静一静啊！感谢大家配合我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的宣讲工作。首先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阿思恒，是咱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新来的警员。
1: 哎呀，行了，知道，老桑杰的侄子，你是刚调来的，你叔叔还开了个烤肉店，说是塞罕陶莱第一烤。
2: 哎，你别说，我还去吃过呢，味道真不错。
3: 我也去吃过，他们家烤肉真的是不错啊，
2: 是吧？
4: 是啊，羊肉巨新鲜。
0: 各位乡亲啊，
5: 老乡，
0: 各位乡亲先静一静啊，还是先让我把正事说完吧。
1: 哎呀，行，吃吧，说吧，说吧。
0: 对，乡亲们，神舟十六号乘组要回来了，返回舱啊，还是在我们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着陆之前这段时间呢，我们派出所要对辖区内的农牧户牲畜放养情况和各类矿山、施工企业等重点单位进行安全整治，希望乡亲们呢尽快的把各自的牲畜赶出着陆场区域，确保无滞留、无隐患。所有的商服网点要缩小营业范围，好不好啊？
6: 哎呀，你没说
7: 天大的好事情吧？
6: 好，气象的事情吧。
8: 政府怎么要求我们就怎么做。
9: 都得
10: 看，都有经验了啊，是不是？外来的客人少一点，自己的牲畜看紧点。
11: 到了那天，我都不出门，就坐在家里看直播。
1: 阿思豪啊，你桑杰叔叔那塞罕陶莱第一烧烤火得不行不行的，这次是不是也要低调点啊？
8: 哎呀，是啊，那老桑杰也是真够能折腾的。
1: 嗨，
12: 就是啊。
13: 哎呀。对呀，
0: 我桑杰叔叔说了啊，要带头做好清理工作，明天就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
1: 啊，明天就停啊？
0: 对。
1: 哎呦，这老桑杰真舍得哈。
11: 阿思恒，咱们额济纳的牧民无论老老少少都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你就是不来宣传，我们也照样配合安保工作。现在你叔叔又做出个榜样，那我们的支持就得加个更字啦。
6: 加一个不够，得加两个，
1: 加三个，
6: 再加一个，加四个。
1: 哎呀，让加几个加几个。
0: 谢谢了，谢谢乡亲们，谢谢大家了。
14: 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额济纳旗边境管理大队安保工作、边境踏查、基础摸排、机动防控等十一支任务小组已到达待命点位，报告完毕。人车闭环管控数据分析比对平台运行正常，重点道路、卡口、人员密集区域的实时影像传输及时，无异常情况，报告完毕。
15: 收到，请继续跟进。
14: 通讯正常，报告完毕。后勤物资保障组已经到达指定点位，报告完毕。外围着陆场一号区域已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二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三号区域已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四号区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
0: 报告，
16: 进来。
0: 教导员，您找我？
16: 啊，是。阿泽，来，坐吧。
17: 哎，
16: 找你来啊，是想跟你说，作为一名新警官，你在本次演练中表现非常好，希望你能再接再厉，保持和发扬我们陶莱神舟警队的光荣传统，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保驾护航。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6: 哎，下午去联合搜救指挥组开会啊，你把本次演练四号区域的情况做一个总结。啊，特别要注意做好风险评估，这是本次演练的目的所在。
0: 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一集，配音导演齐杰，合成齐森、周冰，编辑卢雪娇、杜宇、李鹏、邹乌兰，音乐编辑。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4: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和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席森、傅斌。

0: 第二集。
1: 喂，阿次恒。
2: 哎呀，约柜。
1: 我没打扰你工作吧？
2: 那、没事，你说吧。
1: 啊，我们乌兰牧骑最近在开展寻名慰问，已经小半个月没看到你了，你想我没啊？
2: 当然想了。哎，我跟你说啊，我们最近已经开始执行返回舱外围警戒安保的踏查工作了。那我分管的片区正好包括我叔叔和你阿爸乌日图大叔的操场
1: 啊，那太好了，那你有空帮我回去多看看他们啊。我们乌兰牧骑过几天啊也会参加神舟返航外围宣讲和疏散志愿服务工作，到时候就能见到你了。
2: 太好了，那到时候见。那我不说了啊，我得出勤了。
1: 啊啊，好，一切顺利啊。
2: 一切顺利。

0: 哎，大哥，这回加多少啊？
1: 200。
0: 好嘞，加满啊。好嘞。哎，大哥，你这回拉的哪？
1: 南方过来的。
0: 上回不也是南方的？
1: 嗨，都喜欢来咱们那边。
0: 对，我知道，我知道。来咱们这儿。
2: 小哥，还要看多长时间才能回宾馆啊？啊，不远了，最多再有两个小时。
3: 2小时？
2: 还得2个小时啊？
4: 哎，尊贵的客人们，你们是从航天城游览回来的吧？
5: 远方的客人，向你们献上最圣洁的哈达，欢迎你们的到来，
2: 欢迎你们到桑杰穆加勒体验额吉纳最美味的烤羊腿，
5: 那里还是最幸运最吉祥的地方，神舟载人飞船返回舱三次着陆都落在了他家的操场，欢迎去打卡留念。
0: 哎，三次都落在他们家的操场啊，这也太幸运了吧。
2: 加完油了，大家都上车吧。
6: 哎，小哥，我们不要回旗里吃饭了，就去桑杰的穆加勒吧。
7: 就是啊，我们也去沾一沾这个幸运。
8: 是啊，人家专程派马队来迎接咱们的。
9: 哎，我得拍个照。哎，不不不，我录个像。
0: 哎，大哥，我们一起录个像吧。
2: 嗯，那好吧，听你们的，咱们出发。不过去桑杰叔叔那里的话还需要多走1个小时的路程啊。
7: 没问题，您去看一下。
0: 没事，走走走走走，
4: 往后走。
10: 欢迎你们来到老桑杰的穆加勒，哎，我要请你们啊品尝我们额吉纳最有名的美食，烤羊腿、炖羊肉、沙葱坨肉馅饼。
11: 谢谢老板，
4: 谢谢老板，
11: 谢谢。
10: 哎，吃过饭后啊，我带你们去看神舟12、14、15的着陆点。神舟从我的家乡起飞，又在我的家乡落地，这是国家大事，我们都感到光荣啊。现在呢，我的草场上已经有3块神舟着陆点的牌子了，我期待着神舟16号能再次着陆在我家的草场上。
4: 那真是太好了。
10: 大家先吃饱肚子啊，来来来来来。哦，对了，大家要不要品尝品尝我们额吉纳的沙漠黄金骆驼奶啊？
12: 骆驼奶
10: 对，最纯最有营养的骆驼奶。
13: 有点贵，
7: 贵了。
10: 我刚刚听到有朋友说骆驼奶贵，哎，这是因为啊驼奶产量少，很珍贵。这个骆驼奶啊，是我的邻居乌日图家自己养的骆驼产的驼奶，绝对绿色无公害啊，保证香醇可口。
13: 我要定，
14: 邻居，
0: 哎，桑杰大叔啊，
10: 哎，
0: 这附近我就看到您这一户人家呀。
10: 我们这儿就是这样，即便是邻居，两家也隔得很远。开车需要20多分钟才能到他家，那这就算是近的了。
7: 20分钟啊！
10: 所以啊，我开了这个穆加勒，就是为了有人来。第一次来是客人，第二次来呀，那就是好朋友了。大家说是不是？
4: 老板请客，
13: 老板太热情了。
4: 看胡杨的时候还来您这
10: 儿，没问题。您来之前给我发微信啊，欢迎大家都来加啊，来来来，咱们加微信。
7: 好，跑一下，
13: 哎，你那，
7: 我帮你，
13: 一个一个的。

0: 一会儿啊，谁想要就跟我老伴卓拉讲，他给大家打包。
1: 侄子来了。
0: 啊，安思恒来了。
2: 叔叔，我问你啊，您说过的话为什么不算数啊？
0: 我就知道你得问这个话。
2: 我当然要问了，您说过不会让外地的客人来啊，现在不但让他们来了，还让一个马队跑到加油站去迎接人家。
0: 哎呀，你听我说嘛，我本来呢真是不想这么做的，可是啊，那天奥特根来了，就是那个爱骑马的巡边缘小伙子，
2: 我知道
0: 啊，带着他的骑手朋友们来，说为了感谢我帮着周边的乡亲们致富，要帮我来迎接客人，
2: 所以您就让奥特根给忽悠了。
0: 阿思恒，这返回舱的着陆安保要求我能不知道吗？返回舱三次在我的草场着陆，我能不明白啊？
2: 好吧，叔叔，可能是我过度紧张了，但是离神舟十六号返回舱着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就剩一个星期了，这您知道吧？
0: 知道知道，我也就这两天就关门了。哎，你放心吧，
2: 叔叔，这回说话可得算数了
0: 啊。
2: 哎呀，好叔叔，这钱啥时候能挣个够啊？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乘组平安回家，现在是咱的头等大事，您可千万要记在心上。
0: 你以为我就是为了自己挣钱吗？在你眼里，你叔叔是这样的人呢？
2: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老桑杰就是个见利忘义的人。
2: 叔叔，您别生气，刚才是我态度不好。
0: 哼，我没生气，我不就是想多营业几天，想多帮乡亲们做点实事儿吗？
2: 哎呀，叔叔啊，您帮乡亲们做啥事儿？您直接跟我说呀，我帮您呢。您别自己闷声干事儿啊，我这也是心里着急嘛。
0: 直接说呀，直接说就是，吉日嘎拉嘎查长前些天啊，他就说，额吉纳旗正在搞驼乡文化产业园。我这里呢可以作为产业园的一个经销点，嘎查长把乡亲们家里拿来的农牧产品放在我的店里代卖，为这事儿我也尽心了，想趁着旅游旺季没结束，尽量多帮大家推销一些，这也没错吧？我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保证不会耽误你阿思恒大警官的正事儿啊。
2: 哎，叔叔，我没想到您是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太心急了，您别生气了好不好？
3: 行了行了，我在屋里头就听到你们两个人在嚷嚷，这一眼不看着，桑杰你就乱发脾气。
0: 我
3: 阿思恒啊，哎，没事儿啊，我监督着你说，咱们明后天就停业了，保证不耽误正事儿。
2: 谢谢婶婶。
3: 你屋子涂叔叔在屋里，你快去打个招呼吧。
2: 哦，那我去了。
3: 哎，阿子恒啊，
2: 哎，
3: 后天是你奶奶的寿辰，别忘了参加啊。
2: 哎，
4: 发财吧奶奶，祝您健康长寿。
5: 祝您健康长寿。
6: 巴德玛婶婶吉祥如意，
7: 巴德玛婶婶吉祥如意，
8: 吉祥如意，健康平安，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可惜啊，我的父亲乌恩奇没能活到今天，但我相信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会看到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9: 老书记为了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我们一辈子都感谢他呀。
10: 对，
11: 是啊是啊，
12: 感谢他，
11: 我们都感谢老书记。
3: 是啊，额吉吉祥如意。
13: 巴德玛奶奶，
8: 哎，
13: 我是航天搜救队的刘文。
8: 哦，
13: 听说您85岁寿辰，我特意来向您表示敬意。这是我们搜救队全体人员送您的一个小小礼物，载人飞船模型啊。

0: 面啊，还有我们为您写的祝福词，祝巴德玛奶奶平安吉祥。
1: 哎呦，这个礼物可是太宝贵了，谢谢，谢谢呀。哦，上回听阿斯恒说你训练的时候受伤了
0: 啊，
1: 现在都好了吗？
0: 哎，呵呵，谢谢奶奶关心，您送的猛药啊特别好用，已经都好了。您看这儿还有这儿都正常了。
1: 哦，好好那就好那就好。
2: 奶奶
1: 也是贵呀。
2: 哈，我们乌兰穆齐下乡到您这儿来慰问演出，说来也巧，正好赶上您的寿辰。哦，这是我们的领队乌云嘎。奶奶您好。
1: 哎呦，你好你好。哇，这么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搬迁是在1958年的春天开始的。我记得呀，天很冷，风很大，当时也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参加了搬迁。后来听说全旗1/4的牧民都搬迁了，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有260户，1100多名牧民，还有7万多头牲畜。我们一起从那片水草丰美的好牧场就出发了，告别了故土，踏上了充满艰辛的路途。

0: 乡亲们，我是搬家移木工作委员会的高胜利，我代表政府啊，来帮助大家做好搬迁工作。大家都知道，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争取到了和平建设的宝贵时间。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尽快强大起来，我们要在这巴彦宝格的山下进行一项伟大的建设工程，而你们就是这场伟大建设工程的开路先锋。请大家记住，我们今天吃的苦换来的会是明天的甜。
1: 乡亲们，咱们是光荣的蒙古族图尔扈特人，我们的祖先经历艰险，万里东归，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因为我们深知，只有祖国强大，我们才能够挺起胸膛做人。如今国家把这么重大的建设工程定在了额济纳，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重托。我知道搬迁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我相信背靠着越来越强大的祖国，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0: 乡亲们，大家请放心，政府会帮助搬迁牧民找到新的定居点，尽快配套水井、畜圈等生产生活条件，最大程度确保大家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水平不下降。
1: 让我们带着故乡的土一起上路，把思念和祝福永远留在这里。大家要记得，不管前路有多困难，我们绝不退缩。祖国永远是我们坚实的后盾。
2: 那个时候

0: 我还很年轻，吴文琪也很年轻。搬迁刚开始的时候，我怀上了我的第一个孩子。
1: 巴德玛大姐，您还是跟着我们的车走吧。
2: 我想和我的骆驼羊群一起走，跟着，就离开了巴彦宝格德山的护佑，我怕他们会迷失在沙漠里。
1: 巴德玛大姐，您还怀着身孕呢，吴恩奇大哥又带人去探路了。走进沙漠，气候恶劣，水源也不好找，我怕您身体会吃不消啊。
3: 高主任，
4: 高主任您好。
1: 吴恩奇书记，牧民们的行李都装车上了，我们的车呀会先行把这些不便托运的物品和老人孩子们送走，您就放心吧。
3: 那就好。
1: 那个吴恩奇大哥
3: 啊，
1: 前面的路怎么样啊？
3: 前面的路呀不好走啊，戈壁滩、沙漠、水草稀少，还有野兽出没。人还好啊，主要是牛羊喝水吃草的问题不能不考虑。我们公社的干部啊想了办法，两三人组成一个群，最多赶300多只羊，也有100-200只的，还有骆驼和马，几个群互相照应，不离太远轮流往前走。巴德玛，
2: 哎，
3: 你跟着高主任坐车走吧，你怀着身孕呢，经不住折腾。
2: 可是这一走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我想多看看这里的红柳林，我的孩子都还没有见过巴彦宝格德山呢。
3: 行了，别哭了，你要这么想，咱们走是光荣的走。
1: 大姐，上车吧，车上有热水。
0: 那年冬天，天寒地冻，风沙刮的什么都看不清。我提前到了临时据点，吴文奇和几个牧户赶着牲畜在后面行进。
5: 吴书记，你看前面是不是有辆车呀？
6: 好像真是辆车啊！这荒无人烟的地方，
7: 是不是迷路了？
3: 咱们过去看看。
7: 好。
5: 车上没有人，
6: 车上还有这么多东西，这人去哪儿了？
1: 车上这些好像是建材，昨天看见一个车队过去，车上拉的都是这些东西，往巴彦宝格德山方向去了。
3: 那可能是掉队了，
5: 要起风了，咱们得赶紧赶着牲畜找个避风的地方。
1: 是啊，马上天黑了，一会儿风刮起来，进了羊群拢不回来了。
3: 不行，这车估计是启动不了了，车上的人十有八九是徒步去找救援了，要是在这种地方迷了方向，可不是闹着玩的。且不说有没有水和食物，遇上野兽是会要命的。
6: 那怎么办呢？这一眼望不到头的怪树沙漠去哪儿找去？
3: 徒步走，走不远，咱们几个分头去找。
5: 那羊群咋办啊？这可是咱们牧民的命啊。
3: 羊群留两个人盯着，上次探路的时候看了，那边不到10里地是戈壁和沙漠的过渡带，有块湿崖，把羊群先赶过去。能

0: 断绳，不要管那些走散的羊，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骆驼在这个地方走不掉，其他人跟我一起分头去找车上的人。
1: 大家纷纷跟着吴文奇去找人，风沙迷眼，走路艰难，冬天白天短，很快天就黑了。吴文奇他们凭着对沙漠地形熟悉，一寸一寸摸过去，方圆十几里的地方几乎都找了个遍，终于找到了晕倒在沙漠里的驾驶员。
2: 前面有人！
0: 喂，同志！
3: 太好了！
4: 找到了！
5: 终于找到了！
4: 总找到了！
2: 同志，你还好吗？
6: 孟明大哥，太好了，有救了！我车，新进材要送到。
2: 同志，你先抿一口水啊！来，慢点，慢慢说啊！同志，我们是搬迁牧民，遇到我们，您就放心吧，一切都会平安的啊！
6: 太好了！我是运送进在瓷器里死子，瓷器坏了，怎么也瓷动不了，和水地走散了，我被困了一晚上。我是在门房的，我下来找救援，没想到冷了我。
2: 好，这天太冷了，这衣服太薄了。来，兄弟，先穿上我的棉袍子，还能站起来吗？哎呀，冻僵了，这是。咱们把这个兄弟啊搬上马背，先扶回据点再说。快！
1: 我记得呀，那个年轻人叫小进，进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他说着一口我们都听不太懂的南方话。吴文奇把他带回来的时候啊，整个人都冻僵了。我们给他用雪擦了身体，又裹上棉被，喝上热水，这才缓了过来。
6: 谢谢大哥大嫂，我太幸运了。
7: 不用客气，你好好休息，汽车那边呢有我们牧民兄弟盯着，天亮了把情况告诉搬家一牧工作委员会的人，他们会帮忙协调修理，放心吧。
6: 太好了，谢谢你哦，吴大哥。
8: 好了，小兄弟不用客气，能遇到就是咱们的缘分。来，这个药抹在冻伤的地方，很快就能好了。
6: 谢谢你哦，这昨天真是太可怕了。
7: 都过去了。
8: 对呀，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6: 这厄子那天气太冷了，我没见过这么冷的冬天。我们家那边冬天里的树叶也不会全部掉光的，一年四季都鲜花盛开的。
8: 哦，是吗？
1: 小进说，他的家乡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